家呢，这个阿鲁特皇后的祖父啊，叫塞尚阿，是大学士啊，宰相一级的，当时相府之家了。他爸爸叫重启，是状元，当时书香门第了。他爸爸这个重启啊，不是一般的状元。我们知道啊，清朝入关以后268年呢，啊，《清史稿·重启传》说，这有清这268年的历史，满洲人、蒙古人用汉文来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状元的只有重启一个人，他之前也没有，他之后也没有，所以清史稿一个评论呢，叫世论荣之，世读书的人舆论以此为荣，是不容易啊。这个小皇后啊，就生养着这么一个家。她这个家呀很有意思，那时候女孩子不能上学，那小皇后这个阿鲁特是小时候谁教的呢？他爸爸亲自教他念书。你看看，人家老师是状元老师，在家教的，教他经史啊、填词、作诗、写字啊，所以阿鲁特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素养。而且他们这个家是非常政治。怎么非常政治呢？我讲两个故事，一听大家就明白了。第一个，他爸爸，他爸爸中了状元，做了翰林院的修纂，后来又做了侍讲，又做了日讲起义入关，做了尚书，做了部长正部。在八国联军的时候啊，他爸爸就是重启，从北京就到了保定，到保定莲池书院，在那儿待了一段，教点书啊。后来在那个地方觉得形势太险恶了，他爸爸就上吊自杀了，这是后话。那他妈妈呢？阿鲁特皇后他妈妈呢？他妈妈很有骨气，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他妈妈呢把他们这个院儿，他爷爷是宰相嘛，他爸爸是状元嘛，是一个大的四合院儿，命人把门关了。他院儿很大，院儿里挖两个大坑，两个大坑。他妈妈呢是有一子四孙，坑呢是分男女，一子四孙男人到左面的坑，儿媳妇等等女性到右面的坑，他们都跳到这坑里头，命令人家人活埋，把他们都活埋了，全家殉难。这当然也是后话。从皇后阿鲁特是他父亲和他母亲最后的结局和他的爱国的骨气来看，他的性格是不平凡的。那么阿鲁特是正式名门正娶，通过大婚进了坤宁宫，做了皇家的儿媳妇。但是啊，阿鲁特是和同治大婚在坤宁宫啊，只待了两夜呀，只待两夜，第三天就搬到哪儿了？体顺堂，就是养心殿那个后殿那个体顺堂，我们到故宫参观都会看到这儿。没有在坤宁宫度蜜月。这阿鲁特是跟同治结婚呢，两年的时间啊，同治就病了。慈禧太后啊，不喜欢阿鲁特氏，喜欢同治那个惠妃，就让同治晚上啊不跟阿鲁特同房，要跟那个惠妃同房。同治又不愿意，他妈妈的意志又不能抗拒，怎么办？同

0: 通知独身在养生殿睡。后来同治病了，这皇后知道了，皇后就到同治这个养心殿这个病房去看他这个丈夫这先生。这是人之常情啊，人家是夫妇啊，皇帝跟皇后之间啊，难免说点私房话呀，因为你皇后也不能每天都见呢。溥仪我的前半生里头有一段就说这个事情，大意是这么说的啊，说皇后阿鲁特氏到了养心殿通知皇帝的病榻前，小夫妻俩说点私房话，亲亲热热的。慈禧呢派人在那监视，监视的太监和宫女回去秘密报告慈禧了。
1: 皇后阿鲁特氏和慈禧太后的婆媳关系一直很紧张，那么当慈禧听说阿鲁特氏竟然敢违背自己的意志偷窥皇帝的时候，一向跋扈的慈禧会对这个小皇后做什么呢？
0: 慈禧生气了，慈禧呀、啊、是旧社会的寡妇心态，不喜欢自己儿子儿媳妇亲热。慈禧怒气冲冲就来到了养心殿，一看儿子同治儿媳妇阿鲁特氏在那儿说话很亲热，慈禧这时候啊做什么呢，一把薅住了阿鲁特的头发就拽出来，拽出来就命令太监大仗伺候，就要打呀。廷杖那个杖啊，你想想这么一个年轻的小皇后，一个弱女子，怎么经得住那个打仗来打呀，而且还有剥了衣服打呀。这时候这个小皇后就特别着急，就说了一句话，集中说了一句话，说儿媳妇是坐了凤舆从大清门抬进来的，给媳妇留点体面。这话说的也对呀、啊、我是大清门啊，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正中门抬进来的呀。但是他忘了一句话，他太着急了，说话慈禧没有啊，慈禧您是秀女啊，您是在神武门那儿啊，这溜了门边在那等着挑选的呀，完了做兰贵人呢 啊慈禧本来是想咸丰皇帝给他册封他一个皇后啊，没有啊，啊说到咸丰死他才是妃子啊。这句话正好撞到慈禧心口里了，慈禧暴怒。这个时候同治皇帝呀、啊、就脸下带惊，就直哆嗦，就昏过去了。慈禧一看呢，他儿子昏过去了，就暂时没有用杖，没有大仗伺候，就赶紧抢救他的儿子，御医来也来看。但是同治皇帝受了惊吓，病加重，后来就死了。死了，本来同治死跟皇后没有直接关系呀、啊。慈禧发话，就同治皇帝的死就是因为阿鲁特氏不好，气死了，责任都在这皇后上。你说这个小皇后哪受得了啊？啊，同治死才19岁呀、啊，小皇后比他大个2-3岁呀、啊，就21-22岁呀、啊，这么一个年龄啊，丈夫死了，天塌了。心情不好又哭，慈禧这时候心情不好也要哭，这小皇后就寻死寻活觅活的呀。他爸爸就重启看到这情况了，很着急呀、啊，就报告慈禧皇太后啊，说你看、啊、这个，大清皇帝的皇后，怎么办呢？慈禧呀、啊，做婆婆的甩了一句话。随大行皇帝去吧。什么叫大行皇帝呀、啊、皇帝死了下葬之前这一段时间怎么称呼呢？叫大行皇帝。 谁

0: 大兴皇帝去吧，什么意思啊？就让他寻死啊。他爸爸重启也不敢不说呀，就把这话告诉女儿了，说太后说让你随大兴皇帝去吧，这不就逼他死吗？那我就死吧，吞金。吞金完了又抢救，最后啊，同治皇帝死了74天，我计算一下，74天。突然阿鲁特氏就死了。史书怎么记载啊？霍云绝食崩，霍云吞金死。或者一个说法呢，就是绝食饿死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吞金死了。总之吧，啊，同治皇后阿鲁特的死也是历史的一个疑案。明朝清朝三个皇帝，就正统、嘉靖、同治三个皇帝，哎，6位皇后，正统1位皇后，嘉靖4位皇后，同治1位，一共6位皇后，他们人生的种种不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情。明史有一个传记里头说了一个事情，就有一个皇后啊，哎，她妈妈呢夜里做一个梦，做梦啊做一个圆的月亮啊投到怀里头，就怀孕了，生下这女儿，这女儿后来做了皇后了。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编的我们就不管它了。就是做父母的呀，就希望自己的女儿的一生像圆月一样幸福美满。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家呀，就是皇家的皇后，在女人当中是至高至尊、至富至贵的，他们的命运尚且如此啊，他们的命运都不能像圆月一样幸福美满一生啊。所以一般的老百姓碰到一些挫折和困难也都可以把它想开了。谢谢大家。
1: 坤宁宫是明清两朝皇后的正宫，可是在坤宁宫里单独有一间房子，里面没有别的陈设，只有3口大锅。这种奇怪的设置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一段传奇的故宫往事如何唤起清朝皇家扑朔迷离的先祖记忆？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故宫》第2部第5集《坤宁萨满》。坤宁宫是明清两朝皇后的正宫，可是在坤宁宫里单独有一间房子，里面没有别的陈设，只有3口大锅。这种奇怪的设置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一段传奇的故宫往事如何唤起清朝皇家扑朔迷离的先祖记忆？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2部第5集《坤宁萨满》。坤宁宫是明清两朝皇后的正宫，在紫禁城中占据着重要而独特的位置。但是从顺治12年开始，清朝对坤宁宫进行了改建，坤宁宫从此承担了另外一个独特的功能，那就是这里成为皇家萨满祭祀的专门场所。萨满源自满语，为智者通晓之意。萨满祭祀的主要方式是巫师通过舞蹈、击鼓、歌唱等形式表达对上天和祖先的敬畏，并进行了许愿祈福。清朝在入主中原之后，便把这种祭祀方式移植到宫廷中来。那么为了满足萨满祭祀的要求，清朝皇家究竟会对坤宁宫做出哪些改变呢？一段传奇的故宫往事如何唤起清朝皇家扑朔迷离的先祖记忆？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2部第5集《坤宁

0: 敬请关注。
1: 今天讲的题目是昆宁萨满，我今天分三个题目：一、昆宁改建；二、满洲神干；三、萨满祭祀。先讲第一个题目：一、昆宁改建。昆宁宫在明朝主要是作为皇后的正宫，清朝呢不仅是皇后的正宫，而且还是宫廷萨满祭祀的场所。他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功能，他必须对昆宁宫进行改建。清朝对昆宁宫的改建主要有六点：第一，正门东移一间。昆宁宫啊，一共是九间，算上现在两面走道呢，实际上是十一间。中间这一间开的门是正门。我们参观故宫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昆宁宫的那个正门，和它前头交泰殿正好是对着的。这个正门呢，正坐落在子午线，也就是那中轴线上，是横的条石铺的这甬道，正对着正门。清朝不是了，清朝给改了，那个正门啊往偏东一间，所以那门呢就不在正中甬道上，也不在中轴线上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我们到了故宫的时候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昆宁宫做这么大的改变，它必然有道理。哎，为什么呢？它就为了萨满祭祀的需要。所以我讲第二点，二，祭祀活动场所。它为什么要这么改呢？就为了便于进行萨满祭祀。我们知道，清朝原来的皇宫是在盛京沈阳，就是现在沈阳故宫。他那个宫殿呢有萨满祭祀，把那一个萨满祭祀的习俗和建筑的格局就挪到了北京皇宫的坤宁宫。改建之后啊，他不正门偏东开一间吗？进去之后就是萨满祭祀场所，那里头割出一个小间儿，有一个大的一个灶台，做饭那个灶台。这个灶台上搁什么呢？安了三口大锅，我把它叫做西锅、中锅、东锅，三口大锅。锅的前头还有个大案子，啊，包锡，包了锡皮一个大的案子。很多人要问了，那个锅干嘛呀？这个案子干嘛呀？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打糕用的工具。底下我要跟大家再细说。第三，就是三面连通长炕。明朝这个坤宁宫啊，中间没有炕的，清朝他把关外的习俗移到了北京的坤宁宫，在坤宁宫里头啊铺的炕。他这炕呢是三面，南面、西面、北面三面炕，俗称万字炕。因为他这炕长，这门就必须往东挪。这三面炕啊，万字炕，南面、西面、北面，西炕是最大啊，这满洲人的习惯呢，西炕是最大。那个西炕的墙上呢，摆着这祖宗板子，祭祖的时候祖宗板子就在西炕，所以西炕不睡人。北炕为上，老人长辈儿晚上睡觉呢是在北炕，小辈儿晚上睡觉在南炕。这是关外的习俗，也搬到了关内紫禁城里面坤宁宫了。炕呢，它是冬天要烧炕，烧炕呢走烟，所以这坤宁宫后头有一个大烟囱，这也是把关外的那个墙后头烟囱习惯移到皇宫里头来。故宫几个重要地方，你像这个三所呀，乾隆养老的那个宁寿宫啊，后面也都有一个烟囱，这是关外习俗搬到宫里头。

第四，宫前设置神杆。这坤宁宫啊，大家去看的时候不大注意，这坤宁宫这院的东南角那儿，它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干嘛呢？就是插神杆的那个石座，有一个眼儿，有一个孔，那个神杆就插到这儿。这个神杆啊，在清朝满洲家庭，北京所有满洲家庭院儿东南面都有一个石座，上面插神杆。王公贵族、普通百姓，只要是满族，当时叫做满洲，都有。宫里头也不例外，在这也设了，这是一个特点。这杆上头有一个席斗，民间呢就是一个木头斗。为什么搁着木头斗呢？底下我还要再说。第五，改变窗户装饰。我们关内呀，包括北京啊，现在当时玻璃窗了，过去都是纸窗，纸窗窗户

0: 清敬虔服务，这是一种笼络的一种作用。后来这祭祀制度就不太严格了，啊，原来祭祀这一口猪得吃不完的，那几人哪吃得完呢？就分亲王背了给送到家里头去，哎，或者是妃嫔呢其他吃。后来就把这个猪肉啊就偷，雍正的时候开始把鸡肉就往外偷了，雍正发现了，发现不行，严格处分。处分一个问题没解决啊，干到后期，特别到光绪时期，就把那个鸡肉啊，就还没煮或者刚煮就偷出来，就运到西四一带那个肉铺里去卖去。大家现在知道那个西四牌的，现在有个砂锅居啊，他最初发财的就是从皇宫那个鸡肉拿出来卖那砂锅白肉。那个砂锅白肉跟当年吃那个鸡肉，宫廷鸡肉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改进了，啊，所以有一次我也去砂锅居，他们让我吃猪肉，我这太熟悉了，我就研究这个，哎，我就吃一小口尝一尝的了。你这个脂肪太高，我也不能吃。哎，咱没问题，问题都处理很好了，哎，现在还有砂锅居。坤宁宫的祭祀除了萨满祭祀以外，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啊，别的地儿没有的，就是腊月二十三祭灶。坤宁宫还祭灶啊，皇后也不做饭，对不对？哎，大家注意，坤宁宫祭就灶神，灶神这时候皇后就重要了，皇帝不参加，皇后主持腊月二十三祭着灶神，也跟民间一样，供奉灶王爷，摆上这个祭品，也弄是个糖瓜，啊，给灶王爷吃糖瓜，那麦芽糖也粘着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皇后她也要这个，就是这个宫廷的习俗和民间的习俗是相应的。总之啊，我们从坤宁宫的萨满祭祀可以看出来，就是清朝的宫廷祭天坛祭天。他又堂子拜天，既崇奉萨满教，又吸取儒家文化。清朝宫廷以萨满文化为主的宗教文化，同中原地区汉族跟其他民族的宗教文化相融合、吸纳，处在一种多元并存、协和发展这么一个局面。清朝之所以统治能够268年，就在多元文化是一个重要的一大玄机。下一讲我们从坤宁宫就进到养心殿，讲养心帝居，皇帝住在养心殿，对，养心帝居。谢谢大家。
1: 康熙61年，即公元1722年，执掌江山61年的康熙帝在畅春园病逝，终年69岁。而在康熙帝的35个儿子中，45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脱颖而出，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雍正帝。然而雍正皇帝即位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改变，就是把皇帝正宫由乾清宫改为养心殿。那么这一改变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扑朔迷离的秘密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六集养心帝居，敬请关注。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市神明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

0: 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2: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 肾脏、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低头抓土砖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4: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娱乐无国界，国庆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听友们假期愉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我是银初，欢迎您收听生活超给力国庆节特别节目。十月的风吹过山川，也吹过街巷，有人正在旅途上，有人刚回到久别的故乡，也有人只是安静地坐在窗前听一段音乐。不管你在哪里，此刻我们共享同一片秋光。不赶路，不奔波，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听几首好听的音乐吧。

我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在天国幸福，我们来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兆赫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与国同频，与你有约，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更少不了动感音乐的陪伴，就让我们用轻松欢快的音乐来陪您一起度过国庆假期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5: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4: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5: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7: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8: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

0: 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里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二，农历8月22。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举旗定向、纲举目张，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组织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市美术馆举办国庆诗词朗诵暨书画交流笔会。清河镇欢歌迎国庆，

0: 礼赞新时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举旗定向、纲举目张，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组织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组织严密是重要保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一内涵要义，就是要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广大党员干部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强组织根基。2026年6月17日，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部署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东部省市党委、西部受援地党委双向联动，组织部门统筹选派干部人才，基层党组织牵头落地产业帮扶、民生项目。从东西部协作到对口援藏、援疆、援青，全国一盘棋帮扶体系落地生根，成效显著，充分彰显出我们党依托严密组织体系统筹调配各方资源、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的独特优势。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本台消息，日前市美术馆举办盛世华诞、礼赞国庆诗歌朗诵暨书画交流笔会，以诗为声，以画为媒，用文艺力量礼赞新时代，祝福伟大祖国。参与者饱含深情，依次朗诵《月光下的中国》《我爱你中国》《沁园春雪》《那是我的祖国》等爱国篇目与红色诗词，一字一句皆是山河热爱，一吟一诵尽是赤子初心，悠扬诗韵回荡，心声献礼祖国。朗诵者用最真挚的声音诠释了诗词之美、家国之爱。诗词朗诵结束后，书画爱好者铺纸研墨、提笔挥毫，行云流水的书法、气韵生动的国画跃然纸上，大家围绕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盛世华章等主题即兴创作，以丹青绘盛世，以汉墨诵华诞，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作品定格山河盛景，书写时代新篇。书画爱好者段月武
1: 看到笔下的盛世山河、吉祥的祝语，内心有种感慨，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亲眼见证祖国日益强大，山河锦绣，万家祥和，这种家国自豪感会自然地融入笔墨之中，让每一幅作品都有温度、有力量。
0: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南：
2: 我们将诗词朗诵与书画创作深度融合，打破单一文艺活动形式，汇聚了我市书画艺术家、文艺骨干、文化爱好者等各界文艺力量，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更是以文艺之力献礼祖国、讴歌时代、礼赞美好生活。
0: 本台消息，近日清河镇举办迎国庆主题文艺演出活动，辖区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喜迎祖国华诞。演出现场热闹非凡，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欢快的舞蹈、热闹红火的秧歌、饱含深情的诗朗诵、悠扬动听的独唱、气势磅礴的大合唱轮番登台， 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抒发爱国情怀，精彩的表演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整场活动气氛热烈，喜气洋洋。松树台村村民徐春霞：
3: 能在国庆节登台演出，心里美滋滋的，现在日子越过越红火，祝祖国越来越好。
0: 清河镇副镇长赵瑞芳：
4: 我们希望用这种接地气的方式欢度国庆，厚植爱国情怀，活跃乡村文化氛围。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办好各类文化惠民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本台消息，近日市教体局联合市委统战部举办中小学同上一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活动，来自南五十家子小学、小四高中学、河北蒙中三个不同学段的学生，通过沉浸式思政课学习民族团结知识，增强民族团结意识，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校园落地生根。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通过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经典朗诵多种方式，引导各学段学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课堂上，教体局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团成员为同学们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通过《文成公主入藏》《国家孩子》等生动故事解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河北蒙中教师以学家乡历史、强共同体意识、走进惠州城为题，生动讲述了平泉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各学段学生特色展示环节，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分别以讲故事、诗朗诵、歌伴舞等多彩形式呈现学习成果。最后，全体学生集体宣誓，表达了坚定做民族团结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的决心。小四高中学学生易子涵：
5: 通过本次活动，我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每个青少年的责任。今后我会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身边各族同学，认真学好知识，增强民族自豪感，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用实际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祖国大家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

0: 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陶二爷回了家中，正打算开店呢，有点犯愁，这人手啊还没招上来了，哎，没成想来了一帮，这叫什么？败家

子儿回头金不换，这买卖一开张可就红火起来了。这个东西南北水旱两路都来投奔的，一年下来雪花花的这个白银呢，剩下了足足20000多两。陶少华的意思，人头份，一人一股。最后啊，大家伙不干，让这个陶二爷分出一半来，大家伙除了这个月工钱，共分那一半。这么一来啊，这些人都发了财了。陶二爷又备下一份重礼，打听罗列是哪一天的寿辰，头一天雇船进山，递这个名片，要求啊觐见一回。进了大寨之后，见面一说呀，很是投机。这个罗列很喜欢陶荣，陶二爷也很客气。罗大寨主，诸位寨主，小老儿在这个治下开了一个小店，以资糊口，以后有求于啊诸位宾朋的地方很多，还请啊多多的照顾。小老儿呢有不周之处，还望海涵。罗列大笑啊，哎呀，我说陶二爷，罗某有何德之能啊，敢劳老英雄您前来祝寿，您给我的这个荣耀无中敏感呢、啊。彭伯言贤弟啊，有，你把咱们山寨四色旗拿来一份，时辰不大，拿来了四杆小旗，分为啊红白蓝青，一共啊四个颜色。陶兄啊，请收下。您记住，不论哪路的客人带着多少珍贵之物，潭西入这个高邮湖水面用这个白旗，潭北走高邮湖白马湖洪泽湖用这个蓝旗，有旗啊就平安无事。感激的这位啊，陶少华热泪直流啊，哎呀，您老哥仨赏我饱饭，有生之日既是感恩戴德之年。罗列一听大笑，陶兄您何必客气，咱说简言，这么一来呀、啊，陶家店可就了不得了，珠宝红货只要派个小伙计拿着这旗子，那就是畅通无阻，比这个保镖啊都保险。远地方的这个客商啊，花重金请陶二爷派人执旗护送，日进斗金，这买卖是蒸蒸日上。陶荣呢又给自己的哥哥陶少先去信，可是陶少先呢始终就没来，十几年的光景啊就这么过去。单说这一天呢，天快黑了，闷棍手刘三儿啊刚把这个灯笼啊挂上，站在这个店门口啊让这个客人，我说来往的客人嘛，哈哈哈哈，请您住啊这个陶家老店吧，这个房子都是新刷的墙啊，四白落地，被褥都是新拆洗的，里外面都是三新的，跟您说吧，像什么蚊子啊、臭虫啊、挤子、跳子都没有，想吃什么煎炒烹炸溜煮菇子炖的，做出来都跟那御膳房的味道是一样的，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您想什么蒸羊羔啊、蒸熊掌啊、蒸鹿眼、烧娃鸭啊、烧雏鸡啊、烧子鹅呀、啊，嚯，这小子这一通白话，我真哥的您住下吧。其实他这么吆喝，他看见谁了，感情啊真来了一拨人，这拨人非是旁人，正是陶大爷带领着诸位英雄。大家伙这阵都说了，行了，到了，就是这儿了，没错了。傻小子于恒、于宝言这阵其实啊早就饿了，他抖丹田喊了一声啊，没错，一个都跑不了。他那意思呢，这话的意思就是全别走了，咱们都在这儿休息吧。没想到刘三一听啊，再一看这些个人，我的个妈呀，带着军人，大个又说一个都跑不了。刘三心话说，完了完了完了，可能是掏门堵啊。因为什么呢，这儿连东家带伙计全是要饭的，全是贼呀、啊。他这儿正嘀咕呢，陶大爷一抱拳，我是伙计，陶荣在店吗？刘三一听，哎，甭问，这是点名的普贼呀、啊。哎呀，这玩意儿要麻烦，怎么着也得瞅个冷子，想方设法的告诉二爷让他跑啊，我顶着打官司。到了这阵儿，他脸上没带出来，故作这个镇静，您找陶荣啊，哎呦，我跟您说呀，别提了，怎么的了？陶大爷一瞪眼，怎么的了？那意思到底什么事儿啊？嘿，我跟您说，他死了。陶大爷一听这一哆嗦，差一点啊英雄泪就下来。可是啊，刘三再往下一说呀，陶大爷这气儿可就大了。陶三知道陶二爷犯案都是旧案，因为啊近十年来他没作案，他假说的，老爷子不知道，我跟您说啊是这么回事，陶荣啊死了15年了。陶大爷一听这心里就犯了嘀咕，10年前给我来信儿让我回家，怎么能死后给我写信，这是拿我当了官人了，哦，咒我兄弟死，干脆啊我

吓唬吓唬他吧。这阵陶大爷看着刘三儿，哦，陶荣死了，可不是吗？死了15年了，哦，陶荣死了不要紧，还有个打闷棍的刘三儿呢。这刘三儿啊，正想逞英雄，就听啊门洞子里有人说话：“老三，别怕，一切事情我担着。”陶少华这阵说着这个话，从里边出来了，听说外边来了官人，这才出来一看，哎呦，大哥来了，强不近身，撩衣跪倒磕头啊，哥哥。您可想死小弟啦？说着话躺下了英雄泪。陶大爷一看兄弟也是热泪盈眶啊，刘三这才明白，赶紧过来请安呢。刘三拜见大爷，哎呦，我拿您当了鹰爪了，吓死了小子刘三儿。这只群雄一起到了这个东跨院的北方，有这伙计打来了洗脸水，擦脸漱口，陶荣啊对刘三说了：“我说兄弟，告诉厨房一律的牛羊肉。”大家伙喝着这个茶，陶大爷就把两次杭州类的这个事情全都说了，最后说到侵犯韩宝、吴志光以及国宝都落在了清水潭，这一次来为了就是办这件事情。侯老侠、童老师随后就到：“二弟，你有什么办法？”侯二侠这阵一作揖啊：“陶二爷，您能给出点力吗？”这个陶荣啊就把10年来清水潭关照的这个事情也没瞒着，可就全说了。是这么着，现在有个机会，明天呢就是这个罗烈的生日，寿诞之期，每年我都得进山拜寿，韩宝他们是否真的落在了青云寨尚且不知啊。这样吧，我明天进趟山探看一番，如果说真的在这个山中，咱们再想方设法擒贼得宝，不然的话也别轻而易举地得罪他们，因为他们都是铁三寺的门人。你们哥俩商量一下，您看看怎么办吧。侯二爷一听点了点头，陶老英雄老成持重，想得很周到，家兄舍弟都没有想到的，这么办很是妥当。这阵陶大爷也乐了：“这么办吧，明天呢你别一个人去，你带着夏九龄、司马良两位先知作为你的弟子一同前往。”陶二爷一想，还是我兄长老练，因为自己说出来与这个青云寨有关系，万一进了山韩宝他们不在，回头侯二爷再疑惑我自己通风报信儿，那可就百口难辩了，跳进黄河我都起不清了，跟着俩孩子这边有个佐证啊。于是就这么商定下来了，大家伙吃罢了饭，饭后撤去了餐席，让这个刘三啊把这个店里的所有的人全部叫进来，见过了大爷，又让刘三啊准备这个礼物跟船只，明天呢好进山拜寿，一夜无书，转天早晨起来梳洗已毕。陶二爷啊跟这侯二侠就商量，这每一年拜寿啊都得啊在这个山里啊住上3天，今天呢是正日子，昨天啊就应该说去，你们啊一来也就给耽误了，今天我们爷仨去呢尽量的是今天回来，如果说回不来也不要打草惊蛇，因为这个青云寨泗水啊团围，并且有这个水寨诸城啊十分的坚固。侯二侠一听：“您放心去吧。”这四个伙计啊捧着这个四色的礼物，跟着呢这位陶大爷还有刘三啊爷儿俩把他们送到这个北镇的镇口，爷儿仨上了船，船高点岸，刷啦啦乘风破浪，刹那之间被这烟波吞灭，爷俩回来禀报了陶二爷，只好是耐心的等待。从这个早晨呢等到中午，刘三几次去这个北镇口啊探望是鸟无音信，又从这个中午等到了晚上长起灯火也没这个音信，到这阵爷几个可就坐不住了。陶大爷啊不想别的，只想不应该让这个夏九龄、司马良跟着去，这两个孩子如果说出点差错，我对不起海川呢。二爷把大家伙叫到北屋里头，对他们就演讲了：“陶二爷他们三位没回来，你们呢也不必挂念，吃完饭大家伙都休息，谁也不准没事生非。”说完了让这个伙计备饭，大家伙吃完饭这可就快定睛了，陶二爷他们还是没回来。徐元、少普哥俩回到东房，这个少普问徐元：“我说三哥，您说有危险吗？”徐元呢想了想，很难说，因为两个小师弟都在这个杭州抛过头露过面，万一贼人认出来这玩意儿就麻烦。那三哥咱们就这么挡着，二叔不是说

0: 不让大家伙闹事儿吗？少普摇了摇头啊，哎呀，我跟您说，这里头水性好的就是咱哥俩，咱们进趟青云寨探看一下，暗地里去，暗地里回，人不知鬼不觉的，谁都不知道。这阵徐元一听啊，其实我也想过，我是怕二叔啊骂咱们，嗨，没事，走吧。于是这哥俩把这个灯啊吹灭了，把这个小包袱背在这个身后，打开了后窗户，从后窗户出来，飞身上方，施展开了这个轻功，穿房越脊，滚几爬坡，直奔这个北镇口。夜深人静啊，只听见这清水潭呢，水声如牛吼啊，惊涛裂岸，乱石崩云呢。其实啊，离水啊还有一里多地，尤其是这个晚上，听的是令人发毛，脊梁骨发凉啊。小哥俩踏身行走矮势，施展开了夜行术，没走多远，哥俩可就站住了。就看前面一排矮树丛中啊，有个黑东西，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上来下去。徐元一看这什么东西，他低声的问，这黑东西又缩到这个树后边。哥俩往前头试探的走，快到切近了，突然之间从这个树丛的后面，半截黑塔一样站起一个人，混蛋的，怎么才来？徐元少普一看这个气，感情是猛英雄赤海金牛于恒于宝元，哟，傻爷们，您怎么上这来？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妈的，我想拉屎才来的，你们两个小子干什么了？啊，我们是遛个弯，消化消化食。混蛋，妈，大半夜遛弯，一定是找你们爹来了。徐元少普一听这个气呀，不，您怎么这么说话？没错，你们俩就是我儿子。哎呀，我说傻爷们，您怎么找我们哥俩的便宜？没有啊，你们俩是我老头哥哥的儿子，那不就是我的儿子吗？那不对，那我们是徒弟。对呀，那徒弟跟儿子不差不多吗？师傅，师傅，那师傅不就爹吗？其实这傻小子可不是跟这个徐元少普开玩笑，他还是真这么想的。行行行行，是儿子就是儿子，我说真哥的。爷们您干什么去？那你们俩干什么去？傻英雄一问，这徐元少普啊就说了，您知道那两个小师弟随着这个陶荣陶二爷进了山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二叔不放心，我们想啊探看一下。哎，这就对了，你说的不错呀，我也想去看看。徐元他们一听心里很感动，这个于恒啊傻实傻实的，他知道这夏九龄司马郎跟他最近的，他都惦记。到了这阵，他看了看徐元少普，我告诉你嘛，你可别忘了，这清水潭水深浪急，下去他妈就淹死。这阵徐元少普点了点头，您放心吧。这阵于恒啊一捂肚子，我说三儿四，你们两个小子吃饭的时候，我就看你们俩嘛眼珠子乱转，是想来了，哼，又看我兔哥哥着急，我一猜你们准打这过，其实我早就在这等着你们了，懂吗？这徐元啊他们一听啊，嘿，心话说您不傻呀。这阵儿徐元他们可就问了，您知道这水有多深吗？甭管多深我也得去，那您会水吗？你们俩混蛋不是？哎，怎么的了？我们俩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老卷街呀？谁说的？我没卷街，不会水我上这儿干嘛呢？我在家里经常的下水，你看见了，我这个头高，到不了脖子这儿，这点水啊趟着就过去了。俩人一听一哆嗦，我说傻爷们，这水足有十几丈深，您过得去吧，您快回去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妈，好小子，让我回去，让我回去，你们俩办不到，我会狗刨，没事。嗨，徐元一听您会狗刨就下去，那不行啊，哼，让我回去，我把你们俩也扛回去。这阵少府把这个徐元给拦住了，三哥，咱们先把这个水衣换好，让他下去，不成的话咱们再把他捞上。徐元一想啊，也行，也只可呀、啊、这个办法。于是哥俩把这个油绸子、啊、包袱打开了，把白天的衣服跟这个夜行衣啊包紧了，然后穿上这个水衣，山岔通口的这个水衣水靠，日月莲子宫分水鱼皮帽，这个分水帽啊是拿这个江鱼皮、啊、做的，头上有两把呀、啊、牛耳尖刀穿。

办好之后，把这个油绸子小包啊系紧了，兵刃呢插好了。于恒在这乐了，哎呀，小三儿小三儿啊，说怎么叫小三儿小三儿呢？因为啊，虚渊少普他们在这几个弟子当中啊，行三行四，这个虚渊少普啊都50多岁了。

我就这身了，您要是这身，那您就下水吧。他刚说完这个话，再看猛英雄啊，他一踩脚可就下去了。我说没多深嘛，也就腿肚子深。这个清水潭呢，离着岸边啊两三步啊就够不着底儿了。没走几步啊，通底下余恒就没了影了。徐元少普一瞧，坏了坏了坏了，马上飞身起来扎入了水中了，在这个里面摇头换气，各处的寻找，毫无踪迹。两个人呢，这阵从这个底下露出水面，用手啊往这个脸上一呼了水。三哥，找着没有？没找到啊，是不是淹死了？刚说到这儿，猛的就从这水里翻上一个人脸，两只蒲扇的大手啊照定了徐元少婆脑袋瓜顶就拍呀，啪的一声，两个人啊就给拍进了水里头。等这二人翻上来啊，吐水换气，仔细的一瞧，猛英雄啊好像站在这个水皮上一样，整个身子除了两条腿在这个水里全部的露在外面。这他这个踩水的功夫太棒了。徐元少普一看大吃一惊，我说傻爷，您这水性怎么这么大呀？妈的，小三儿小四儿，小子们，老牛不会水啊，这水啊还没我大腿深呢。哎呦喂，爷们您真能吹呀。我说真格的，小三儿小四儿，你们俩要是不服气，咱们可以赛一赛。这徐元少普一听啊也动了气儿了，那傻爷们您说吧，怎么赛吧？小子们，咱们一起往这个竹城游，看谁先到，谁要先到了谁就赢，谁要后到就为输，甭管你是扎猛子还是狗刨都成。这俩人呢相互看了一眼，得嘞，傻爷们就依着您，商量定了。三个人啊比齐了，就看傻小子往下面一出头啊，可就入了这个水面了。正值深夜，看不太清，但只见这个水面上随着这个余恒前进的方向起来一串拳头大小的水泡，随生随灭，嘟，有如一串珍珠相仿，奇快无比。到这阵，徐元少普俩人可就惊了呆了，这叫什么？这叫江珠覆水。看江起来呀，傻小子水性太大了，得了，追吧。老哥俩奋力的击水，刷啦啦直扑这寨门而去。青云寨山势浩大，四水团围呀，陡壁悬崖，孤树倒长，怀柳倒垂，怪石林立，好不怕人。正当中的山口水面很宽的，浪花激喘，从这两面山上升起来啊，碗口粗细的大竹子，有如啊万里长城，两边用这个铁板上下钉上三道，山口往里，水面是越来呀、越窄，跟人的嗓子眼一样，如同啊一道关卡。竹城啊从这个山上下来，一直到水里头，正当中的寨门用这竹子扎成了这个千斤闸。竹城上面有这个绞盘路了，可以绞起来，水闸的下面拉起了拦江网，还有这个滚龙挡，不时有鱼啊一不留神就得让这个滚龙挡啊给绞死。这滚龙挡啊是借着这个水流打起来的。等到徐元少普到了这儿，一看傻小子用这个大杵往这个竹子上扎进去有三尺多呀，外面露着一尺多的这个杵把，他往上一骑，瞅着上面垂下来的这竹枝啊，瞪着一只大眼睛正瞧着他们俩了。哟，我说傻爷您早来了。混蛋的小子，我他妈的都在这睡一觉了。嘿，爷们儿，您算把我们俩给唬住了。没别的，傻爷们儿，快点想主意怎么进去。徐元少普这阵瞅着竹子缓了缓这个劲儿，仔细的观察了一遍，跟着又一个猛子扎到了下面。这个滚龙挡啊被水一冲啊，如同那个风车一般，上面挂满了鲶鱼刀，飞快无比。两个人提上了气，大失所望啊。这阵少婆跟徐元上了，三哥，看来陶二爷说的不错，青云寨真是没办法闯入。说这阵傻小子搭了腔了，我说你们看什么呢？嗨，您别添乱了，根本进不去。混蛋不是？哎，我告诉你，进得去。傻爷们，您说怎么进去？就从这个门进去。傻英雄说完了，一伸手把这个大杵啊从这个竹绳上面拔下来，踩着水到了竹绳的跟前。这个竹闸呀，这个竹子它是死的，可是呢它也是湿的，不容易弄折。这傻人呢有傻主意，他用这个拔

0: 邓紫金降魔杵顺着这个竹子的缝隙扎进去，用力的往起一撬，就进去一点，把这个竹子撬弯了。这个杵尖啊，在这个弯竹子后面穿过来，猛英雄啊，左手攥住了这个把，一提气，身子呢就出了水了。两只脚啊，脚踹着这个竹闸，这个身子呢往后拽，两只胳膊伸直了用劲儿，咔吧一声，猛英雄啊，连人带杵，头啊冲下，可就扎入了这个水中了。半天儿功夫，水哗一声就冒上来了。爷们儿，怎么样？徐元少普十分的佩服，傻小子又把少普的这个铲要过来一杆，把这个竹子切开了，就这么着慢慢的，真把这个竹闸呀给弄了个大窟窿。三个人收拾一样，从这个闸门可就钻进去。猛英雄啊，他们踏水前进，直奔船坞啊，载门而来。没走出多远，猛英雄一看前面来了一只船，在这个竹竿上挂着红灯了，上边呢有这个号头，是12号，两名水手，一个掌舵的，一边站着两个挂刀的喽啰兵。船头呢有个小马扎，坐着一个头目，30多岁，旁边放着个大木盆。这个小头目的眼前啊，船板上有一个1尺来长的木头的立柱，这柱子上呢有一个透眼儿，等于是打透了，拴着一个黄豆粒粗细的绳子，这根绳子足有啊20多丈长，在旁边啊盘着，绳子头啊拴着一个小叉，就是一杆小叉，3个齿啊，头上有一个箭头，倒须的钩，叉杆呢是一个核桃粗细。这个头目这阵就跟啊弟兄们说，我说咱们再有一个来回就交班了，今儿个咱们运气还不错，我可插了3条，回去一烧啊，哎，喝2两可太美了，哎，你们看了，又是一条大的。其实啊，他指的这条大的是谁啊？傻小子、牛小子于恒、于宝元。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爷儿仨啊进来了，可是这阵来了一条船，在这个船头啊坐着这么一个小头目，他坐在这个马杂上，在他的旁边啊放着个大木盆，这头啊眼巴前呢这个船板上啊有一个1尺来长的木头的立柱，等于是插在这个船板上，柱子上啊打了一个透眼儿，拴着一个黄豆粒粗细的绳子，这根绳子得有啊20多丈长，在旁边盘着，在这个绳子头上呢拴着一杆啊小叉，3个齿啊，头里头有这个箭头，倒须的这个钩，这个叉杆啊得有这个核桃粗细。这个小桃木啊在这也没回头，盯着这个水面，他这个嘴里说着，我说弟兄们，咱们再一个来回可就交班了，今儿个咱们运气啊，哎，还不错，我可插了3条了，回去一烧啊，喝2两，这玩意儿太美，哎，你看看看，哎，又来了一条大的。其实他指的是谁呀、啊？正是牛小子。傻小子一看这船来了，往这水里一吞头，把这个脑袋啊往右边一歪，不但看得见，也听得真呢。说这小头目啊，打先前看傻小子，他那一冒泡，以为是条大鱼呢。心里话说，就冲这个水泡啊，嗯，这鱼啊小不了，够一顿酒菜了。这个头啊，右手这么一抖，唰，这小叉带着绳子可就奔着傻小子来了，砰的，整插在傻小子脑袋上。这玩意儿真危险，要不是傻小子有这铁布衫的硬功啊，非得给插死不可。人家这是往回拉绳子，傻小子横着一蹬水，出去有个几丈远。慢慢的露出了水面，就听见那个小头目啊到了这阵啊，这嘴里嘟囔着，妈的，我插的挺准的，再说也确实插上，怎么又跑了呢？旁边有人说话了，头啊，你插上大甲鱼王八了吗？嗯，对，一定是插上甲鱼了，妈真丧气，有他的地方没鱼。我说咱走吧，这小巡逻船啊刷啦啦眨眼之间可就过去了。这徐元少普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俩凑过来，爷们儿，你让人家给插上，妈的没留神，可人家说是插上大王八甲鱼了， 合着您是甲鱼？
1: 对。

0: 我是甲鱼，
1: 哎，您承认就行。
0: 那么你们俩是甲鱼丹，
1: 嘿，这俩人一听，合着我们俩是王八蛋呢。我你一点亏都不吃。
0: 说爷儿仨往里头走了约嘛七里来路的这个水路，到了船屋的寨门，旧山市修的大寨墙起伏不定，今天是大寨主的寿诞之日，头到寨门悬灯结彩，40名的兵丁都穿着新号衣，在这个东面的大船屋里面翻墙林立。徐元他们没敢往前走，三个人定准了方位，就奔这个船屋的这个南边上拉了，钻进了一片大树林子。徐元少普呢，这是把这个水衣水裤全部脱下来，抖楞抖楞这个水珠，把这个包袱打开了，夜行依靠换好，这个兵刃擦在了这个背后，水衣子包好了之后往这个身上一背，收拾停当。徐元一看这山坡有个洞，这个洞口啊长满了青苔，我傻爷们您这儿来，我是干什么？哎，我们俩到里边探勘一番。混蛋，那么老牛怎么办？嗨，您不会穿纵啊，就在这洞里藏一会儿，等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咱们再走。您要是听见里边这个锣声响亮，喊杀连天，您呢从这寨子门这儿闯进去给我们打个接应。
1: 嗯，行，听你的。
0: 傻小子一猫腰啊可就钻进去，两个人隐蔽身形施展开了轻功，直奔寨门东边的大墙。到了这个墙底下呢，纵身上墙，他这单胳膊肘啊跨上墙头往里头观瞧。
1: 里面山势很大呀，不少窝铺都是驻兵啊，巡经打雁的络绎不绝。两个人呢敲门声的飘身下来，绕过兵营，远远的就看见二道门，这只二道门有人把守，戒备森严。两个人上了墙过来之后啊，奔里面的大寨里面，呵，一看这个大厅灯火通明，亮如薄昼，这个跨院后寨十分的讲究。两个人呢顺着东跨院花园的假山飞身行上了北的厅，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越过了房脊到了前坡这儿，轻轻的往前爬到了前沿这儿，用自己的脚啊勾住了这个檐头瓦，挺胸折腰，双手啊抓住了园子头，脑袋扬起来，顺着横眉子往这大厅里面观瞧。这个北墙迎面挂着一张啊大寨主罗列的这个行乐图，前面是大供桌，金香炉内插着万字不到头的长寿香，两边啊有这个白银的蜡烛，插着福寿的大红蜡，四围的这个红色的挂灯啊彩球彩绸子，喜气洋洋的。大厅正当中啊一桌丰盛的酒席，侍奉的人员穿梭来往，在这个客位上坐着谁呀？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紧挨着是韩宝、吴志广、乔玄龄、司马良、夏九龄，主位是罗烈、罗艳光、何豹、何耀山、彭冲、彭伯言，推杯换盏，笑语喧哗，宾主尽欢。咱们说书的一张嘴啊说不了两家事，花开两朵单表一枝。原来这个陶二爷他们的小船冲锋破浪，顺着水面直奔这青云寨。在这个船上，陶二爷就跟司马良、夏九龄商量，我说两位贤侄，你们在这个杭州擂台上可露过面，咱们还是小心为妙，到了山里头见着寨主或者是见到这个侵犯，千万可别动声色，他们要问是谁，我想屈尊你们二位少侠客，就说啊是我的徒弟，你呀可以不叫司马良，把这司马啊这司字去了，你叫马良，你呢叫夏灵，您看行吗？人家陶少华偌大的年纪对小哥俩很是客气，两个人呢赶忙的就答应，前辈您说的对，确实就应该这么办。说这阵小船已经到了诸城了，二小一看山势十分的险恶，确实也很坚固，大闸放下来上面有20名啊兵丁把守着，弓上弦刀出鞘戒备森严，远远的上面就喊了，干什么呢？慢往前行。说这阵船上的伙计抱拳拱手，各位头目多辛苦辛苦辛苦，我们是望潭庄陶家店的老掌柜的，给大寨主啊前来祝寿，请您呢开闸放行吧。上面的喽啰兵啊这阵也看出来，先派人呢给这个后面报信儿，马上的搅喽啰，两盘大喽啰一搅，这个竹

闸可就起来了，就这么着小船啊飘飘荡荡的可就进了朱城了。大闸接着嘎啦又放下来，司马良、夏九龄心里明白，再想出城可就不这么容易了。这个小船啊顺着水路直奔这个寨门，就听见里面苍凉凉，铜锣相叫，有100名的兵丁穿着新号坎，大寨主罗烈、二寨主何豹、三寨主彭冲都是崭新的衣衫。到了寨门以外，罗艳光一躬到地，涛兄每年讨礼，罗烈于心不安，恕小弟未曾远迎，当面恕罪。说这阵他们爷仨也都下了船，陶二爷抱拳打礼相还。罗寨主在您的庇护之下，多年来沾您的光，使陶荣得以温饱，来给您拜寿，略表寸心，您何必客气，来呀把礼物献上。这阵有4个伙计手捧着礼物往上一呈，这阵陶二爷说道，请大寨主过目不成敬意。大寨主罗烈连连的道谢，把礼物送往大厅摆列，赏银40两交给殿中的伙计，然后恭请陶二爷进了3道寨门直奔大厅。等进来以后呢，就发现在供桌旁边还有几位少寨主罗生远，还有乔玄龄、韩宝以及吴志广。原来这个韩宝、吴志广、乔玄龄他们先后从这个飞龙观逃跑之后啊，道宝二寇一个劲儿的给这个乔玄龄认罪，说乔玄龄这阵气也消了。韩宝啊可就跟乔道爷商量，我说道兄啊，咱们现在是有家难投有国难奔，您本来在这个飞龙观悠闲自在，叫小弟给您带来了不幸，可能这个童林呢还没有离开扬州，您说咱们怎么办呢？吴志广这阵也赶忙的央告，我说哥呀，咱们是同祸福共患难，同舟风雨，您说怎么办吧，我们俩听您的。乔玄龄歇话说到这阵听我的，他低头想了想，得了，谁让你们哥俩当初在昆明对我不错呢，此地往北有个清水潭、青云寨，少寨主呢玉面小龙神罗威、罗生远，那是我的拜地，咱们暂时投奔青云寨，那里头呢也很坚固，不用说童林啊不知道咱们去，他即便知道了借给他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去。于是3个人商量定了，这才够奔青云寨而来。罗威坐船迎接出来，先请3位上了自己的船。这是罗威拜见乔玄龄，兄长您这是从庙里来，这2位兄台又是何人呢？乔玄龄这阵搀起了这个罗威，贤弟愚兄啊，从这个飞龙观至此我是来探望你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说着话他一指这个吴宝、韩志广，这2位都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宝的少庄主，他呢叫小粉蝶韩宝，他是闹海金龟吴志广，2位贤弟，这位就是本山的少寨主罗威、罗生远。这个罗威今年呢也就啊19岁，小伙子长得很俊俏，韩宝呢也长得十分的英俊，这个彼此之间呢这是惺惺相惜，很是爱慕。罗威这是躬身施礼，不知2位先兄未临，未曾远迎，实在抱歉。吴韩2位啊赶忙还礼，岂敢岂敢，我2位与阁下素未平生，今日落难相投，还望阁下容纳啊。这罗威一听，兄台您这话使小弟不解，心话说怎么落难相投啊。韩宝一听啊长叹了一口气，哎，说来话长啊，是这么回事，我们弟兄2人为了给这个绿林道啊争口气，于是他就把这个头结一掌仇二结一掌仇到国宝这个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韩宝说完了微然一笑，少庄主咱们都是这个绿林人，水米无交，可人不亲这刀把子这还亲呢，人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再说乔道兄因为我们弟兄撇家舍业的到了这个宝山以求这个隐蔽，阁下有此胆量收纳我弟兄吗？这乔玄龄在旁边一听啊很佩服这个韩宝的口齿，心话说行，妈这小子真能说，这叫激将法。果不出所料，这阵罗威一阵的大笑，哎呀韩兄你太小看
小弟我罗威了。

到国宝乃是英雄所为，大丈夫为朋友则生，为朋友则死，家父跟叔叔们要说听您二位来了也是一定很高兴，为朋友两肋插刀，说着话直手往里相让。哪知道他这一让整个把两个货头给让进来，您不琢磨琢磨，您这青云寨还有吗？这是祸灭九族，罪不当赦，国家的侵犯，皇上点了名的药，你往这里头让。说这阵他直手往里头相让，立马的嘱咐水手开船进了这个竹城啊。到了这个寨门，这个下船以后啊，由这个罗威陪着他们进了大厅，三家寨主啊还都在。这个大寨主罗烈紫脸大个头，肩宽背后一身蓝衣服，很是这个威风。二寨主何豹呢，猛一看啊，就跟两个脑袋在，所以说人称啊双头八蟹。这个八蟹有力啊，能负重，石碑底下您看了吗，形似乌龟的东西其实就叫八蟹，有人呢也管这个叫碧玺，并且来说他有个外号叫并蟹志。三寨主彭冲长得五大三粗，人称分水秃律，传说这个秃律既能在这个水里头又能在旱地，总喜欢在这个江边上爬浮，人呢要是在这个江岸上一过，这个秃律啊嘴里含着水，水里头有沙子，用这个来喷射行人的身影，能使人治病，所以说就留下一句成语叫含沙射影。其实这秃律啊就是鲨鱼的一个别称，表示乘人呢不防范暗箭伤人的意思。罗威给这个韩宝、吴志广、乔玄灵一一的进行引荐，三个人给三家寨主行礼，落座之后细细的这么一问，二小又重新的说了一番。罗烈一听啊高了兴了，两位贤侄连同乔玄侄只管在此居住，绝无危险。韩宝他们一听大功道谢，备下酒宴热情的款待，跟着又命令这罗威给他们安排住处。到了这个晚上，彭冲啊到了这个跨院书房，这大爷罗烈啊正坐在这儿喝茶呢。彭冲一看，我说哥哥，韩宝、吴志广进宫盗宝，犯下了弥天大罪，当然咱们弟兄是不怕事，这么多年了咱们在这个水面上做买卖，也没有人呢敢动咱们青云寨的一草一木，现在您把这二位留下来，哥哥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玩意儿可是祸害。无奈呢，这是罗威的朋友，当然咱们做长辈的也不能啊没有一点情面，您看怎么办好呢？大爷一听低头沉吟呢，贤弟之言也是啊，有两件事情你应该知道。您说大爷，这第一件，韩宝他们盗国宝为的是陷害那个佟林，可是咱们的师兄金头狮子孟恩，他的狮子寨被这个佟林侯廷给灭了，师弟袁德亮韩大寿让这佟林给杀了，有道是同仇敌忾呀，咱们也得斗斗这佟林侯振远。第二，愚兄的生日快到了，如果佟林他们闻风而来，咱们这个山寨，有道是祸到临头须放胆，那就是以死相拼呢。但是如果说咱们退一步讲，倘若过了我的这个寿诞之日，咱们善言劝他们离开山寨。韩宝、吴志广这是八卦山的，想当初咱们学艺在铁三寺，相隔着不到100里，乡土之谊，桑梓之情当然要顾，但不知贤弟你意下如何。他说到这儿，彭冲啊也就没话了，也就只好答应下来。咱们书要简言，这个韩宝这个人可是机灵，他准备在青云寨住上3天2天呢，就赶紧的离开这是非之地。因为韩宝知道自己是惊弓之鸟落网之鱼啊，他时时的提防着，果然今天又来了一老二小前来祝寿。罗烈先请陶二爷到了这供桌前，陶兄请上，罗烈给您磕喜头。陶荣啊立即抱住了罗烈，贤弟贤弟，玉兄要给您拜寿。不不不，哥哥您呢、年纪最大，罗烈我可不敢当，彼此啊对坐一一。然后又叫过来这个司马良、夏九龄，这是我两个徒弟，来给寨主爷拜寿。司马良、夏九龄只好过来一躬到地，罗烈伸手相让，不敢当不敢当。中午时分寿席摆好了，大家伙斟酒布菜，一直喝到掌

红灯啊，这才完。陶二爷已经有点微醉了，他放下酒盅了。这阵他歪过头啊，他问韩宝：“韩少庄主，老夫每年到山寨来为大寨主做寿，没跟您几位朝过面，这一次少庄主们能亲来，连老夫都为寨主们高兴。陶二爷您别看这是黑虎门出身，但是他为人正派，他一进山就想到了韩吴二小真的落在山中，侯振远同林一道，这将要山破势败，人家罗烈待我陶荣不错，我岂能恩将仇报。可只要得了国宝，侯同二位是光明磊落的侠士，不会过为己身，自己啊干脆说几句好话，让他们别跟这个罗烈为难，那样自己也算是尽了这个朋友之道。最好我把国宝想办法弄到手里的，实在不行我可以偷他的。所以说这才跟韩宝套话。韩宝呢，他为人机警，就要顺着这个陶二爷的话说。没想到罗烈这个酒啊他也喝多了，他搭了茬了：“哎呀，陶兄，您在这个绿林道可以说是前辈了，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都跑遍了，走的那个桥啊比我们走的路还多了，吃的那个盐呢比我们吃的面还多了，可您去过北京吗？”陶荣一听啊，嗯，这心里高兴了。罗烈把这个话给引出来，赶忙一抱拳：“听您这话的意思，难道说二位上过京吗？”不瞒众位啊，陶某我一生啊确实走过不少的地方，只是这北京城没去过。我也不怕诸位见笑啊，您说我这么大的岁数，我是没胆子去。京畿地面，帝王之都，天子脚下，南北两城啊我是听说不少，还有什么里九外七、皇城四门、五营二十三训、营城私房、五城十五家、大湾两县、南北二司、刑部堂、督察院、左右两翼，该管地面，三步一个堆儿，五步一个栅栏，眼明手快的官人，哎呦呦，那太多了太多了。说句真心话呀，那玩意儿人家打个110立马就到啊，老夫我怕栽在那儿，不但我不敢去，恐怕在座的这个宾朋谁也不敢去吧。陶二爷说着这个话，拿这个眼呢瞟着韩宝，一看他眉梢啊跟这个眼角露出了一丝的冷笑，不过是一闪即逝，心里话说成了，有门。这阵罗烈大笑啊：“陶兄啊，这两位贤侄这就是刚从北京回来，不但去了北京城，而且还做了一件震撼武林的大事。”说这阵韩宝可就拦住了：“哎呀，老前辈，我弟兄未学后进，何足挂齿，更况且此事不宜对外人演讲。”陶二爷在旁边一阵的大笑：“哎呀，我说两位少庄主，陶某也不是外人，说出来也让在下老夫我高兴高兴。”说旁边的夏九龄啊打心眼里佩服陶二爷，到底是姜是老的辣呀。果然罗烈一摆手：“哎，贤侄，咱们都是至交，何必隐瞒。”于是啊，罗烈就把盗宝之事详细的说明。说陶二爷一听，这只心中翻滚，他想什么，既然探明无误，我就应该告辞，明天侯同二位就到了，请人家二位凭着本领普道拿贼呀。可是这位老英雄啊，他又有点心不甘，再者说了，国宝是否在他二人身上还没有查明呢。于是他略微的一沉思，这主意可就来了，立马的满满的斟上一盅酒，恭恭敬敬的端起来，盘大了说：“两位贤侄，我是借花献佛，敬您二位一杯。”韩宝、吴志广啊很不好意思，这阵他站起来：“老英雄，不敢当不敢当。”“哎，不不不，当之无愧。”说完之话又亲手给他们二人呢每人斟上一杯。这阵陶荣啊双竖大指：“两位贤侄，各位英雄，你们敢到北京大内做出这样惊天动地、撼月摇山、轰动武林的大事，实在是令老夫钦佩。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超旧人。幼时啊只听说过有一位前辈赛毛遂、杨香武啊，唱春园三道九龙杯，威震武林道，还有一位绍兴府飞镖黄三太黄老前辈，在海子洪门镖打猛虎，
沙滩放响马，结果银辇惊动九门，了不起呀！哎。

0: 陶某，我实在是倾慕啊。可是话又说回来，罗贤弟，我可觉得不大对劲儿啊。听说佟林这个人，一不惊人，貌不压众啊，并不是什么高人一头的英雄，也不过是我党之辈。二位少庄主，虽然说在盛怒之下也该找他理论，怎能惊动万岁？要知道，天威难测，一旦发怒，牵扯多人，盗来国宝，总要还朝。二位少庄主一时失气，这后果如何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小失大，智者不为。此也。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0: 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是陶二爷汤汤汤的一番话，已经探明了，这个国宝就是这两位偷的。现在陶二爷把这个话一说出来，其实也是点这个罗的债主。没成想韩宝一听大怒，陶老英雄你住口，我弟兄盗国宝那是敢作敢为，就为的是两掌结仇争一时之气，何能是贪生怕死，只要是同民一死，我们立即到公爵献宝，亲民死罪。陶二爷一听微微的一笑，好汉呐，我想你们当中就是没有说和之人的，如果说有宾朋斡旋其中，是两造言归于好，国宝还朝，给二位报个畏罪自杀也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不然的话这请服之下能有完暖吗？这陶荣刚烧到这儿，这韩宝啊还没说话呢，罗烈一拍这桌子，啪，您再看那个盘子那个碗啊，叮咚的乱晃，如同跳摇摆舞。陶兄您别再往下说了，即便韩吴两位贤侄献出国宝，我罗烈跟同民侯廷也是势不两立。陶荣一听就是一愣怔，难道说那姓童的也与贤弟有仇吗？哼，我跟他不共戴天，不同日月。太湖中山的师弟被小儿童林致死，他行一家武艺与我无关，大不该灭我铁扇寺的山门。说罗烈一提这个事情咬牙切齿，到这着陶二爷啊可就不能再提了，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呀？一个字儿，偷，偷他的。陶二爷打定了主意，罗贤弟，玉兄还不知道这姓童的要与铁扇寺为仇作对，那可真是一暖及时，咱们今天是高兴的事情，咱啊抛开别谈了。不瞒贤弟说，玉兄偌大年纪，真格他来说我还没见过国宝是怎么样的，尤其是两位少庄主所盗的国宝，要真是能看上一眼，我死都不冤的。罗贤弟跟诸位不知有没有这个想法呀？这是人家陶二爷很有阅历，他用这个投石问路之法，倘若说要自己看国宝，姓韩的他是绝对不给瞧，他指使罗烈瞧，韩宝就不好推辞了。如果说罗烈要说了我们已经早看过了，这个陶少华就知道国宝准在这个韩宝身上，能偷就偷，不能偷啊等这个童林他们一到好拿这个二小请国宝。果然这阵罗烈也想开开眼，我说两位贤侄啊，陶老英雄这么一说呀，哎，说讲起来这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能否请出这个国宝让大家伙开开这个眼界呢？罗烈说完了，所有的人这阵看着韩宝那意思全都愿意看国宝。韩宝这阵一抱拳，不是小侄啊，我驳诸位前辈的面子，我弟兄也是高门弟子，循规守礼，只因为出一口气这才出此下策，国宝乃是御用珍玩，我等焉能亵渎啊？这事情哎，实在是实难从命。您看了吗？这韩宝这个话呀是真噎人，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大厅之内这只鸦雀无声，面面相视，显得十分尴尬，这吴志广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说兄弟，您看这罗老伯跟大家伙这个面子怎么着你也得请出来看看，你就让大家伙看看吧，好在这儿也没外人。韩宝这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那意思我要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但是到这阵没办法了，那行啊，好吧，那么我就请出国宝来大家伙看看。陶二爷这心里高兴蹦蹦蹦的直跳，但是表面上没显出来。有下人呢，这阵端上来一盆净水，韩宝先洗了手，然后从这个软囊当中往外掏，大家伙这眼神呢刷的全部集中在他的手上，连个喘大气的都没。就看这个小包啊，外边用这个防水的油绸子包啊给包着，里面打开一层啊是这个黄云缎，里面是一个锦垫，这个国宝翡翠鸳鸯镯呢赫然在目。

0: 这周围这灯光一照，唰啦，
1: 那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宝光艳艳，
0: 照在大家伙这眼睛感觉到十分的明亮。有的人呢，这个眼都花了，大厅以内仿佛就是春光丽景啊，百鸟声喧，百花盛开，空气都显得很新鲜。宝镯呈现，看得大家伙目瞪口呆。韩宝这是面有得意之色。司马良、夏九龄想到老师自己赴汤蹈火，正在寻找此物，现在近在咫尺，怎奈势力太小。再说陶二爷本领平常，投鼠忌器，不能莽撞。说这阵陶少华呀，却丑不冷子，伸手就抓。到这阵老头啊，有点激动万分，摁捺不住。韩宝猛的往回啊，这么一撤，把眼睛一瞪，问你干什么？这么大年纪不自重，立即的包好收起来了。说这阵老头啊，尴尬的一笑，是少庄主，您别见怪。说真的，我真想抚摸一下。说他这么一说，坏了，这一回韩宝起了疑心了。他看陶二爷刚才的举动，到这阵他可就警惕起来了。心里话说，姓陶的可能为我弟兄所来吧。到这阵他只能埋怨吴志广，心话说你没心没肺，让姓陶的知晓这个国宝在自己身上。他想到这，站起身形啊，他一抱拳，诸位您先喝着，请恕罪，韩宝失陪了，我到后面方便一下。大伙一听啊，也没往心里去啊，请。韩宝这阵离席，从这个大厅出来，往西院有个月亮门，他进门之后轻轻的一提气，嗖的他可就上了房。他想的是什么？我呀，我别傻喝酒了，我查看查看。他从这个西院房上往大厅周围瞧，怎么前沿珍珠倒卷帘挂着两个人往里偷看？哎呀，果然是同林的同伙来了。到这阵他浑身发紧，解开这个包袱，取出了跨花篮，包皮啊围好了。他左手啊抓着这个双篮，藏在这个背后，飞身奔了后院，再往前翻到大厅的后坡，轻轻地爬到这个中脊，从这个背后把这个双篮一分，猛的长腰到了前沿这儿，举篮呢照定夜行人这个腿上就扎呀。说前头这俩人谁呀？就是薛少普啊。他两个人正往里头看呢，就感觉到这房上有人，再想翻身上房啊，绝对不可能。俩人这阵一纵身从这个房上下来，脚扎实地，探双臂亮出兵刃，往这房上观瞧。韩宝这阵斗篮一声的大喝，呆，什么人竟敢夜探青云寨？就这一句话，噗一下，大厅以内的灯光全灭了，哗啦啦啦啦，什么呀？各抄兵刃，这兵刃之响不绝于耳。罗烈等人飞身往外就走，陶二爷他们爷儿仨准知道坏了，望坛庄来人了，暗暗的嘱咐两位少爷别动手。司马良、夏九龄一点头，那意思就答应。三个人出来，再一看这院中灯火通明，亮如薄昼，苍亮亮锣声响彻连天的，喽啰兵各持着刀枪啊，喊声助威。罗烈看了看这个徐元少普，心中纳闷，水寨竹城十分的坚固，周围山势全是悬崖陡壁，飞鸟难入，游鱼难通，他们怎么进来？莫非说陶荣吃里扒外，恩将仇报？陶二爷其实这阵早就看出大寨主的心思，伸手就拉出了自己的兵刃，压把后背赤尖的雁翎刀，一个箭步到了这个当院，用手点指，呆，你是什么人？吞了雄心豹胆，敢来至山中搅闹，认识某家狸猫草上飞陶少华吗？哗楞楞楞，这阵徐元呢一抖这个冰铁的双怀杖，心里话说啊，我明白了，这老头啊是怕这个罗寨主啊起疑心，他是暗奸，这才过来动手，我要打他呀还得狠着点。想到这儿，他一瞪眼，无名的草寇也敢前来送死，你欠招来。陶二爷这阵左手晃面门，右手缠头裹脑，斜肩带背刷的下可就砍到了。徐元这阵滑左步，一矮身形躲过这把刀去，右手怀杖反过来，正好砸在这个刀背上，烫来了。陶二爷这刀可就撒了手了。
2: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 请您继续收听。
0: 桃二爷往前一栽身子，徐元啊左手怀杖，照定老头那腰上，啪，就这么一下子，实打实的至少得八成劲儿。桃二爷这心里这个气儿啊，心话说：“爷们儿行啊，你真使劲儿啊！”应声而倒，来了个大马趴呀。司马良这阵儿过来把刀捡起来，大厅前面就是一阵大乱。韩宝、吴志广、乔玄灵带着一些个小头目、大头目，唰啦啦各亮这个兵刃，20来位把老哥俩给围住了。到这阵徐元少普，你就算跟这些个人拼了，但是有一宗啊，双拳难敌百手啊，猛虎不如群狼啊，时间一长就不行。说这阵司马良、夏九龄可真着急，那意思干脆咱上吧。到底是陶二爷老成持重，冲着他们俩使眼色摇头啊，那意思可千万不能动。这个本山的三家大寨主还没动，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就看见两旁寨门的兵丁一阵的大乱的往里就跑啊。与此同时高声的喊：“了不得啦，山精野兽来啦，大野兽啊，好厉害呀！”一下子跑到大厅前呢，这阵罗列他们一瞧，哎呦，又闯进一个人呢，如同半截大塔一样，一身的红红绿绿，好不怕人。感情谁呀、啊、正是这套书的猛英雄于恒，于宝元。说这傻小子先前在这个洞里啊，他也是憋得难受啊，心里他就嘀咕：“哎呀，他妈的怎么还不想过呀、啊？赶紧想啊！”这功夫大了，他从里面挤出来，站在这一听：“哎呀，哎呀，好，哎哎，行了，想上了。”猛英雄顺着船屋的后墙绕过来，直奔寨门的。这里头啊，有50名兵丁把守啊，里边有个小头目，正打算关闭这寨门，傻小子可就到了。有几个兵丁一看，用手一指：“哎，我说你们瞧，这是什么玩意儿？晃晃悠悠的一身红绿呀、啊！哎呦呦呦，别是山精野兽吧？不对呀、啊，好像是个人。”我说：“赶紧的，问他口令。今天晚上啊，这个口令是什么？祝寿二字。这边喊祝啊，应该啊，对方啊喊一个寿字，那就知道是自己人了。”这傻小子于恒一听：“什么祝啊？”这阵儿他大踏步的往前来，跟着他也喊啊住，这边喊住啊，那边也喊住。喽啰兵一听，怎么两边都是住啊？哎呀，我说这是奸细，想落挡住他，别让他过来。猛英雄这阵一瞪雌雄眼，伸手拿出了自己的兵刃，拔楞紫金降魔杵，抖丹田，大声的一声喊：“好小子，挡我老牛玩！”就这一嗓子石破天惊啊，真好像半空当中啊打了一个闷雷啊，嘎啦啦，吓得喽啰兵屁滚尿流啊。这真是黄口如此难闻霹雳之声，病体樵夫怎听虎豹之吼。猛英雄赤海金牛这阵儿亮出了降魔杵，闯进山寨，把这个把守的这个头道寨门的两个小头目，一个是水上漂刘成，一个是一文钱不沉底的刘顺，说他们俩是从这个狮子寨到了青云寨，把这个太湖的事情先前全报给了这个罗艳光了，因此派他们俩呢守着这个头道的寨门。由于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大寨主啊赏了这个酒宴，他们都在这个山寨里面饮酒，听见这个锣声一响，50多人各操着刀枪，把猛英雄围在了这个正当中啊。猛英雄大喝一声，有若虎堂羊群一般，说：“大厨一摆，噗噗噗，横躺竖卧，立马就死了7、8个。兵丁往上围啊，连砸带扎，又是7、8个，这就小20了。刘顺、刘成一上来，这玩意儿可不行啊。刘顺这阵拿着这个刀，顺着寨门转到了这个傻于恒的身背后啊。刘成高声的喊：“别打了！”喽啰兵这阵往两旁一闪。傻小子于恒一抡杵：“好小子，你欺负老牛！”刘成这阵蹦到了切近，用刀一指：“猛汉，你从哪来？”这阵于恒说了一句话：“我从那边来。”“那你怎么来的？”“废话，我走着来的。”这刘成一听啊，真生了气了，这不叫废话吗？说他一说呀，这阵傻小子也说了：“这不是废话吗？ 其实这个流程啊，为的也啊

傻小子注意力，但只见这个刘顺蔫蔫的蔫不出溜的往这个于恒的身背后凑，慢慢慢慢的越凑越近，越凑越近，打算来个金风未动残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啊，刷下捧刀照定于侯身背后就扎呀。就听见傻小子于恒猛然的喝了一声，一转身呢，用这大杵照定刘顺的脑袋，抡圆了就是一杵，你给我在这儿！当时是脑浆迸裂，这兵丁就乱了，妈的这啥东西，脑后有眼呐，刘头目让他给砸死了。其实这个傻小子他打仗可并不傻，他心里琢磨，妈这小子为什么净说话他不动手呢。又见这个刘成啊，他这个眼睛啊老往自己身后看，心里想，哦，莫非后边有人要宰我。这阵他左眼睛微微的往后一瞧，嘿，好小子真来，所以说一掉脸这才把刘顺给砸死。刘成一看这才明白，要不说我看着这个主眼熟呢，在这个狮子寨想当初碰见的就是这傻小子。好猛汉，你杀我抛弟，你哪里走。说着话他举刀就剁。到了这是余杭啊，也顾不得念叨了，而一大厨一撩啊，刘成的这个刀啊可就飞了，他摸头就跑，猛英雄往前一赶步，换武出动，大厨对准了这个刘成的后心就扎，扑地下，刘成当场丧命。喽啰兵一见撒腿就跑，好厉害呀，山精大野兽啊，了不得啦，放出笼子来啦，快跑啊。傻小子这阵在后头也喊，别跑了，不跑不行啊，我说我吃馒头啊，我们这儿没馒头啊。哇，一阵的大乱，一直奔到二寨门这可就追过来。于恒手持着香魔杵，一边追着一边喊，好小子竟敢欺负我们家的孩儿啊，三儿啊四儿啊，别害怕呀，老牛来了。跌跌撞撞他到了人群中间的不亚如啊，阴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铁打的罗汉。许愿少仆一看牛小来了，精神倍长。三寨主分水秃律彭冲彭伯言一亮这个分水狼牙窜，跟着就飞身过来，用窜一指，猛汉大胆，说着话一举这个双穿盖头就劈。傻英雄这阵一抱降魔杵，再来点，哎，再来点，再来点，刷的呀！说迟那是快，这阵这个窜呢可就到了。猛英雄啊，这阵往上一撩，再来点吧，啪！一声的脆响，就把这双窜呢给打飞了。彭伯言摸头就跑，傻英雄回手横杵一抡呢，整打在他后背上，砰一下，愣把个彭伯言呢给砸了一个跟头。他鲤鱼打挺，蹭下腾身而起，到这阵下的脸色是蜡渣黄啊，好厉害。这阵有兵丁啊把这个狼牙窜给捡回来交给了彭伯言。这阵核爆一涮，这托天叉哗啷啷啷，带着不少人可就围上于恒了，又是一场鏖战。就在这阵前后可就是两个更次了，四金鼓已经打过了，大厅前面锣声响得更紧了，呐喊之声更高了。罗列一看，来的这几个人当中最凶的就是这傻大汉，大杵一抡的逢着死碰着亡啊，有如啊入了无人之境啊。他把这个彭冲叫过来，低声的嘱咐，贤弟你赶紧如此这般这般去做，只要这傻大根一死，亮这两个小辈那就好对付了。这阵彭冲一点头啊，兄长你说的对，我也是当世者迷。说着话他把狼牙窜一摆，闯进了这个重围，高声的断喝，蒙汉敢随你家的寨主爷到宽敞的地方一战。傻小子这阵也杀红了眼了，哎呀你龟小子混蛋啊，上哪都行，好你随我来。说着话兵丁一闪，彭冲在前，傻小子于恒在后啊，就往东行。到了这阵徐元少仆一看呢，其实这阵徐元少仆也是累坏了，可还是英勇的奋战的。一看傻小子被人调开了，就知道坏了，要坏，立马的就喊傻爷们儿别上当啊，就在这儿打。

这猛英雄这阵连逃都不回呀、啊，可就撵下去了。庞冲明白，让他追上自己准活不了，于是他顺着东配房的北山墙啊，穿过了一个月亮门。原来这个东院是个大花园，到了这阵可真是不错，这还真是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藏村之草，桃红李白芬芳，绿柳青竹摇拽，浓香吐蕊，争奇斗艳。咱们书说到这儿，听众朋友们，这个罗烈要不是把这个祸灭九族、罪不当赦、盗窃国宝的侵犯窝藏在山中，何至于山破势败？说这阵彭冲啊，跑到了一片假山石的旁边，电步宁腰蹭下，他就窜出了有一丈五去。可是傻小子他不会窜，往前一迈步坏了，这里他感情有个陷坑。他是一丈见方啊，上边用这个竹架子给架住了，跟平地一样。正当中啊有个井口，在这口上面有根啊铁棍，用这个木板架在上面也伪装好了。你如果登上这个木板，在这个铁棍轴上这么一滚，可就把人漏下去，然后恢复原状。傻小子不知道，咕咚一声他就陷进这个陷坑里。彭冲这阵过来，这个井口两边有这个铁插管，他把这个铁插管一插，余杭啊想出来，这是势比登天的。这阵彭冲转身可就走了。这个陷坑啊有一丈五六深，里边垫着干石灰啊，这个细面。傻小子余杭下来之后先扔杵，然后一抱脑袋，咚，他砸下去，把这个干石灰面可就起来，滚了他一身的，又把这个眼睛给呛了，鼻子里他也呛了。过了好一会儿，石灰面落下来，他一边流着眼泪，他慢慢的将这雌雄眼睁开了，虽然说眼睛辣辣的，但是到底能看得见的。站起来把这个杵啊抄起来，脸冲着上面，好小子，我中了你的奸计了，有本事你让我出去，咱明着干。傻小子喊了一通又一通，就是没人来呀。到这阵余恒发了怒了，把这大杵一抡呢，在里面一通的砸呀，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砸了老半天也没个声响，他砸了老半天也没人吱声。按现在来说啊，有半个小时，上面这木板啊打开了，这个木板打开了之后，上面有人说了话了，蒙汉的，哦，你是谁呀、啊？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牛小子。哦，牛小子，我说，你把我弄上去，那你愿意出来吗？废话，当然愿意，这里边他妈难受。那好，我给你拿梯子，你顺着梯子不就爬上来了吗？上边说着还真给顺下一个梯子，猛英雄啊这才脱离大难。说您猜搭救这位猛英雄的是何人呢？是何人呢？说起这位来，那可是大名鼎鼎。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猛英雄啊余恒，余恒余宝元傻小子掉进这个陷坑，没成想啊他折腾半天也没人搭理他，后来有人搭救他，给他顺下梯子让他上来了。说搭救余恒的这位是谁呀、啊、原来是一位老侠，今年70多岁，家住云南孤山，孤山脚底下有个黑熊镇，在这个镇东口啊开了一个客店，叫这个黔南客栈。他呢姓王，单字明凤，江湖上人称啊天灵侠。这个王凤啊一生啊也没娶，贪恋这个武功，他有个弟弟，这个夫妻啊双双去了世了，留下一个女儿啊叫素兰，被这个老侠收养在家，从5岁上就跟老侠呀、啊、学习这个文武两科，今年19岁了，长得又俊，功夫又好，也能啊操持这个店务。罗烈他们去这个铁山寺，有时候就住在这个店中，和这个王凤啊不错。老侠这一次、啊、到这个杭州游玩，这才想到啊来到这个扬州啊青云寨，本打算看看就走，这个罗烈他执意的挽留，有道是盛情难却，这才提出来，你要是一定让我多住几天也可以，你给我找一个最优雅呀、最偏僻的、最静的这个地方，派一个人啊侍奉我，你们哥几个也不用总在身旁啊陪同，我独自的游玩，要是能这样呢，我就多待几天。

天，我不累跟大家伙在一块儿。罗烈可就答应了，并且在这个东花园竹林的深处有一个地方叫翠云阁，来款待这个王峰。今天这个事情老侠是早有耳闻，自从这个韩宝吴志广一来，老侠暗中啊偷听困

0: 上来。傻小子于恒这阵抬头看了看天，东方发亮，噔噔噔的，他直奔前厅了。徐元少仆本来动手就担着心的，一看于恒来了，爷儿仨往外就冲了。这阵何豹传令，传令这个兵丁往上围。何豹过来问这个罗烈，大哥，这小子势如猛虎，应该怎么办？说这阵罗烈问彭冲啊，他怎么出来了？彭冲这阵也莫名其妙，三个人商量，事已至此，调弓箭手把这个来历啊不明的人呢、啊、全部都射死得了。就在这个时候，足城的这个头目跑过来，气喘吁吁，单腿打跪：“启禀大寨主，现在有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还有他的朋友佟林、佟海川前来拜山，他们在诸城以外恭候。”啊！罗烈一听勃然大怒，命令头目们率兵丁把他们爷仨给围住了，然后对着何豹、彭冲说道：“二弟、三弟，随我到外面会一会侯廷、侯振远，还有佟林、佟海川。”这阵何豹、彭冲答应，带着四个小寨主还有40名兵丁直奔这大寨门。到了船屋，登上这个大战船，这个水手啊截缆绳、撤跳板，船高啊一点，刷啦啦乘风破浪到了这个竹城里面，然后嘱咐把这个千斤竹闸呀绞起来，船到了这个山外，在这个水面上就看见有一只小船，一共啊是3个人，船头站着侯振远，左手摁着这个箭把，右手捋着长髯，旁边站定佟海川，怀里头抱着子母鸡爪鸳鸯月，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船尾站着蛮子孔秀，另外呢是3个水手。原来这侯老侠跟海川等到陶大爷走了之后，把这一切的事物呢托付给了王爷跟这个北侠秋天，当天晚上又嘱咐这个黄灿一定啊得听师伯邱老侠的安排，转天早晨呢就告辞了。兄弟俩够奔青云寨，可就走下来了。到了望潭庄呢，天已经快亮了，蛮子孔秀啊从这个里面跑出来了：“呀，师大爷，哎，师傅来了。”侯二爷他们这阵也出来彼此见礼，把他们请到跨院。侯二爷就把这个使命缘由说了一遍，最后说道：“陶二爷带着梁跟这个九龄啊，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咱们这傻兄弟还有啊徐元少仆都不知了去向，我跟陶大爷正着急呢，准备派人去寻找。”老侠侯振远一摆手：“甭问，他们一准啊是去了青云寨了。陶老英雄，请这个店里头，你雇只船，我带海川呢，咱们是立即进山。”二爷侯杰立即找来了闷棍手啊刘三儿，雇好了这船只，爷儿仨登上这个船，从这个水路直奔诸城。到了切金，上面有人喊：“干什么呢？慢往前行，再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啦！”侯老侠这阵抱拳答道：“兵卒听朕，我乃是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带着朋友佟林、佟海川前来拜见你家大寨主樊老佟明。”
1: 好的。
0: 兵丁下了城，上了船，到了这个寨子门，下了船，这才往里头报告。到现在罗烈的大船冲出来，海川知道他们爷儿仨可都是旱鸭子，不会水，幸好大船离着小船1丈多远停住了。罗烈在船头躬身行礼，对面的小舟上敢是老侠客，说这阵侯老侠也作揖还礼：“前面就是罗大寨主吧？在下正是侯廷、侯振元。哎呀，久仰阁下圣明，罗某幼年就知道您是我们武林当中的前辈，德高望重，今天怎么身带利刃来到草寨，不知何故？”侯大爷巍然的一笑：“罗寨主，老朽年逾80，隐居山东，闭门客途，耕耘龙母，乐在家丧，本期没于山林，老死于户壁，落一个与人无悔，与世无争，也算是含笑地下了。不想好友佟林相邀于我，协助捉拿罪不当赦、祸灭九族国家的侵犯，今已仿制寒武两寇，躲避在贵宝寨。昨日前小徒来山中暗示，一夜未归，特意前来此处询问。”

罗烈一听一阵的狂笑，哎呀，想我青云寨见似金城汤池，固如铁壁铜墙，甭管他象长三头背生六臂，如敢侵犯我山界，我也让他有去无回。老侠客，您明白了吧？海川一听是勃然变色，说这阵好老侠冲着海川一摇头，然后面对着罗烈一笑，好啊，大丈夫敢做敢当，果真侵犯落在贵山，老夫办得了事案，不用说死几个徒弟，只要是侯某三寸气在，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大寨主既然胸怀磊落，那么韩宝吴志广一定是在贵山驻脚了。罗烈一点头，侯老侠，他人现在在碧山不假，弟兄占据此地重地，我不纳粮，打鱼我不纳税，专劫过往的商贾已是非法，何敢再容侵犯？是因为你身旁的这个铜林，他兴一家武术，与我铁山寺无关，大不该扬言要灭我山门。前一番在太湖杀了我师弟袁德亮、韩德寿，要想捉拿国家的侵犯、罪不当赦、祸灭九族的韩宝吴志广，那铜林必须受死。老侠侯振远这阵一听啊，残眉倒立，虎目寒沉，左手摁剑把，右手一撩长衫，脚尖微微的一点船板，唰，飞身上了大船，用手点指罗烈：“老夫以为你为绿林英雄，敌视国法如无物，难道说侯某惧怕铁山寺吗？不交出罪不当赦、祸灭九族国家的侵犯，与案犯同罪，你难道说还敢拒仆吗？”说这是三家的寨主身后啊，那四个小寨主：两头蛇高成、无常公子高宝、金枪侠叶德成、银枪侠叶德芳，各操着兵刃。现在一看怎么着，翻了脸了。这阵高成一压刀把：“三位寨主，某家不才，愿斩侯廷之头，来先多加小心。”是，高成这阵一个箭步窜过来：“老匹夫侯廷，你敢到我青云寨撒野，分明是自寻死路。”说这阵啊，他看了看侯廷，两头蛇高成咬儿的老命。老侠客把脸一撑：“无知的鼠辈，你胆敢辱骂老夫，今朝受死。”高成这阵也不答话了，左手一晃面门，这个刀走迎风劈柳，刷可就到侯振远。那是多大的份儿啊！老侠客身发斩动，上这个左翼滑步，剑走青龙戏水，手腕子这么一翻呢，整是这高成的脖子，刷从脖子上可就过去了。右脚尖一点他的小腹，噗，高成的死尸出去一条线儿，人头咕噜咕噜出老远去。无常公子高宝一看自己哥哥死了，这眼睛都红了。有道是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一颤红枪，刷枪走一条线，够奔老侠后心就扎。老人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左脚当这个轴，右脚一滑步，来了一个大转弯啊，剑走青龙出水，正是这个高成的小腹，噗嗤一声，龙渊剑扎进去有半尺啊。大船上这阵一阵大乱，叶德成、叶德芳每个人一颤这个蜡杆枪啊，前后夹击，叶德成在前面分心就扎，叶德芳在后面照定老侠后心也是一枪扎来。侯振元怎么样？听风辨物，就知道后面枪也到了，上这个左步一蹭，闪开二人的枪尖，右手的龙渊剑，海底捞叶，蹭地下，两个人的枪头与此同时都掉了。说迟那时快，老侠客一个长河斩脚，整是这叶德芳的胸前呢。宝剑扎死了叶德芳，就是一拔剑，脚尖一点，船板腾空而起，顺势一落，这个宝剑正好劈在叶德成的头顶，啪嗒一声，当时身死。罗烈主货把这个尸体搬开了，一抖这个冰铁虎尾三节棍，嘎嘣嘣乱响啊！姓侯的，你倚老卖老，欺我特甚，纵身可就过来。这阵童海川到了侯老侠的近前：“兄长啊，您稍事休息片刻，待小弟会战罗烈。”
老侠客宝剑还鞘，有劳贤弟。这阵童海春分双月高声断喝，罗烈认识俺家佟林吗？啊，到这阵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罗烈双手攒在当中啊，双摇风火轮，哗楞楞三节棍的两头啊，够奔海川左右太阳穴就打。佟林呢，往下一矮身，右手月扬起来，左手月的剑尖来了个夜底藏花，照定罗烈右肋可就扎呀、哎！没等到罗烈还招，右手月又奔罗烈的左腿铲过来。罗烈一看不好，想躲都来不及了。侯老侠怕这个海川年轻气盛，使这个罗烈不死也废。海川，不要过为己身，那意思点一下，什么意思？冤家一结不一结，你别下狠手。海川知道自己哥哥怕自己树敌啊太多，这样啊，他掐住了招数，用这个左脚一勾罗烈的右脚腕子，只见罗烈撒手扔棍，栽倒在这个船上。这个孔秀很机灵，串翅过来，抹肩头，拢二背，磕膝盖，顶他这个腰眼儿。四马倒窜蹄儿就给捆上了。哎呀，我说罗烈，你先在这旮旯躺一会儿吧。过来之后，这小子够损的，兵帮五六，打了罗烈八个嘴巴。旁边的侯振远一看，心话说这小子够他妈损的，你先给罗烈来八个嘴巴，这等于是打他个下马威呀。这只彭冲啊，一分狼牙村分身过来呀，泰山压顶，举窜就砸。海川这只滑左步，左手立月一只，右手这个月凭着一裸，砰地上把这个彭冲的这个卷帕可就挑下来，就是跟身进来一腿，在这个胯骨上就是一脚啊。当时啪嚓一声，这个彭冲啊摔了个四仰八叉，孔秀跟着又过来又给捆上了，紧接着八个嘴巴，连这军人都给拿过来。到这阵何三儿何豹气得哇呀呀怪叫如雷啊，把这个五谷烈焰托天叉一摆，小儿佟林欺我青云寨太甚，你看兵刃，大叉奔着前胸就戳呀。海川这阵不慌不忙，闪身一躲，他这个右手的月一立，用这个鸡爪一勾这个托天叉的翅子，把这个河豹的大叉给拿住了。左手月往前一推，麒麟吐舌刷的够奔了河豹的这个胸前的，明晃晃两个大月尖子，如同啊牛犄角一般。这阵河豹一闭眼，心话说完了。海川人家一个鸡灯步照定胸口一脚，人家这是没要他命。河豹应声而倒，这阵儿孔秀过来又给捆上了。哎，这倒不错，他带着绳子呢，抹肩头，拢二背，捆上之后兵帮五六又是一顿揍。完了之后他跑过来了，师大爷，这些个头目哎曾经的打架劫色了，哎今天又跟咱们围仇作对了，一小子看来哎除恶人即是善呢，啊把他们传了就完了。老侠客一听一摆手，孔秀不可如此，罗寨主乃是铁扇寺门人弟子，绿林英雄，岂能伤害？马上把咱们那只小船喊过来。孔霄一听一招手，小船过来，用这钩杆子勾住了大船。老侠客亲自把三个人解开了，罗烈他们臊的面红耳赤，低头不语。老人家微笑说道，三位寨主，老夫成全你们赶快离开这里，不然的话要打你们个窝藏侵犯的官司，快上小船去吧。罗烈这阵知道完了，他想这个佟林一不惊人貌不压众，我们弟兄的本领很不错了，可是没在人家面前进过两招啊，全是一招即败呀、啊、看来呀、啊、差得太远了。他想到这一抱拳，谢谢老侠客不杀之情，荣图厚报。说完了第一个跳下了这个小船，彭冲和豹这阵也相继跳下来，刚要走啊，孔秀啊把他们三个人的兵刃给抱过来，等一等嘞，我也有几句话教训你们嘞。罗烈这阵一抱拳，败军之将不敢言容。其实啊，这个蛮子孔秀啊，甭说一个十个都打不过他们三个人之中的一个。这阵孔秀点了点头，你们还有些个人情嘞，你们要好好的听着嘞，刚才我们老爷子哎，那是海量嘞，宽宏大量，高抬贵手嘞，只当买鸟放生嘞，哎，释放你们嘞。我说这个的，只当是放了一条狗嘞，
这三个人一听，你怎么这么损呢？我们老四看出你们都是硬汉子，哎，束手不束口嘞，这吃饭的家伙掉了没关系，不能说一句服软的话，哎，这叫什么来着？哎，这叫士可杀不可辱，这才说出啊荣图后霸的话来，为的是遮一遮你们这个脸嘞，哎，遮一遮你们的羞脸，挺直了脖子，你们充好汉嘞，鼓着腮帮子充胖子嘞，其实你们心里的也是很感激，贪了人家活命之恩嘞。如果说你们没有良心，日后还要找麻烦，老侠客爷也绝对不怕你们这些个鼠辈。要知道，侯同两位师傅那都是老前辈，远不与你们铁扇寺为仇作对的，因为无仇无恨，真是有仇有恨，定能宽宥你们等吗？放你们逃走，这就是名声。如果说你们知恩不报，反欲成仇，终不过充当一个以冤报德的绿林败类罢了。我们老是怕你们将来在送死的时候没有兵刃，所以说现在给你们送来，免得着急嘛。您说这小子得不得？得不得？就这一番话够损的。说到这儿，把这个兵刃扔到小船上，混账王八羔子，你们死了老子都不想回你们嘞，简直不像话，韭菜菠菜烂头菜残头萝卜缨子，都滚吧，这我老是看着你们生气。他嘚啵完了一挥手，这小船悠荡荡荡悠悠可就走远了。侯老侠也没好意思笑出声了，其实他老人家心里也高兴，这孩子说出来我不能往外说的话，从而教训了罗烈，因为这个罗烈他们回铁扇寺一定要在方丈面前搬弄是非，好与我跟这个海川记仇啊。孔秀的一番教训给我和这个海川减轻了不少的负担，因为太湖要镖就传出来要灭铁扇寺的这个山门呢，这一回青云寨杀了几个坏人，免得师父担这个灭山门的罪名，这三个人回到这个铁山寺，方丈济慈济元他们就有了这个想法。什么想法？这个佟林打算灭我山门，怎么会把他们放回来？再说问起这件事情，是镇东侠杀的，海川他们可并没杀他们，这是老侠侯振元把海川身子上这个担子往自己身上揽，这是为朋友的苦心呢。这个孔秀啊早就看出来，可是海川呢并没看出，这个孔秀真是绝顶的聪明，不然像孔秀这个人真本领一点没有，又是黑道上的人，何能与上三门侠义为伍？说孔秀对罗烈的这番话，正是希望他们改恶向善，所谓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侠这阵嘱咐几个兵丁啊催船进山，等到了这个诸城，往北一看，顿时老侠一惊，可了的，烈焰寨大火冲天而起，黑烟滚滚。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原来内寨的马氏夫人呢，她是金银乱石岛大寨主马云龙的胞妹，她为人十分的贤惠。自从这个韩宝他们一来，马夫人就劝罗烈几次，让他把这个二小送出山去。又为这个还教训了自己的儿子罗生远，但是无奈说的，哎，你怎么说呢？舌燥口干，这父子俩置若罔闻呢。今夜晚间外面这锣一响，马氏夫人立即派人看一个究竟。直到现在，很多男女下人惊慌失措，马氏夫人就知道烈焰寨是保不住了，眼泪直流啊，叫下人呢都过来。把这个下人叫到了上方，多年的梯级全部拿出来给大家伙一分，然后传话，把这个柴草木料往前边一堵，自己一把火呀，把这个后寨可就点着了，也把自己给烧死了。这个时候整个烈焰寨乱成了一团呢。韩宝拉着罗威四个人跑到了后寨，罗威这日急得直跺脚捶胸啊，韩玄灵这日口念佛号啊，无量佛无量佛，三位贤弟，烈焰寨既然不保，咱们赶快逃走。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贤弟，咱们有家难逃，有国难奔，你说去哪儿吧？到这阵罗威啊想了想，三位兄长，事到如今咱们是风雨同舟啊，只可够奔湖南沅江金银乱石岛，投奔我舅舅
再图报仇之策。罗威啊，赶紧找。

0: 找来了一只小船，四个人如同啊茫茫落网之鱼，惶惶如丧家之犬，够奔金银乱石岛，这才引出杨家庄姑舅喜相逢，火神庙父子痛相认。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9: 创业难，创业难，创成事业如登山，比登山还难。上文书咱说了，12岁的杨全仁跟着常贵叔北漂上北京谋生，兜里就揣可怜的一吊多钱，爷儿俩这一路上人吃马喂，那吃口饭那么容易呢？历尽艰辛呢。要说杨全仁非常聪明，还识文断字，但是太小，经验不足，全靠的是常贵叔。这常贵不简单，别看也不认字儿，社会经验比较丰富， 这一路之上啊，带着杨全仁到处学饭吃去，不花钱，舍不得。现在一文钱都握出汗来呀、啊。好不容易历尽艰辛，是露宿风餐，就到了北京不远的地方，到了固安县。固安县也是个穷地儿啊。这爷儿俩呀，三天没学着饭吃，找不着活干，饿的是前腔贴着后腔啊。全人直冒虚汗呐、啊，就跟常贵说：“常贵说，我饿了，我比你还饿。你得想个点子，咱得喂喂肚子。我这不紧学嘛呢吗？别着急，别着急啊，咱再往前走一段看看。”哎。爷儿俩往前走，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个大高坡。爷儿俩驻足往下一看呢，哟，底下是干什么的？是个盆地，转圈高，当间挖，有那么百十号人，站起来，蹲下，蹲下，站起来，手里还有家伙，不知干什么，旁边还搭着席棚子。看到旁边还支着几架大锅，是热气腾腾，隐隐约约听着他们指手画脚说话的声音，哎，不知道干什么的。有人就好办事。常贵叔眼睛一亮，行了，爷们儿，这回不愁吃喝了。闻着饭香没？闻着了，哎，贴饼子的味儿，哎，这正是。我闻着还有豆腐的味儿。吃点饼子，吃点白豆腐也不错啊！走走，跟我走。爷儿俩下了高坡，到了人群。这人群干嘛？正开饭。中间呢搭了几个案子，哎，每人拿了两个碗，一双筷子，干嘛？到锅旁边找厨师去领饭。一个碗里装的是白菜豆腐，一个碗里装的是贴饼子，谁跟谁也不说话。到这就领，到这领。那厨师连眼睛都不抬，一勺一勺俩饼的往碗里头一放，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你俩倒打听打听行情，他们也没打听。常贵叔胆子也大，一拉着全人走，也排号排到人群之中，拿了俩碗，拿了双筷子，排来排去排到厨师这儿，把碗往前一递。厨师照样眼也不抬，大概累糊涂了。一勺菜，然后俩饼子，两个人全都领到一份儿。哎呦呵，平平安安。两个人到了桌案这块了，低头就吃啊。四天没吃东西了，饿得眼都发蓝，狼吞虎咽，是风卷残云。时间不大，吃完了。常贵叔一看不行啊，才吃了半饱。又仗着胆子回去，又去要饭去了。到那块儿，这回厨师注点意，抬头看了看，就稍微一愣，什么原因呢？瞅着眼生，好像不是我们这里边的人。但是由于太忙，也没问，犹犹豫豫的给碗里一勺菜，又给了俩饼子，给全人也来俩饼子，碗里一勺菜。等俩人回去了，厨师傅就跟二厨说：“哎。”我刚才领饭哪儿来的？不知道啊，谁呀、啊？就那桌，你看看看看，那一大一小俩人，那么低头那吃，那么吃多香，不认识，好像不是咱这儿的人，不是咱这儿人跑这学饭吃来。哎，哪儿的？问问他，问问他。厨师傅把勺放下，用围裙擦了擦手，带俩人过来了。哎，就这么顷刻之间。这爷儿俩把饼子菜全吃得干干净净，正抹嘴巴打嗝呢。哎，厨师过来了，哎，哪儿的？啊，你问谁？问谁？问你呢？哪儿的？我呀，哎，我这儿的，这儿的。你是哪个班的？班就那个班的。这常贵叔也傻了眼了，什么也不了解，用手瞎指挥，用手一指是一班的。这厨师傅回头看看他，问的一班的王头，王头过来了，什么事儿？这俩人 说是你一般

脸是你的吗？啊，不是我那儿的，我这没这人啊。你哪儿的你啊？你怎么是我一班的？你来几天了？我张口结舌，那假的他真不了。其他的人吃完了饭看热闹过来把他们围上了，人们马上就明白了，这吃白食的，哎，这俩胆子多大呀，跑这是白吃白喝啊，天下哪有那便宜事儿。连厨师傅在一般的王头就追着问不完了，哪儿的，说实话，哎，谁让你们来的，你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到了现在再不能说瞎话了，这长贵真能说呀，赶紧抱拳施礼，各位各位大哥各位大叔，哎呀，各位各位，我说实话吧，我们呢是从冀州逃难来的，我这边带着个孩子嘛，我们爷俩奔北京，没有钱呢，一路之上啊就卖苦的力，饿了四天没吃着饭了，闻着你们的饭做的非常香，连跟你们讲一讲的气力都没了，所以先吃完了咱们再解释，就这么的我们把饭吃了，实实在在是对不起，任打任罚凭您，您说怎么办的啊，白吃啊，真有这么不要脸的，打他打他，叫他怎么吃怎么吐出来，怎么吃怎么吐，叫他打他打，就有那号人汤就给长贵来了一拳，那位咚就一脚，这全人赶紧护着长贵叔，各位各位手下留情，也怪我呀，你们要打打我吧。长贵叔就说，哎，别别，各位啊，手下留情啊，这孩子才12岁，嫩骨头嫩肉不禁打呀，要罚你们在我身上出气好不好，不过现在我们饭菜都入了肚了，吃着香拉着臭啊，你怎么打出来也是屎，但是各位手下留情好不好，那我就趴下，你们可劲儿揍，多的出够了气，多的算完这几个饼子钱汤钱全折合到拳头脚上的，随便打吧随便打。长贵叔真有两下子，抱着脑袋往地上一趴，你们随便打吧。这么一来这帮人倒下不去手了，啊，你白吃白喝白有理，那肯定这帮人得生气，现在一看人家一个劲儿的说好话，不就吃点饼子喝点白菜豆腐汤吗，也揍了几撇子了，这举着拳头就落不下来了，一看这爷俩穿的那衣服补丁摞着补丁，一看那脚上都有血泡，那脸上一层灰儿，是穷苦人，有那上几岁年纪的就求情，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是东家的饭菜，又不是咱掏钱，是不是呢？他们饿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吃了也就吃了，下不为例，行了行了行行，各位手下留情吧。可有人这么一带头，大伙儿就不打了，这一下惊动掌柜的了，掌柜的过来了，这掌柜的能有50来岁，穿的衣着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手里还拿着一对钢胆，就是那手球，一看就是有钱的。这人也面带忠厚，过来就问：“为啥呀，兄弟们？”掌柜的，你这今天遇上俩白痴，一个大人一个孩子，把经过讲述一遍。掌柜的一听还乐了，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姓杨，叫杨长贵儿，啊，杨长贵儿。你呢？我叫杨全仁。哪儿的？冀州的。把经过一说，哎呀，掌柜的说，糟了灾了，听说那块10几万人吃不上饭呢，你们胆子不小啊，还闯北京，到北京就能吃上饭啊，嗯，这样吧，到我这儿也算个缘分，这顿算白吃了，怎么办，罚你们爷俩白干一天活吧。行行，谢谢东家谢谢东家，吃完了饭我们有的是力气，什么苦活我们都能干，您就分派吧，什么活都能干，留下了能白留吗？这一干活大伙一看真有把子力气，不藏奸不耍懒，一个人顶好几个人干，那个时候干什么活的，挖煤洞，闹了半天这儿出煤，有那洞啊，嘴里叼着灯得爬进去，一洞一洞
往北掏煤，这活儿可危险了，不但危险，而且非常艰苦。这爷儿俩点这一干就干了三天呢。后来杨全仁实在受不了了，就跟长贵叔叔，长贵说：“我天天提心吊胆，这钻那洞里头，伸手不见五指，嘴里叼那小灯晃晃悠悠，那小灯要灭了就出不来了，那一旦塌了就把咱爷儿俩埋在里头了。我跟你一样，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那咋办呢？咱们就得咬着牙干啊，孩子。”再干一天咱就告辞，咱就不干了，咱还得上北京闯天下。干了四天，跟掌柜的提出来了，掌柜的，我们还得去北京，我们也不要钱了，全当赔你的饭钱了，怎么样？掌柜的点点头，行行行行，看来你还是个本分的老实的庄稼人呐，可以可以，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几天虽然说吃了饭了，也不能亏了你们。一个人给五个老钱作为路费吧。谢谢东家，谢谢东家。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居多呀。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关照。你看，混了几天，一人挣五个老钱。等离开这个小煤窑了，再往北京走，这长贵来了词儿了。孩子，这几天吃的怎么样？哎呀，比家里吃的还好，吃的饱饱的，天天撑的慌。这阵来了精神了吧？来了，咱加把劲儿啊，争取在两三天内就进北京。好嘞，孩子，你知道北京的历史吗？知道一点儿。哎，这回啊，咱边走边讲啊。我就像说书先生一样给你介绍介绍，你到北京找饭吃去，对北京不了解，那怎么能行呢？那倒是，您跟我说说，哎，你听着啊，爷儿俩拉着手一边走一边谈，这长贵啊还真能聊，哎，列国年间啊，就是大周那时候吧，离开现在好多好多年之前。周武王打下江山，大封诸侯，那时候就这北京就派了一个人守着本地啊，封为燕侯，那时候叫燕京，就有了北京了。多少年了，三千多年了，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辽金的时候，听说辽金没？听说书先生说过，大辽和大金还有金兀术是吧？哎，对对对对，铁边啊，那个时候管这北京啊叫中都，那阵就是中都城了，修的相当漂亮，城墙高大，外边是护城河，那是金碧辉煌，那么漂亮，哎，那是过去。金辽过去之后呢，又建立大明朝。明朝有位燕王，你听说过吗？好像听过，是朱元璋的，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朱元璋分封他的儿子，把他的四儿子封为燕王，叫朱棣，就坐镇这个北京。那阵又重修，比大金大辽还漂亮。后来这个燕王啊，野心挺大，想要夺得天下。他爸爸朱元璋死了之后，传位给他孙子，他孙子叫朱允文。他四儿子朱棣不服气儿，心说这怎么隔辈人当了皇帝了啊？这江山应该归我呀，就起了大兵了。燕王手里都有兵权呢，起了大兵几十万，就杀回到南京去了。结果他打了胜仗了。朱允文也死在大火之中，大明朝的江山就落到朱棣手里头。全人一听，是这段我也好像听过啊，是吧？后来他就是明朝的永乐皇帝，他在那个南京啊住的不习惯，哎，他还希望回到燕京，他被封的那个地方，于是他又迁都回来，定都在燕京，改名。

上叫北京，一直流传到现在。北京，北京就是这么来的。永乐大帝坐镇北京啊，听说还找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姚广孝，还一个叫刘伯温。那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四门，九门八点一口钟，哟呵，那个壮观甭提了，天上人间呐、啊。到了清朝之后了，也在这建了都了，又扩建，比明朝那时候还漂亮。现在我听说，光北京就上百万人口，百十两行，应有尽有，那太美了。人这一辈子要不到北京去看一看，死了都冤得慌。咱爷儿俩这次闯北京，来对了。慢说找一条出路不是那么太难，就是找不着出路，咱来一趟溜达溜达，也算这辈子没白活，你说是不？长贵说：“听您这一说，我这心里头豁然开朗，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愿快到北京。”哎，快到了，快到了啊！哎，你现在查一查你那兜有多钱？长贵说：“昨天晚上我就查了，分家分了一吊多点钱，我哥哥再给凑点儿，一共凑了不到两吊，沿路之上。”0384又挣了点钱，现在是两吊整。你用钱不，我告诉你，这两吊钱好好护住，千万别花啊！到了北京啊，必定有大用场。我知道这是过河钱，不过常贵叔，您要用的话，您尽管说话。我不用，我不用，我凭这张嘴我就能吃着饭，凭这把力气哪儿也难不住我。你放心吧。本来挺顺的，单说这天到了北京通州管的地方，通州啊，运河的源头啊，非常繁荣，那是北京的东大门呐、啊，水旱码头，那人来人往，车来车往，十分的繁荣。眼看瞅着城门了，刚要进城，倒霉不倒霉，前头一阵大乱。快跑！当当当当当！哎呀妈呀！叭叭叭叭！爷俩就一愣，呀，发生什么事儿了？闪身躲到道边儿，抬头一看，老百姓四散奔逃，后面出现一支清军、清兵，赶着大车，用大绳子拴着两串人。那些人犯了什么法不清楚，好像是见人就抓，见人就抓。顷刻之间就到了眼前了，全人一看不好，叔叔快走，再说走晚了。两个清兵虎视眈眈，几步噔噔噔扑到爷儿俩近前，一把把常贵叔的衣裳给抓住了。切，就你走，拿绳拴上。常贵也傻眼了，事发突然，各位官爷老爷，各位官爷老爷，我是奉公守法的人呢、啊，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抓我？那挺能说的，啪啪俩嘴巴子，就抓你，就抓你，你怎么的吧？拿绳拴上。那不拴着几串人吗？拿个绳子头把长棍也拴上。你说全人怎么办呢？全人一看，赶紧扑上去了。还有我呢，要拴你，把我也拴上。当兵一看，去，小崽子，想拴的还不要你，滚滚滚！我们爷儿俩是一块儿来的，你把他拴走了，我怎么办？谁管你怎么？走！硬是把爷儿俩拆开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儿？有原因的。闹了半天，北京的沙河、永定河也发水了，河堤也被冲毁了。现在修这河堤缺少人手，哎，另外呢，你要雇人得花多少钱呢？这地方官想了个窍门，抓人跟抓兵一样，抓劳工。那日本鬼子就干这手，白给干活，给你口饭吃，拿人不当人。今天长贵倒了霉了，正赶上抓劳工，把他

给抓起来。那在官府的压力下是有苦难言呢，上哪儿申诉去？长贵深知清政府那个暴虐，长贵就喊：“哎，全人啊，全人，叔叔我在这儿呢。”叔叔没办法呀，叫人抓走了。我牵挂的是孩子你呀，你要好自为之啊，别害怕啊，多长个心眼儿，等叔叔回来上这儿来找你来。叔叔咱什么时候见面不好说呀，来日方长，有命不怕家乡远，孩子好自为之啊。声音越来越小，将人给带走了，就剩下杨全人是孤孤单单的。你看离开家乡这一路之上，爷儿俩相依为命，形影不离。这全人的心里头有靠山，他有底，好像有长贵叔在眼前，吃喝就不愁，拿长贵当自个儿的亲哥哥、亲父母、亲叔叔一样。现在被人给带走了，就剩下他孤雁单飞，无依无靠。杨全人这心呢，唰一下就凉了，掉着眼泪哭哑了嗓子，也没有办法呀。一直到了天黑了，全人心说：“就剩了我自己了，我还得咬牙坚持着。其实呢，要没有长贵叔，我也得闯北京。”我现在就得自力更生了，豁出去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决心归决心，事实是事实啊。一个人俩眼一抹黑，投奔谁？那活是那么容易找的吗？可见这困难重重啊。但是小小的杨全人想好了，无论如何，我是有进而无退。我一定得找着活干，一定得吃饱了饭，等着我长贵叔回来，我们爷儿俩好相会。人生在世难难难，苦辣酸甜麻色鲜，起早贪黑为温饱，争取不来瞪眼弯。人以食为天，不吃饭怎么能行呢？咱们书接着上文，正说的杨全人跟常贵叔分手了。常贵叔啊，闭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也没招着谁，也没惹着谁，叫人抓了劳工了。那时候就这么不讲道理，把爷儿俩活生生给分开了。剩下了杨全人才12岁呀，无依无靠，惨不可言。但是12岁也不算太小了，杨全人心说呀，我就得自己闯荡了，那么别的顾不来，就得先吃顿饱饭呢。这一天到晚就想着饭饭饭，擦干了眼泪，冒着蒙往前走，没有方向，跟断了线的风筝差不多少，他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就觉着走出老远老远来了。有一道城门，他进了城了，又往前走了很远很远一条路，哎，就发现这人呢非常多，人来人往是拥挤不动啊，车水马龙，喧闹之声是震耳欲聋啊。抬眼睛一看，两旁边金字牌匾都晃眼睛，摊位一家挨着一家，买卖一座挨着一座呀，吆喝声不断。哎呀，这怎么这么热闹？哦，明白了，我进了北京了。北京是大邦之地，天子脚下藏龙卧虎，听说有100万人口，那还了得吗？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彻地连天，人要到了100万，那都是人了。哎呀，真热闹啊！热闹归热闹，没吃饭这是最主要的。他突然感觉这前腔贴后腔，心口窝发烧，两条腿突突，不行，
无论如何，我得。

弄顿饭吃，也没有了长棍书，这真就吃不着饭，怎么办呢？哎，有了，我看看呢，哪家用人，他要用人，我给他干点活，他不得管饭吗？一路之上，常贵叔就是这样领着我走过来的。抬头一看，有一家饭馆，嘿，这家饭馆大包子刚出屉，一掀这盖儿，一股热气腾腾，是香味扑鼻呀。人呢都有条件反射呀，杨全仁呢饿极了，这口水都淌出来了，恨不能抓几个包子塞到嘴里的，那才过瘾呢。但是理智告诉他，那犯法，那办不到。他一看饭馆门前人来人往，有一个干活的，好像是领头的，他赶紧仗仗胆子过来了，咽了几口吐沫。大爷，那主正忙着呢，前面这两声没听见，后边听明白了，抬头一看，一个小要饭花子。啥事儿？大爷，我敢动问一声，您这需用人手不？你说什么？不，您雇人不？如果您要缺人手雇人，我可以出力，您只要管我顿饱饭就行。啊，这回这主听明白了，那主呲牙一笑，想得轻巧啊，雇人也不能雇你这样的，你才多丁点儿啊！去，别在这添乱。你没看我这客人都打点不过来，走。大爷，咱商量商量，我不要钱，叫我干什么都行，什么苦我都不怕。去，没人听你白话，走。你再不走，我可扇你啊！全人一听，冷水泼头啊，遭了白眼了，只好蔫溜溜的离开了这家饭馆。但是你不打工吃不着饭呢，强忍着饥饿又往前走了一段路，路边有个鞋铺，这鞋铺比较冷清，出来进去的人不多。有一个上年纪的人，看来是鞋铺的，正在门口歇腿呢。全人就过来了，哎，您来是这掌柜的吗？这主翻眼睛看了看，啊，要饭的，去。过了饭口了，没有剩菜剩饭，走。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出来找活干的。您这柜上要需要人手的话，我可以出力，哎，什么苦我都不怕，您就把我收下吧，只要赏给我一口饭吃，馊的臭的都行。哎呀，瞧你说的，不用人，走。我这店上伙计我还打发走呢，哎，人口太多我养不起，走，添乱这不是吗？臭要饭的，走。两次碰壁，你说人要活到这份上，那什么心情啊？全人是脸红脖子粗啊，扁了扁了咽下去了，还得接着往前走，心说呀，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混到我这份上了，就得锻炼脸皮厚，撵我也得找地方，说再难听的我也得受着。又找了一家，这家是个杂货铺。到杂货铺他转了一圈，有个伙计过来了，买东西啊，是要什么东西随便挑，我们这儿便宜。大叔，我什么也买不起，我打算找点活干，是这么走。去，跑这儿捡便宜来了，用人能用你这样的吗？你有保人吗？哎，没保人，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个转眼没注意，你拿两件东西溜了，哪儿找你家？哎，找揍，走！盐水不进，不听你任何解释，这就往外轰。全人呢，连碰了三个钉子，心灰意冷啊，长出了一口气，

这算完呐，看来离开我长贵叔我是玩不转的，这可怎么办呢？饿的是实在难受，是把抓柔肠啊。这一天水米没沾唇，饿得眼前发黑，是天旋地转，眼瞅这天就要黑了，上哪儿去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信马由缰就往前走，走来走去到个地方，他一看是个大垃圾堆，这垃圾堆旁边靠着城墙啊，好像有几座席棚，他到席棚的前头一看是棚，但没人儿，里边还有一堆草，那边也有一堆草，狗窝，狼窝，不能有狼，狼怕人。管哪儿呢，我先歇歇吧，睡他一觉，养足了精神再琢磨吃饭的事儿。哎呦累死了，人不吃饭哪来的精力，不累等什么呢，两条腿都突突。他坐在草堆上了，时间不大，眼前一黑，是昏昏欲睡，朦朦胧胧。哎，就在这个时候，他恍惚地听见脚步声音，有人是又说又笑，七哥我们回来了，回来好，回来好，哎，今儿怎么样？哎，七哥今儿个遇上好时期了啊，您看我给您要来的什么，那白乎乎的馒头，纯白面大馒头，喷香喷香的，我没敢吃，给七哥您拿回来了。你呢，七哥我比他强，您看我这儿整回几张馅饼来，谁给你的？谁能给呀？是那个馅饼铺的掌柜的没注意，我偷了五张，实不相瞒，我实在饿极了，吃了一张，给您剩下了四张，算你小子还有良心。你呢？我这罐子里头就有点粥，哎，弄了点咸菜，您将就着吃吧。行啊，今天也算丰收啊，你们几个都有功劳，等我吃完之后剩下的你们哥仨分分吧。是七哥，谢七哥。你看这还有头，杨泉人就把眼睛睁开了，一瞅这几个人说着笑着奔着自己来了，就预感到不妙，好像自个儿待这草窝呀有主。果不其然，就见中间这大个子能有十六七岁吧，蓬头垢面的，穿的衣服前后心都露着，光脚没鞋穿，手里拿根竹竿，后边跟着三个小花子，闹了半天小花子孝敬这半大不小的花子，正好来到自己草窝的前边，就见那个大个的一眼看见了杨泉人，哎怎么个茬儿，哎哥仨看看，这什么手续都没定就换了主了，哎，我这窝有人给占了。我说小子你哪儿来的？杨泉人一看不好啊，闹了半天我待这地儿有主就这几位的，这没理呀、啊，强忍着迷糊站起来了，冲着几个人一呲牙，这位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你们都是我哥，我不知道这地儿是您的，我走到这块四肢无力，我打算休息休息，休息完了我就走，占了您的宝地了，我罪该万死，希望哥几个手下留情，担待一次吧。嘿，你比说书的都能说呀，小嘴真能白话，你就这么一说就算拉倒了，你来多长时间了啊、哎、懂不懂这地面的规矩，你占了我的窝了，这犯了我们哥几个的法了，今天得罚你小子。您说怎么罚吧，反正我没吃饭，你什么力气也没有，什么活也干不动，你先先封门，哎，哥几个听见没，这小子可够滑的，揍他揍他揍他。这个穷人呢也是掐架，花的对儿也照样不误，照样掐架，
照那软柿子捏呀。他一看杨全人不认识，这主是外地来的，听说话的口音也不是北京的，所以这几个人呢就欺负杨全人，往上围攻，左一撇

0: 最后叫人打的堆在地上了。你耍赖，小子，我们还没过瘾呢，走走走走走。其中有个小子过来一抱杨全仁的腰，我大哥，他这腰里不缠的什么东西，还挺硬，给他搜一下。众人过来就搜，全人知道腰里围的什么呢？那两吊铜钱呢？到现在也舍不得花呀，说饿成那个样了，花一个大子儿买个包子，舍不得吗？舍不得，这就叫舍命不舍财呀。全人心里想好了，不到绝路之上，这钱我不能动用啊，这是我过河的钱呢，现在估计还没到那个份儿上，所以到现在他没花，这回露了白了。叫人家给发现了，七手八脚，这叫抢啊！哗啦，麻绳串断了，这铜钱就撒了一地呀、啊。那个所谓七哥的小花子头一看，哎呀，嘿嘿，哎呀，真巧啊！闹了半天，你是散财童子，给我们送财来了，抢东西吧！这四个小子跟疯狗一样，过来把钱给分了。拿了钱之后转身就走啊，全人的嗓子都喊破了，没人理。追上你又待如何？追上还得挨顿胖揍。杨全人是暗气暗憋呀，气得直捶大腿，哎，我真是个窝囊废呀，我真无能啊，我这，哎呦，我那钱呢，我那钱呢，悔的肠子都青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就这点钱要花个十天半月的不成问题呀、啊、白爪子攒钱，黑爪子花，攒了半天给人家攒了，你说这玩意儿不是命吗？杨全人能够不着急吗？哭了半天，嗓子也哭哑了，无济于事，他也不敢在这儿待着了，再待下去怕那几个要饭花的还回来还得挨顿胖揍，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吧。哎，你说也有好处，这么一折腾他也不饿了，咬着牙挺着往前走。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又走了一段路，实实在在走不动了，眼前恍恍惚惚，好像一带树林，他就进了树林了，找棵比较粗的树往那一靠，眼睛一闭上，沉沉睡去。人到这份上，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没有杂念了，活命要紧，休息要紧。哎，这是个规律，到了一定时候，困极了饿极了就得睡觉。真睡着了，这觉中啊，他还做了几个梦，梦见长贵叔回来了，把他乐的，哎呀，长贵叔你可回来了，我就等你呢，你上哪儿去了？一转眼长贵叔又不见了，他心里是百爪挠心呐、啊，昏昏沌沌，懵懵登登，好像正在睡觉之时被几嗓子给惊醒了，是个女孩的声音，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又听见个苍老的声音，去去去，来人呐，来人呐，
1: 救命啊，
0: 来人呐，呜呜呜呜呜，这个乱劲就甭提了。一开始全人呢以为是做梦，强打精神把眼睛睁开一听啊，不是做梦，是真的。抬头一看，亮天了，呵，这觉睡得可够长的，感情睡着了，这玩意儿也能解饱。他睁开眼睛往道边一看，这道边是个大泡子，就水泡子，这水泡子还挺大，就在水泡子的边上有一个老者还有个小女孩，呼叫声就是他们两个人。再一看怎么回事儿，在他们面前围着两条特大号的黄狗，要不知道的跟两头猛虎差不多少，头大耳朵竖着，呲着白牙，瞪着眼睛 奔爷儿俩开始雇

0: 攻击，前窜后纵，这爷儿俩没有防范的能力了，只好呼救，就发现那个年纪大的裤腿全撕掉了。杨全仁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是热血沸腾，哎呀，这要出人命啊！看来这疯狗袭击人，我岂能见死不救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自己连饭门都找不着，也没忘了见义勇为呀。这群人呢，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劲儿，一种爆发力突然在胸中升起，他站起身来了，大吼了一声：“嘿，畜生，不得伤人！我来了！”你算个老几儿？你说了把狗就能吓跑吗？这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抡着双拳就上来了。你说这双拳打狗怎么个打法？但是他威力在那摆着呢，他真急了，眼看要出人命，他喊的声音都变了。这一家伙不要紧，真就把这两条大黄狗给镇唬住了。俩大黄狗回头一看，来了个主，奔他们俩来了。他们扭头放弃一老一少，就奔全人来了。可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一老一少也稳定下来了，一看有人拔刀相助，我们岂能不管呢？一伸手从地上捡起几块石头来，奔这狗就偷。三个人斗两条狗，连咋呼再喊，毕竟邪不侵正，这狗也心虚，见着横主了他也害怕呀。这狗琢磨琢磨，收回舌头尖儿，他一耷拉一转身，顺着水跑的边上跑了。一场虚惊啊，那一老一少是长出一口气，哎呀，我的妈，好险喂了狗啊，倒了邪没，哎呀，小恩人呐，谢谢你呀，小恩人，谢谢你。爷儿俩想起来，赶紧扑到全人的近前，一个劲儿的作揖，恨不能跪下磕头。全人一摆手，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这应该的，哎呀，应该的。那边说什么味儿啊？杨全仁一股爆发力散发完了，精神头没了，就跟那电似的，唰一下子没电了，堆倒在地，是失去知觉。这人呢都犯这毛病，一股爆发力出来了，用力过猛。这个事一旦解决了，精神上一放松，必然是有这个结果。全人再加上没吃饭，能好得了吗？昏倒在地。哎呀，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杨全人迷迷糊糊苏醒过来了，连眼睛也睁不开呀，就觉这身上舒服极了。哎呀，这是在哪儿啊？这什么地方？这么舒服，哦，我正躺着呢，哎，明白了，好像有人把我给抬到这儿来的。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听见两个男人的声音，一个苍老，一个甜脆。苍老的声音就说：“大夫，他咋样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全都正常，以我的观察呀，腹中无食啊，他就是饿的，哎，给他吃顿饱饭，转危为安，放心吧您了，放心吧。
0: 哎呀，多谢先生，多谢先生，先生您留步，我给您拿钱去。
1: 不用，街坊邻居得用得着嘛，这举手之劳啊，就给他做点吃的。好了好了，我走了走了。
0: 哦，不送了，不送了，您走好，呵呵，好好，不送了。
1: 杨全仁就听见这个声音，此刻的一咬牙，把眼睛睁开了，这才看清，闹了半天被狗袭击那一老一少，在危难之中把他给救了。这一老一少救。

0: 竟是何许人也，不得而知，我一定要问一个水落石出。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0: 书接上文。小小的阳泉人呢，经不住打击，虚脱了。虚脱就是假死，他什么病都没有，饿的。等缓过劲儿来，睁眼睛一看，自己呀，在一个屋里头待着呢。这屋啊，挺宽大，但是挺破旧。屋里头，生活用具是样样俱全，自己身体下是木板铺，也有被窝褥子。在这床前头站着一老一少，他回忆回忆，哦，这就是被那大黄狗围攻的一老一少。那会儿也没注意看，现在有了精神头了，仔细打量打量。先看这老的，这老的是个大个，看五官貌相带着善良忠厚，满脸的胡子茬。其实说老人呢过分，并不太老，也就是40多岁左右吧。戴着破帽子，穿着破衣服，当然破旧的衣服比全然还强得多，腰里扎着个袋子，显着挺利落，正关切地看着全人。在他身旁是个小闺女，这闺女也有12、13，跟自己仿上仿下。小闺女收拾干净利索，蓝布裤褂，头梳的溜光，扎的小辫儿。这姑娘忽闪忽闪两只大葡萄粒的眼睛，对她也十分关切。哦，这就是我所谓救的那一老一少吧。我得谢谢人家。他赶紧要咕噜声起来，上了年纪这位赶紧把他扶住了。别动，马上给你整饭吃。刚才我请了先生了，先生说你没病，就是饿的啊。我也挨过饿，我知道这是啥滋味。篮子，哎，去，快快整饭。哎，我这就去，越快越好。看看咱的柜橱里是不是还有一籽面，把那面给它下

整得香喷喷的，再握俩鸡蛋，哎，我这就去。你看，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终归混上饭吃了，时间不大，刀勺一响，热腾腾的面条端上来，还握俩鸡蛋，有点葱花，细看饼上还飘着一层油花，哎，这个香味甭提了。到了现在，全人顾不得什么叫礼貌了，饿得眼都蓝了，吃完了再说吧，三下五除二。哎，慢着慢着，还有干粮呢，给你拿饼子去了，你就这饼子吃啊，嗯，快拿来呀，来了。小丫头非常机警，动作也麻利，拿来四个饼子，老头接过来递给全人，这全人呢也顾不得谢谢了，接过来就吃。这顿造又是稀的又是干的，面条吃了个溜光，四个饼子是一点没剩，连渣都吃了。吃完这个劲儿，这回缓过劲儿来了。人是铁，饭是钢，你不服这个劲儿不行。汽车灭火不走了，缺油，加上油马上就能发动。人跟这个相似，全人肚子里都有了神了，原来的精力又生满了全身呐，这回有了精力了，全人赶紧下了地，跪地下就磕头，恩人在上，多谢恩人救命之恩呐。这个救命之恩就是给饭吃的。那个老人一听，哎，不不不不，起来起来起来，孩子，你把话说反了，你才是我们爷儿俩的救命恩人呢。这几个饼子一碗面条算得了啥呀，哎，那命多金贵啊，你是恩人，我得谢过谢过你呀，啊。我说小恩人呐，啊，你怎么回事，从哪儿来呀，啊，跟我说的说的。是是是，给我起来，坐下说坐下说啊。哎，此刻的阳泉人肚子里有了神儿了，就好像遇上亲人一样。一肚子话必须得掏出来，不说出来就得憋死。把家里的出身、逃亡的经过、长贵叔被抓，一句没落，一五一十全说了。老头跟那小闺女听着，跟听书差不多少，听入了迷了。老者不住的晃头打哀声，哎。天下的穷人都是苦命啊，孩子，通过你这一说，我才知道你受老了罪了。要这么说，你在北京没熟人，没有，没有投奔，没有瞎闯。哎呀，你这胆子够大的，北京城虽大，找碗饭吃不容易呀，啊。哎，现在人不值钱呐，啊，你找个活干也不容易呀，啊。哎呀，哎，我看这样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眼下没有投奔之处呢，你就暂时先住到我家。我家呢就两口人，我们是爷儿俩，我是他爹，他是我女儿，我名啊叫王有志。因为我老了，人家都管我叫王老爹，你就委屈委屈，管我也叫王老爹。是是是，这是我女儿，叫小兰，王小兰呐，啊。你们俩这，你多大了？我今年12岁，什么时候生日？11月11。哎呦，那你是哥哥。我女儿11月13的生日，嗯，就这么的，你们就兄妹相称吧。这小兰子真聪明，过来亲亲热热的叫了一声哥，哎，哎呦，此时此刻遇上了亲人，就这一个简短的称呼，一股暖流

0: 遍全身呢，感动的全人好像没掉下眼泪来。王老爹就说：“这样吧，啊，你呢，先别愁，你呀先安定下来，你呢，也没什么活干，我管你饭吃。虽然我也穷，但你在我家这儿住个十天半月的，我还养得起。没好的咱吃歹的，好吧？你就住在我家。哟，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看，小子还挺会甩词儿呢。哎，你叫全人啊？对，全人呐，别客气，这就是缘分。你说偌大的北京城100多万人，怎么咱爷俩就凑到一起来了？要说恨那狗，真恨，好悬没要了我们爷俩的命。但是呢，还得感谢这狗，它起个牵线搭桥的作用，通过它，咱爷俩认识了。你说是不？哎，这是缘分呐、啊。有缘之人不说外话了，你就住下这儿，安安心心。兰子，哎，这一耽误我也没放鸭子，我还得去放鸭子去啊。你陪着你哥唠嗑，晚饭你打点，我也许烧了一口现成吃的啊。我先走了，孩子，好好歇着，我得干活去放鸭子。全人也没听明白为什么放鸭子，这老头是干什么的？忙三火四的也没详细问。王老爹走了，这小兰子真聪明啊，哥。你躺下歇着吧，虽然说你没病，体力虚弱，我爹把大夫给找来了，大夫给你看了，哎，你现在呀、啊、身体太弱，你就躺这歇着，别的事儿甭管啊。
1: 哎，那行，
0: 那全人是那样的人吗？眼里头有活啊。到了院里头一看，这院子可挺大，那边还2溜棚子，他就问。妹子，那棚是干嘛的？那棚是我们家的鸭舍和鸡舍，养鸭子养鸡的地儿，这院临时归我们管，我们家就住在这儿。
1: 哦，
0: 全人这才看明白，这也就叫房子得了，比那马架子强不了多少，草顶低矬矮小，这人进门啊，大个还得低着头进门，还下坑，但是吃的用的东西是应有尽有。这院里破东烂西的，全人一想，我吃人家饭，我得给人家干点活啊，别的能耐我没有，我能在那躺着吗？一看旁边墙角戳着扫帚呢，他伸手把扫帚抄起来，刷刷扫院子，看看水缸里头没水，给挑水。那姑娘小兰子紧拦着，不用你，不用你，挑水那地儿可远了，我有力气，我不在乎，把水桶扁的给我，我要不就于心不忍。小兰也没办法了，好吧，我跟你一块儿去挑，来回四趟，水缸挑满，没敢问。这个人呢，叫瑞祥，瑞大爷。瑞大爷是干什么的？是包哈局的总办，了不起呀、啊！手下管着1000多人呢。拿我来说，吃喝存住都是人家说了算。人家说用我，我有饭吃；人家说不用我，我就得挨饿。是吗？那个瑞祥什么包哈局是干啥的？
2: 啊，干啥你不知道啊？我跟你说一说啊。往后你也得吃这碗饭，你得了解具体情况。包哈局啊，是满语，就是满族话，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那个，哎，就这么说吧，就是下酒菜或者是夜宵。哎，这叫包哈局，他是头头，归御膳房管呢、啊，御膳房。是管皇上吃喝的，那还了得吗？他归御膳房管，一共管着48处，他算其中的一处。

这真了不起呀、啊！那用这么多人啊，1000多号呢，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呀、啊。这个瑞祥瑞的老爷，那势力，那就甭提有多大了，人家是老爷啊，孩子。往后免不了打交道，你可多长一只眼睛，说话千万得留神。哎，我记住了，走走走，往前紧走啊。说这话就到了5楼了。当然了，全人是没来过，他不知道。转过5楼，到了宝钞胡同，他就发现呢，这一趟街上都是有钱的人家。哎，那门楼都不一样，一家比一家高，一家比一家阔气。他们来的这家就是瑞祥的府，把这宝钞胡同的口那也不错了，黑漆的大门敞着，三凳青石的台阶，门前2溜拴马的桩子，还有4颗龙爪槐。最显眼的靠着大门的一侧停着一挂车，是一挂轿车，轿车不是现在那个轿车，那是带棚的车，能装人。蓝棚的轿车两面都是纱窗，大白马驾辕青罗的拉着长套，鞍颤交环是锃明刷亮啊。赶车的老板抱着鞭儿在旁边等着，不知等谁呢。爷儿俩赶紧转过去，直接到了台阶儿。门上有听事的，听事的坐个大板凳，在那过道里正打盹儿呢。一听见有人来了，赶紧把眼睁开了。一抬头，看见王老爹了，他认识。这不，有志吧？王老爹赶紧说话：“哎呀，是我是我，您忙着呢。今天我当班，怎么进了城了？”哎呀，有点事儿，我要求见老爷。正好老爷正在家，不过这事儿啊，我得给你通报一声。老爷见不见的，这我心没底。那是，那您都费心了。嗯，等等啊！说话之间，这伙计转身进去了。他们爷儿俩在外头等着。杨全仁打量周围的环境，一看真阔气呀、啊！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世面，这比我们家要强的万倍的万万倍。看这人生一世，穷富不等哦。怪不人们都想上北京来，到北京来真能发大财呀、啊！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见院里头有脚步的声音，传出一阵尖笑。我说谁来了？王老爹抬头一看，哎呦，赶紧躬身施礼，单腿跪地打欠儿。总管大人，我来了，我是王有志啊。有志啊，嘿嘿嘿。我说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今儿个怎么这么高兴，来到府上了？我有事要求见大爷。大爷今儿个正好在府上，但是他挺忙，见不见的这我不好说。我总管大人，您给帮个忙吧，您说话主人非常信赖，您要给搭个桥我就见着了。您说往返多远，我进趟城不容易啊，求您了。您看见没，这点薄礼不成敬意，您收下吧，我孝敬您的。说着话把礼物往前一递，全给了这个主了。这时候杨全仁才仔细打量啊，一看呢心里头就一翻个，出来这个人长得是细高挑扁担型的身材，那小脸是刀条的脸，长得怎么那么没有人缘，小窄脑门，小尖下颌，小骨腮帮，肉眼泡的眼睛，还有2撇断梁的小胡，精瘦精瘦是皮包骨啊，一看就是个大烟鬼。
一阵大风刮过来，恨不能把它刮倒，但声还挺洪亮，神气头还挺足。这主闹了半天，这府里的总管，这总管叫来福，您瞅就这德行，谁都惹不起呀、啊。侯爷门前二品官呐、啊，这个主人不管好与坏，这把门的、管事儿的，分好坏。遇上好说话的，什么事儿都好办；遇上小牙的，你就得想法打点。像这些事儿，全人哪知道？可王老爹心里头有数，实质上鸭子、点心、水果，都是给这主送的。这主太贪了。这主啊，就叫来福。来福这个小子，在主子的面前是摇尾乞怜，可会说话呢，把瑞祥瑞老爷打点的非常高兴，简直离不开他。可是转过身来，他对手下人是横眉立目，百般挑剔。这小子势力挺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大表姐是瑞祥的大夫人，借着这条路子，那他过起来了。哎呀，挺横挺横的，大事小情都得通过他，他叫你见老爷就能见，你不通过他就不行。所以王老爹才给他送了厚礼呀、啊。这小子见着好东西就高兴，接过来一瞅，嚯，他这么沉，这两只大鸭子，我就得意吃鸭子肉。老王头想到我心里的劲儿，再看这点心，行，曹植糕、喇嘛糕、卷儿糕、芙蓉糕、苹果、鸭梨、葡萄、香蕉，是应有尽有啊。这小子爱捡便宜，乐了，把大黄牙一呲，去，瞧你瞧你，哎呀，行啊，我说老王啊，你算知道我的心啊，我把东西我可就收下了，你应该收的，我早就应该孝敬您。我说总管呐、啊，您能不能给我传个话？没问题呀、啊，那咱爷们一句话，咱跟我往里走，这谁呀？这是我带来的一个孩子，我们家的亲戚。那一块儿进来吧，一块儿进来吧。来福在头前带路，老王头领着全人在后头跟着，这就进了院了。头道院、二道院，全人抬头一看，呵，这个院这个阔气，青砖铺着地，院里头好几个养鱼缸，那院里是花红柳绿，香气扑鼻呀、啊。再看看正房五间，雕梁画柱，曲廊迂回，哪见过这个？只是从年画上见过，真事儿没见过。今儿可开了眼了，哎，正这时候，来福说话了：“哎，你们先候着，我到里头跟大爷回报一声。”是您辛苦。来福进去了，时间不大，一转身出来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吧。”大爷叫你们呢。王老爹把衣裳规整规整，小声地告诉全人：“孩子，少说话，留神注意，听见没？”哎哎，这一折腾，全人呢也有点紧张。什么显赫的大人物，那么大的权力，我真得留神，这心呢噔噔噔噔直跳。迈门槛等进了屋，再一瞅这屋里的宽大明亮，九月份的天气，前后窗户开着还通风，这屋里的设备豪华，目不暇接呀。你看那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花的，那个漂亮，那大瓶子都一人多高，条案上摆的那些摆设都是珠光宝气，全人也叫不上名来。往正中央一看，一把太师椅子上坐着个胖子，这胖子哎也有中等身材，长得挺富的，肉乎乎的一张大脸，宽脑门的圆下巴壳，也有两撇小黑胡，大耳朵，短脖腔，穿的这衣服都闪闪发光，全人不知道，书中代言

0: 就这主这身穿戴那可了不得呀，头上戴着八块碗的瓜皮小帽，真红的疙瘩，宝石的帽正，往身上一看，这是穿着夹袍呢，墨本缎的夹袍，外头穿着坎肩，这坎肩的布料都是进口来的，上头绣着杭州十六景，什么雷锋夕照啊，柳暗闻莺啊，三潭印月呀，应有尽有。下边穿着一双福字履，手里的拿着白铜锅的大烟袋，屋里是烟气刚刚的，旁边有扣碗茶，有两个侍女丫鬟在这侍奉着。这位不知道盘算什么呢，搭着二郎腿正在得意。老王头带着全人进了屋了，老王头赶紧单腿打气儿：“大爷，大爷万福吉祥啊！我给您请安了。”全人赶紧跟着也学，没敢说话，也单腿打气儿。正中央坐这主正是本宅的主人，包哈局的总办瑞祥。这瑞祥最近呢发了笔财，心里头挺美，心情也比较舒畅，所以脸上多多少少有点笑容。一看王老爹来了，他点了点头：“啊啊，有志啊，是我，起来起来，起来说话。怎么样啊，咱们鸭场情况如何呀？”回老爷，顺风顺水，哎呀，兴旺发达，那鸭子养得非常非常好，到年底结算的时候又能收入一大笔钱呢，是吗？行行行行，哎，我说老王啊，我把这鸭场交给你，我是一百个放心呢。嗯，你也勤勤恳恳，我绝不会亏待了你。是爷，这些年全凭您照应，我才有了今天。大爷，您何必再奖赏？不不不，我这人就这样，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啊。说吧，今天进城见我有事儿吗？哎，大爷，我有个事儿向您请示。您看这孩子们啊，怎么回事？这孩子是我远方的一个亲戚，叫杨全仁，家里遭了灾了，无处投奔，到我的鸭场去了，向我一哭诉，我呢就想把他留到咱们鸭场。你别看他岁数不大，哎呀，聪明的很呐，没到几天的功夫，不管什么活计我交给他，他就会，他呢也给我做个帮手，但是我不敢做主，请示大爷您决定是收还是不收，您就赏他碗饭吃吧。孩子过来，给大爷跪下磕头。全人赶紧双膝跪倒，往上叩头。瑞祥看了看，不大呀，你站起来我瞅瞅。嗯，行，平头正脸，虎头虎脑，还双眼皮儿，你叫什么？我叫杨全仁。多大了？12岁。12，跟我们家小的差不多少啊。你哪儿的人呢？
1: 我是河北人，冀州的。
0: 哦，蓟县。哎呀，来到这一趟也不容易呀。这个呢，我说老王啊，你是知道的，虽然说咱家不愁钱，但是多口人多个挑费，有一线之路我是不收人的，但是你例外，你为我立了功了，是不是呢？咱们分人分等，你张回嘴不容易，这事儿咱就破个例吧。我同意，我来福啊，有，到账房给他补个名字啊，登一下记，往后这个杨全仁就算我手下的人了。嗯，干活先试试吧，一天管三顿饭，管吃管住，

0: 每个月嘛，我说老王啊，暂时每个月先关10个大钱，将来干好了往上递增，你觉得怎么样？哎呦呦，老爷谢谢您开恩，谢谢您开恩。小子，老爷这句话可赏了你饭吃了，往后你就做了阔事，可不能忘了老爷，是我不忘，我不忘。说这话，杨全仁站起来了，这没事了就要走了。正在这么个功夫，听到后边一阵大乱，闹了半天，一大帮老妈丫鬟簇拥着一个中年妇女从后院出来了。这妇女长得也够胖的，肥嘟嘟的大脸蛋子，满头的珠光宝气，是穿绸裹缎。丫鬟老婆搀着，手里头还领着个小孩，这小孩跟杨全仁不差上下，但穿戴截然不同，也是穿绸裹缎，长袍缎子面的，坎肩缎子的，也戴着8块瓦的小帽子，挺精神，手上还戴着金溜子。就见这个胖女人领着个孩子从后院到了前边了，跟你爹辞行啊，告个假。爹，我跟我妈要出去。上哪儿去孩子？嗯，去听戏去，广和楼来了新角了，我娘带着我去听戏。您去不？
1: 听戏好，听戏好，我也爱听。今儿个有点事我需要处理，我就不去了。
0: 你多多听你娘的话，听没有？家里的车都准备好了，赶紧去上车吧。
1: 哎，好了，那我们走了啊。
0: 说话之间，这个小少爷看了一眼杨全仁，
1: 我哪来个臭要饭的？他干什么在咱家？
0: 瑞祥赶紧说：“哼，怎么这么说话呀？他是我新收的咱们手下的伙计，给咱家挣钱干活的啊！快去停戏去吧，停戏去吧啊！哼，臭要饭的，一身酸味儿。”一甩袖子，跟他妈走了。杨全仁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儿啊！哎呀，人生在世，真分3、6、9等啊！看那年纪，我们俩差不多。你看人家，穿的好，吃的好，当爸的也有钱。你看我的处境，我就这个臭要饭的花子，刚刚能找到一点饭门呢，难怪人家瞧不起。刚才冲谁说？就冲我说的。又一想，人就得有志气，现在被人家瞧不起，应该的，我真不如人家，谁让人家有个好爹呢？我要长志气，将来做阔事发大财，我有了能耐，有了钱，他也就不敢小瞧我了。 你看杨全仁是从小至大
1: 也不生气，暗下决心。
0: 夫人带着公子在外头上了车走了，咱不说。再说瑞祥，
1: 老王啊，还有事儿吗？没事就回去吧。
2: 大爷，就这事儿，您了保重身体，我告辞了，有了机会我再进城向您请安。
1: 回去吧，回吧，回吧啊，好好调教这孩子，让他长本事。
2: 是是是是。
0: 说话之间，两人离开了瑞祥府，
1: 一路之上啊，
0: 这杨全仁心里就不平静啊。
1: 我呀，
0: 回家之后下功夫，好好学本事，迟早有一天我也要飞黄腾达。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 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

0: 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3: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2: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3: 这
4: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

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芳。十一假期，有人正在奔赴远方，有人在家享受难得的清闲。不管你此刻在哪儿，都希望电波里的歌声能让你感受到这个节日的温度。接下来的时光，我们一起用音乐庆祝，也用音乐陪伴，开启节日的惬意时光吧。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小偷萧永川见强盗和侠客要打苏道成，他站在旁边看着这场好戏。侠客一直逼到苏道成的面前，呲着牙嚷着：
3: 妈的，今天就是白马匹和你赢钱，你以为我不知道？他赢400，你赢100几，事前你没跟他串通好，你会赢钱？
2: 强盗气急败坏地喊着：
4: 哼，你没和他串通，
2: 他的拿手好戏蒸上油他会不来，偏要来凿眼子，
4: 你哄鬼去吧你。
2: 萧永川听强盗的嗓门老大，正的动力嗡嗡的发响，连忙压低嗓门叫道：
4: 哎，轻点轻点。
2: 说话骂人的当儿，强盗和侠客一左一右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逼住了苏道成。苏道成汗如雨下的申辩着：
5: 哎，我没和他们串通啊，我只是想到他是县专政队的头头，他老婆又是知青办的头头，赢他的钱也
2: 天机一泄露，连萧永川也火。他插话道：
4: 怎么
2: 平时的交态在他的眼前浮现出来，华文文时常对他做的媚眼儿更撩得他的心砰砰直跳，华文文和他亲热时的妖娆的样儿，使得苏道成再也躺不住。他觉得体内有一团火在燃烧，在升腾，在扩展到他全身的每一个部位，他无论如何躺不住了。他掐熄了烟蒂，呼的一下坐了起来，踏着海绵拖鞋下了地。集体户里黑漆漆的，静的叫人

0: 心荡。苏道成不去开灯，伸着双手摸索着走到灶屋里。湖边寨的集体户是一幢干打垒的泥墙茅屋，右侧住男生，左侧住女生，中间是灶屋。集体分了谷子、苞谷、黄豆、洋芋、麦子，知识青年们都放在各自寝室上面的楼巴竹上。男女寝室的楼巴竹都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上下口子，刚够一只盾螺搬上拿下。从灶屋里借助木梯的帮助，也可以翻过泥墙爬上竹楼，但集体户里没有木梯，大家上下竹楼都从自己的寝室里垫起板凳，撑着横梁爬。苏道成进了灶屋，朝女生寝室的竹楼上瞅了两眼，随后摸到一条板凳放在炉灶上，不费事儿的爬到了女生寝室的楼巴上，跳进了女生寝室。此刻事情演变到了这样的程度，引出了这么可怕的后果，苏道成感到头脑发热，惶惶的不知所以了。华文文见他久不吭气，一手抓住他的衣领，使劲扯动着，哭泣着：
1: 你不拿出办法来，咱们俩可怎么办呢？快点拿出主意来，你平时不是很有办法吗？
2: 这样的事情你叫我到哪儿去想办法？
1: 那我不管，反正是你做出的事，你要负责收场。
0: 华文文泪如雨下的哭叫着，苏道成当真慌了手脚。
2: 哎呀，你别哭嘛，事情是两个人的，总要两个人统一口径才能办呢。
0: 这个鬼地方，我认识的人都是三教九流，有啥办法可想？
2: 人生地不熟，胡乱找人反而惹出事来呀。
0: 华文文利索地抹了抹泪，说得抬起头来：
1: 要这样，那只要回上海去，你阿爸在上海还能没有个办法？
0: 苏道成垂眼看了华文文一眼，皱紧了眉头，唉声叹气地说：
3: 唉，事到如今恐怕只有去讨教老头子了。
0: 听到苏道成答应下来，华文文又兴奋地问：
1: 那你说什么时候动身呢？
0: 你不要逼我好不好？要走索性早点走，不要叫事情扩大。
2: 哎呀，只是这笔车费叫我到哪儿去找啊？
0: 苏道成背着双手在女生寝室里来回兜着圈子。华文文几步急速地走到床边，蹬地坐在床沿上，气呼呼地责备道：
1: 你看，叫你不要赌钱，现在可好，真要用钱了你一文都拿不出来，你也知道没钱的难处了。
0: 苏道成沉着脸，一肚子怨气找不到地方发，敲击着两只巴掌吼道：
2: 我又不知道这种事儿会生出来，你啰啰嗦嗦个啥呀？妈的，算我他妈倒霉，反正我去借就是了。
1: 那你跟谁借？
0: 苏道成豁地站在屋子中央，粗声说：白麻皮，县专政队的头头白麻皮。
1: 他，那算了吧，以后拖拖人家老婆的事多得很，别去问人家借了。
0: 那到什么地方去找车费去？
1: 我箱子里还有一点。
2: 哎呀，文文！
0: 苏道成惊喜地叫着冲过来，拉住华文文。

0: 们的两只手，你、拿你的钱，只要你以后对得起我，几十块钱有啥稀奇？华文文嗔笑着扫了书道成页，声调又娇柔又低弱。嗯，记着，再不要赌钱了，回到上海叫你阿爸给我们想想办法。这鬼地方真不是人待的。
1: 苏道成受了感动，挥动着手臂说，
0: 对对呀，我吵着闹着要回上海，不怕老头子不帮我通路。那好，上午我听邵玉荣说过几天他要去县里开会，咱们抓紧时间准备，到那时候就搭他的船去县城好吗？
1: 华文文把心中早已打好的主意说了出来。苏道成欣喜若狂地扬起眉毛，
0: 好，行啊，就此一言为定。
1: 坐落在涟漪湖彼岸的县城是个美丽如画的地方。曾在这里念过三年初中的邵玉荣是多么热爱洁净整齐小巧别致的县城啊！每回到这儿来，不论是出差还是开会，他都要在城里城外走一走看一看，在伯父家里住上几宿。每次来他总感到轻松愉快，满心喜悦。但以往任何一次到县城来，他都没有像这次那么兴奋，那么激动不安。这一次到县城，不但能看到伯父婶婶，还能见到分别两个多月的柯碧周啊。天天思念着他的玉容，怎么会不兴奋的心头发颤，脸儿通红呢？两个多月的时间看起是那么短暂，但在分离后的情人们看来，那是多么漫长啊。尤其是在小柯离开湖边寨之后，并没给玉荣来过一封信，玉荣焦灼急迫的心情就更为不安了。尽管他知道在山寨上，要是一个姑娘收到远方来信是不能保守秘密的，尽管他知道分手的时候柯碧周说过没有特殊的事情他不写信来，但是玉荣还是巴望着能收到他的来信，哪怕是短短的一封信，只说几句话，那也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安慰。每次香油园小丁到寨上来送信送报，他总会情不自禁地跑过去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信。收到去县里开三天气象会议的通知，玉荣整整一宿都没有睡好觉。他想象着怎么在散会期间到县文化馆去找他，见了他的面和他说些什么呢？怎么巧妙地告诉他自己天天都在思念着他，又如何试探地问他他是不是想湖边寨，想自己呢？要是他仍像过去一样害怕阿爸责备，害怕阿爸震怒，而硬把一切包在心里不向我表露，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要设法把他的心里话说出来，我要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他爱。哎呀，我想到哪里去了呀？ 分离会使相恋的情人们想到很多问题，解开许多结子，也会使情人们打定一些悬而未决的主意。这次去开会时间真巧，玉荣家后院里的桃子李子花红都熟透了。阿爸对他说别忘了给伯伯 摘一杯都水果。

0: 细心的玉龙，何须阿爸关照？他不但挑好的摘了满满一杯兜，还从中选了最红最大的一些水果，悄悄塞满一挎包，那是要烧给柯碧周吃的呀。去报道那天，天如人愿，一清早出了大太阳，天蓝水绿，湖面清朗明丽，徐徐地泛着清涛细浪。玉荣头戴小巧精致的细面斗笠，怀着满心的喜悦，划着双桨，带着突然要回上海去的苏道成和华文文，穿过整个狭长的鲢鱼湖水面，来到了县城。一路上，华文文不时地伸出手去掬起清澈的湖水，拉开嘹亮悦耳的嗓门，唱着一首一首的情歌。奇怪的是，平时挺讨厌他唱歌的玉荣，今天竟被他唱的有些歌词深深的打动了。不知是划桨出了力，还是太阳热烘烘的射下来的缘故，踏上县城平整溜齐的街道时，玉荣的脸上淌着细密的汗珠，脸色绯红绯红，竟像喝了一壶酒似的。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邵玉荣来到县城开气象会议，一心想能见到柯碧周。来以前有过多少设想，可真到了县城，看到县城街上那么多来往行人，玉荣才想起当着人家的面咋能去找他呀。少女的羞涩和姑娘的自尊使得他举棋不定的在伯父的家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是伯父一眼穿透了他的心事，晚饭后似乎随便提及般的对他说：哈，玉荣啊，你是否去看一下小柯啊？他就住在县文化馆楼上，有时候也到我家来玩的。伯父的话语虽然极力显得漫不在意，但玉荣还是脸红了，他略显惶然地问：去看他好吗？
2: 哈，这有啥关系啊，走，我正要去开会，陪你去找找他。
0: 玉荣感激地瞥了伯父一眼，默默地随着他来到了县文化馆门口。伯父叫出了柯碧周，说是自己马上要赶去开会，让两个年轻人自己谈一谈，便离开了。柯碧周万没有想到玉荣会到县城里来，他的双眼闪烁出若惊似喜的目光，默默地凝视了他一阵。这一阵啊，玉荣的心咚咚直跳，生怕他讲出啥生硬的话来。他垂着头，捏着自己的发辫，紧张的呼吸也急促了，根本不敢抬头看他。幸好柯碧周说话了，玉荣头一次感到他的话语沉静柔和，充满了内在的感情。
3: 哎呀，你看夜色真好，咱们走走吧。
0: 玉荣略有些畏缩地迈开了脚步，随着柯碧周慢慢地走去。他的心里慌乱无主，脸上在发烧啊，头总是垂着，好像被啥绳索拴住了，有千斤重似的，咋也抬不起来。年轻的玉荣姑娘，纯洁的少女啊，

她生活在偏僻的山乡，恐怕是湖边寨长大的女孩子中头一个和自己心目中的恋人在县城街上散步谈心的人。要是给寨上的人知道，像缺牙巴那种人，不知又要骂出多么叫人寒心的话来呢。这样的情形，这样的月夜谈心，玉蓉只是在小说中看过，从不敢想象她自己竟也

0: 同志们对他的关心，以及他正在写的一个独幕剧的内容。玉荣只是放缓了脚步，慢慢地走啊走的，他一直低着头，竟不知走到哪儿了。已经到了县城边马蹄形的河岸旁边，风吹着树叶柳枝细刷刷的发响，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只觉得身旁有好多双眼睛向他投射来讥诮的目光。他伫立在河岸旁边，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河里的流水，在月光下闪闪烁烁。柯碧舟的话一句句送进他的耳里，轻柔动听，但是听过以后他马上就忘记了，怎么记也记不住。他想记住前面那句话，但他后面说的他又没有听清楚。他太紧张太胆怯了呀。但说心里话，他感到幸福，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心目中的人陪伴着他，在县城的街道上走过，在月色星光下散步，在河边悄声低语，柳枝梢不时浮上他的脸，撩得他发烫的脸上痒痒的，撩得他的心热辣辣的。突然他受了惊一般抬起头来，柯碧舟正在重复地劝他，玉荣回去吧，你看时间不早了。
1: 这话他连说两遍了，这是什么时候了呀？
0: 玉荣睁大眼睛四望，这才发现独有他们两个静静地站在河岸旁，流水在哗哗作响，清风送来潮湿的泥土香味儿，从县城那些三层四层的楼房里射出道道光亮。多么美好的夜晚呢、现在却要回去。玉荣心里真不愿意走啊，可柯碧舟已经连说两次了，再不走算个啥呢？玉荣留恋的依依不舍地走离了河岸，向县城伯父家那个方向徐徐走去。这天夜里，玉荣躺在床上，一再地暗暗责备自己。
1: 哎呀，俺是多么憨呢、他说了那么多，俺却一句话也不说。他见俺这副样子，心里会想些啥呢？要是俺也说话，两个人你一言俺一语，那该谈得多么热烈，至少不会那么早就回来，离开那美好的河岸旁边呢。
0: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玉荣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在和小柯吵嘴，吵得最后愤愤地分了手，他伤心地哭了，惊醒过来，泪水还不断地溢出眼眶。他想到湖边寨的老人们爱讲些迷信话，说现实生活中要发生的事，老天有时会托梦告诉。要真是这样，小柯因为自己今晚的态度再也不搭理他了，他该怎么办呢？想到这儿，玉荣的心绞紧了，隐隐作痛。吃早饭时，在县公安局工作的伯母滕云琴，一个面慈心善的妇女，担忧地问玉荣：
2: 咋搞的？你睡梦里还呜呜地哭呢？
1: 啊，有这种事？
0: 玉荣惊得停了筷子， 垂眼望着周

0: 脸红到了脖子根儿。伯母非常钟爱唯一的侄女，瞧她这副模样，稍稍一思索，心里啥都明白了。她委婉地问：“
1: 你和谁吵架了？”“
2: 没，没有啊，伯母，和谁也没有吵啊。”
0: 玉荣越掩饰脸越红，简直有些不知所措了。伯母宽厚地朝玉荣笑了笑，她猜中了，自己的侄女儿陷进了初恋的罗网。河边沟渠里那绿色的浮漂阴绿可爱，随着水流的波动，它也总是飘悠个不停。一整天，玉荣的心情就同那晃动不定的浮漂一样烦躁不宁，忐忐忑忑。他总在想，
2: 咋办呢？昨晚上分手的时候也没有讲好今天晚上见面，他生了气不来找俺，俺该咋和他碰头呢？总不能再去找他呀。一个姑娘家哪能天天主动追着去找小伙子呀？当真没有一点自尊吗？
0: 他有些忧郁，不断地暗暗诅咒自己。开了一天的会，回到伯父家，他甚至一点儿也不想吃饭。直到柯碧洲拿着几张票子走进伯父家，来请他们看县宣传队的演出时，玉荣才喜出望外地跳了起来，乐不可支地朝着柯碧洲直笑。县宣传队的歌舞演出时间不长，全部节目演完只不过8:30钟。伯父和伯母让玉荣留下来再玩一会儿，这回玉荣主动建议去走走，柯碧洲欣然答应了。从这以后，接连3个晚上，两个年轻人情深意浓地谈了多少知心话。玉荣只觉得自己的心沉浸在蜜一样甜的糖水中，他陶醉在初恋的幸福中了。他告诉小柯，自从他走了以后，暗流小水电站一直在正常发电。秧子栽下以后，迎头碰上了连续干旱，连玉湖公社所有的田地都干得裂开了口子，秋后肯定连种子也难收起。但暗流大队、镜子山大队都没被旱魔难住，他们拖来了抽水机、潜水泵，用小水电站发的电把水抽到那些缺水的田头。现在那些田里不管是早稻还是晚米都长得逗人爱呢。为此，暗流大队的老少社员得空100龙门阵就要提到柯碧洲这小伙子，去年出了个好主意，使大队筹齐了资金办起了那么个电站。讲到这里的时候，玉荣脸上像绽开了一朵花，喜滋滋地瞅着柯碧洲，表现出他听到这些话心里是多么甜呢。自然，啥琐碎的事儿玉荣都告诉小柯，比如讲小唐回到上海，进了工学院，给他来了一封信，苏道成和华文文突然提出回上海，左定法居然批准了。王连发最近常往公社跑，探听有无招工的消息。肖永川干活更没个定准了，瞅着空隙就往外跑。玉荣不再感到拘谨，不再感到羞怯，不再感到心神慌乱了。他觉得这是正当的，他有权利享受着良宵月夜的美好时光。走在柯碧洲身旁，他感到

踏实、舒畅和按耐不住的兴奋喜悦。老天也在成全这个从没有体味过恋爱生活的山寨姑娘，连着三个晚上都是繁星密布，月色轻柔，河岸垂柳，静静的月色，徐徐的晚风，这一切那么深刻的印在玉荣的心里。他觉得幸福在朝着他走来呀，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旷神怡，他带着甜醉神迷的微笑，迎接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夜里，他尽管睡得很晚，但第二天，他照旧起得那么早，白天开会讨论，他朝气蓬勃，自始至终的神采焕发。尤其是他那双透着强烈好奇和希冀的眸子，碧潭似的深沉，闪烁着充满憧憬的光彩，让人觉得勃发的青春给他带来充沛的精力，愉快的心境使他有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健康、俊秀、雅丽、温柔的玉容也给柯碧洲的生活带来了绚丽的色彩。和他在一起，柯碧洲心情坦然而心悦，在玉荣那永远闪烁着朝霞样彩虹的笑脸上，柯碧洲看到自己未来是一片姹紫嫣红般的美好情景。他觉得玉荣是那么朴素，那么纯洁，他觉得玉容是那么美，那么值得他爱。他不但有美丽的外表，还有美丽的心灵。在玉容的面前，他情不自禁地会多说些话，会露出自然的微笑。他给玉容讲了很多，他讲到自己有个罪恶深重的父亲，讲到苦命一世的妈妈，讲到自己唯一的妹妹。比较起来，柯碧洲要比玉荣理智一些。说这些，除了他想把自己的一切坦白地告诉他之外，他还希望玉荣时时注意这一点，认真地想一想。讲这些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重的，语调是压抑低沉的。玉荣听着听着，听到柯碧洲出身贫寒的母亲在旧社会里的苦难身世时，他扑簌簌地掉下泪来，哭泣了好一阵儿。柯碧洲觉得那泪水滴在他的心上，化成涓涓细流，暖烘烘的流遍他的全身。但一讲到他的父亲，讲到他的家庭出身，他又惶恐不安了。他联想到玉荣阿爸的态度，联想到自己可能会牵连这一家人，他心底里想说出的话又咽回去了。当三个夜晚都在诗一般美的境界中过去了的时候，玉荣才猛然想到这件事。他们讲的很多，也很热烈，但柯碧洲始终没有对他表明他的态度，向他提出来。玉荣焦灼了，他着急了，柯碧洲究竟抱的是啥态度呢？其实不用问，玉荣也能看出他的心。接连三个夜晚，他们都在一起待了两三个小时，他要不对自己有意，他来陪伴我干啥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并肩而行，有时候手会无意间相碰，有时候他们倚靠在同一棵树干上，有时候他们说着话不

0: 不知不觉挨得那么近。可是他从没有过进一步的表示，他脑子里究竟是想的啥呢？真叫人犯猜疑呀。哎呀，在这种时候俺该咋办呢？对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他讲清楚，只要他把话讲出来，一切就都是可能的了。
1: 第四天，玉荣该回湖边寨去，伯父婶婶一定要玉荣吃过午饭才动身，柯碧洲也说好要来送他，他的独木剧已经写完，文化馆头头看了，转送给县委宣传部审查，他有些空闲，机会是再好也没有。伯父婶婶一早去上班，婶婶说定请两个小时假，赶回来做菜给侄女践行。玉荣和柯碧洲至少有一个多钟头谈话的时间呢。柯碧洲8:30钟刚登上邵思雨家2楼的2间屋子，玉荣就拉着他的手，指着伯父家窗外兴冲冲地说：
0: 哎，你来看呢，这儿多好看呢，头回看的人更新鲜了。
1: 当真呢，邵思雨家住的是气象局的2层家属楼，楼房建在城区临近河湖相交的地面上。站在窗口望去，突兀的奇峰，波平浪静的鲢鱼湖，风光绮丽的马蹄形环城河尽收眼底。远远近近，水碧山青，临流照影，浓淡相宜，交织成一幅瑰丽的山水画卷。本来就爱看景的柯碧洲站在窗前，真觉得赏心悦目，百看不厌。他不住嘴地赞叹着：
0: 哎呀，真好看，真美啊，我几次来玩都没有站在窗边来，真没想到在这个位置上能看到这样一幅动人心魄的画面呢，啊，真是美啊。
1: 玉荣一直站在柯碧洲身旁，这回偏转脑袋瞅着柯碧洲的脸问：
0: 美丽的县城你喜欢吗？
1: 怎么还能不喜欢，这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呢。玉荣扯了扯他的袖子：
0: 哎，你说长久住在这儿的人幸福吗？
1: 幸福啊。
0: 那么要你永远定居在这儿，你愿意吗？
1: 我？柯碧洲愣了一愣。
0: 你来。
1: 玉荣又拉着柯碧洲的手走离窗边，退到2张靠背椅旁，推着柯碧洲坐下，并不放开他的手。
0: 小柯，俺有话跟你说。
1: 柯碧洲偷看玉荣一眼，呼吸急促起来，心里也垂着小鼓般砰砰直跳。玉荣拉紧他的手一直没放，他坐的椅子离自己那么近，尤其与往天不同的是，他轻身向着自己，霞光闪烁的面颊喷着2朵喝过酒后一样的红润，望着自己的那双菱形眼闪露出温情脉脉的光来。柯碧洲的心头豁然一跳，一团火从他的心头直窜脑门子，他试想着抽出手来，但玉荣握得紧紧的，他一动反而和他的手增加了接触。由于常年劳动，玉荣的手略有些粗糙，但是温热有力。柯碧洲慌了，

0: 他声调微弱地问：“啊，玉荣，你想说啥？说吧。”“是这样，俺们这一带年年春夏都下冰雹，县里决定抽调人力物力，搞好防雹工作。”玉荣舔了舔嘴唇，觉得吐字很费力气。他探究般目不转睛地盯着柯比周，接着说：“俺们这次开会说了，县气象局要调俺来搞防雹工作。小柯，要是你喜欢县城，要是你也在县文化馆工作，那俺们该有多么美好啊！你说吧，你看咋办好呢？”玉荣情绪激动地说完这些话，紧张地期待地瞅着柯碧洲，两片嘴唇在轻微地颤抖着。柯碧洲愣怔了一下，感动得胸脯不住地起伏。玉荣离得这么近，当着他的面说出这么些话，那意思再明白也没有了。柯碧洲深深地感激他。他的家庭出身那么不好，邵大山又极力反对，但是玉荣仍然坚贞地爱着他，甚至主动地跟他提到这件事。在柯碧洲的眼里，玉荣是他生活中碰到的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姑娘啊。是的，他爱她，爱得很深沉，很热烈。可是他也时时刻刻意识到，在他们之间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啊。柯碧洲轻轻地抽回了自己的手，极力镇定自己，一字一句地说：“啊，玉荣啊，当然在县城里工作是很好的，尤其是你这次有这么个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1: 啊。”“是吗？”
0: 玉荣既惊且喜地嚷着。柯碧洲觉得自如一些，他继续说：“是啊，是真的，玉荣。不过啊，作为我来说却是不妥的。”玉荣的脸倏地阴沉下去。柯碧洲赶紧迫不及待地解释：“哦，县文化馆的工作我做不好，就拿我这回写的独幕剧来说吧，也不见得会过得了审查关，排练演出，哎，那是为什么呀？”“不为什么，总之我试过了，我想写的东西不允许我写，我一点也不想写的东西呢却一定要我写。玉荣，你说说这样的工作有啥味儿啊？”“
1: 这么说你不想在县文化馆工作？”“
0: 哼，实际是不可能啊。我觉得湖边寨倒是有好多事儿可以做，还是我跟思雨大伯说的那些话，与其来干我不愿意干的事儿，不如留在山寨。这一年多来，我只认准了一条，青年人的理想是要用辛勤劳动来换得的呀。”“
1: 怎么，你愿意长期留在山寨，永远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过日子吗？”
0: 玉荣又睁大了菱形眼，声调不但是询问，还含着抑制不住的埋怨。
2: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

0: 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二，农历8月22。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
3: 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清河镇硕果满枝迎丰收，梨园采摘正当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10月2日，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部门主要或分管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社区办主任，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平泉籍在外能人，部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李健在致辞中说，本次恳谈会是搭建起内外企业家联络对接、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企业与在外平泉籍企业家加强联络对接，畅通沟通渠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思想碰撞、业务交流中挖掘合作空间，促成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实现互通有无、抱团发展，助力各家企业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是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通过恳谈会全方位展现平泉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讲好平泉故事，传播平泉声音，树立平泉开放包容、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平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李健说，市委市政府始终坚定践行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程，始终把企业家当作自家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广大投资者在平泉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上介绍我市经济发展形势、8个产业链相关情况、平泉经济开发区相关情况、平泉籍在外能人代表、返乡创业杰出代表、本地企业家代表进行发言。北京承德商会会长李靖宇：
5: 商会呢，本着5原则，和宗旨，为我市的招商活动做一些贡献。第一，就是宣传员要宣传好我们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还有尤其是我们的招商政策。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好服务员，还有更关键一点，要做好联络员。我们穿针引线，承上启下，架桥铺路，为招商工作做好连接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做好守护员，还有就是业务员。我们要作为一个免费的业务员，把我们的产品推荐给我们所在的城市和各个角落。
4: 成都市承德商会会长常志忠：
6: 成都市承德商会始终立足于川城两地，服务加强发展，做好桥梁纽带与合作平台。代表商会郑重表态，我们将积极推介家乡，讲好平泉故事，主动链接成渝资源，为家乡牵线搭桥，汇聚力量，发挥商会优势，推动两地企业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4: 深圳市河北承德商会创会会长张全文：
7: 最浓是家乡情，最暖是故乡风，平泉是我们永远的根、永远的后盾、永远的港湾。未来我们将始终怀揣赤子之心，牢记家乡嘱托，扛起在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乡情为纽带， 以资源为支撑，以实干为担当，尽最大努力助力家乡产业振兴、经济腾飞、发展提质。
4: 赛福仪器承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建文：
8: 我是地地道道的平泉人，2021年呢，在这等一次技术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这几年来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次恳谈会啊，然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诚挚地邀请各位外地企业家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一起助力咱们家乡产业升级、经济腾飞。
4: 山庄集团技术总监王国明：
9: 作为本土企业，山庄集团愿主动扛起责任，当好三个角色：一是当好平泉发展的先成员，二是当好产业链招商的牵线人，三是当好政企沟通的联络员。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共同做大平泉特色产业，合力做好以商招商这篇文章。
3: 本台消息：金秋时节，瓜果飘香。日前，记者走进清河镇严帐子村梨园，看到郁郁葱葱的梨树长势喜人，饱满圆润的梨子缀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园依托优良生态环境，采用精细化绿色管护模式，长出的梨皮薄肉嫩，汁水充盈，口感清甜，品质上乘。周边市民纷纷来到梨园，穿梭于梨树之间摘梨品尝，拍照留念，一幅美好的生态画卷尽收眼底。老张采摘园负责人张宝清：
10: 我这个园是2000年开始建园，今年26年，每年都可以，都不错，卖相也挺好。这个梨品种有锦凤梨、苹果梨、五香梨、枣树梨，一年2-3万斤产。我这个园区马上进入采摘期，希望大家来采摘品尝。
3: 近年来，清河镇大力发展林果产业，持续优化种植技术，严控果品质量，依托采摘体验、线上销售等多元模式，小小梨子已成为助力当地农户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致富果。本台消息：日前，平北镇政府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小学，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内容、民族团结政策及日常行为规范，引导广大学生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宣讲过程中设置民族团结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答题，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学法律、懂政策、知团结，有效提升宣传教育感染力和时效性。平北镇党委副书记马孝宇：
11: 希望孩子们牢固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像石榴子一样团结友爱，尊重差异，互帮互助，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12: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视频：过马路要记牢，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骑车请注意，骑电车戴头盔，骑乘安全最重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在高度百搭，酒后敬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文明出行要谨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行车要走车行道，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文明出行每一步，关爱生命每一天。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

0: 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远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

0: 顶木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李牧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能被列入浪费黑名单，以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梅格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

0: 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

0: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0: 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6: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8: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7: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9: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7: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0: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7: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1: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

0: 活力。
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销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6: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5: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7: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5: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样。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8: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9: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样。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1: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1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 假期这些。

0: 服务正常开展。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5: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6: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8: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9: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8: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7: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0: 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5: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0: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

0: 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4: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5: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

0: 福晋娃。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7: 上文书咱们说到首相高君，听完了田战义

一分话以后认为有理呀、啊。九太半夜下命令让这个上将军呢、啊、公爵武士带领着人马从这个寂寞城里边悄悄的出来了。也就是当他们来到这个古县村，就在这个小沽河一带啊，刚这么一扎下营盘的功夫，眼瞅着对面，哎呀，人影晃动，刀枪四麦穗，剑戟四麻林。啊，万也没有想到乐毅的人马来得如此之快，不由得高俊是暗挑大指，田丹真乃是神人也呀，就是料敌如神，完全按照田丹所预料的，乐毅确实是带领人马从红山那个方向杀过来了。乐毅他满以为呢寂寞城里边毫无准备，他们的人马全都奔往了三河山了，如果说在这个时节他呀出其不意的话攻打寂寞城，寂寞城啊可以唾手可得，轻而易举的就能够把寂寞城给拿下来。只要寂寞城一拿下来的话，就剩下一个莒州了。嘿嘿，你那个齐宣王啊一定会带领一手下的臣子服服帖帖的向我们屈服。万也没有想到他的人马也就是刚刚过大沽河啊，探马来报说在小沽河的对岸寂寞那的人马已经杀出来了，在那会儿是严阵以待。哎呀，乐毅到这个时候也大吃一惊啊，他心里完全明白那个寂寞城高君绝没有这样的本事，说不准呐、啊、那田丹是不是抢先一步来到寂寞城啊，要是田丹来到寂寞城，恐怕寂寞城就是不那么容易好攻啊。看了看地形，他心里也明白啊，背水一战那是军家大忌，如果说现在我带领人马要是背水一战的话，一旦要是打了败仗，嘿嘿，这些士兵们扑通扑通一掉进水里边，损伤那得有多么大呢？立刻吩咐部队，我呀撤到河的这边来，我让你骑兵过了小沽河，那个时候你们是背水一战。对，他主意已下，于是他指挥着部队就撤到了河这边来了。田丹这时候真有心，率领着部队赶快回寂寞城严阵以待，可是一样啊，田丹是初到此地无知无权，只不过是刚到这儿给人家帮忙，他有什么权利下命令呢？那个上将军公爵武士到这个时节了是急不可耐，命令部队往前冲杀。这一下啊两军交起锋来了，哎呀好一阵恶杀呀，毕竟啊那个乐毅带领的部队他是乘胜而来，士气又特别的旺盛，更何况寂寞这些人马呢在三河山那个地方遭受了雹灾，哎，又有不少的士兵呢都受到了冻伤，所以在作战时节呀动作这么一迟缓，眼看着败下阵来。这个时节田丹带领着他这些人呐掩护着大队人马往城里边撤，就在撤退的时节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吊桥啊太窄，而且呢那城门口才有多大呀，几万人马想一会儿撤到城中谈何容易呀、啊、乐

指挥的部队是连杀带砍，嘿嘿，首相高君身受重伤，上将军公冶武痴也受到了重伤。田单到这个时候是心急如焚，尽管他带领他的铁人也是护着大队人马，但是也是敌众我寡呀。正在危难之际，就发现越狱身背后他汪汪汪汪汪汪汪响起了锣声。这时候天也亮了，眼瞅着后边尘土飞扬，越狱呀当时全都懵了，心想这是从何谈起呢？怎么我身背后又有伏兵吗？田单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田单也觉得奇怪，这股部队是从哪个地方杀来的？当时啊，乐毅只好是鸣金罢单，他怕腹背受敌，是前后夹击。借这个功夫，田单指挥着人马赶快的又撤回了寂寞城，是城门紧闭。进城以后啊，他才知道乐毅身背后那号人马是哪杀来的。他们不是出的东门吗？嘿嘿，感情就是那位老者范进。他一看呐，首相带领人马冲杀出去了，恐怕呢遭到乐毅的暗算。这位老人呐，就从城中组织好了老百姓，悄悄的从那个南门这儿绕道而来，来到乐毅的身背后，是虚张声势，这下才把乐毅给吓唬住。这个范老人又带领着老百姓从南门悄悄的回到了寂寞城中，是城门紧闭。哎呀，这一仗杀的呀，乐毅的人马损伤多少啊？是18000多人，也就是说他带领着60000人马前来攻打寂寞。万也没有想到，就在城门外边这儿只剩下4万人马了。当然了，寂寞城里边的人马也是死伤过重啊，尤其是那位首相高君是身受重伤。这时候寂寞城里的老百姓纷纷都为高君担忧啊，因为高君这个人是待民如子，官声特别好。老百姓一听说高首相身受重伤啊，不少的人全都落泪，也有不少的人呐起来问寒问暖，城里的这些大夫不用请，自己全都来了。可是一样，高君是失血过多，眼看着就要奄奄一息。那个上将军公冶武痴呢，他也身受重伤啊，在家中养伤，非常的后悔呀。我怎么就不听高君将令呢？如果说我不领兵到三河山去，不助乐毅的诱兵之计，甚至于周隐心有事传达命令，我及时的带领部队返回寂寞城，也不至于遭此大败呀。此败都怪我自己呀。可是一样啊，他现在是重伤在身，行动不便。高君心里明白自己呀不久就要与世长辞啊，特意的把田丹还有周隐辛有四还有那位老者范进范老先生叫到自己病榻的前边，看了看田丹。田先师啊田先师，你来得太好了，你来得太及时了。我高君虽然说我报国之志，但是现在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心里边完全明白。

白，我不久就要谢世了，有一事先托天仙师，在这大难临头之际，我想你从大齐的江山社稷着想，你是万无推辞之理呀。天丹赶快上前，高手下，你有什么话你只管吩咐吧。我高君死后，我想请你作为寂寞城的手下兼任大将军啊。天丹赶快拉住了高君的手，高手下，你如此看重我天丹，无奈一劫呀，我天丹无德无才，难受此重任。哎，天丹天仙师，我刚才已经言明了，你不必推辞了，光复大齐的江山社稷，往小了说吧，就在我寂寞城黎民百姓的安全，你也应该答应我的要求。你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我高君是死不瞑目啊。到这个时节了，田丹只好是点头答应。高君转过头来，又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周莹、辛有司和这一老者范英。范老先生，心中云，高手下，你有什么吩咐吗？范老先生，你的为人，整个寂寞城的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你是令人钦佩的一位老先生啊。这样吧，我高君还有三寸气在，田贤师能不能够让范老先生任大夫之职呢？田丹赶快上前，此事当然可以呀。如果要不是范老先生带领百姓绕到乐毅的身后，哎呀，恐怕我们这些人马很难迅速的撤进寂寞城。范老先生不亏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任大夫之职是当之无愧。好，心斗爷，高手下，你和范老先生务必要辅佐着田贤师保住寂寞城，只有保住寂寞城，我大齐江山社稷还有光复的希望啊！你们全都答应了吧？这些人全都点头答应。高君话一说完，把眼睛一闭，是与世长辞。老百姓得到这个消息呀，没有一个人不落泪的，没有一个人不啼哭的，一想起高君的为人，没有一个人不挑大指的。就是高君的家里边啊，可以讲是四壁皆空，此人为官特别的清正，老百姓对这样的官员你不怀念吗？当然了，范老先生跟辛有司一概的催促田丹，田贤师，首相已经有言在先，您是不是赶快就职啊？田丹呐，把头一摆，就职之事何必操之过急呢？现在首相还没有入殓，首相还没有入土为安，我田丹就职之事不必操之过急。另外，你们也应当看一看城外边啊，我们有多少死伤的将士，受伤的没有叫进城里边来，死亡的将士还没有掩埋，在这种情况下，我田丹有什么心情

就职做首相的。哎呀，城里边可不能没有主人呐。你如果现在不就职的话，万一那乐毅带领着人马攻打即墨城，我们又当如何呢？田丹听完以后把头一摆，这点事儿啊你们尽管放心，那乐毅他毕竟是个帅才，哎，他不会失人政的。你想一想啊，他能够借着高手相与世搪瓷之际，我们全城上下举哀之时，他带领人马攻打即墨城吗？他如果在这个时节攻打即墨城的话，他会失去人心，恰恰的他会激怒我们城里的军民，那个时节我们举城上下齐心协力抵御外来之敌，不但他攻不进来呀，他呀只能落一个大败而归。乐毅他不是傻子，他不会做这样的蠢事。那么一阴之间呢，我们抓紧时节，赶快的按照三公的礼节来埋葬高手相。哦，于是啊就按照三公，哎，也就是按照太师、太傅、太保这样的爵位应该怎么下葬，找一个吉祥之地把高君埋葬了，入土为安。举城上下的老百姓都前来送葬啊，这个仪式搞得是非常的隆重。随着田丹提笔在手，给这个乐毅呀写了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两军交战，各为其主，虽诈狠凶残，无可非议，然则死伤者却当怜而救之，此为仁义，连死伤者都不放过的主帅，人性无存，徒落狼食，闵王归天，燕仇已报，岂知新主吉利，不当再击。武王灭商，尚且封赵之子武更于商都，况且燕父今若不答复田丹收拾救伤之求，鉴于天地之间莫过于人，人皆恨不仁不义之事，何以言上？但知昌国君人性存焉，更知昌国君以人治君，必答复之。田丹把这封书信写好之后，就派这个孙兴啊，你到这个古县村去，到那哈就把我这封亲笔书信交给乐毅，看那乐毅他将如何。孙兴领命之后就出了即墨城的东门，奔往了古县村。要说这个古县村呢，这个村呢可以说在即墨周围啊算是一个大村了，它在三山之上，这个村里边呢有800多户，3000多人口。这个乐毅啊占领了古县村以后，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家富户，此人姓辛，名叫辛酸，家里边房子也多，哎，而且呢非常的富裕，他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他本身呢就住在这个辛酸的家中了。孙兴来到古县村这么一看，嘿，乐毅呀已经派他的士兵把他们燕国受伤的这些伤员们全都给救回来了，不仅如此啊，而且把齐国的受伤伤兵啊也给救回来了，在这儿还派这个军医呀给上了药了，给包扎了。孙兴一想，这算何意呀？于是来到辛酸他的门前，让人往里通禀，要求见叶元帅。乐毅一听说田丹派人来了。

手里无疑把头一点，完全知道田丹派人的来意了。好，叫来使进来吧。孙兴走到客厅以后，他呀也就冲着乐毅稍微把头一点，见过岳元帅。乐毅抬头打量他一番，哎，既是来使，为什么不懂礼貌呢？见了本帅，你何不拜？这个孙兴啊，是哈哈大笑，我只不过是替我家首相前来投书，我因何拜你呢？我乐毅一看，这个孙兴还挺横的，微微一笑，既然投书，把书信递过来吧。孙兴把书信递过去之后，乐毅就把田丹这封亲笔的书信看完了。哦，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啊，嘿嘿，两国交锋啊，不斩来使，你放心吧。另外，就是你们那些生员，我已经派人把他们全都收回来了，用我们的军医给他们全都上药，包扎起来了，一会儿可以随你而回。啊！孙兴一想，怎么？我们的伤员，你派人给上药，还给包扎起来，一会儿还都让我领回去？能有这样的事情吗？爷爷，你不用巧言哄我，哎，我哄你多甚呢？一会儿等我写完亲笔书信，你拿着我的亲笔书信，带领这些人可以即刻的返回寂寞城。哦，真有此事。孙兴就眼瞅着乐毅呀，是提笔在手，唰唰唰，把这书信写好之后交给了孙兴，而且派人就是把齐国的这些伤员都给叫来了。好了好了，你们都跟着这位孙将军回城去吧。这些伤员是感恩无尽呐、啊，有的甚至于跪在地下给这个乐毅磕头，然后就跟着孙兴返回了寂寞城。来到寂寞城里边，走进州衙，孙兴啊就把来到虎县城见到乐毅这些情况一五一十的全部禀告了田丹，并且把这封书信交给了田丹。田丹接过书信这么一看，连连的拍案的，坏了，我们恰恰中了乐毅的诡计。上文书咱们说到孙兴从这个乐毅啊那儿回来以后，他就带领这些伤员拿着乐毅的亲笔书信奔了州衙面见田丹。见到田丹以后呢，他就把他这一次到古县城去见到的这些情形，以及他见到乐毅，乐毅都讲了些什么，怎么样把这些伤兵呢全部放回来了，把这些话这么一讲，随着呀又把乐毅的亲笔书信交给了田丹。田丹接过乐毅的亲笔书信低头观看，是什么内容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呀，你的来信我收到了，而且你出到寂寞以后呢，哎，你就头角峥嵘，平步登云，我乐意呀向你表示祝贺。另外你提出来了要收尸救伤，这些事情我当然应允了。我呀虽然说无才，但是我并非无德，这是人之常情。另外我又听说高首相呢已经与世长辞了，我非常的痛心，我特意的写下了挽词，表示我自己的心情。另外他还劝这个田丹，你应该明白莒州城是孤城一座呀，虽然说你们现在的新主

在那儿即位了。小小的许州城弹丸之地是不堪一击，我如果真想打许州城的话，那不是唾手可得吗？所以我不忍心那么做。为什么说闵王已经死了，我还要发兵攻打晋国呢？就因为当初你们的皇章啊，对燕国太不仁义了，逼死了先王还不算，把燕国的财宝是掠夺一空，杀害了那么多百姓，我是为报仇而来。你田丹应该明白，献出寂寞城，到那个时节，我们可以啊，保住寂寞城。你田丹仍然是那儿的首相，你也不算投降，而且呢还保护寂寞城的财产。田丹把他这封书信看完以后是一掌击落呀，哎呀，手指着孙兴，孙兴啊孙兴，你中了乐毅的诡计了啊。孙兴当时一愣啊，怎么我中了乐毅的诡计？对，他正是怀柔之计。他为什么把我们伤员全都收到他的营中，让他的军医给我们的伤员上药包扎，然后呢还写下这样的亲笔书信？他这是干什么呀？他这是收买人心呐、啊！如果说这些事情全都传播出去的话，寂寞城里的老百姓，包括这些当兵，就会感激乐毅。嘿嘿，他只怕呀人心这么一散，寂寞城是不攻自破。哎呀，孙兴到这时候才明白过来，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将计就计呀、啊、你带回的这些伤员暂时的找地方让他们居住起来，不准让他和外边的士兵和寂寞城的老百姓互相串通。也就是说，他在乐毅的大营里边受到多大的好处，都不能够让他们把这些事情严严通知。你明白了吗？我知道了。既然这样的话，明天我就带领着人出去收尸。哦，另外你准备出3000士兵乔装改扮，都扮成老百姓的模样，跟着一块儿出城去收尸。你这是做什么呀？以防有诈呀。好好好，我立刻去准备一番。于是孙兴领命挑选了3000名士兵，做了一番准备，乔装改扮。第二天，田丹还有那位范老先生、周隐、辛有司带领着这些人就从这个东门出来了。一看外边啊，哎，是死尸遍地呀。当然了，马上派人就在城外边掘好了坟墓，把这些死尸掩埋起来吧。那么乐毅这边呢也派出去不少士兵啊，他这也死伤了不少人呢、啊、也前来收尸。也就是当啊把这个尸体掩埋的快结束了，就在这个地方，从那个寂寞城里边连哭带喊的跑出了这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这位老人家哭得这个伤心呐、啊，来到一具尸体的面前，趴在地下抱着尸体是嚎啕大哭，这哭声是撕心裂胆呐、啊。田丹赶快上前问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死的是您什么人呢？”“嗨，你别提了，这是我的孙儿啊，他爹呀、啊，就是打仗战死的，那是当年跟着匡章去打人家燕国呀，他爹死了，他妈呢改嫁了，我就带着这个孩子呀。”万万没有想到，孩子今年长得20多岁了，这一场仗他。

生三生了，让老身我以后依靠何人呐、啊？我的孙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田丹，赶快把老人家搀扶起来，老人家，您不必提。

钱丹亲自牵马对仗，保护着这位老人家转到城里。就是刚一进城的功夫，也就是崇一东、崇一兰他们这些人吧，赶快上前，看到这种情况啊，田少侠，田少侠，这位老人家一听说什么，给我牵马的是田少侠，老人家在马上啊，赶快就往下出了。田旦一伸手把老人家给扶住了。哎呦，我可不知道您是首相大人呐！我要知道您是首相大人，我老婆子有多大的胆量啊，怎么能让您给我牵马呢？我知道田首相您是个神人，您来到我们基洛城以后带领士兵打仗，是高手相啊，让您当的首相，这些我老婆子全都知道，你赶快让我下来吧，别指我老婆子的寿数。这个时候啊，老百姓呼呼啦啦全都围上来了，看着田丹亲自为老人牵马，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田丹往四下这么一看，城里边的这些大小官员全都在场。田丹一想啊，兵荒马乱的时节，兵临城下，我还搞什么就职的仪式啊，我就在这个大街之上，现在这些官员全都在场，寂寞城的老百姓几乎全都出来了，我何不就机会宣誓就职呢？于是田丹就站在一个高阶之上高声呼喊呐、皇天厚土，黎民百姓，田丹就职，意在光复大齐的江山社稷，解救一方百姓，并忠于职守，视黎民为父母，视大齐社稷为生命，拳拳之心，光照日月，天地明鉴，若言而无信，甘受惩罚。啊，老百姓听完田丹誓言以后，无不欢欣鼓舞啊。随着田丹就宣布了，心有私，人为周隐，在我之下料理成功之事，范进老人任为大夫，主管百姓事宜，马虎封为上将军。另外他带来这些人还有城里边的这些将军们仍然都被封为将军，大家要齐心协力抵御外来之敌，要保住寂寞城。把这些大事办完以后，田丹总算是宣誓就职完毕。这一天呢，范老先生领着田丹就在这个寂寞城里边呢，得看一看转一转呢。范老先生告诉他，在城外啊，我们还有不少的地方呢，哎，那会儿呢还有10万多老百姓啊，那都属于我们寂寞城的管辖之内。你再看这城里边吧，寂寞城虽然说地方不大，过去高首相啊带领五子，老百姓呢都非常的富裕啊，家家户户啊，你看全都养着不少的牲口呢。你看看，尤其我们这儿的牛啊，那都是鲁西的黄牛。嗯，这个牛你看多么壮实啊！啊，田丹呐、来到牛的旁边，伸手摸了摸牛背。哦，哎，范老先生，我求你点事儿怎么样啊？哈、啊，田首相，您干嘛说这个求字啊？您到底有什么事情只要吩咐一声，哎，我就替您去办，没有别的，我这个人呢

0: 就爱您。哦，这么着，我请您帮助我啊，买这么两头公牛，买20头母牛，我要养牛。啊，这三老学生一听，首相啊首相，这寂寞虫外边可还是大兵压境啊，您怎么有俩心要养牛啊？这是从何谈起呢？他瞪着眼睛看田丹，田丹冲他微微一笑，也不做任何解释，而且告诉他，你呀、跟老百姓说一声，哎，这个牛可不能随便的乱宰，如果说哪一家随便的杀牛了，让咱们知道以后是罚金10两。这三老先生吓一哆嗦，怎么着？杀头牛就罚金10两啊？那么如果说要繁殖一头牛呢？真的要繁殖一头牛的话，我就赏金1两。嘿，这范老先生一听，这可怪了，一人一脾气，换了这位田首相个专门爱养牛，这可太怪了。这件事情啊，暂时就算搁下了。过了2天以后，眼瞅着那个位王权呐、从外边急急忙忙的进来了。哎呀，禀告首相，禀告首相，大事不好了。哎，王权，什么事情你如此的慌张啊？王权呐、从这怀里边掏出了不少白绢来。啊，那时候没纸啊，写字呢不是写在竹简上啊，就写在个卷上边。你看城里边啊散发着不少这样的东西，首先您仔细看看吧。田丹接过这个白卷以后仔细观看，上面写的什么呀？小板凳3尺长，阉人个个都善良，不扰民不抢粮，讲仁义吊伤亡，做好饭让民尝，仁义之师人人爱，赶快开门求安康。啊，田丹看完以后当时就一愣啊，王权，哎，你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个东西？哎呀，大街小巷已经散发不少了，难道说我城里边混进来燕国的奸细无成吗？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啊，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田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刻就把这马虎、孙兴、公孙强、神鞭女这些人全都找来了，说你们快看看这些东西吧，是不是寂寞城里边混进奸细来了？你们呐，立刻带领你们的部队，要在这城里边好好的给我查访一番。如果说发现有可疑之人，立刻把他抓起来。这个东西可太可怕了，不能把这些东西再在城中随便蔓延。这些人全都遵命，吩咐下去。就在这个寂寞城里边大街小巷啊，茶馆酒肆啊，仔细的查看。就在这一天，这个孙兴啊从外边给押进一个人了。天丹仔细一看，这个人长得是五短身材，小脑袋瓜，细脖腔，扫帚眉，三角眼，九糟鼻，大嘴刺，一嘴的碎芝麻，说话呀，叽溜叽溜的。嗯，你到底是什么人呢？讲。这个人呢，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田丹，你想问我是什么人吗？我说几件事情，可能你都清楚。啊？你知道在临淄城的时候，有人到你们家去，哎，从你妻子的手中拿过你的字迹，你还记得吗？嗯，另外 你也应该知道那个欧阳倩跟谁经常来往吗？田丹听到这脑袋嗡一下全明白了，那不是一个叫王云的到我家中骗取过我的字迹吗？那么难道说你就是黄云吗？我不是黄云，我是黄云的弟弟，我名叫黄建。
1: 哦，
0: 你来到城中多深？
1: 呵，
0: 你还问我来到城中干什么来了？实话告诉你说吧，不单我一个人来到城中，岳元帅已经派不少的人来到城中了。我既然被你抓住了，愿杀愿砍，任凭于你。
1: 嘿，
0: 这个黄建呢，还穷横穷横的，把孙兴堂几个人给气的。孙兴手攥着宝剑，恨不得一剑就把他给刺死。田丹呢，眼珠子那一转，冲着孙兴他们使了个眼色，让这些人全都退下去。王健，来来来，我亲自给你解绑。
1: 啊，
0: 田丹，你给我解绑干什么呀？
2: 哎，两国交兵是各为其主啊，我敬佩你黄健有此胆量，敢冒这样的风险来到我寂寞城中，你这样的武士可以讲是可敬可佩。
0: 嘿，就神灯这一手，黄建呢，一点没有防备。他认为田丹只要一知道自己是奸细，立刻会派人将自己斩首。
1: 万也没有想到啊，
0: 这田丹不单不杀他，而且呢，亲自给他把绑绳给解了，还说佩服他有胆有识，是这么一名武士。黄建眼珠这么一转，田丹，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嗯，想收买人心吗？这件事情我告诉你说，你是痴心妄想，想让我投降于你啊！你这也是痴人说梦，根本就办不到。
2: 哎，黄壮士，你何出此言呢？虽然说是两国交兵
0: 啊，
2: 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我绝没有劝降之意。既然你有此胆量来到我寂寞城中，我绝不杀害于你。这个战争总有结束的时候，到结束以后，你仍然是英雄好汉呢，我何必害你呢？既然来到我这儿了，
0: 哎呀，王权赶快上前，手下你有什么吩咐啊？
2: 赶快带着黄壮士到后边去歇息歇息，黄壮士呢肯定还没有用饭呢，吩咐下去给黄壮士准备饭菜啊，不准怠慢，在下遵命。
0: 这黄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心想，嘿，田丹真是这么一番意思吗？看我黄建是条好汉，他说了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真是这么般意思吗？他就跟这个王权呢，哎，就来到这个州衙呀后边。你想想，这个州衙那有不少房间呢，而且建设的呢都比较华丽，找了这么一间非常干净的房间，王权呢就让他进去了。随着呀，王权又给他端来饭菜，王权呢冲他微微一笑退出去了。这黄建看了看菜，看了看饭，心想，嘿，这个田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哎呦，是不是这饭菜里边有毒啊？
0: 啊，要说田丹这个人可真够狠的，杀人不用刀子不用枪，嘿，让我吃这个菜饭给我下毒， 怎么也到这个时候了，我有什么可怕的呢？好吗？他端起饭来啊，他就吃开了，越吃还越香，吃的菜呢也特别可口。也就当他刚刚吃完，把这碗筷啊往这桌上这么一放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屋门外边有人高声啼哭，哭得这个伤心呐、啊！哎呀，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你这是在什么地方呢，我的娇儿啊？哎，皇帝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我在这儿吃饭，外边还有人哭啊？一个喊儿子，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这黄建呢，不由得扭向回头，往外这么一看，就在这个功夫，屋门咣当开了，只见从外边啊，踉踉跄跄的走进来这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喂，儿子啊。
6: 妈，
5: 家里的有线电视坏了，能不能回来看看？
6: 这几天单位评职称呢，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次吧，您先将就两天啊。
5: 哦。喂，儿子，妈妈假牙的挂钩坏了，带妈妈去医院修修，这几天吃不了饭了。
6: 妈，我正在写竞聘方案呢，准备竞聘科长，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下次吧，您先喝点稀粥。
5: 哦哦。儿子，妈妈想和你说说话，行吗？
6: 妈，我现在在陪领导在加拿大考察呢，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下次吧。
7: 孝顺不能从下次开始，讲文明树新风，百善孝为先。
8: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9: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8: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10: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1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1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化。

0: 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1: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新闻。
1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二，农历8月22。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2: 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
11: 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清河镇硕果满枝迎丰收，梨园采摘正当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本台消息，10月2日，我市召开寻迹问

0: 策以商招商恳谈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部门主要或分管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社区办主任、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平权级在外能人、部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李健在致辞中说，本次恳谈会是搭建起内外企业家联络对接、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企业与在外平权级企业家加强联络对接，畅通沟通渠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思想碰撞、业务交流中挖掘合作空间，促成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实现互通有无、抱团发展，助力各家企业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是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通过恳谈会全方位展现平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讲好平权故事，传播平权声音，树立平权开放包容、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平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李健说，市委市政府始终坚定践行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程，始终把企业家当作自家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广大投资者在平权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上介绍我市经济发展形势、八个产业链相关情况、平权经济开发区相关情况、平权级在外能人代表、返乡创业杰出代表、本地企业家代表进行发言。北京承德商会会长李靖宇：
1: 商会呢，本着五原原则，和宗旨，为我市的招商活动做一些贡献。第一，就是宣传员要宣传好我们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还有尤其是我们的招商政策。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好服务员，还有更关键一点，要做好联络员。我们穿针引线，承上启下，架桥铺路，为招商工作做好连接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做好守护员，还有就是业务员。我们要作为一个免费的业务员，把我们的产品推荐给我们所在的城市和各个角落。
0: 成都市承德商会会长常志忠：
2: 成都市承德商会始终立足于川城两地，服务家乡发展，做好桥梁纽带与合作平台。代表商会郑重表态，我们将积极推介家乡，讲好平权故事，主动链接成渝资源，为家乡牵线搭桥，汇聚力量，发挥商会优势，推动两地企业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3: 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李牧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歌声嘹亮贺华诞，薪火相传送家国，我省各地精心组织系列庆祝活动，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
1: 赏秋景品非遗观大戏，国庆假期金秋烟照多彩文旅活动引来八方游客；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记者带您打卡三地的工业遗存文化区，看老厂房如何焕发新活力；
1: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车站里不停跑单的客运员。
0: 我省秋粮收购工作准备就绪，落实收购资金200多亿元。
1: 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3.29亿人次。
0: 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3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0: 祝福伟大祖国，礼赞美好生活。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一抹抹中国红半亮烟照大地，一首首爱国歌深情唱响，人们在浓厚喜庆的氛围中抒发家国情怀，向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2: 国庆假期，河北大地处处欢歌笑语，一面面鲜艳的国旗，一首首激情的红歌，一场场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把深情祝福献给伟大祖国。在秦皇岛市山海关老龙头景区，

0: 市民和游客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一抹抹中国红挥舞在长城起点，景区精心打造的国庆主题巨型蛋糕让大家在甜蜜中沉浸式感受欢度佳节的美好，
1: 心情特别激动，尤其刚才看着小孩子们唱那个红歌，就觉得特别的澎湃，心里那么的震撼。
0: 在革命老区富平，红歌唱响太行山，欢庆华诞礼赞祖国群众性文化活动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广场举行，老区干部群众以舞蹈、合唱、诗朗诵等形式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精神，礼赞盛世中华。
2: 一首首红歌唱响太行，既回望了革命峥嵘岁月，也抒发了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声，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0: 在承德，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慰问演出系列活动走进兴隆县，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艺术盛宴。保定涿州市的乡野音乐会节目全部由群众自编自演，形式新颖，气氛热烈。在廊坊燕达雅苑养护中心，老人们自发组织了一场热闹的国庆主题文艺演出。邯郸市丰丰矿区、唐山市丰润区的广场舞爱好者则通过展演比赛的方式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讴歌幸福生活。
3: 跳出的不只是健身的快乐，更是咱们普通群众对祖国最质朴的祝福，对美好生活最生动的展现。
0: 用生番致敬新中国华诞，用脚步丈量家乡美景。国庆假期，在秦皇岛国际旅游港，来自全国各地的航海爱好者驾驶77条帆船，升起77面红帆，以航海人最高的礼仪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邯郸魏县、邢台宁晋县等地举办的国庆健步走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健步走路线贯穿城乡标志性景观，让大家在健身运动中充分领略家乡的生态美景，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翘首抒怀颂祖国，同心妙笔绘盛世。我省各地的中小学生们也用自己的方式抒发浓浓的爱国之情。邯郸市肥乡区广泛开展青少年非遗剪纸庆国庆主题实践活动，同学们精心剪出天安门、长城等作品，在一剪一刻中感悟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在保定高碑店市，百余名中小学生共同绘制百米画卷，用画笔勾勒家乡新貌，描绘心中祖国。盛世中华，群星闪耀，栋梁风骨，薪火相传。国庆假期，张家口市在大型商场内悬挂榜样人物海报，以公益展示的方式致敬共和国的建设功臣，弘扬榜样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4: 都为大祖国奋斗，
5: 国庆假期，燕赵大地秋色正美，我省各地精心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景、品非遗、观大戏，感受河北厚重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活力。
0: 十一假期，我省各地景区精彩情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体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在石家庄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旌旗猎猎，古镇林立，沉浸式演绎《子龙出征》正式启幕。赵子龙现场挑选游客加入常胜亲兵队伍，游客沉浸式参与练兵、列阵、击鼓出征的完整剧情，真切体验做一天赵子龙亲兵的独特乐趣。
6: 我觉得子龙出征那个节目特别震撼，我会邀请我的朋友同学们来正定看的。
7: 今天也是带着孩子来到正定，看到这个巡演的这些节目，非常非常的有节日气氛，很喜欢正定，很喜欢河北。
8: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今年六月完整开城之后呢，这里的演出剧目呢也是达到了55部，那总演出时间呢超过了1500分钟。十一的假期呢，我们看到这里是热闹非凡。
0: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拥有108个情景空间、4大主剧和大量微型小剧场情景点背。为了满足游客观赏需求，《红楼梦》戏剧幻城每天演出超100场，运营时间从上午9点至晚上22点。充足的剧目与游览时间，方便游客沉浸式感受幻城的多种意境。
9: 感受就是真真假假，特别的虚幻，就像我把我自己带入这个戏剧当中，然后出不来。
0: 承德避暑山庄推出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见驾》，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互动，直观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图景。
10: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这个一次互动活动，心情非常激动。
0: 保定庆都山唐窑古镇围绕非遗演绎、实景演出，打造了唐窑战黑龙、汉服巡游等文旅活动。在邯郸黄粱梦吕仙祠景区，仙戏 NPC 梦境巡游、财神送福

0: 在张家口玉县国家级非遗拜登山精彩上演，欢乐的地秧歌穿梭古城街巷，游客在古韵烟火间感悟豫州千年文脉。
1: 古城里既能逛市集，又能欣赏戏曲表演，既有古韵又有烟火气息，这次游玩特别好。
0: 金秋送爽，菊韵飘香。国庆假期，位于秦皇岛的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200余件一菊造型作品，26组大型主题景观，围绕长城文化、山盟海誓、幸福生活等，打造标志性打卡场景，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缤纷秋日视觉盛宴。五谷丰登庆华诞，在保定涞水野三坡百里峡景区，丰收晒秋节火热开启。红色辣椒串挂成帘，饱满南瓜铺落满地，玉米、土豆等20余种各色五谷杂粮规整铺展在竹匾之中，装点出五谷山河晒秋主场景，为国庆假日出游增添了别样的秋日风情。
2: 感觉非常棒，非常有家乡的味道。蹦爆米花不仅能玩，还能吃，还能带走。
0: 昨晚燕赵优品文旅大集系列活动鸣锣开市，活动设石家庄主会场，联动廊坊、唐山、保定三个分会场，汇集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等地近300家商户，把各地的美食特产等带到现场，浓浓的市井烟火扑面而来。
3: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用赵县雪花梨做的。比较有特色，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咱们的这款陈皮雪梨茶。
4: 去了唐山堰，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很多的文化，特别有意思。
5: 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3地的老厂房变身文化空间、消费场景和赛事场地。下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行走京津冀，感受工业遗产活化利用释放的新活力。
6: 这里是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曾经轰鸣的化肥老厂如今绿意盎然，旧设备保留原貌，却多了满满的烟火气。老月台变身机车博物馆，反应罐变成了孩子们的逛逛乐园，一座生锈了的老厂让城市的记忆重新活了起来。
5: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始建于1973年，当年首批尿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老厂区更新改造，保留扫粒塔、管道网络、火车站台等工业遗址，形成工业艺术森林、逛逛乐园等特色区域。
7: 我就是咱们沧州本地的，觉得改的这个逛逛乐园非常的好。这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孩玩得很开心。
8: 就完全是有一个废物利用的一个概念，然后把咱们园区改造成了一个这个工业废土风啊，然后整体环境都非常不错，有很多潮人过来拍照什么。
5: 如今的大化园区告别沉寂，变身全龄共享的城市新秀场。今年园区入选京津冀短途游精品线路，吸引众多京津及周边游客前来体验打卡。截至6月底，园区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这个国庆假期，园区还推出 XR 沉浸式体验、综合格斗赛事等项目，并举办非遗市集、音乐生活节等活动。天津游客，
9: 80年我是天天从这儿经过，沧州这个石化，这块特别有那个历史，有历史啊，这地界，特别想上这儿看看来。挺好，变化太大。
5: 河北省沧州大运河艺术展演有限公司负责人左龙江：
10: 园区全年接待超100万游客，京津游客占比超过40%。下一步，园区将和南川老街、园博园串成一条线，推出工业研学、运河夜游，打造运河沿线特色旅游带。
6: 国庆假期的首钢园处处充满活力，多项文体活动轮番上演，电竞、杂技、音乐会、 WTT 中国大满贯乒乓球赛事正是这场假期盛宴的重磅。全国各地的球迷呢汇聚于此，观赛之余探访高炉、逛文创空间，沉浸式感受老厂区的全新活力。
11: 我是在天津上学，第一次来嘛，比较震撼的，挺壮观的那个大的首钢园。
5: 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依托老厂房改造而成，赛场内 3D 光影秀把首钢高炉、永定河等意象投射地面，钢铁肌理与乒乓竞技交相辉映。不少球迷看完比赛还会走进科幻乐园，打卡特色咖啡厅，品尝文创美食。北京市永定河级负责人李丽：
12: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观赛之余来到我们永定河级放松休闲，形成赛后逛集。

0: 运动、体验、互动、闭环式的休闲打卡环节。
1: 一杯咖啡，一段静下来的时光。金一 Park 是原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旧址，我坐的这个位置当年是苏联专家住的小楼，在七十多年前，这里生产出印在人民币上的车床，被誉为新中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之一。
2: 2014年，第一机床总厂迁址，老厂区闲置。改变发生在2022年，天大设计总院的设计团队对原厂区进行更新改造，保留红砖外墙等标志性元素，让工业记忆在城市更新中焕发新生。天大设计总院设计八院院长、京一 Park 设计项目经理郭俊杰：
3: 城市更新是贯穿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依托于我们之前详细的历史资料调查，对厂区的格局、文脉、机理的充分认知基础上，所以我们才给了建筑不同的性格特点，才能有它更好的功能发挥，才能有更好的游客一个体验，才吸引我们这么多人来。
2: 这个国庆假期，老厂房里的新场景轮番上线，机床博物馆设置投壶、五子连珠等国风小游戏，沉浸式话剧《金一往事》每天准时上演。此外，金一 Park 还将举办京津冀少儿乐队大赛、说唱派对、随机舞蹈联欢会等活动。北京游客
4: 今天一大早坐高铁从北京过来的，京津这边通勤也非常的方便，感觉也挺潮流的，适合年轻人在这边逛。天津就属于特别舒服、特别悠闲这种状态，坐着喝个咖啡晒太阳就感觉特别舒服。
2: 上海游客：
5: 天津一直是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城市，我感觉这边首先整个的规划做得非常好，然后作为日常休闲，包括说是游玩，包括说现在很流行的年轻人的拍照打卡，包括对于天津的老工业城市里有一个进一步加深的了解。
6: 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当千家万户享受假期出游欢聚之时，各行各业依旧有人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记录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的坚守故事，致敬节日里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奋斗者。今天跟随记者前往石家庄火车站，与一群不停跑单的客运员感受旅途的温暖。
7: 您车晚点了，我们到时候先接上您，如果咱们能赶
8: 下午一点半，记者来到石家庄站京铁爱心服务区，客运员孟佳琪正忙个不停。刚放下电话，他拿起工单，推出轮椅，快步向站台赶去。
7: 这个订单是列车长临时下的工单，需要我们提供帮助。每天我们接到提供轮椅的订单是比较多的。
9: 今天已经是第几次了？
7: 今天这已经是接了20多单了。
8: 孟佳琪说，他们通常把接送重点旅客的工单称为跑单。送走一名需要帮扶的重点旅客，孟佳琪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又急匆匆地去忙下一单了。
7: 现在去接的是高685的一个下车旅客，他需要我们提供轮椅。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我一般会看好几遍这个小卡片，生怕自己跑错了站台。
8: 下午2:40，列车准时停靠在站台。早已等候在对应车门旁边的孟佳琪俯身轻扶，小心翼翼地把腿部骨折的邢大哥安顿在轮椅上，沿着重点旅客专用通道送他出站。
7: 我要是推得快了不方便了您就跟我说啊。
8: 这是邢大哥第一次使用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下车看到客运员推着轮椅在等待，周到的服务让他觉得十分温暖。
10: 我们在海南上站的时候，人家就说你提前预约出站，人家就是有这个轮椅来接你，就这个服务车站给沟通的，很满意。
8: 孟佳琪两眼弯弯，一说话就带笑，让旅客觉得很亲切。假期里这样紧密的工作节奏是他的常态，日均步数可达30,000步，整个白班几乎抽不出空闲，午饭也只能匆匆解决，但他总是笑呵呵的。他说旅客的反馈是他做好这项工作的制胜法宝。
7: 旅客在接受到我们帮助以后的一句句感谢，一个微笑，有的旅客会激动地跟我们握握手，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动力。
8: 孟佳琪先后在售票车间、综控室、候车室检票等多个一线岗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现场实践经验。今年5月，他转岗来到京铁爱心服务区，开启了全新的服务之路。
7: 爱心区需要我们对这些重点旅客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关怀吧，这是比其他岗位更需要我们注意的一点。

0: 我们在上车旅客和下车旅客之间的衔接需要格外注意，从检票进站以及跟车上列车长的联系，还有各个岗位之间的联系，我们都需要紧密的配合起来，以免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主动细心是服务班组工作人员对孟佳琪的一致评价。京铁爱心服务区负责人刘天浩说，从接收预约工单到接送旅客上下车，一套流程下来看似简单，细碎的事儿一点也不少，尤其是在假期客流量大的时候，要记清每一位重点旅客的车次、发车或者到站时间，需要的工具设施，在服务区时还要随时为旅客答疑指路、解答购票等问题。
2: 节假日呢，车站的客流是非常大的，我们的脚步吧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节奏啊很快，重点旅客呢也会比往常多2到3倍，像这种现场预约的也特别多，尽可能的帮助到每位旅客，让他平安的出行。
1: 下午3点多，服务区重点旅客帮扶订单，一单接着一单，忙得不可开交。刘天浩告诉记者，今年国庆假期，石家庄站加开高铁临客列车，夜间也有重点旅客上下车，班组开启昼夜轮班值守，24小时服务不断线。
2: 我一天基本上接20-30个吧。
1: 话音刚落，刘天浩也推着轮椅出去跑单了。刚走到站台，一辆从北京驶来的列车正好进站，车门滑开，一名女子在妹妹的搀扶下下了车。他赶紧上前搭了把手，扶着对方坐上轮椅。
3: 我带着我姐姐，她是眼睛看不见嘛，因为我们好几个月了去看病，来回返，每次就是提前预约，石家庄站都会提前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提出帮助嘛。我觉得就很方便，特别好。
4: 刚看到您给我们拿了糖果，
3: 就觉得谢谢他们吧，因为我们好几次了，每次都这么着，刚好也赶上节日嘛，就是甜甜的嘛。谢谢他们。
1: 这样的事情刘天浩经常遇到，一颗糖果、几个苹果、一句感谢、一个笑容，都是他最温暖的收获。
2: 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它不仅是一个服务岗位，更多的是传递爱心的一个窗口，既要为困难的旅客排忧解难，同时呢也希望通过新桥这个岗位带动更多的同事、社会爱心人士加入到咱们的爱心组织来，把爱心传递出去。
1: 在京铁爱心服务区工作的6年里，刘天浩接待过许多特殊旅客，有来石家庄考试的盲人考生，也有往返通勤的视障从业者。
2: 我们就专门邀请了残联的一些老师，专门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盲人定向行走引导的一个培训，使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呢，能够了解盲人的一些需求，更好地帮助盲人旅客。有时候也会碰上一些聋哑旅客，针对这些旅客呢，我们邀请了老师进行了一些专门的一个手语培训，我们能够简单的跟旅客进行一些交流。
1: 长久的陪伴服务也让客运员和很多经常坐车的重点旅客处成了朋友。服务区的一本爱心档案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2: 这里边呢详细记录了一些我们常服务的一些重点旅客的一些信息，我们都处成了朋友了。因为每周呢我们都要接送他往返数次，预约工单下来以后他会主动找到我们，我们都形成了一个默契。
1: 简短交谈过后，刘天浩再次推着轮椅往站台方向快步走去，他服务的又一名旅客即将进站。记者手记，在石家庄站这个繁忙又充满温情的交通枢纽中，京铁爱心服务区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旅客的出行路。半天的跟岗体验让我感受到了客运员的爱心与专业，推轮椅、跑站台，在安检处、候车室、出站口之间来回奔走，仅仅几趟我已经气喘吁吁，可他们日复一日始终用耐心细致的服务为重点旅客搭建起安全便捷、暖意融融的出行通道。他们是旅客出行路上的守护者，更是旅途中温暖人心的力量。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金秋时节，河北秋粮收获季已拉开帷幕。为确保颗粒归仓，全省已组织腾并仓容158亿斤，落实收购资金20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仪器设备6000多台，培训人员2700多人，做到了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预计，今年10月至2027年4月是我省秋粮收购旺季，入桶企业收购量在145亿斤左右，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8: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就全省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作出专题部署，针对环京周边塞罕坝林场、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国有林场等防火关键部位，全省各级林草部门将加派巡查值守人员，加密巡护频次，实行精准布防，死看死守，坚决把火情隐患遏制在萌芽状态。
7: 近日，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河北省中小学校闲置校舍资源处置利用实施方案》，方案处置对象为全省各地因学校布局调整、撤并关停形成的公办中小学、幼儿园闲置校舍土地及配套设施。其中，闲置校舍可用于教育事业、服务经济发展、服务公益事业等多种利用途径。
8: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交通运输部公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29亿人次，同比下降1.9%。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同比增长2.1%。
7: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预售情况来看，今日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
8: 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运行总体平稳。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5时，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的前三。
8: 截至昨天，全国秋粮收获过30%。近日，北方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秋粮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收获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
7: 近日，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室装置，目标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从而获得几乎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
8: 昨天，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8: 美国媒体1号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7: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8: 也门胡塞武装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47次空袭，目标覆盖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多地。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2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7: 以色列国防军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8: 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7: 当地时间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
8: 韩国检察制度2号迎来重大改革，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当天正式成立，运行了78年的检察厅正式关布。检察机关长期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制度成为历史。
7: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丽曼。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欢迎您收听《继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金，惊险接踵而至。
3: 当我从萧南的口中听到刘霞死定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呆住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蛊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刹那之间，我大脑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而萧南趁我分神的时候挣脱我的手臂，钻入人群，就不见了踪迹。当我回过神的时候，哪里还有他的影子？萧南的逃走使我觉得心中空空如也，我的大脑长时间处于麻木状态。我走到街旁买了一包烟，蹲在路边一支接一支的抽。我的心中一遍遍想着萧南说的话，想了半天，我仍是毫无头绪。我甚至连情蛊是什么都没有弄清，如今之计只能去问刘霞了。我站起身来，看着满满一地的烟头，然后我挥挥手拦了一个出租，就直奔了刘霞家。开门的是王娇，王娇看我安然无恙，长长松了口气，仍然很关切地问我怎么样，没事吧？那萧南没有伤害你吧？我笑了笑，示意我没事。然后我环顾一下客厅，发现没有刘霞。刘霞呢？哦，回来之后说是不舒服，回她的房间睡了。那刘妈妈呢？刘妈妈知道我们没有吃过东西，出去帮我们买烧烤去了。我答应了一声，就坐在沙发上。王娇就问我事情弄清楚了吗？可以说清楚了，也可以说没有。萧南给刘霞下情蛊的动机至今还不知是什么，而且中了这情蛊之后如何解救以及后果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不过从萧南的话中可以听得出，中了这情蛊最终结果只有死。可是啊，王娇啊，这么荒谬的事说出来你信吗？王娇一点头，我当然不相信，一个人好端端的怎么就会死了呀？正在说着，门开了，刘妈妈拎着烧烤走了进来，把烧烤放在桌子上，微微一笑，就招呼我们过去吃。桌上的烧烤很是丰富，有鸡脚筋、烤茄子、羊肉串，还有壮阳草。可是现在我哪有什么胃口啊？刘霞的事情和萧南那些奇怪的话就像一朵乌云一样，在我心头压得沉沉的。伯母，我今天晚上见到了刘

侠的前夫萧南。说到这儿，我声音一顿，目光死死盯着刘妈妈，我想从她的表情当中看出什么。果然，刘妈妈的手就停了下来，面色也是一变，甚至面部肌肉都抽搐了几下，然后这才长长的一叹，把准备放进口中的鸡脚筋重新放到盘子当中，悠悠地说：“你都知道了。”我一点头，大概知道一些情况，可是我心中仍有很多地方不明白，我想问一问你。顿了顿，我又小心地问道：“伯母，中了情蛊会怎么样？”刘妈妈就露出了一个非常苦涩的笑容，说：“中了情蛊会怎么样？你已经看到了，发病的时候六亲不认，甚至还有杀人的念头，力大无穷，而自己又偏偏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就像一个被扯了线的木偶一样，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会死。”刘妈妈也说到最后会死，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伯母，那怎么样才能解？刘妈妈像看怪物一样怔怔地看着我，犹豫了半晌，这才说：“解？小鹿啊，今天伯母求你的事情，你答应了吗？”我一时口快，脱口就问：“伯母，什么事情？”王娇轻轻碰了碰我，我这才恍然大悟。我有些不好意思：“伯母，你是说我跟刘霞的婚事？”刘妈妈就一点头，说：“其实啊，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你跟我女儿的感情早已成为过去式了，现在硬把你们撮合到一起，确实不太合适。何况，我虽然年纪已老，可是我也看得出，王小姐对你挺有意思的。”说到这儿，她停下来，转头问王娇：“王小姐呀，你说我说的对是不对呀？”王娇俏脸就是一红，支支吾吾半天没有说话，那神情扭捏的不行，口中却说：“伯母，你想哪儿去了？我只是陆大哥的朋友，我把他当亲哥哥一样。”刘妈莞尔一笑，说：“其实你不用承认，我也看得出。只不过呀，我女儿中了情蛊。小鹿啊，当年要不是为了我女儿的一生一定会很幸福的。我知道她的心中只有你一个人，可是这都是因为我，她才变成这样。所以呀，我求求你，为了我的女儿，请你和她结婚好吗？”我越听越是糊涂，明明对刘霞下情蛊的人是她的前夫萧南，可是为什么刘妈妈却说因为她的关系，刘霞这才会中情蛊？难道说其中还有波折，还另有原因？不过从刘妈妈的口气当中，我似乎隐隐感觉到，如果我跟刘霞结婚的话，似乎是救刘霞的唯一方法。当下我面容一整：“伯母，是不是只有这样刘霞的情蛊才会解？如果是的话，我愿意。”事已至此，我顾不上许多了。其实我知道刘霞对我的感情十多年从来没变过，虽说我的女朋友张燕才去世不久，而我对刘霞的感情却没有淡忘。可是这份感情没忘归没忘，毕竟事隔多年早已不如从前了。不过凭良心来说，真要让我娶刘霞为妻的话，其实我是愿意的，更何况这样做还能救刘霞一命。可是刘妈妈脸色刷的一下变得苍白无比，但是她终于点点头说：“你们结婚对我女儿来说算是一件好事吧。”说完长长的一叹，说：“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睡吧。王小姐，你睡客房，小鹿，你睡书房。”我们同时点点头，刘妈就站起身回到自己房间去了。我望着她的背影，
正

0: 正的出身。可是突然之间，我的右耳一疼，王娇一只小手用力的在我耳朵上狠狠就是一揪，似笑非笑的看着我。好你个陆轩，艳福不浅呢、啊、女朋友才去世，立刻有一个如此风韵的美少妇送上门来。哼，看来这趟云南之行啊，你算是满载而归了吧。我说王娇啊，你吃哪门子干醋啊？难道真被刘妈妈说中了你喜欢我？王娇脸色就是一红，呸了一声，你这个花心大萝卜，我干马喜欢你呀、啊、我恨不得自己也会蛊术，悄悄给你下一个情蛊，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哼，听着这话我心中一惊，你说什么？王娇一看我脸色大变，陆轩哥，我随口乱说的，你可别生气，王娇向你赔不是了啊，你别往心里去了吗？我没有理他。这蛊字带有一个情字，下蛊的人是萧南，莫不是这蛊的发作跟感情有关？想了想，我又觉得没什么头绪，我只好一摇头，算了，王娇，快去睡觉吧。说完我站起身走进书房，书房中一个单人床，我虽然躺在床上，可是啊，心中想着蛊的事情，久久不能入睡。迷迷糊糊之中，我突然间感觉一双冰冷的手在我脸上不停地摸，我大吃一惊，急忙坐起身子，谁？黑暗之中，我就听到一个哀怨的叹息声，陆轩，你和我妈妈说的话，我全都听到了。我听出这声音的主人是刘霞，我长长松了口气，重新躺下。这么晚了，刘霞，你怎么还不睡呀？刘霞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反倒问我，陆轩，你真的愿意娶我吗？我是结过婚的女人，你真的不嫌弃我吗？我的双手紧紧地握着刘霞的手。刘霞，你觉得我陆轩是那样的人吗？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难道我陆轩还会有处女情节吗？
1: 不是，陆轩，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同情我这才跟我结婚的。
0: 放心吧，当然不是，我陆轩什么人都能骗，唯独不会欺骗自己的感情。
1: 可是我看得出王娇小姐对你很有意思，难道你就看不出吗？
0: 我只好一点头，我当然看得出，可是我跟她的年纪相差实在太大，她二十刚出头，我快三十了，我们在一起啊根本不合适，这有没有代沟不好说，我只知道她对我只是少女怀春，并不是真真正正的爱，等他年纪再长一些，他就明白了，而我对他只是像亲哥哥一样照顾他，关心他而已。
1: 真的吗，陆轩，你真的只是像一个亲哥哥一样对他吗？
0: 刘霞的声音很是激动，被我握着的小手也开始颤抖。我坚定地回应了他。刘霞用力点着头说，陆轩呢，十多年前我舍你而去，你真的不怪我吗？我当然怪了，你知不知道当时我死的心都有，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你会突然间对我不理不睬的。刘霞沉默了，我等了半晌没有等到她的回答，我以为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我正要开口再问的时候，刘霞突然说，
1: 陆轩，其实这件事情我早想对你说了，可是一直没有机会。那年我的母亲得了癌症，还是晚期。
0: 听到这儿，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怪不得刘妈妈一直说，要不是刘霞为了她，现在一定过得很幸福。看来在刘霞和她妈妈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而至今刘霞妈妈看上去很健康，根本不像得了癌症晚期的病人。更何况事隔十多年了，得了癌症晚期的病人又如何能够撑到现在？疑云重重，但是我没有开口再问，我知道今晚

刘霞会把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全盘托出。我掏出一支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在肺中转了一圈，然后缓缓吐出。黑暗之中，烟头一明一暗，显得十分的诡异。刘霞一声轻叹，就开始讲述曾经的故事。当年我的妈妈病情十分严重，花了多少钱治都没有效果，什么化疗放疗都试过，收效甚微。我妈妈知道已经命不久矣，她想在临走之前再回老家看望一下亲戚。你妈妈的老家是文山的？刘霞嗯了一声，然后继续说，我爸爸也是文山的，我们就全家回到老家文山。在文山我爸妈有很多朋友亲戚，后来无意当中说起妈妈的病情，其中一个朋友就说，在普者黑附近的山涧之中生活着苗族一个分支，他们有独特的医术，听说曾经也治好过很多癌症晚期的病人，不如让他们试一试。只不过那苗族的一支跟外界很少有联系，而且他们的医术相当奇特，不过他们并不收取费用。他们呢，是让病人在病好之后答应他们一件事情，否则的话他们就不医治。听到这儿我眉头一皱，他们算是没开化的民族，所提的事情应该不是很难办吧？那你们答应了？是的，为了治好我妈妈，我们自然答应了。刘霞说着却忍不住又开始抽泣，现在想起来只觉得这只是一场噩梦的开始。原来呀，刘霞他们一家人在听说刘妈妈的病有希望能够治愈的时候，第二天就决定去寻找那亲戚口中所说的那只苗民。普者黑地属滇东南岩溶区，是典型的岩溶地貌。普者黑范围之内有孤峰312座、大溶洞83个、天然湖泊54个、河流15条，地下暗河总长120公里，而且分布着很多少数民族。想在这么大一块地方寻找懂得治疗癌症的那只苗民，谈何容易。他们一路之上跋山涉水，见人就问，可是谁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民族存在。于是他们就在大山之中转悠了3天，可是仍然没有找到，所带的干粮差不多吃光了。就在他们心灰意冷准备乘坐竹筏回去的时候，却意外的顺江南下，来到一个溶洞口，而这个溶洞就是现在所说的六郎洞。六郎洞是云南最大的地下暗河系，全长120公里，地下湖泊之大，暗河之长，实属罕见。因受技术设备的限制，如今也没有人敢成团进入六郎洞之中。刘霞一家自然不敢进洞，准备划逆桨逆流而去的时候，忽然河水湍急起来，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不能摆脱河水的力道，竹筏就被河水带进六郎洞之中。六郎洞是一个溶洞，四周全都是石笋和钟乳石，形状各式各样，极为怪异。而竹筏顺水而走，毫无阻挡的就进入六郎洞中，一直飘了5-6公里远，就到了洞底。这里四周都是水，毫无立足之地，而前方已到了尽头。眼看着竹筏就撞上钟乳石了，三人都要毙命于此。然而虽然到了洞底，可是这水却仍然能够往里流淌，很显然这里有地下暗河。既然出不了洞，他们就索性跳进了河水之中。河水十分的湍急，他们在水中拼了命的往回游，却无济于事。没过多久，最终都因为力竭而昏死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当他们睁开双眼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河水冲上了河岸。而这个地方是一个开阔的盆地，四周环山，中间有万

肥沃的农田，而且还有一条小河贯穿这块盆地，河从一个洞口流出，很显然这个洞就是六郎洞。他们面面相觑，原来通过地下暗河居然能够来到这么一个开阔地。这个小盆地的四周环绕着大山，而中间却是农田，既然有农田，那就一定会有人居住。他们顺着小河而下，没过多久就看到一个小村子。这里的村民服饰十分古怪，有点像苗族服饰，可是又不太像。他们说的语言也并不是汉语，但是也不像苗语。不过所幸人群之中走出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他们懂汉语，就问起他们的来由，刘霞就把来求医的事情说了。那男青年听完之后神色凝重地说，只要答应他们一件事情，他们就替刘妈妈治病。刘霞说到这儿就呜呜咽咽的又低声哭泣起来，我只好轻轻拍着他的香肩安慰他。我就问他，这一男一女，那男的是不是就是你的前夫萧南？刘霞没有说话，却用力点点头。事情到了这儿，不用刘霞说，我心中已明白了一个大概。很显然，萧南自然被刘霞那绝丽秀美的容貌所动，提出要刘霞嫁给他，这才替他妈妈治病。我把这番话说出之后，刘霞又点点头，然后说，当时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可是为了我妈妈，我也只好点头同意。陆轩呢，我真的很后悔。刘霞的情绪十分激动，说着扑进我的怀中放声大哭。我生怕刘霞的哭声把刘妈妈和王娇吵醒，于是轻轻捂住她的嘴巴。其实啊，为了救自己的母亲同意这样的事情，那也是情理之中的，如果换作是我，我一定也会这么做的。刘霞哭了半天这才说，我没想这么多，心想暂且答应萧南，等他治好母亲的病之后，我仍然回江城过着平静的日子，反正我也不爱他，到时候我就算不嫁给他，他又能把我怎么样。我微一沉吟，你终究还是嫁给他了。刘霞就说，他一看我点头同意，就兴奋地用他们的语言跟那少女说了几句话，那少女也显得很兴奋，亲昵地走过来挽着我的手叫我嫂子，我也只是含含糊糊地应了几声。萧南跑进屋中，然后把一位老者请了出来，那老者就是他们族的大土司。他把我的母亲请进小屋之后，萧南就对我说，他父亲正在替我母亲治病，别人呢都要离开，于是他让那个少女带着我爸爸四处逛逛，而萧南则带着我去他的屋中。他拿出很多金银首饰，还有很多稀奇的东西给我，说是迎娶我的礼金。我怕如果不接受，他就不会让他父亲替我妈妈治病，于是我就假装收下。后来没过多久，我妈妈就神采奕奕地出来了。萧南兴奋地说，我妈妈的病啊已经治好了，我现在可以嫁给他了。我当然不愿意，更何况像我妈妈的病单凭肉眼是看不出的，于是我提出一年之后结婚，我要回县城医院证实我妈妈的病情是不是真的好了。我原以为他们不同意，非得让我完婚之后这才让我们离开，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替我们预备了竹筏把我们送回来。但是临走的时候，那少女突然拉着我的手告诉我，一年之后必须回到这儿和萧南结婚。我心中暗想，就算到时候我不回来，他们也不能奈何我。可是我又觉得这位少女对我很是客气，我不想骗她，于是我告诉她，其实我有喜欢的人了，若是硬逼着我跟萧南在一起，我们是不会有幸福的。听到这儿，我不由长叹一声，你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番话呀，这样他们又岂会让你离开呀？可是刘霞却一摇头。

0: 说不，他们真的让我们离开了，否则开学的时候我又怎么可能回到学校呢？但是那个少女却告诉我说，就算我有心上人，也必须把心上人忘掉，除了萧南以外不能喜欢别的人，更不能嫁给别的人，否则的话我就会因此而毙命。我当然不会相信这么荒谬的事情，口头上答应着反正先回来再说。回来之后，我妈到过很多大医院去检查，医生都说我妈的病实在是一个奇迹，别说是癌症晚期呀，就连癌细胞都不见了踪影。难道他们给你妈妈动了什么手术，把肿瘤切除了？可是不对呀，这癌细胞是会扩散的，单单是切除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否则这世上这么多癌症患者都能够治愈了。刘霞就苦苦一笑说，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听我妈说大土司对她并没有实施什么手术，只是拿了几个她从来没见过的毒虫放在我妈身上，然后口中念了一些咒语，就这么回事，这癌症居然就治好了。我脱口而出，蛊术，这一定就是传说当中最为神秘的蛊术。刘霞，那后来怎样？
1: 后来的情况你都知道了，那少女说萧南对我下了情蛊，每当我想念你的时候，又或者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脑袋就非常的疼，甚至疼得让我疯狂做出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无奈之下我这才……
0: 无奈之下你只好选择嫁给萧南。
1: 陆轩，对不起，我真的不想离开你的，你原谅我好吗？
0: 面对着刘霞这一份赤裸裸的爱，我又怎么能够忍心怪他当初弃我而去呀？我伸出手轻轻抚摸他的脸庞，我怎么会怪你啊，傻瓜，这件事情你怎么不早对我说呀？如果你早些对我说，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说到这儿，突然之间我想起一件事，蓦地我全身一震，双手都发颤。刘霞也感觉到了，
1: 陆轩，你怎么了？
0: 你说你心里想我念我的时候脑袋就会疼，那现在你跟我在一起脑袋一直是疼的吗？刘霞一怔，可还是点了点头，
1: 虽然是有点疼，可是能够和你在一起我就不觉得疼了。
0: 我的心中一阵不忍。刘霞忽然又说，
1: 陆轩，我们明天就结婚好吗？
0: 明天这么快？刘霞的神色一下子就暗淡了，她悠悠地说，
1: 很快吗？我等这一天都等了十多年了。
0: 我沉吟了半晌，既然我已答应了她，说跟她结婚，那早结晚结有什么区别？既然刘霞说跟我在一起头就不疼了，那我为什么还要一直拖下去？她为了我痛苦了十多年，我难道还忍心让她一直痛苦下去吗？想到这儿，我扶手在她面庞之上轻轻一吻，好吧，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的，那明天咱们就办了酒席，然后就去登记。第二天一大早，我把和刘霞结婚的消息向刘妈妈和王娇说了，王娇显得很是伤感，不过她仍旧强颜欢笑祝贺我们。刘妈妈虽说也十分高兴，但是我看得出她的笑容之中还藏着一份担心，不过当时的我却没有太过在意。刘妈妈拿起电话开始通知朋友们参加我和刘霞的婚礼。我在云南没什么朋友，江城市的朋友又太远，就算通知了他们也过不来，所以我索性就没有通知。王娇陪着刘霞去准备婚礼需要的一切，而我则去酒店订酒席。我们知道结婚的酒席是需要预定的，至少提前一个月，所以我去了数家酒店都败兴而归。直到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了一家五星级的酒店的时候，酒店经理告诉我说还有席位，这让我喜出望外。交了定金之后，我从酒店刚出来，一个长得很是清秀的少女就把我拦住了。我有些狐疑地盯着这个少女，上下看了半天， 小姐，请问你想干什么？
1: 这少女没有一丝笑意，也上下看了我半天。你是陆轩吗？
0: 我觉得有些奇怪，怎么你认识我？
1: 那少女长长舒了一口气，那神情好像是找对人了。
0: 不过她后面的话却让我全身都是一震，她声音冰冰冷冷的就说，你不能和我嫂子结婚，否则的话她只有死。
1: 现在我回想起，觉得当时我全身一震的原因应该有三个。第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少女实在是美艳的让人难以形容，直到现在我仍然会认为她是我一生当中所见过的最为美艳的女人。刘霞也算得上活脱脱一个大美人了，可是跟这个少女比起来逊色得多。王娇嘛，虽然年轻，跟这少女年纪相仿，我不好做定论，不过相信十年之后，王娇也绝对比不上这个少女。这个少女的美不是故作出来的，而是天生丽质，并且没有一点点杂质的那种，美得很纯，让我才见到她第一眼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这不是所谓的什么好感呢、喜欢呢、爱慕啊这样的感觉，而是欲望，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征服欲望。第二个让我全身一震的感觉，自然是她的身份。她既然称刘霞为嫂子，那么她应该就是刘霞口中所说的那个少女萧楠的妹妹。第三个震惊的原因就是她所说的话。我好歹也是刑警队大队长，是一名执法者，任何敢和法律抗衡的人，我都将把他绳之以法。然而这个少女居然敢在我陆轩，敢在一个人民警察面前说出恐吓的话来，甚至是以刘霞的死来要挟，这不免让我全身一震。于是我一声冷笑，你是萧楠的妹妹。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我开门见山就问她，是你哥哥让你来的吧？既然他已经毫不客气地用刘霞的死来要挟我，我也犯不着跟他客气，虽然他很美。我见他没有回答，我又追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嫣然。
1: 嫣然？我笑了笑，虽然他没有说姓氏，不过那无关紧要。我点上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漫不经心地问，你刚才说我不能和刘霞结婚，否则他只有死，这话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再见。
1: 很明显嫣然不想跟我说太多的话，转身就要走。不过我哪能让他就这么离去，上一次萧楠跑掉我曾不止一次后悔过，这一次我当下就得扣下他。想到这儿，我左脚向前急迈，右手一伸，拉住他的右手，食指一扣，就把他的食指反扣过来。你哥哥在哪儿？带我去见他。这嫣然就脸色一变，秀眉一蹙，
2: 你在对我轻薄，别怪我不客气，快放手。
1: 我微微一愣，确实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就这么扯住一个小姑娘实在不太合适，于是我只好放开他。我放开你可以，但是你不许跑。
2: 我干嘛要跑啊？
1: 嫣然转过身，一双明亮的眸子当中就闪动着些许泪光，一副楚楚动人的样子。他扬起脸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2: 陆先生，你真的不可以和我嫂子在一起，你这么做只会害了她。
1: 我爱她，她也爱我，为什么说我会害了她？是不是因为秦谷？嫣然就点点头。能不能告诉我秦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嫣然轻叹一声，摇了摇头说，嫂子既然已经嫁给我哥哥，我哥哥就给她下了秦谷，如果嫂子和我哥哥在一起，心中想着的男人是我哥哥的话，那她将会没事，可是如果她爱着别人，又或者嫁给别人，那她一定要死。他顿了顿又说，陆先生，实话跟你说吧，

我们的民族叫阿夏克族，现在虽然已经划分为苗族的一支了，可是实际上我们仍然是契丹族的后裔。我心中暗暗得意一下，你就是不说你是阿夏克族，难道我不知道？不过他既然肯说实话，那后面的话就不至于骗我。当下我佯装沉思，契丹族，历史上契丹族有两个大姓，王族姓耶律，而契丹族则是姓萧。你姓萧，那你就是契丹族的后裔了。不过嫣然姑娘，你嫂子跟你哥哥已经离了婚，在法律上你哥哥跟你嫂子已经不是一家人了。你哥哥既然不是她的丈夫，而她现在自然就不是你的嫂子，你哥哥凭什么要管她的事情？如果说她因此而丧命的话，那你哥哥岂不是杀人凶手？那她也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啊，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嫣然扑闪着一对大眼睛，很是不解地看着我。他问我，法律的制裁那是什么？我长长地叹了口气，这么美一小姑娘居然是个法盲。嫣然姑娘，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杀人偿命，刘霞要是死了，你哥哥也逃不了法律的制裁。顿了一顿，我好言相劝，嫣然姑娘，你既然知道是你哥哥下的情蛊，那你一定有解的办法，对不对？如果你真的会解，请你帮帮忙，减轻些你哥哥的罪孽，好不好？可是嫣然却一声苦笑说，嫂子虽然中了我哥哥的情蛊，可是我没法解，只有嫂子自己能解。我就被说糊涂了，自己能解？嫣然就说，没错，嫂子所中的是情蛊，只有她心中想着我哥，爱着我哥，那么她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可是如果她的心中想着别的男人，爱着别的男人，甚至嫁给别的男人的时候，那她就必须死，没有人会杀她，是她自己杀了自己。顿了一顿，这才又说，陆大哥，你若是为了嫂子好，就不要跟她结婚，她的疯狂你已经见过了，而这些仅仅只是开始，一旦你和我嫂子结了婚，那么她会在你们洞房的时候死去，所以就算是她死了，我哥哥也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嫂子是我哥杀的。听了嫣然这话，起初我仍是不相信，因为那根本就没法让人相信。可是啊，我却从嫣然说话时的语气、动作、神情来看，他绝对不是说谎，让人不得不相信他说的就是事实。倘若嫣然所说的话是假话的话，那么我只能说，嫣然的口才绝对是超过全国一流的谈判专家的。嫣然姑娘，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刘霞不死啊？嫣然瞪大眼睛看着我说，没人能够救她，连我哥都救不了，能够救她的只有她自己。如果她重新和我哥在一起，那么所中的情蛊就不会发作，她就不用死了。可是那可能吗？她会回到我哥身旁吗？不，她不会的，因为她并不爱我哥，她爱的人只有你。在他和我哥结婚之前，他的心里就一直有你，现在过去十多年了，他依然没能忘记你。既然是这样，嫣然姑娘，那你哥为什么还要对他下情蛊啊？你哥哥明明知道你嫂子所爱的人并不是他，为什么还要跟他结婚呢？嫣然姑娘，你不觉得这是在害他吗？

嫣然接着说道，我也不知道，感情的事我也不懂，可能是因为我哥哥太喜欢嫂子了，所以才这么做的吧。陆大哥，我看得出你不是一个坏人，嫂子虽然不爱我哥，虽然她不会回到我哥的身边，但是我不怪她，我只是希望啊，你别娶她，否则的话她当真必死无疑的。

我这么做完全是要保住嫂子一条命，因为我也不希望她死。说到这儿的时候，嫣然声音一顿，这才接口又说，我来见你和你说这些话，我哥是不知道的。好了，我先走了。

0: 机突然响了，我看了一眼号码，是王娇。我犹豫了一下，按下接听键，手机当中传来王娇那不耐烦的声音：
1: 喂，臭警察，去订个酒席怎么这么半天也不回呀？你的新娘子可还等着跟你去拍婚纱照呢。
0: 我不等王娇发完牢骚，我立刻打断她的话：阿娇，刘霞在不在你旁边？
1: 不在。臭警察，怎么了？是不是这么快就想他了？
0: 王娇的话很明显醋意十足。那好，王娇你听着，尽量拖住他，别去照什么相，我马上回来，酒席我也不定了，婚礼取消。
1: 什么？
0: 电话那头王娇显得很是吃惊，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1: 你刚才说什么？
0: 她的声音有些发颤，说不出是激动还是失望。没什么，我回来再说，婚礼取消。说完之后，我挂了电话，拦了出租车，就直奔刘霞家中。在我回刘霞家的途中，我一直在想，应该用什么方法劝说刘霞和刘霞的妈妈取消这场婚礼。要知道，当刘霞听说我愿意娶她的时候，她那份发自内心的欢喜和双眼露出的幸福，使我根本无力去拒绝她。我更加不忍心在这个档口又给她泼上一盆冷水。付了车费，我连电梯都没去等，直接一口气爬上楼。当我来到刘霞家门口的时候，我不禁愣了。刘霞家的大门口挂着两个大红的迎新灯笼，门上也贴着一个大大的双喜字。可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反倒觉得内心有些忐忑不安了。我敲了敲门，门开了。刘霞身穿一袭雪白色的婚纱，像只小天使一样就扑进我的怀中。她那双纤长的双臂紧紧搂着我的脖子，她深深地在我的双唇上就一吻。那略施薄粉的俏脸显得又是兴奋又是羞涩，她甚至都不敢正眼看我一眼。她只是轻轻地说：你回来了，酒席定好了没有？我勉强地笑了笑，伸手轻轻推开他，然后捏捏他的脸庞。你就这么着急呀？说着，我的目光向王娇射去。王娇轻轻地摇了摇头，我心下大感放心。我知道王娇并没有把我要取消婚礼的事情说给他。当下，我牵着刘霞的手走进客厅。刘霞妈妈见我回来之后，满脸都是笑，说：小鹿啊，快，快进去休息一会儿。我只能无奈地说了一声伯母。刘霞的妈妈佯装生气，递给我一杯水，说：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还叫我伯母啊？然后一笑说：还不快叫妈。妈，我喊了一声，然后向王娇使个眼色。王娇会意走过来，拉着刘霞的手笑着说：好漂亮的新娘子，咱们再去试试其他的婚纱吧，看哪一件更适合你。说着就把刘霞拉走了。我咽了口口水，然后就准备把事情全盘托出，却不想刘妈妈轻轻摇了摇头，说：小鹿啊，你是不是担心我女儿的病？我只好点头：妈，在我去订酒席的时候遇上一个人。
2: 是不是萧南的妹妹？
0: 对呀，她对我说我不能和刘霞结婚，否则的话，刘霞他会……妈，要不这样，婚礼暂时别举行了，等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再说。虽然我不大相信情蛊这东西，可是我看嫣然他所说的话并不像是假话呀。刘妈妈就长长地叹了口气，她说：其实啊，你不说我也明白，刘霞他自己也明白，你们结婚之日就是我女儿去世之时，我们大家都明白，只是没有跟你说。我大吃一惊，原来刘妈妈他们早就知道我和刘霞结婚的时候刘霞就会离开人世，只有我一个人还蒙在鼓中。可这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呀？为什么刘妈妈明明知道刘霞和我结了婚会离开人世，可是他为什么仍会同意这档婚事啊？他是

0: 甚至不惜下跪来求我，难道说他们都发了神经病吗？想到这儿，我后背出了一下子冷汗。妈，你明知道，可是你为什么还要？为什么还要把女儿嫁给你？是不是？我点点头。刘妈妈就说，其实我也舍不得我的女儿，可是这是上天注定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原以为女儿嫁了萧南之后，尽管她不爱萧南，但是也能够把你渐渐地淡忘掉。可是没有想到，我女儿心中一直有你的存在，所以才会导致间歇性的神志失常，而且越来越严重。我这个做母亲的看在眼中，疼在心上，我不想女儿再这么痛苦下去了。与其让她痛苦地过完下半辈子，还不如我了了她的心愿，让她嫁给你。此对于她来说，或许真的是一种解脱，那都说不定。说到这儿，刘妈妈看了我一眼，声音当中带着深深的幽怨。小鹿啊，你也看到了，自从你答应娶我女儿，你看她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脸上再也没有了愁容，心情也变得极好。难道你真的忍心在这个时候向她再泼一盆冷水吗？看来爱情的力量确实超过常人的想象，就算是情蛊再怎么厉害，也战胜不了爱情。萧南妄想用情蛊来得到爱情，他简直就是在做梦。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萧南确实太天真了，可是妈，这样做代价岂非太大了？要用刘霞的生命来换取爱情，这太不值得了吧？不，爱情没有值不值得，只有愿不愿意。门开了，刘霞泪流满面走了出来，原来她一直躲在门后偷听我和她妈妈的谈话。她盈盈地走到我的面前，双手一伸，紧紧握着我的手。陆轩，你知道吗？自从我们认识的时候起，我就知道我终究会嫁给你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要嫁给你，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可是当我听到你亲口说愿意娶我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仿佛感到阴霾的天空又透出一缕阳光一样。陆轩呐，只有你才是我的最爱，我愿意为了你牺牲我的生命，难道你不懂吗？可是我刚想说话，却被一只小手轻轻地堵住我的嘴巴。嘘，陆轩，你什么都不要说，我只想做一个幸福的新娘子，哪怕只有一天，我也愿意。我的心中好生的为难啊！一个深爱着我十多年的女人，终于有一天能够如愿以偿地嫁给我。她愿意做我的新娘子，可是这幸福一天刚刚到来，她的生命却就此凋谢了。难道刘霞她非死不可吗？我眼含热泪，目光转而望向刘霞身边的王娇。王娇的双眼也红红的，我点点头，双手轻轻捧起刘霞那近乎完美的脸庞。傻瓜，我怎么会让你离开我？放心吧，啊，王娇是全国著名的医学专家，有很多同事在昆明各大医院，有他们在，你不会有事的。不过呀，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1: 你让我答应你一件事情？什么事？你说吧。
0: 刘霞呀，婚礼延后三天，我让王娇带你到医院进行全身心的检查，确认你身体没有异样，我们再结婚好吗？刘霞有些犹豫，我只好笑着说，上次检查的是脑部，这一次是全方位检查，我可不想你只做我一天的新娘，要做，我要你做一辈子。刘霞微微一怔，随即两行清泪滚滚而下。她用力地点点头，脸上却绽开了幸福的笑。

0: 为了确保万一，王娇立刻联系几个同学，然后把刘霞送进医院，开始对她进行全身心的检查。而我一边除了筹备婚事之外，一边等着嫣然来找我。我知道当他得知我决定娶刘霞的消息之后，一定会再来找我的。果然第三天，我从医院看刘霞出来准备买包香烟的时候，嫣然出现了。当时的天色已经黑了，而路灯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亮，嫣然就像鬼魅一样飘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借着微弱的月光，我看出他的脸上竟然也挂着晶莹的泪水。他首先说话了，但是只是简单的一句：为什么？你明明知道结果，为什么你还要……结果？什么结果？刘霞正在医院进行全方面的身体检查，明天就会有答案了。如果他的身体没什么大碍的话，明天晚上我们将会举行婚礼。嫣然，你不用再用什么情蛊来吓唬我，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只是你们阿夏克族崇尚的迷信而已。换言之，哼，那只是你们祖先所杜撰出来的东西，这个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可是嫣然却反问了我一句：真的不存在吗？那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吧。什么东西？嫣然没有回答我，却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盒子。小盒子是用某种植物的藤条所编织的，古香古色，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有些年份了。外面涂了一层青光漆，藤条间并没有什么缝隙。我突然之间觉得嫣然手中的小盒子似曾相识，可是一时之间我又实在想不起这个小盒子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我下意识就退开一步，我指着小盒子，我就问他，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嫣然说了一句也不知道是什么语言的语言，可能是阿夏克族的话吧，反正我是没听懂也没听清。这种语言速度非常快，不像苗族的语言，也不像契丹语，因为在古灵当中我曾听到胖子念过契丹语。嫣然用他们的语言说了一遍之后，我没听懂，于是我只好再问，汉语当中指的是什么？蛊？蛊？我全身就是一震，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蛊？难道盒子当中所装的竟然会是一只虫？嫣然没有多做解释，轻轻地把盒子打开，借着微弱的光线，我看到盒子当中装着一只会动的动物，可是从形状上来看又不像蜈蚣一样的毒虫。这就是蛊？什么蛊？这就是情蛊。情蛊？这么说你哥哥当初也给刘霞看过这个东西？嫣然没有回，奇怪的是这颗心脏居然在跳动着，随着心脏的收缩，我很明显的透过那薄薄的皮看到里边似乎还有血液在流动着，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些血液会流到哪儿去，我也不知道这颗心脏在这小盒子当中跳动了多久。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又有一个重大发现，这颗心脏居然是人工制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颗心脏的表面上居然还刻有图案，线条虽然很简单，可是我依然能够分辨得出这些线条所组成的图案就是一幅男女交欢的图案。这些线条所勾勒出的人物竟然会随着心脏的跳动而做出一些交合时的动作，我不禁哑然失笑。这哪里是什么蛊啊，这分明不就一幅春宫图吗？说到这儿我忍不住放声大笑，就连大厅之中的护士都以为我疯了，全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3: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 0.5 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2: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4: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5: 也就是说，无醇啊只是一种标准概念，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酒精。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有一些食品药品也有可能会含有酒精，需要特别注意。
6: 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5: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还指出，是否空腹也对人体吸收酒精的程度有影响。
7: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酒精大概80%左右是在肠道吸收的，然后有少量是在胃部吸收的。那如果你没吃饭，你直接就喝了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那你的胃排空的速度就快，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进入到肠道，然后就吸收，肠道吸收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边吃饭边喝的话，那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嘛，混在一起嘛，胃排空的速度就降低了，所以这个进入肠道的速度也降低了，那它形成酒精的峰值的这个时间也会往后延。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迪拜航空航班遇袭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9月30号，在由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其在位于该国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该航班于9月30号9时45分安全着陆。当天17时40分，所有乘客搭乘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驾驶以外的机组人员搭乘该航司另一架飞机返回迪拜。据阿联酋方面消息，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10月1号晚，越南胡志明市、阿塞拜疆巴库、阿联酋迪拜等全球多地的地标性建筑纷纷点亮中国红。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当地时间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总台记者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2号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没有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瑞典议会议长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诺伦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前围绕议长选举出现的情况促使安德松交回尝试组建新政府的任务，但议会席位分布仍是决定由谁负责尝试组合的基础，因此决定再次将该任务交给安德松。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摔跤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布和额尔敦获得男子自由式125公斤级银牌，冯子琪、李文吉分别获得女

与此自由式50公斤级和76公斤级铜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铁路部门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努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提示，假期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可能出现需求扎堆、运力紧张情况，暂时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赛事呢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呢继续高居金牌榜的首位。王希雨呢是斩获了亚运会的女单金牌，亚运会网球项目的女单金牌。吴亦丙呢进入了网球项目男单的决赛。国足热身赛呢第三场是不敌巴勒斯坦。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会是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布宜朝克特和德约科维奇的比赛。这场比赛呢目前已经打到了第二盘，那第一盘当中呢，布宜朝克特是6-4先拿下一盘，那第二盘当中的局分现在是3-2哈，德约科维奇暂时领先。但是呢这一局呢是小布的发球局啊，这球打得非常好，小布呢再下一分。现在目前呢就是在双方各自的发球局当中，从局分来看的话，应该各自保发都成功。在第一盘当中呢，小布应该是破了一个德约科维奇的一个发球局，6-4拿下了第一盘。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了1小时26分钟啊。我们从比赛内容当中看到呢，德约其实在体能上的确由于这个39岁的年龄啊，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刚刚也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进行了一些场地内的按摩。我们陪伴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比赛。现在是第6局，布宜朝克特发球，这球一发是没有过网。那一会儿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比赛哈，也希望这个两位选手能够继续发挥出色。那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比赛，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呢，中国队今天是获得了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呢是摘得了一枚金牌。拳击赛场呢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是发挥出色，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中国选手苑丽颖获得第一，队友呢蒋雨露获得了铜牌。亚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是斩获金牌。那网球赛场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比赛哈。女单决赛中呢上演了中国德比，王希雨呢是战胜了老将张帅，收获了金牌。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

0: 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女单的决赛啊。
1: 嗯，这场比赛王希雨是战胜了张帅，6-2、6-1，确实直落两盘赢球。这次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下女单金牌了，这确实是一场属于王希雨的比赛。对于张帅而言呢，连续第二届亚运会闯入女单决赛之后，又一次是收获了银牌啊，但上一次他应该是雅加达，他没有能够拿到冠军。对于王希雨而言呢，这枚金牌不仅是一次个人的突破，也意味着他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中国队也是包揽了女单的金银牌，这个项目呢也实现了6连冠。赛前呢，可能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老将张帅和年轻的王希雨之间的这种传承与碰撞。那么比赛真正开始之后呢，场面就很快变成了王希雨对比赛节奏啊，还有像进攻主动权呀，以及关键分上面的一个全面掌控吧。其实这场比赛的变数呢，就是从第一盘中段开始，王希雨逐渐是建立起了这个比赛的主动权。真正改变比赛走势的就是第一盘第三局，王希雨开始明显加强了对张帅发球局的冲击，通过这个底线的调动不断寻找进攻机会，最终呢是率先完成了破发，将比分改写成2-1。紧接着的第四局呢也是非常关键，因为王希雨的在这个发球局当中是一度15-40落后，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他没有因为比分上的压力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而是依靠着发球和底线的进攻呢顶住了张帅的反扑，连续的化解了危机，完成爆发。这实际上是一个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这一局张帅能够完成回破，比分来到2-2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比赛节奏了。但王希雨没有给张帅机会，守住这局之后呢，他的信心也是进一步提升，而张帅的失误呢就开始增加了。今天我坐的位置啊，实际上是坐在了张帅的这个球员包厢里面，在我身前呢就是张帅的教练刘硕指导，我们两位也一直在交流这场比赛。刘硕指导始终认为张帅这场比赛实际上打的没有太多问题，因为既定的战术就是这样设计的，只不过呢今天张帅的这个反手的大截线以及这个一些切削球的处理啊，确实手感不在线，再加上王希雨今天一些神仙球吧，包括几次擦网球带，都是这个运气都站在了王希雨一侧啊。刘硕教练觉得可能今天确实是王希雨表现太出色了，再加上有一些运气的加持，他们制定的既定战术实际上是没什么问题的。随后呢第一盘比赛呢，王希雨又一次完成了破发了，已经从比分呢，好像快就从1-1打到了5-1，王希雨连下5局，这个时候其实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其实基本就揭晓了啊。但是张帅没有放弃，他第7局呢是连续化解了对手的盘点，艰难爆发将比分追上1局。但王希雨第一盘比赛自末段吧是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的，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呢也是顺利拿下6-2拿下第一盘。其实从技术层面来看啊，最值得关注的其实并不是说这场比赛两个人某一个说精彩的回合，而是王希雨对这场比赛节奏的掌控。他没有和张帅说陷入长时间的这种无效的底线相持当中，而是在相持过程中呢不断去寻找改变落点变现的一个机会，而且呢他一直在加快自己的击球速度，这和受伤之前的王希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一段出现机会呢，王希雨上手非常果断，这种打法让张帅很难去舒服的和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节奏当中嘛。而且进入到第二盘呢，王希雨赢的就更干脆了，几乎没有留给张帅任何机会。这说明啊，并不仅仅是张帅的状态出现波动，而是王希雨呢抓住了张帅这种短暂的状态下滑的时候呢连续施压，不是说赢下一局之后呢很快就帮让对手或形成回破，把主动权交给对手。其实对于职业网球运动员来说呢，这种能力很重要，因为网球比赛啊从来比的都不是说你能够打得很漂亮，能够打出一两拍漂亮的制胜分来，而是比的就是呢谁在比赛出现困难的时候还能够连续把压力给施加上去。今天王希雨呢就做到了这一点。其实这场比赛我们整体回顾啊，就是王希雨做到了两个字，就是主动。首先呢他的接发球很主动，王希雨今天这个接发的策略呢是非常的激进的，他没有站得很靠后等待相持，而是通过一种积极的接发，第一拍呢就想形成这种接发球抢攻。其次呢就是在底线相持当中非常主动，他在相持过程当中呢去不断的改变线路，不让张帅把比赛拖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另外呢就是进攻很主动，他敢于拉开架势去打这种制胜分，而且呢并不是那种已经形成明显优势

0: 在一些强相持的这个回合当中呢，他也敢于去变线，确实很有勇气。这场比赛，这场决赛呢，对帅姐而言啊，确实是有点残酷了。但是呢，这块亚运金牌还是留在了咱们中国网球队当中。其实从郑洁06年夺冠到之后，中国金花一直在亚运会上登顶，再到今天王希雨夺冠，中国女网呢已经在亚运赛场上完成了六连冠。其实不管王希雨还是张帅夺冠，其实啊都是中国网球的胜利。好的，
1: 好，我们听听赛后王希雨说了哪些。
2: 怎么说，一直都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着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然后，但我觉得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
3: 今天这场比赛，我看有一些网上的评论说，觉得希雨打的是比较轻松的，是一个一边倒的比赛。你赞同这种观点吗？
2: 我并不赞同，因为我们都发挥出自己实力，然后有时候我尽了全力，我真的是在每一拍每一分都尽了全力去拼下来的。当然可能从分数上看是这个样子，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大家并不知道我们在场上到底顶了多大压力在开始这场比赛吧。
3: 拿到亚运会冠军之后呢，也就可以获得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了。从长远来看，其实还有两年的时间，那么想不想对未来的自己，比如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有一个怎样的期待？
2: 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然后增强自己实力，然后希望自己能在下一届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吧。
3: 其实今年对你来说也是挺特别的一年啊，经历了一个长时间伤病的恢复，现在回到赛场上，很多球迷觉得，哎，王希雨这个现在回到场上，好像比以前成熟了、稳重了，而且比赛的表现比以前让球迷更踏实了。你怎么看球迷的这种观点？
2: 年纪大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3: 还有什么可能性？
2: 会更乐于参与到这项游戏中。当对手打过来什么样的球，你以什么样的球再回过去，然后他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你，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3: 那么现在亚运会结束了，但是这个赛季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比如说之后还有中国赛季的一些比赛，那么针对接下来的比赛还有怎样的目标？
2: 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然后跟更多高水平球员去晋级对峙，然后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1: 我们再来说说张帅这边的表现哈。
0: 其实张帅今天的这个发挥呢，说真的，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张帅在赛前我跟帅姐的沟通呢，其实两人的，我跟他对我的一个表达呢，就是说今天刘硕教练给他布置的呢，就是一个压反打正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什么叫压反打正呢？就是因为王希雨他是一个左撇子选手，所以呢，他的这个反手位，也就是二区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会相对薄弱一些，就是他的反手位相对比较薄弱。所以今天赛前呢给他布置战术呢，就是尽可能的把球压到这个王希雨的这个反手位，然后呢通过重复漏点的击打，逼迫着王希雨啊去打这种昨天打伊埃拉时候用出来这个侧身正手 inside out， 就是让他强行去侧身。但是一旦打这种侧身正手呢，他就必须要多跑一步左右，半步到一步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张帅就可以随后主动变线，把这个球回到王希雨的正手位，让造成王希雨回位不到位的情况，然后去拿下这一分数。这个战术我觉得布置的是没问题的。面对像这种左撇子选手，其实这大部分的选手都会采用这样的策略。而且呢说实话，就像以

0: 前费德勒打纳达尔的时候，面对纳达尔这种左撇子选手，也是这种压反打正的策略，从正手位突破，从反手位压制，这个战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确实啊，今天王希宇的发挥实在是太出色了，整场比赛几乎没有留给张帅太多的空间，你更不要说什么破发点呀、形成回破啊，这些都不用说，张帅想完成自己的保发都很困难。而且今天王希宇的这个接发策略，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有如神助啊！我很少看到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不管是王强郑杰，还是说朱琳王亚凡，还是现在的王希宇王希宇郑钦文，我从来没有在现场看到过如此激进的这种接发策略。一般女子网球运动员接发的时候都站在离底线大概半步左右的距离，王希宇今天都恨不得已经站到底线里面去了，他而且接一发就这么站，接二发的时候，可能站的要更靠前。确实，这种接发策略，在女子网球运动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你如果打这种策略的话，肯定是要打这种接发上网的，费德勒的那种职业生涯末期这种接发上网的策略。但你如果是女子网球运动员，这种打底线相持的选手，如此激进的激发，第一拍接发就要抢攻，而且每拍几乎都能抢上，给张帅造成这么大的压力。虽然张帅的发球啊，在女子运动员当中不算是那么强力的，但他至少也是一位我觉得曾经的职业生涯前30左右的选手吧。这他虽然年龄现在偏大，他这个体能下降，这个回球的这个速率下降了，但是他的发球能力可没有下降了。这种站定击球的能力，张帅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王希宇今天在接发上能做到这么出色，也确实啊，就像张帅赛后所说吧，今天王左啊左左的表现确实太出色了。张帅的在赛后也是一直在夸王希宇啊，说王希宇的现在这个能力比我职业生涯的巅峰都要出色。我们也来听听张帅在赛后的表达。
1: 今天已经谈不上表现了，因为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在过去的这几天，然后今天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今天展现的就是我今天的我的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左左的实力超级的强，然后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但是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左左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所以这一点我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能够看到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的球员而且都已经成长起来了，并且已经越来越成熟我真的是由衷的感到高兴。然后呢，希望未来左左能够前途无量。当然也是从今天亚运冠军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2: 今天其实我坐的位置就在刘硕教练身后啊。当时我看在场上刘硕教练一直在对你进行一些鼓励，说要继续打继续打，这样打得不错，战术没有问题。当时他和你是一种怎样的沟通？
1: 其实有的时候也听不太清楚，因为人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确实已经这个很难再做出更多的东西来，因为走的这个球速非常的快，又重还卷，所以他的这个左手和大家都是反转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确实已经很难以再招架了。因为就是我觉得今天的我就是今天赛场上所展现出来的我的所有一切了。但是调整一下，然后看看休息几天能不能稍微的好一点。对，
2: 昨天采访的时候你跟我说，其实自己还有很多的目标，还有很多想去完成的事情，但是我当时没有追问你是什么事情。现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接下来的目标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1: 目前眼前来说，这个比利简金杯和亚运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自己的这个职业比赛了，然后要回去有中网啊、武汉啊，因为我们每周都有比赛，所以我觉得先把目标定的就是眼前的中网和武汉，希望能够带着过去这两周的好的这种状态，能够继续有好的表现。
3: 男单半决赛呢，无一别人是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决赛哈。说说阿炳这边的比赛。
0: 今天吴亦丙和这个日本选手的这场比赛，说实话我只看到了个尾巴哈，因为这他和张帅这场比赛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在张帅比赛结束之后我就准备去采访了，我并没有看完整看完，但是从比分上来看呢，确实这场比赛吴亦丙的发挥是比昨天打那家的时候呢要更出色一些了，但是吴亦丙这场比赛呢，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身体完全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不是说不完全在最佳状态，是完全不在状态，因为吴亦丙我能够感受到他身体有点沉，而且在这种比赛相对安静的时候啊，场里没有那么喧闹的时候呢，我能够明显的听到他的咳嗽的声音，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看得出来呢，因为此前的这个重感冒的情况还是没有得到太多的一个缓解，确实今天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但是我们要夸的是啊，他的这个精神品质以及意志力是很坚强的，能够在自己身体如此不适的情况下还能够说打这么艰苦的比赛，能够折两盘赢下，我觉得是应该给吴亦丙点个赞，我们来听听吴亦丙在赛后的表达。
2: 首先问问今天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感冒好点了吗？
3: 感觉还不如昨天，对，今天起床感觉好像更加严重，那也是不容易吧，我觉得能拿下今天这场胜利。
2: 今天的这个对手我们从比分来看似乎比昨天的要好打一点，在场上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3: 我觉得并没有吧，今天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比昨天那个对手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去在关键分上可能比昨天自己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
2: 我在现场听到啊，有球迷在喊你的名字，也看到这些球迷为你加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3: 很开心啊，那我们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自己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肯定是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也非常幸福，那希望大家明天继续来为我们加油。
2: 那既然你是提到明天，那么决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3: 时隔八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
4: 就是明天的决赛是黄泽林来对吴亦丙，两个人也是老对手哈，咱们来前瞻一下这场决赛。
0: 我印象中啊，杭州亚运会上吴亦丙和黄泽林就碰到过，当时吴亦丙我印象中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是决胜盘抢七，好像是6-1领先，但被黄泽林给逆转了。那场比赛我觉得对吴亦丙来说肯定是他职业生涯中很难忘掉的一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第一个看点就是吴亦丙能不能走出这个杭州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6-1领先，结果被对五个赛点的情况下被对手给翻盘了。对于运动员来说，这种比赛恐怕是要记一辈子的。而且呢，在杭州亚运会之后，吴亦丙又经历了伤病和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所以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如果比赛出现了波动，吴亦丙能不能保持专注度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地方。当然了，此前的杭州亚运会的比赛不能简单的说挪到今天，就这样来对比啊，因为呢这几年的职业生涯两个人的心态和状态都发生了变化。对于吴亦丙来说啊，能够重新站在亚运会舞台上吧，其实我觉得本身就是一次心理上的突破吧。如果他能够不去想之前杭州亚运会发生过什么，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的这一分这一局这一盘，那么我觉得他有可能去真正的翻篇。另外呢，我觉得明天考验两个人的这个胜负手啊，就是这个发球和接发球了，可能会决定比赛主动权。对于男子网球比赛来说，发球的重要性可比女子网球当中要重要的多。吴亦丙的一个优势呢，就是能够依靠发球帮助他迅速建立起第一拍进攻，如果他能保证他的一发成功率以及一发得分率的话，那么他就很有可能通过这种发球以及正手第一拍的进攻啊，打出这种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建立优势。而黄泽林呢，说实话呢，他的这个接发质量也是很出色的，因为如果吴亦丙能够轻松完成保发，黄泽林在自己的发球局就肯定会承担更大压力了。这两个人的比赛很有意思，吴亦丙是以发球见长，而黄泽林呢是以接发球现场，所以谁能够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制造更多的压力，谁就有可能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啊，在网球比赛当中，这种错发其实并不是说突然出现的，它可能来自于啊连续几局发球施压之后，突然一个对手的短暂的状态波动。这一次，这两名球员谁能够把关键分打好， 我觉得呢，谁就有可能获得胜利。此前比如说杭州亚运会吧，两人的比赛之所以打得那么难解难分，让我到现在还难以忘掉，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个关键分的这个原因。吴亦丙当时拥有

0: 个还是六个赛点吧，但结果没把比赛给拿下来。这一次说实话，关键分的处理可能会成为一个焦点，尤其比如说打到这种八球胜赛局了，或者抢七局当中了，谁能够主动进攻，谁能够在压力当中坚持自己的战术，而且心脏够大，谁有可能就获得机会。而且啊，网球比赛中很残酷的一点就是前面赢下的每一分，对于接下来的这一分当中啊，可能说意义都不一样了。所以呢，这场比赛不是说单纯的比较说谁的这个底线更扎实，说谁的发球更快，而是要看看谁能够真正在这种决定冠军归属的那几分上完成更好的一个执行。这两名球员可以说是风格迥异，看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状态更好，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更稳得住的吧。当然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呢，可能更多的都是纸上谈兵。比赛呢，还是要靠运动员在场上一拍一拍、一分一分的去打。我们也期待吴亦鼎呢，在明天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好的，
1: 好的，关元奇。再次把目光转向正在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德约科维奇和波音朝克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现在呢是两个人第二盘的局分来到了5-5，那双方呢都各自保护住了自己的发球局。第一盘呢是波音朝克啊是破发一局成功6-4先拿一盘。第二局其实德约科维奇有过破发接近的一个点，但是呢由于体力和体能的问题，对于现在这位老将来说的确难度比较大一些哈。现在是德约的发球局，德约在发球的过程中呢，通过自己的手感、力量以及这么多年的经验啊，基本上在发球局当中现在给波音朝克特的机会很少，现在是40-0啊，获得了3个局点。就是整个来说呢，德约啊，如果不跑的话，站在原地打还是当年的德约。但是呢，小波如果把它调动起来的话，德约科维奇现在这个体能，面对一个现在已经打了2个小时的比赛来说呢，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球啊，这是发了一个内角，小波回到德约的手上，好球，德约再下一局6-5哈。整体来说，德约科维奇呢，就是现在的年龄啊，对于他来说呢，大家真的不能苛求太多，就是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么高水平的选手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了。我们也会随着节目的深入，继续来陪伴大家关注本场比赛。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不放闲工，业余奋斗，
9: 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踢长，漂亮。

0: 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0: China, you.

0: 晚间10:34，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男足的热身赛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是中国男足0-5输给了巴勒斯坦啊。那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
0: 咱们上次连线呢还是夸U23啊，这次呢就面对了国足这个当头五棒啊。这个比赛呢，其实邵阿姨指导，当然这是一个不全的一个国家队层面的一个阵型，因为 U23 现在有很多的球员已经进入了这个国家队的梯队当中，并且呢像无锡不谈哈，就像这个朱晨杰和张玉宁应该是国家队的绝对主力。今天呢继上这个阵型，反正就是一上场就连丢仨，就是比第一个失误刘洋那球反正给我看笑了啊，就那个失误。先说说吧，这个整场比赛这个观感哈，因为这个0-5这算是一个超大比分了。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比赛啊踢得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球队，不是说这个球队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原则性问题，就是你在场上的这种技战术的执行，包括对于对方球员重点球员的盯防，包括整体的防守、整体的进攻、整体的中场组织，那我觉得这个你说不及格都是便宜了。这个我觉得最起码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分数吧，如果10分满分，那我也顶多就给这支球队打1分打2分。我觉得可能刚才这个郝迪也说啊，这个球队阵容上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很多的 U23 国足的球员，包括我们的这几个超龄球员，都去征战亚运会的比赛了。现在的这个阵容呢，包括现在招入的球员，基本上未来再能留在国家队的很少。可即便如此呢，你这些球员也应该是吧，这个趁着能够进入到国家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好的状态打出来。哪怕说你未来不一定在国家队能踢上主力，但最起码你得给教练、给球迷、给外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未来如果说真的缺人，让教练把你招进去，让这个外界媒体也好、球迷也好能够想到你。但你会发现这个比赛踢完了，不管是首发的球员还是替补的球员，绝大多数我都不想在国家队见到他们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就是这些人你在比赛当中没有表现出来自己的这种职业性，没有表现出来自己作为国家队球员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和感觉。其实郝迪，我想这个前面四个球啊我就不说了，我想说一下最后一个丢球，就是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对方的球员在我们的大禁区外拿球转身之后，第一下他就想射门了，结果发现，哎，我在大禁区弧顶处拿球，没有人上来逼抢我，然后他又带了一下，直接一脚射门，严俊凌出现脱手，对方居然又补射把这个球打进了，这就说明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场还是整个防线都是涣散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竟然让对方转身之后，就发现没人管的，还能往前多带这么一步，还能完成这个射门，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发生在职业比赛当中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郝迪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上下半场伤停补时我们都丢球了，就是你开场10多分钟丢球，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站稳，那你再丢第二个球可能是因为你防守能力不强，那你在上下半场伤停补时都丢球，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赛态度，包括比赛的这种专注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踢了这么多职业联赛，我们作为职业球员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出现连续2次这种非常低级的失误？可能我说今天说的话有一些不太客气，有一些难听，但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真的应该支持吧，就是这个比赛不能这样踢。国家队之前1-5输给泰国的比赛的时候，我在现场，当时那个比赛就让我

我看得很绝望。现在这个比赛有人跟那场比赛类比，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做类比吧，最起码现在我们在这个阵容啊人员方面可能跟那个时候还不太一样，但是这些球员我觉得你未来要想真正留在国家队，或者说代表国家队去打一些重要的

0: 跟泽世界吧。
1: 巴勒斯坦啊，就是上一场和中国队的比赛，我记得我是在现场看的。我估摸你也在，你再回忆一下，2023年大连梭鱼湾，就梭鱼湾投入使用头几场比赛，那时候还杨科维奇带队呢，当时赢了2-0，就你有印象吗？就当时我们记得很多，
0: 我觉得是两码事儿，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这个精兵强将。还没有说这么多的这个国家队的球员进入到这个亚运会的名单，就像咱们上次聊的，我觉得
1: 上一次的名单我跟你说一下哈，严俊凌、蒋光太、高准翼，这都今儿还在的，你知道吗？
0: 对，
1: 张琳芃、李磊、王上元、王秋明、孙国文、林良铭、艾克森、吴磊，
0: 这个是国家队的主力。就好像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这个，我就像我上次跟你聊的，就是U23国足的球员，我觉得未来5-6个球员要进入到国家队的首发阵容。就是现在邵佳一过去3场比赛，你看他的这个首发阵容总是在变，就证明什么？就现在这个国家队就没有一个明确的首发阵容。你说哪一套这个阵容，包括马尔代夫啊，包括新西兰，包括这场比赛，哪个是一个明确的首发阵容？就现在这支国家队连一个首发阵容都没有，我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哪怕你这个人员变动再大，哪怕你这个很多的主力没来，哪怕你考察队员，但最起码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框架。现在等于说没有一个明确的框架，在没有明确框架的这个情况之下，比赛踢成这样，我觉得教练要为此负责任，场上踢球的球员也要负责任。
1: 我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时的那场比赛啊，巴勒斯坦我们不知道是当时来多少人，当时我记得好像说是来了半支国家队，那当时踢了个2-0，但是呢，从上一届的亚洲杯开始，我看巴勒斯坦比赛，我看过2场。这个队就已经完全不是当年我们在梭鱼湾看的那支球队的样子了。就在当时亚洲杯，我看完巴勒斯坦比赛，我觉得这个咱们全息全耳的国家队都未必能赢得了，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整个虽然说正在经历战乱啊，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在经历战乱，那它某种程度来说啊，它的这个足球水平还在提高，它没有说往下走。但今天呢，这个比赛真的是让大家反正有一点点的失望啊！我刚看了当时一个评论，就是23年的评论，国际大赛应该赢点强队啊，拿个鱼腩踢2-0没什么意思。想想23年说巴勒斯坦是鱼腩赢了没意思，这不到穿越到26年回来看这个评论的时候，人真的是这样，就时光。荏苒啊，就会有很多的心中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其实阵型跟大家简单说说，上半场是严炳良当的门将，对吧？蒋光太也位阵打中后卫，刘洋左边啊，高准翼右边，然后呢是中场王上元、韦世豪、陈璞、陶强龙和杨明瑞，包括这个黄胜豪，就像你现在就觉得这些人的确没必要再试了。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试来试去，加一其实也现在很为难，就是你试来试去，就这几盘菜能用的就那些人，不能用的你也不用再去试了，就是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某种程度来说呢，这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直到现在也有压力，我们要给他减轻压力， 对吧？啊，你说啊。
0: 好像我觉得是这样，从阵容角度来讲，就是上半场比赛踢完之后全部被换下的球员以后就没必要再来了啊！就我觉得就不是说他们这个，咱先抛开比赛态度不说，就说比赛能力，啊，这种国际比赛的能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欠缺了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杨明瑞，我说这名球员是很有潜力的，但是他现在不具备这个国家队的实力，包括黄胜豪，包括陶强龙、陈璞，其实这些球员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联赛当中再锻炼锻炼。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表现，那可能未来也你给他机会，他真的能顶替这个 U23 国足的那些球员，
1: 可能吓你一跳。就今天我觉得佳一指导是被这些球员吓一跳，应该是。
0: 就是他邵佳一啊，我觉得他首先给新人机会，尤其是在这个现在的情况下给新人机会没问题。但是你什么时间给这些新人机会？是不是每一场比赛都把这个阵容换乱了？就是大家在场上你会感觉啊，明显没有默契，就甚至说踢不到一块儿去。 那我们踢的是这个国家队的比赛，踢的虽然是热身赛，但最起码你得让大家看到一个希望。你别说比赛踢成这样，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阵容的安排，在这个阵容的稳定性上是有问题。这个比赛是可以大规模换人的，那你先上半场比赛，或者说60到70分钟安排一个，三场比赛都安排一个相对固定的阵容，然后你下。

0: 场比赛到了六十分钟之后你再大规模做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这样你再出大比分，那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符合足球规律的。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三场比赛三个首发大面积的这种人员调整，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备战节奏。千言万语呢，那可能邵佳一也有自己的理由，那就是说我这些这个主力的球员现在都不在。现在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最大的感受吗？我真的太怀念无锡了。你看无锡在这个亚运会上的表现，虽然说已经他是89年龄段的，89年现在已经37马上38岁了，但我觉得现在哪怕他到了国家队照样好用。真的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这些好的球员呀跟年龄跟这个其他的任何因素都没关系，就是竞技状态。我觉得这一次踢完了这几场热身赛之后，对于邵佳一来说，一是他要总结，二是为一些不应该有的失败承担责任，三就是好好想明白你要招入什么样的人，下一次11月份比赛的时候，这个 U23 国家队的球员就能够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更加捏合好点的这个阵容，不能再这样踢下去。我觉得这样踢下去是不行的啊。
1: 其实也某种程度跟大家展示了一下，如果在亚洲层面，我们跟实力相当、实力高一点、实力低我们一点的打对攻，什么局面？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这两场其实基本都看到了，因为这两场比赛呢，没有说一味的防守，还是拉开阵势架势跟对方要摆着踢一踢的。就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能看到为什么安东尼奥再来了之后啊，先跟大家插播一下，就是德约科维奇在和布宾朝克特的这比赛当中呢，第二盘抢七艰难拿下啊，这个双方盘两盘结束1-1平。现在我担心的是德约第三盘的体能，这体能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老头打两个多小时了啊。来，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啊。这个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呢，就安东尼奥其实刚来国内的时候，他也想把西班牙的传控足球啊，就是踢出来，但后来发现呢不可行，就是人家很务实，立马就变成了这种，就我们都觉得有点太保守了。伊朗教练员都说这辈子没见过防守深度这么深的球队，就伊朗的那个教练员也快50多60多了，说这辈子没见过。那支球队的防守纵深拉这么低，就是没机会啊！那是当时把伊朗逼平之后嘛，赛后的发布会上，那教练挺逗，那教练好像后来输朝鲜时候说，好久没看到进攻这么猛烈的球队了，就从来不防守压上来。所以中国队现在是不是能够通过啊安东尼奥的一个成功，包括加耶最近的一些在试的一些比赛，咱把这个未来的这个战术打法就是统一一下，从上往下统一，对吧？就是咱就是谁成功往谁那儿凑嘛，对吧？
0: 对，而且我觉得邵佳一过去啊一直都是打的这个四后卫，你现在来看啊，这个
1: 打不了四后卫，在亚洲就打不了四后卫。
0: 你可以打，你可以，但是问题是你的这个分工不够明确，就是谁防哪个区域，谁盯谁。我觉得这几场比赛都是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分工。你与其说这个四后卫站不住，然后老是出现这种漏人呀、然后相互的补位不成功，倒不如接下来就踢五后卫。那你看安东尼奥这个三中卫，其实安东尼奥有的时候这个五后卫啊变得也挺多的，他有的时候他会变成这个四后卫，有的时候是五后卫，甚至有的时候六个人收回的防守。那我觉得这种变化其实是未来国家队应该吸取的。我看就是邵佳一不也说嘛，这个安东尼奥是他的老师啊，是他的师傅，他也过去跟安东尼奥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那我觉得他其实可以把安东尼奥的那套东西啊复制粘贴过来，而且未来这个几个中卫是吧 ，U23 的这几个中卫，包括朱晨杰也都回来了，那他可以把这个阵容稍微调整一下。那你有的时候是吧，该打这个进攻的时候你打4-2-3-1，你有的时候该撤回了防守的时候，你就应该打这种5-3-2啊，或5-4-1啊，甚至说更相对更保守的一些阵容。邵佳一应该有这个调整的这种能力。其实除了邵佳一之外，我觉得像他的这个助理教练毛雷尔，应该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教练员。他应该提醒邵佳一，就是我们看到安东尼奥的这种成功，那我们应该更多的把这个好的东西借鉴过来了。就现在你看中国在亚洲范围之内，咱别说打什么泰国越南我就可以攻击，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打泰国越南你防守反击啊，对方也慌。就是你看这个过去 U23 亚洲杯包括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我们有的时候收回来谁都慌。就是这邵佳一这个比赛我也看了，就是他有的时候

0: 也想收回来，但是不够统一，整个队伍没有形成一个像安东尼奥那样的明确的体系，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收回来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一不统一，二体系不够明确，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就他那个安东尼奥那套打法需要这个队伍呢就是捏合很长时间的，毕竟这些球员在他手底下应该捏合了三四年了都，所以大家对这套五三二的打法非常的熟悉。你到国家队层面呢，你只能像这届似的，你补三四个位置，不能再多了。你补太多的话，那队就相当于就是被这个老大国家队给反噬了，对吧？就某种程度说，你就到处都是窟窿。就当然你有些可以补的位置，你比如说你后腰位置上，那王上源肯定比徐斌能力要强，对不对？就你现在在这个中场的位置上，包括吴曦现在顶这个位置上，你在国家队层面啊，你往前冲这一下子，韦世豪那肯定是能力也不错的，再加上王玉栋对吧？前面张玉宁，哎，你这个右路线好像是缺个人，右路线不知道补谁。其实两个边后卫呢，胡和涛和杨曦基本就能够坐稳了。如果打个三中卫的话，蒋公泰做个中路的支点，因为蒋公泰的这个防控能力在亚洲层面是不错的，对吧？再加一个这个丁仁强的朱晨杰，咱是不是再找一个稍微高大点的中后卫？蒋胜龙现在是不能踢是吧？蒋胜龙能踢是最好。
0: 你说像彭笑也能踢，
1: 彭笑也能踢，
0: 其实能
1: 需要个高点的，对你得盯到对方的那个最高点，有一个一米九的人能盯上，对吧？
0: 对，像刘浩帆练练呢，他不是踢中间这个位置，那他在这个边上也就反正朱晨杰也能踢中间，包括彭笑也能踢，就是我们啊这个位置不缺人，真的是不缺人，就看你怎么把这些球员捏合过来。其实刚才我觉得郝迪你已经把这个未来国家队
1: 主力阵容给排出来
0: 了，已经给梳理的差不多了，最起码这个防线已经差不多，像什么这个你刚才谈到刘洋高主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些球员呢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就是这个未来可招可不招了，已经
1: 是就是他和就是刘浩帆啊吴米提江啊包括是就是说这个彭笑他们的还不在一个防守体系内，还不太好配合。
0: 对，而且你说这个锋线上王玉栋啊张玉宁韦世豪包括咱们再来一个更年轻的赵松元，基本上够用了。那你说现在的这其他的几个前锋，包括王子明，这个虽然说打马尔代夫的时候不错，但是未来我觉得在国家队也很难找到自己一个应该有的位置，因为你前锋现在你真的打防反击也不需要招那么多。那你说是招王子明还是拜赫拉姆？那我肯定选拜赫拉姆。虽然说拜赫拉姆也没有打他在联赛当中也没有打太多比赛，但你从这种长远发展角度来讲，肯定还是
1: 拜赫拉姆
0: 年轻的球员
1: 适合去冲击对方。就你上半场让拜赫拉姆先搅和也行，搅和半天对方后卫就没劲儿了。你下半场再去重点打击，但现在就是在王上源身边这个位置啊，你比如就是我们说打五三二，就吴曦那个位置还真没人。就我想了半天啊，不是吴曦踢的话，你觉得那位置谁合适？
0: 你其实是可以让吴曦回来的，就是咱先别说更遥远的世界杯，你先不用谈这什么2030年世界杯，咱先说眼前的亚洲杯，那吴曦是不是能踢，对吧？这个你说未来他能不能踢世界杯预选赛？以我对吴曦的了解啊，这个球员到了这个年纪，是非常自律的，他甚至说能够去坚持。咱啊，先别说这个到世界杯的时候他状态怎么样，就是先到了日预赛能托举中国的一把，就我们需要在到了这个亚洲杯也好世预赛的比赛当中赢更多的比赛。那你如果说这个比赛去这个位置缺一个人，你又不让他回来，或者说你又想锻炼的新人又没有明确的新人，那你何苦呢，对吧？就我们现在这个就现在的对于这个国家队来说没必要想更遥远的事儿，你现在才2026年2027年都没到呢，你总想2030年的事儿，我觉得就太远了。
1: 对，
0: 你就把眼前每一年的2026年你就想2026年的事儿，2027年你就想2027年的事儿，你先把眼巴前的这件事儿弄明白弄清楚，你再想30年的事儿，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这个工作方式。
1: 对，你换句话说，你给下一届的U21U19 U17他们长大的机会，就无锡再停一停咬住这一两年他们就大两岁，你在那些队里面再扫有没有好的中前卫。目前放眼整个中超 美好的中前卫，就中场这块没有能
0: 一时半会儿。你看啊，国字号的这几个人，伊木兰，这个可能还。

0: 机会给的少，机会给的少。
1: 徐斌，对，徐斌呢，就是现在可能确实受到这个打比赛少的原因，状态不太理想。其实徐斌啊，未来应该是这个无锡这个位置一个很重要的人选。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徐斌是更擅长防守，在进攻方面跟无锡的这个相比还是差了很多。就现在确实缺少这一个能攻能守的这样一个中前卫，没有这样的人。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青训培养球员出现了一个问题吧。嗯，
0: 就是 B2B， 就是当年郑智那角色能够在中场把球摘出来往前。早年间郝俊敏要回来也能够摘出来球，包括西哲，如果
1: 想的有点太
0: 就没有了，就已经
1: 对，
0: 这就是西哲那时候其实状态最好的时候也能把球，就是能把球摘出来这个事儿啊，在中国男足上一届的时候就几个人，也不多，就无锡、西哲、郝俊敏。那郝俊敏都退役了，然后呢西哲现在这岁数也不能踢这个位置了，所以现在真的是需要下一波的人慢慢顶上来。他刚我们说那个大概就是个阵型了，你看比如说今天严俊凌的表现，那我觉得基本可以退出和李浩的竞争了，就是李浩未来就是可以坐稳国足一号门将这个位置，对吧？那蒋光泰再来顶顶这个防空球，朱晨杰，包括我们说彭笑练一练，哪怕是魏震继续守着，两个边后卫得换了，换年轻的。胡涛本来就是国家队主力中后卫，主力的左后卫，右边换杨曦，对吧？王上元、吴曦、韦世豪打这个三，前面是张玉宁和王玉栋，那就是加强版的 U23 嘛。就是如果是
1: 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加强版 U23 能力按道理讲的话是有提升的。但是呢，就是还是那句话，你换到这个成人国家队的层面，又不是U23那帮对手了，就是你能不能扛得住对方那么凿两码事儿？就包括我们跟韩国那比赛，你想韩国队如果成年国家队那个他那高中锋在的话，那真的是扛不住的，对。
1: 但最起码你说这个思路是对的，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到国家队去做个助理教练，
0: 是吧？
1: 就是你现在这种人员的更替，你必须得大刀阔斧了，你不能说现在我还就给一些联赛当中看着还行，然后又不那么行的球员机会，就不用给了。你现在未来就必须得做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刀阔斧的这种人员调整。所以说，对于邵佳一来讲，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我也对他这个结果呀、过程没有什么可期待了，就看到了11月份，你招入了这个最强的球员之后，你这个比赛能踢成什么样？这说实话，对于邵佳一，对于国家队，都是至关重要的。就如果说下一次集训的时候你还是不成体系，那可能你遭受到的这种压力会比现在更大。虽然说现在这个0-3输给了新西兰，0-5又输了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如果再输，那你还有理由说我现在这个球员呀没有招入到最强的，我现在缺少一些球员。那如果说未来把这个球员招入进来了，咱先不说比赛的输赢，咱就说比赛过程，如果还没有打出一个让外界能觉得有点希望的这个过程，那可能邵佳一就比较难了。我相信这个足协肯定会给他的时间，但问题就是如果说这老是不成体系，那可能足协本身的这个自己的压力也会非常大。
0: 毕竟安东尼奥其实在后面等着呢，就现在没队伍可带，就某种程度如果战绩是一直下滑的话也会有些变数哈。但我们希望佳一能够赶快总结啊，赶快有些变化。但其实在这个重庆这一站做一些尝试没有问题，我觉得输点都可以，因为他要一些这个想法的一些展示，就是试一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块是不太追求战绩的。但是未来像你说下次集训就需要把你的成型的战术体系和人员的一个基本定位的一个培养方向要交给大家看一看了，那个其实是一个中考啊。好，今天感谢赵宇的连线，辛苦，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十月一号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结合道路交通流量、交通违法的规律特点，加大警力投入和巡查频次，严查严处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广泛开展安全宣传警示，全力维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预计明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要自觉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二号，摩尔多瓦国际机场收到炸弹警报，机场乘客和工作人员被疏散。据悉，机场工作人员和边防警察已采取行动，摩尔多瓦内务部人员正在赶往现场。机场管理部门表示，目前旅客值机程序已暂停，当天原定航班可能受到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二号表示，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据韩国方面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亚运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将进入尾声，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明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将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你好啊，我的朋友，我是陈慧，很高兴今晚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共和国走过77载风雨征程。今天的节目，我想带您通过一首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感受不同时代却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首先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山河壮歌》为我们讲述了这首歌创作传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作品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它更是一面旗帜，声声号角，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代代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1: 1943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年3月，蒋介石授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反击，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这些文字让当时年仅19岁的曹火星深受震撼。他的女儿曹洪文回忆说，
2: 蒋介石他那个谬论，我父亲是越念越义愤填膺，就是说胡说八道呢，共产党你流血牺牲，你国民党干什么，把那么多国土都沦丧了，你不对外你还打击抗日的力量，他越说越生气。这是我父亲心里就想用他的笔创造的一个文艺作品来回击这个狂言。
1: 山河破碎，哀鸿遍野，13岁就被迫辍学的曹火星刻骨铭心。77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第二年，立志不做亡国奴的他加入铁血剧社，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曹志改为曹火星，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年里，他不知道亲手帮助清洗和掩埋了多少牺牲同志的遗体，自己腿上也留下了日军子弹的伤痕，而用歌曲宣传抗日，深入敌后，激励更多的人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成为了他的矢志不渝。1943年春天，曹火星宣誓入党。彼时的铁血剧社已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面对日伪军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群众剧社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曹火星和几位同志徒步来到了位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唐上村。正是在那时，他

0: 开始酝酿反击的歌曲。
1: 他们想根据那个晋察冀老百姓的盛行的那种霸王鞭这个形式哈、啊，用民歌小调写一组曲子。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熟啊，哎，他说记住那词儿就行了，他就会唱了。这个组曲一共是五首，前四首内容主要是共产党怎么在根据地什么的啊做一系列的动员，但最后一个呢，他们要写个有劲儿的啊，就觉得得表达出大家决心的歌。这个任务呢，就是交给父亲。
0: 秋月的塘上村凉意很浓。油灯下伏案的曹火星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潮涌，日军的暴行、汉奸的行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燃起胸中怒火。这些年亲历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1: 我爸爸的那个房东还有房东的小孙子都被挑死在那个街头，敌人就是把村围起来了，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在场上，就问谁是八路，大家不说嘛，不说那就该杀杀，该烧的烧。等于他我父亲亲身经历的事儿，我是听说的。
0: 而在剧社和大家一起战斗的日子，又让曹火星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正是共产党带领着人民在敌后炸炮楼、回铁道、牵制和打击日军，又让农民分得土地，推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还实行三三制主张，团结各阶层群众。想到这里，曹火星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之前读过的《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瞬间文思泉涌。很快，一首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诞生了。北京市房山区霞园岭乡塘上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2: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是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3: 这就词曲三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一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九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火星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了，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敞开的。
0: 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两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它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见证了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誓言与带领人民坚持抗战走向光明的历程。
3: 真正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那是解放以后了。1950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唱这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1: 当时这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软搜米的，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软搜米的都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搜搜米的都，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 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当时唱着总觉得有点别扭。嗯，好，改哆啦嗦啦，这哆啦哆咪哆啦嗦啦。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给他们喜欢才行。
0: 如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1: 这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0: 已经75岁的李增军每周仍会去纪念馆里义务讲解，只为一颗初心。
3: 这么多年我讲的这个人呢不下20万，但是我不觉累，讲这个故事我不觉累，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嘛。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嘛，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不能忘记过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精神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5: 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跨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的家国故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程慧。有这样一首歌，它缘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前夕，又于1951年国庆前半个月经《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推荐。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国务活动、会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当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0: 通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来了解歌唱祖国的创作故事。
1: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2: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表演，歌声嘹亮。
1: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用恩师冼星海送给自己的铅笔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半段。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揉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3: 他唱出了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4: 好像这首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再窜到了北京。
1: 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霁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5: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还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
1: 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仪式的歌曲被再次唱响。

事实上，从1980年起，歌唱祖国的旋律就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全国新闻联播及它的前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开始曲，每天通过电波响彻祖国各地。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还曾搭载着这首歌去往约384000公里的月球。一首歌穿越70余载时光而历久弥新。2007年10月，王申去世，晚年他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在病床上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1956年12月1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

0: 电影《上甘岭》在全国上映，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英勇抗敌和浴血奋战，展现了这场历史性战斗中的壮烈场面和伟大的精神。但是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公映之前，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先于电影而红遍全国。这就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下面一起来听歌曲《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1: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请他以最快的速度为主题曲作词。
2: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1: 乔羽领到任务后一直找不到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
2: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1: 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作曲家刘炽从1949年到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中选出10首反复倾听，最后从中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始的半句旋律。
3: 姑娘好香。
1: 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
4: 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想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
1: 当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的小提琴手靳延奎是在不久后拿到这首歌的曲谱的，那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在他的记忆中，当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录音任务。
5: 我们到电台先发谱子，一个合奏的谱子，我拿的是第二声部的。他为什么找电台？说电台那录音比较好，弄完了以后就听说第二天就放了，在电影上还没有出现他就放。
1: 这段录音现在还保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像资料库里，原版录音带的硬纸盒上用钢笔写着一串名字和分工：乔羽词，刘炽曲，郭兰英唱，李国权指挥。乔羽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心中想

起祖国，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1989年，郭兰英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我的祖国》。同一年，这首歌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19年国庆前夕，在一项网络调查中，面对这样一个提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众多网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首歌，《我的祖国》。

0: 1977年，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春天，是拨乱反正、迈开新长征步伐的开始。就是在这一年，一首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诞生了。这首歌当时差点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国歌。这就是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歌声里的中国》，曾讲述过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2: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时候打了48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1: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2: 这是中国，中国，鲜红太阳永不落。我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说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1: 贺东九和任鸿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2: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和中国中国的定位。
1: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0: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可以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正是那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的生动写照。说到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爱国歌曲，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人数与日俱增。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时代背景的感召之下，筹备开拍了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影片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来自星星湖华侨农场的女青年黄思华，因为一曲《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与一般影片不同的是，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中的音乐不是附属品，而是表现故事的主要手段。音乐成功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 因此摄制组用了一个月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峰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郑秋峰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同样的词作家瞿从也出身部队，他们二人共为电影《海外赤子》创作了八首作品。在这其中，《我爱你中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曲目。当时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峰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峰就从《哎呦妈妈》《星星锁》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演唱家叶佩英，则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向曲作者郑秋峰推荐的。叶佩英祖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1979年5月，在广州朱影厂的录音棚，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结束，作曲家郑秋峰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的幕后故事。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3: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事儿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峰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4: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他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

0: 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1: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

0: 1984年春晚舞台，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亿万华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外华人聚会时的必唱曲目。40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它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创作往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宁，来听《我的中国心》背后的创作故事。
1: 张明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拿下2项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出道后，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乡间的小路》。在粤语盛行的香港乐坛，张明敏选择演绎国语民族歌曲，被大众冠以民族歌手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明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明敏。
2: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
3: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明敏，你就是唱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其实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也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2: 这么长时间啊。
3: 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2: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太简单太幼稚，
3: 对对，
2: 哎，没有唱出真正的他的深度。所以他总是写了就撕，写了就撕，所以时间拖了很久。
3: 所以最后我们追他，他说这样吧，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在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得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心，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觉得好，这好歌我们要，
2: 真从垃圾桶里捡出来。
3: 对，
4: 河山只在我梦里。
1: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明敏。
4: 依然是中国心。
2: 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3: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部的总经理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张明敏，这个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关乎我们公司，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然后
2: 考虑这么长时间。
3: 对，
2: 为什么3个月这么久？
3: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在去了内地，外面的东南亚、台湾，都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就没饭吃了。
2: 最终在。

0: 一刻你下了这个决心？
1: 就是我妈妈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0: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1: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她很支持我唱歌，从我自己参加比赛呢，她非常支持，无论我唱的好不好，她都说你唱的好听。就是这样。
2: 1984年的春晚是张明敏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他接连唱了四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亿万观众。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畅，张明敏并不知道演出的反响，直到第二天，在他到达首都机场，才真切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0: 听说您还不仅仅是自己回来了，还带了几条小金鱼。
1: 对对对，
0: 为什么？
1: 对吧？我喜欢养鱼的。所以
0: 但按理说这海关不让带金鱼。
1: 哎，特殊的，那个从坐飞机通过海关，他说带什么？我说金鱼。张明敏，哦，金鱼，我们赶紧保护好，上飞机。现在不行了。
0: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但足见那个时候大家太喜欢这首歌。
1: 那个时候也不可以吗？我也不清楚。
0: 那不知道。河山只在我
3: 梦里。对于张明敏来说，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的旋律，更是刻入骨血的家国情怀。1984年9月，北京获得第11届亚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如此规模的洲际国际赛事。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承办费用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得知消息的张明敏主动联系亚组委，想要尽一份力。为了实现通过演唱会为亚运会筹款的想法，张明敏抵押房子，变卖车辆，背上贷款，换来了演唱会的启动资金，也开启了一段近乎疯狂的巡演之路。门票仅售几角钱，他们一座城接一座城的唱，把举办亚运会的信念传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和团队走遍了全国24座城市，历时近一年，足足演了154场。最终张明敏他们凭借每张仅几角钱的门票，奇迹般地筹集了60万元。张明敏将这笔全部款项连同巡演所用的所有器材都捐给了亚组委。这段巡回演出的行程被各地媒体一一记录，其中一篇报道题为梦里河山千回营，了却一片中国心。张明敏说，这句话精准道出了他的心声。他坦言，从未想过我的中国心会有这般反响，却坚信好歌能改变人生态度，唤醒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在我的中国心登上1984年春晚的之后一年，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出一首赞歌。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您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秦永成，词作者是词作家张黎。都说歌曲一般呢都是先有歌词后有曲，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则是先有曲后有歌词。在此之前，很多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更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两个主体，强调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比作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

比喻具象而生动，准确又动情，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在曲调上的创新。他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四三拍的歌曲很少，但我和我的祖国是欢快的八六八九拍，节拍上更像华尔兹，而这样欢快抒情的旋律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所以当时一拿到这首歌，他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那么这首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来听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85年，由张仪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0: 每年国庆，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都会被人们想起唱起。这首歌的词作者韩静婷曾回忆，创作之初，这首歌的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才改成《今天是你的生日》。那么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一起来听它的幕后故事。
1: 各自在重生，今非过。
2: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3: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了那么

0: 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呢？想了好久。
1: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0: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的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1: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2: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1: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朋友们，今晚循着歌声，我们走过了一条音乐长河。可以说，每一首爱国歌曲都是历史的缩影，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激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歌曲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朝花夕拾》，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

0: 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上了年纪的北京人可能都还记得，早些年每到春天，这座城市总少不了几场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天昏地暗，太阳变成昏黄的一个小圆点，出门的时候要裹紧纱巾，戴严口罩，走一路吃一路沙子，回到家里，窗台上一层的细土，一摸一手黄，嘴里牙碜，嗓子里发干。而近些年，这样的天气越来越少了。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一道横亘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的绿色长城。那么，这道绿色长城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为什么一规划就是73年？河北最北的塞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山秃岭，到今天的百万亩林海，是怎样旧貌换新颜的？种树守树的人付出了怎样的青春？半个世纪的造林给中国北方又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的荒原奇迹。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项工程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在我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分布着8大沙漠、4大沖地，有7个强风时区、34个风沙口和3条主要沙尘暴路径区，是我国最重要的沙尘园区。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里的沙漠化土地以每年21万公顷的速度扩展，年风沙日数长达80天以上，流沙一年年往前拱，埋了农田，埋了牧场，再往前就埋到了村口，有的村庄被迫整体搬迁，人退一步，沙进一步。风沙大的时候，正在运行的列车被困在沙海里，铁路职工扛着铁锹连夜清沙，清完一段又埋上一段，风沙再不停住，北方的家底就要被一口口地吃掉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治理风沙就已经提上了日程。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各地陆续建起一批治沙试验站和国有林场，一批批林业工作者背着仪器，扛着树苗走进沙漠，摸索怎么固沙，怎么栽树。可是单点的治沙挡不住整个北方的大面积沙化，要从根子上扭转局面，必须有一张覆盖整个北方的网。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这项工程合称三北防护林工程。这一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国家百废待兴，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跨越将近3/4个世纪的造林长跑已经起跑。这项工程的建设期从1978年一直到2050年，长达73年，分3个阶段，8期工程，是全球规划周期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工程范围覆盖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65个县市区旗，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面积448.6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42.4%，换句话说，这是一项要在小半个中国的国土上种树挡

杀的工程。当然，要读懂三北工程，得先看懂一个点，塞罕坝。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塞罕坝机械林场是1962年建的，比三北工程早了16年。后来，它被纳入三北防护林体系，成为这项工程最典型的一块样板。塞罕坝是点，三北是面，点上先闯出来的路，后来在面上全面推开。塞罕坝究竟在哪儿呢？它在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县，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海拔1010米到1940米。塞罕坝是蒙汉合璧的名字，意思是美丽的高岭。300多年前，这里是清代皇家的木兰围场，水草丰美，林海茫茫，野兽成群。皇帝每年秋天率八旗官兵来这里围猎，称为秋显。它既是习武，也是炫耀武备。可是到了清末，国库空虚，开围放垦，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一棵棵大树倒下，一片片荒草退化，再后来连荒草也站不住了，只剩下黄沙裸露的秃岭。树没了，风就来了，来自浑善达克沙地的沙尘长驱直入，扑向北京。当地人形容那个时候的景象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其实建厂的决心是一棵松树立起来的。1961年11月，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到塞罕坝考察选址，在荒原上转了3天，终于在林场北部红松洼的山坡上看到一棵落叶松迎风着立。这棵树已经100多岁了，是当年原始森林留下的幸存者。专家们激动不已，坝上能长这棵松，就能长千万棵松，这棵松成了塞罕坝建厂的依据和信心。后来它被塞罕坝人称作功勋树。1962年，林业部决定在这里建一座机械林场。这一年，369名干部职工从全国18个省区市来到坝上，平均年龄不到24岁。他们当中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有放下笔杆子的机关干部。坝上是什么条件呢？冬天-40多度，白毛风刮起来，对面都看不见人，住的是窝棚和地轿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铺上干草就是床。粮食蔬菜要从山下运，赶上大雪封山，几个月见不着青菜，顿顿是黑油面就咸菜。一首当年的创业歌谣是这样唱的：渴饮沟河水，饥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比苦日子更熬人的是种不活树。坝上高寒，风大，土层薄，从外地调来的树苗不服水土，栽下去春天好不容易发了芽，一场倒春寒，一场白毛风，又成片成片的死。建厂头2年，造林接连失败，成活率不足8%。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塞罕坝人自己摸索育苗，把传统的层基催芽改成雪层混沙播种，播种前增温处理，严格控制覆土厚度。经过2年多的试验，终于在高原上首次实现了全光育苗，再也不用从外地调苗。连从苏联引进的植树机也被他们改装了加上自动浇水装置，用毛毡代替铁片，解决了机械伤苗的难题。然而林场里也时不时刮起下马风，有人说塞罕坝根本就不长树，这是老天爷定的，也有人说咱们是来做贡献的，不是来白白受罪的，干脆下马算了。这时候林场的4位领导做了一个决定，把家从北京承德搬到坝上来。时任承德地区农业局长的王上海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还当过围场第一任县委书记。这一年他40岁，一家人住在承德市一栋舒适的小楼里。组织上动员他去林场任职，他没有讲价钱，不但自己上了坝，还把爱人和孩子也

接了上去，承德市里的住房退还给组织。其他几位厂领导也同样带着妻儿老小上了山，他们用搬家明志，不虑赛罕坝，誓死不后退。转机在1964年，这年春天，赛罕坝人在一个叫马蹄坑的地方打了一场机械造林大会战。马蹄坑在总厂东北10公里，三面环山，南临小河，形如马蹄踏痕，760亩地，地势平缓，是坝上难得的一块好地。4月20号，王上海和厂长刘文世挑选120名职工，调集最精良的装备，分成4个机组挺进马蹄坑。会战期间，谁都不准回厂部，大家吃住在山上，翘尾巴和北岸拉起6帐篷，这一站就是30多天。10月初验收，所种落叶松平均成活率达到99%以上，这是国内首次用机械栽植针叶树获得成功。消息传来，王上海跪在山坡上嚎啕大哭，赛罕坝的树从此扎下了根。首任党委书记王上海在赛罕坝整整干了13年，13年里，他带着大伙儿一高一巧的刨，一年一年的种，把家安在坝上，把心也安在了坝上。后来组织上调他回承德，他临走前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在赛罕坝。1989年，王上海病逝，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了马蹄坑，撒在他当年亲手栽下的那片落叶松林里。这片林子后来被赛罕坝人称作上海纪念林。今天走进林子，抬头是几十米高的落叶松，低头还能看到当年会战采石的土地。树种出来了，但是还得守得住。赛罕坝的天说变就变。1977年，一场罕见的雨松灾害，冻雨挂在树枝上，一层冰壳压下来，折损树木57万亩。1980年，又一场特大干旱持续3个多月，旱死树木12万多亩。几十年的心血，一场天灾就能毁掉一大片。可是赛罕坝人没有退，折了再栽，旱死了补种。后来他们又摸索出种更耐旱的樟子松，生产自救，把损失一点点补回来，一代接着一代干。当年上坝的创业者老了，他们的子女接了班，再后来孙辈也上了坝。如今的赛罕坝已经是第3代雾林人在守护，还有一群人守的是另外一道关，火。林子大了最怕火，赛罕坝的100万亩林海上分布着9座望火楼，当地人叫他们望海楼。楼里的家当只有3样，一副望远镜，一个记录本，一部电话机。每年3月到6月是防火紧要期，瞭望员白天每15分钟，夜里每1小时就要瞭望报告一次，其余时间每小时一次，白天黑夜全年无休。刘军、王娟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他们在望海楼上一守就是10几年，吃水要从山下背，冬天大雪封山下不去，就化雪水吃。别的家庭过年团圆，望海楼上的夫妻是守着满山的树过年。建厂60多年来，先后有超过20对夫妻轮流值守在这些望海楼上，有的夫妻一守就是10几年，孩子在山下上学，父母在楼里望火，一家人聚少离多。正是这样的守望，换来了赛罕坝建厂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今天的赛罕坝从林地面积从建厂时的24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1.4%提高到82%，林木蓄积量从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36万立方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从当年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到今天的100万亩林海，红松洼山坡上那棵孤独挺立的老落叶松
已经有了100多万亩的后代，它每年为京津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2.74亿立方米，真正做到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2017年，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这是全球环保领域的最高荣誉。这份荣誉属于一代代种树守树的塞罕坝人，也属于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塞罕坝是一个点，而三北工程是一个面。塞罕坝闯出来的这条路，高寒沙地能种树，人能守住树，后来在13个省区市全面推开。从河北到山西，从内蒙古到新疆，从黑龙江到宁夏，千千万万的种树人把塞罕坝的办法搬到自己的沙地、自己的荒原上。这个面上的成绩单同样沉甸甸。三北工程实施40多年来，累计完成营造林保存面积4.8亿亩，这相当于30多万平方千米，比整个意大利的国土面积还大。工程区森林覆盖率从1977年的 5.05% 提高到 13.84%， 将近翻了三倍。此外，累计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7亿亩，61%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的控制。在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的绿线整体向西移动了300公里。绿色一年一年往沙漠的方向推进。最直观的变化还是在天上。北方地区春季年均沙尘天气次数由前30年的年均17次降到了近10年的年均9.2次。在三北工程的推动下，我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从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这是历史性的转变。沙地绿了也富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庇护着3020万公顷农田、1000多万公顷牧场，工程区年产干鲜果品480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4。1500多万人依靠特色林果业实现稳定脱贫。黄土高原的苹果、新疆的核桃和红枣、宁夏的枸杞，这些北方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很多就长在三北的林子边上。过去种粮怕沙埋的地方，如今种出了摇钱树。这项工程也赢得了世界的认可，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优秀实践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500家奖章都授给了这道绿色长城。不过在成绩面前，三北工程远没到松劲儿的时候。我国依然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工程还在继续。2021年到2030年是6期工程，有3大标志性战役：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守住黄河安澜，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锁住离北京最近的沙源，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挡住塔克拉玛干的扩张。2024年11月28号，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最后285公里空白区在新疆于田县实现锁边合龙，梭梭红柳草方格连成一圈，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被一整圈绿色牢牢地锁住。这条防护带是用40多年的时间一段一段接起来的。风沙最大的地方先用草方格固沙，条件稍好的地方栽下梭梭和红柳，水资源允许的地段再种胡杨。一代代治沙人接力，在2024年最后这285公里终于合龙。沙漠还在，可它再想往外扩就得先过这道绿色屏障。到2050年，这项工程的目标是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3%，
可治理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

到那时，73年的工程才算是画上句号，它的后半程要交到更年轻的一代人手里。73年，13个省区市448.6万平方千米，从塞罕坝红松洼的那一棵松，到马蹄坑的那一场会战，从369个年轻人的上坝，到望海楼上一对对的夫妻，再到今天，13个省区市的千千万万种树人、守树人，当年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如今望海楼的望远镜里满眼是绿。当年一棵棵栽下的树苗，如今长成了林，连成了带，锁住了沙。北京的春天，风沙少了，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塞罕坝，百万亩林海替京津挡住了风，含住了水。塔克拉玛干的边缘，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带，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锁在了原地。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片林到一道墙，这道墙的名字叫绿色长城。这道绿色长城还在一锹一锹地生长，向着2050年，向着更远的年代，一代代接续向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29年的农历八月，位于安徽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当时在金寨地区佛堂坳模范小学任校长的罗银清接到任务，要创作一首歌曲，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此前罗银清刚刚参加了乡里的庆祝大会，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仍在他的脑海回荡。
1: 现在新一代人可能会听这歌觉得，哎，可能八月桂花嘛，看起来描写景色或者甚至一个赋比兴这样东西，其实不是嘛，就是因为八月桂花，八月苏维埃成立了。
0: 当时正值金秋时节，到处桂花飘香，罗银清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前两句歌词几乎脱口而出：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随后罗银清一边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一边写就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歌曲创作完成后，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和编舞，让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进行表演，结果大受欢迎。
2: 这个歌为什么能够当时这个流传开来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它影响了很多人，它的词特别到位，大家就把它流传开，影响着好多几代几代人。
0: 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曲调优美，歌词生动，很快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1959年，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单旋律民歌改编成一首丰富的民歌合唱曲，又于1964年把它改编成女声合唱曲，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一时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大型歌舞史诗《东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
3: 曾加5万美金。

0: 我太激动了，这狗剩的是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拉不起来的呀。
1: 是啊，
2: 咱们还真
3: 好。胡老师，这次你来。
4: 催款的包装还没有拆呢，
5: 太期待了。
6: 但是在他心里，他分得清大家和小家，这样也就只能委屈你了。搞科研的人呐，复杂了不行，心思太活泛了也不行，要像鬼精一样干净坚定，不能有半点含糊。
7: 他这些话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早点给我看呢？

0: 陆女士，马上要开庭了。
1: 好。2025年，在母亲去世两周年时，我接手了一桩跨国芯片侵权案件。华南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 CPU 投入市场后，迅速占领国内服务器市场，并开始向“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出口。某国 M 芯片公司发现后，以华南科技公司的 CPU 产品侵犯其5项专利权为由，向我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我翻开起诉书时，我的心里一下子就有底了。审判长，现我方提交最后一组书证，并申请证人杨光到庭作证。当庭出示的均为黄书研究员1987年、1995年、2001年工作笔记原件。该组证据足以证实，华南科技公司 CPU 核心技术源自我国自主研发的龙芯技术体系，与原告诉称的专利技术方案不存在关联，我方不构成专利侵权。
0: 小陆律师，来，我们干一杯。
1: 好，
0: 真的是大获全胜啊。黄老师要是能亲眼看到，一定会特别欣慰，特别骄傲。
1: 谢谢。来，干杯。
0: 干杯。哎，您这项链坠看着很眼熟啊。
1: 哦，这个呀，这是用我妈留下的芯片样片定制的。哦，我还在里面装了 NFC， 手机轻轻一碰就能听见它的声音。你听。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真好啊。
2: 没有，
0: 又听见黄老师的声音了。这个芯片坠子像一颗心。
1: 这就是一颗心，一片丹心。
3: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倾听这些笔墨间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0: 这首家喻户晓的军旅歌曲《小白杨》，唱的呢是远在新疆塔城地区中哈边境的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深情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诉说着一代代边防官兵们赤诚的家国情怀。
1: 而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清溪连升小学，一群孩子们听到了小白杨哨所的故事，心里有了远方的牵挂。得知班主任有机会前往边疆，同学们特意采摘了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做成艾草薄荷糕，再配上认真写下的一封封书信，请老师带去这份诚挚的心意。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些书信中的其中一封，听听孩子们对边疆小白杨的祝福。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致我心中的小白羊。亲爱的小白羊，你好。听完小白羊哨所的故事，梁老师教我们唱起装着祖国、不怕吃苦、勇于担当的人，像你一样守护
1: 自身财产安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

0: 民心，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陶玉洲、蔡子涵。
2: 哎呀主啊，
3: 哎呀主啊，
4: 红军队伍的到来，侗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5: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4: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5: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6: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5: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6: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5: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6: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贫、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5: 12月13日清晨，3万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7: 长征地理名片。
8: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京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3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是一个行政路线的时候，从进入通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1: 这个是您走过的？
0: 对，
1: 您走过几

0: 次这个路啊？
1: 我都没统计，至少也有11、12回吧。
2: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10几遍。
1: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2: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1: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2: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1: 散落冻乡的星辰。
0: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1: 对，
0: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1: 对，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2: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赓续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1: 我今年75，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0: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1: 对，让他们也知道。
2: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3: 这个就是沟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沟子一单一双。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沟藤。
2: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沟藤，因枝条上长满沟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沟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沟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3: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这个沟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2: 明春香决心要把沟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沟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3: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2: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他发现沟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3: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捡，谁知道捡一年都捡不完，后面我们

0: 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1: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0: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就会切到手。
1: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0: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七代第八代机器了。
1: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两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0: 我沟通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1: 如今合作社沟通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2: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得再好，没有人来看呢、
0: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3: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1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30，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 12月13日清晨。

0: 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平级、火级、十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0: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那么各地如何多措并举，确保客流通关顺畅？假期大伙的出游需求也很旺盛，怎样保证旅客拿起护照就能够无忧出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3: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2: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4: 为妥善应对假期口岸客流高峰，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自主研发客流预测与疏导系统，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针对口岸老幼占比大、年龄跨度大的情况，我们创新启用全国首条2人同行的亲情爱心快捷通道，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2: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探亲访友、跨境旅游客流集中叠加，不少口岸客运航班大幅增长。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预计约达370架次，同比增长10%。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成为国人出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受免签政策影响，外国人来华持续热络。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
3: 增设咨询引导岗，配备方言加多语种服务力量，为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便利，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0: 跨境之旅，黑河口岸也因此成为中俄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长城介绍，假期开设了办证延时服务，及时满足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和跨境游需求。
1: 黑河地区全域出入境接待大厅在国庆假期期间均开设不同场次的延时办证服务，其中黑河出入境接待大厅10月1日和10月2日均开通延时服务对外办理业务。
0: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铜陵公安开通了绿色通道，对于有紧急情况需要出境的申请人提供即事即办服务，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同时，大厅的智能签注设备24小时开放，港澳再次签注立等可取。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 依托科技赋能分流办证高峰，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大幅减少人工窗口受理压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广西河池南丹县遥望天下、歌亚斯谷两处国家4A 级景区近期是迅速走红了。大量的网络旅游攻略、短视频种草笔记将这里描绘成了一处藏在云贵高原南麓的白库窑秘境，那自然呢也是成为了不少外地游客11假期的出行选择。
5: 经过剪辑滤镜修饰的打卡叙事和游客真实游玩的体验之间有没有落差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在广西南丹的观察。
6: 清晨从南丹县城出发，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沿途盘山公路上，喀斯特峰林一座接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林层层叠叠扑向远方。
7: 在南丹的两天，体会到了地下峡谷安河的震撼，感受到喀斯特峰林的治愈，不敢相信这座没听说过的小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宝藏。
6: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网红攻略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歌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窑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泥巴夯筑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十一假期，外地车牌的自驾车集中涌入，通行压力最先显现。来到景区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
8: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9: 就是搜这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它这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8: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9: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短暂的表演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和溶洞加起来能值回票价吧。
6: 溶洞是整个遥望天下景区的核心亮点，从白库窑寨出来，记者搭乘景区内部接驳车辆前往洞天圣境溶洞，12辆接驳车，每车可搭载24人。游客购买景区138元联票，通过闸机人脸识别后可免费乘车。
10: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温馨提示您，景区内部分路段台阶较低，请大家行走时注意脚下，慢行观景。
6: 刚进洞口，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洞内恒温18摄氏度左右，长长的地下暗河顺着溶洞底部流淌，高大壮阔的岩溶大厅接连展开，
8: 感觉抬手就是一张好片对吧？挺壮观的。
11: 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12: 火光照亮黑暗，也照亮人心。
6: 按照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十一期间虽然表演场次有所增加，但开场的时间并没有因此提前。不少白天逛完景区的游客选择待到傍晚，有些时间安排紧凑的游客

0: 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2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1: 咱们现在再订11的酒店还是不是就订不上了？
2: 也可以订，如果有客人取消的话，有平台上也会看到。
1: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11期间的订的人多吗？
2: 还可以，订了都差不多了。
0: 除了景区内两家酒店共122间房，周边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宿群落。11期间承接大批量的游客住宿需求较为吃力，游客吴女士遇到了住宿的难题。他希望在景区周边找一间价位适中的乡村民宿，却没有合适的选择。
3: 我也是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那你们是玩完就走了是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3: 看情况了呗，如果玩了，就在这市区住了呗。
1: 市区住了，景区没有房了是吧？
3: 景区好像昨天问过，他说没有房，他不过要贵一点，要400-500块钱住一个晚上的吧，但是不知道外面要多少。
0: 实际上，在距离景区不到2公里的位置，有一家阿亚民宿，位于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仅有10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
4: 现在我们这里民宿的话，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学生来做研学，组织那夏令营，平常的旅客、散客比较多。这个阿亚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光伏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1: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4: 应该搜不到，因为他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100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0: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人会选择出门，那么家里的宠物猫狗呢，却确实不方便带着一块走。于是啊，宠物寄养或者近年来兴起的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就逐渐兴起了，也带热了假期经济。
7: 但是呢，上门喂养服务在需求暴涨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服务质量缩水、责任划分不清、行业规范缺失等相关问题。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9: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8: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0: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8: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4倍，一次在100-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1: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12: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8: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13: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12: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
14: 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8: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

0: 但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吗？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0: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2: 过春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1万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0: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3: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4: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5: 十一长假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是早就深入人心了。市场上呢，逐渐热销的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卖点，成为了很多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7: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6: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8: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6: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 并非绝对不含酒精。

0: 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无醇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0: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秋风起，蟹脚痒，开海季，海鲜肥。假期餐桌上的海鲜河鲜如何吃得更安全更健康，以及无醇啤酒是否等于没有酒精，喝无醇啤酒再开车算不算酒驾呢？假期这几天您的菜单是什么样的呢？上面有没有一道道比如说海鲜或者是河鲜呢？随着秋季开海季的到来，各类鲜活水产大批量上市，像是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销售的海鲜水产品种超过200种，日均交易量超2000吨，较平日上涨15%。正值渔获丰收季的山东青岛，梭子蟹、对虾、皮皮虾等等鲜活的海鲜也在假期吸引了大量市民的选购，冷链邮寄的需求也有所增长。9月28号正式开捕的阳澄湖大闸蟹也登上了国庆假期的餐桌，全年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假期餐桌上摆上一道道鲜美的水产佳肴，但是大快朵颐之前可要留心，比如说海鲜河鲜的一些部位可能会藏着细菌或者是毒素，部分人群在食用河鲜海鲜的时候则需要更加谨慎。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假期餐桌上的河鲜海鲜，我们怎么吃才能够更安全更健康更美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假期之前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我们就拿这个大闸蟹先来说哈，就当前市场上好像是说是以母蟹为主，说这个公蟹啊要到10月下旬才会大量的上市。而且呢同等规格的情况之下，母蟹好像更贵一些哈，母蟹比公蟹每斤贵5到10块钱。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大闸蟹吧，我们说大闸蟹的这个营养肯定是特别的丰富啊，所以它算得上是一种高蛋白的食品吗？
1: 大闸蟹它属于河蟹啊，具体说阳澄湖呢就是中华中央蟹，
0: 对，
1: 它确实算是高蛋白食品。
0: 嗯，
1: 可能有些人听说，螃蟹的蛋白质也没多少呀，
0: 就那么一点肉对吧？
1: 才10%几也不算是很多呀。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得看看它的含水量是多少，它除了蛋白质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0: 嗯，
1: 这个大闸蟹呀，它整体而言就是包括了蟹黄、蟹膏和鸡肉的部分啊。
0: 嗯，
1: 它那个蛋白质的含量，我看了一下资料，大概是在10%几，按照鲜重来算的话
0: 啊，
1: 它不是特别惊人，就是范围是在14%到18%之间。
0: 嗯，
1: 可能你会说，那不是也不算很离谱呀？你看，要是吃个牛肉啊，
0: 对，
1: 鸡肉啊，那也有20%啊，你这大闸蟹怎么能算高呢？
0: 是，
1: 但是你别忘了它。它是在一个高水分的前提下，它的水分大概能达到75%到80%这个样子。
0: 嗯，
1: 也就是说除了水分之外，你把它使劲浓缩一下，它那个蛋白质是很高的，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整体会比较的低。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按干货来说，它70%左右都是蛋白质。
0: 所以说
1: 那还不高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很高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我们就从营养成分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蛋白质，对不对？
1: 对，
0: 嗯，
1: 脂肪有一部分，
0: 嗯，
1: 然后像糖类也有很少的一点点，1%多2%多，就是不是特别多啊。
0: 嗯，
1: 那么真的是它的固态成分里边最大的一项就是蛋白质。
0: 明白了，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大闸蟹，就是觉得那个蟹黄啊、蟹膏啊，哎呦，实在是太香了。但是他们会让大闸蟹变成一个高胆固醇的食品吗？我们比如说在吃螃蟹的时候，需不需要有意的控制一下量呢？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哎呀，越吃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啊。
1: 啊，是这样的，这个蟹黄和蟹膏呢，他们因为是螃蟹的这个肝胰腺和性腺以及一些组织液等等这些东西组成的，它们的确就是高胆固醇的食物。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要真的是控制胆固醇的

0: 入量的话，这个螃蟹也还是适当要控制一下的。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测定数据啊，就是不同品种的螃蟹，它的胆固醇的含量是从从每100克当中100多毫克到200多毫克不等
1: 啊。
0: 而其中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蟹黄、蟹膏这一部分。而蟹肉里边含量是比较低的。蟹肉这个含量有多高呢？就跟咱们吃的那些瘦肉是差不太多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人吃鸡蛋的时候，他要把那黄给扔了。他说：“哎呀，胆固醇高啊。”
1: 是的。
0: 但是吃螃蟹就没见着谁说：“哎呀，这蟹黄
1: 不要了，
0: 太高了，我不吃了，我就吃个蟹腿就完了。”
1: 对对，
0: 是吧？好像没人这么说。所以我就经常跟大家说，说白了，那个蛋黄还是不够好吃。它要够好吃的话，你肯定还是会把它吃掉的。
1: 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哈，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如果比如说咱们的身体承受不了的话，那还是要酌情控制一下这个量，对吧？不能
0: 吃太多。对对，您说的特别对啊。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个食养指南，是建议呢，如果你胆固醇并不高，你只是甘油三酯高这种情况，你一天还可以摄入300毫克的胆固醇啊。假如说你全吃螃蟹的话，那么你吃100克纯螃蟹肉，你也到不了300
1: 啊。
0: 所以说吃一个螃蟹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胆固醇已经高了，那这种情况就要求控制在200以内。要控制在200以内呢，这个螃蟹你恐怕只能吃个小点的。如果你吃了螃蟹，这一天你其他食物来源的胆固醇你就得控制一下了，是吧？因为比如说蛋黄也是胆固醇的来源，你吃什么排骨啊，牛肉啊，你吃其他的鱼啊等等，这些都是胆固醇的来源。如果说你这些都少吃一点，然后你把这个指标集中给螃蟹，可能还是可以的。
1: 总量呢，总之是要控制一下哈。
0: 对，总量
1: 得有取舍。
0: 对对对。螃蟹反正难得吃一次，别人给你送了那个大闸蟹，那你今天这个蛋黄你可以先不吃，是吧？
1: 对对。
0: 那个肉呢，你也稍微减点量。
1: 是。
0: 这样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然后没准另外一顿饭你可以吃一些豆制品。这个豆制品里呢，不仅仅没有胆固醇，它还有一些植物固醇。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降低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利用率的
1: 啊。
0: 所以说咱们合理搭配就可以了。
1: 挺好的。除了高胆固醇人群可能需要注意之外哈，还有哪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宜吃大闸蟹或者是梭子蟹？因为我们知道，像无论是河鲜还是海鲜，说这个嘌呤含量都挺高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这一类食物呢，嘌呤含量是比较高一些。那么，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也是需要限量，或者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那就建议先管一下嘴，先别吃。
1: 是，还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个说法里面全都是痛啊，说这个海鲜加啤酒啊，就说这是个痛风套餐。说那大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吃海鲜的时候和啤酒一块儿吃，那这个对尿酸的推升作用，那可是1+1=2。所以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0: 这个说的其实基本上是有道理的。因为海鲜、河鲜确实是嘌呤比较高的食物，那它本身有嘌呤啊，然后啤酒里边也是有的呀，啤酒里也是有嘌呤的，尽管含量不高，含量不是太高，但是关键是啤酒哪有论100克来吃的呀？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啤酒，咱们都是论一杯一杯，一瓶一瓶啊。你想那个小的那一听里边，那也有300几的这个克数了。要是大瓶那个750是吧？那你想想，如果你来干几瓶，这个量加起来其实是不少的。
1: 是。
0: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酒里边它是有酒精的呀。但这个酒精呢，它当然没有嘌呤，是吧？
1: 对。
0: 但是酒精它是

0: 促进内源性尿酸合成的。
1: 啊，
0: 所以它是吃着外来的海鲜里的嘌呤，然后加上啤酒里的，然后再加上酒精这个促进尿酸产生的这个作用，
1: 哎，
0: 那不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吗？
1: 是是是，所以说这个痛风套餐这个名不是白来的哈，真的是这样。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喝啤酒就没事儿，
1: 嗯。
0: 有的人就跟我说，
1: 嗯，
0: 哎，我不喝啤酒，我喝黄酒行吗？
1: 啊，对对对，我换一个。
0: 白酒行吗？
1: 是是是，嗯，
0: 那么里边都有酒精嘛，
1: 哎？对，
0: 你只要那个量一多，那就麻烦了。
1: 不要骗自己哈。
0: 担心啊，
1: 是
0: 他说，
1: 嗯，
0: 人家不是讲了吗？吃螃蟹是螃蟹寒呐，
1: 嗯，
0: 哎呀，这个就得配什么姜末呀，
1: 啊，对对对，
0: 加上黄酒啊什么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仅仅是调个味呀，啊
1: 嗯，
0: 稍微的配一下这个螃蟹的肉，
1: 嗯，
0: 那你肯定喝的量不多。这个黄酒啊，其实你也就喝个一勺两勺的，是吧？
1: 嗯 嗯， 嗯，
0: 这样的话问题不太大，因为那个酒精的总量是很少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觉得哎，这个黄酒配它挺好，我来它，半斤，
1: 嗯，
0: 这肯定是不行啊，白酒也不行，黄酒也不行，甚至葡萄酒都是不能多喝的啊，
1: 嗯。
0: 然后，也有些人就又想辙了，说那酒喝不了，我这杯怎么干呢？我是不是来点甜饮料啊？
1: 对对，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甜饮料，如果您真想控制一下您尿酸的话，您也别喝
1: 啊，
0: 因为甜饮料这东西没有喝一口就停的，
1: 对，
0: 也是一干杯就一杯半杯的，
1: 是的，是的。
0: 而甜饮料里头呢，它有那个果糖啊，
1: 嗯，
0: 这也是促进内源性尿酸生成的
1: 啊，
0: 所以比那个酒好点有限，
1: 嗯嗯。
0: 那可能有人说了，那我拿啥干杯呀？
1: 啊。只能喝白水了，是吗？
0: 喝点儿，哎，对对，什么蔬菜汁儿啊，或者是什么茶水啊，是吧？
1: 嗯嗯，
0: 或者是白水啊什么的，或者是就是那个气泡水啊，没有糖的，
1: 嗯嗯，
0: 也没有酒精的那种，你可以用。
1: 嗯嗯嗯嗯，
0: 只要敢亲友喝啥都是酒嘛。
1: 是是是是，所以说本身。尿酸就高的这个朋友，那确实在吃海鲜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已经注意一些了，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是在一个痛风的这种临界点上了，那你吃海鲜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应该慎重的，那您再来个痛风套餐， 对吧，然后还企图骗一下自己，说我不喝啤酒，我喝别的酒行不行，这个事儿啊，就只能说疼起来的时候只有您自个儿知道，对吧？所以咱们不要冒这个风险，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没错，
1: 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搭配这个事儿哈，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这个所谓骗自己哈，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那我如果是这个只吃高蛋白的食物，我不吃主食了。哎，就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有可能会更推高尿酸的水平？另外呢，除了我们少吃这个嘌呤高的食物之外，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哈，我从这个主食啊，或者是蔬菜上面，我们来搭配一下，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能够平衡一下呢？
0: 哎，这个话其实是有道理的
1: 啊。
0: 就我们合理搭配的话，虽然说我们不能把那个嘌呤消灭掉，
1: 嗯。
0: 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身体对它的一个代谢的能力，或者说是排出的能力啊，
1: 嗯，
0: 会稍微的强一点，
1: 嗯，
0: 因为这个嘌呤呢，对于那些嘌呤代谢障碍的人，
1: 嗯，
0: 它最后产生这个尿酸呢，它还不好排出去，
1: 嗯，
0: 那什么时候它比较好排出去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尿液 pH 值比较高一点，就是说尿液稍微偏碱一点，别太偏酸。
1: 嗯，
0: 这种时候，这个尿酸呢，它是一个尿酸盐的形式，它比较容易排出去。
1: 嗯，
0: 但是呢，反过来，如果你尿液呢是酸度比较大，就这个尿的酸度，大家体检的时候给我们看报告，从5.0啊到8.8多都是正常的啊。
1: 嗯，
0: 那你要是如果是8.0，那你是比较容易排出去的，7点多也行啊，对吧？
1: 嗯，
0: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5点多呀。那这样的话就太酸了，
1: 嗯，
0: 这样这个尿酸它的溶解度会下降，它就不好排出去，
1: 嗯，
0: 它容易留在我们肾脏里边或者关节里边呀，形成结石啊，或者跑到关节那儿形成这个痛风的，痛风石，这都是比较糟糕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得想办法把那个尿液的pH往上提。

0: 调，是吧？
1: 嗯。
0: 那你要再调，你怎么调呢？就是你这个蛋白质的总量别吃的太多。
1: 嗯。
0: 因为我们除了螃蟹之外，一般还大鱼大肉，
1: 是的，
0: 虾呀、蟹呀、
1: 是的
0: 鱼呀、肉啊，
1: 嗯，
0: 一块儿上。蛋白质过多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你的酸负荷就比较大。怎么说呢？就是你排的这个尿它会比较偏酸。
1: 嗯。
0: 这就不利于我们尿酸的排出。
1: 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给他一些金属元素，金属离子，什么呢？就是钾、钙和镁。
1: 嗯。
0: 这些东西我们要多吃一些。哎，这个尿酸呢，它就比较容易出去，这个尿液就不太容易变酸。
1: 嗯。
0: 那我们得拿什么东西让这个尿液要简化一下呢？
1: 嗯。
0: 以前大家说，哎呦，我知道啦，那不就是喝那个气泡水儿，里边说加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碳酸是吧？
1: 是。
0: 什么加了小苏打是吧？
1: 哎、
0: 苏打水，
1: 嗯，
0: 其实苏打水不是最好的啊，
1: 嗯、
0: 比较好的呢是一些比如说蔬菜汁儿啊，什么椰子水
1: 啊，
0: 还有就是可以喝脱脂牛奶
1: 哦，
0: 这些都属于比较有利于我们尿酸排出的东西。
1: 嗯，
0: 咱们就说脱脂奶啊。
1: 嗯，
0: 大家可能会说，我怎么没听说呀？我听说椰子水了，
1: 对，
0: 我没听说喝奶能有用，是吧？
1: 对。
0: 那我们为什么要喝脱脂奶？那当然就是因为你要当饮料喝，你这量恐怕有点大，是吧？它不是说喝一杯就完事儿啊。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是全脂奶的话，你喝进去的脂肪可能有点多。
1: 是。
0: 然后可能热量有点高，那脱脂奶呢它热量会比较低，脂肪也比较少啊。 那么它钙和钾都在里头，就脱脂以后还是有那么多的钙和钾。
1: 嗯，
0: 那这个钙呢它是有利于我们尿液简化的，钾也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一般来讲我们从营养角度来讲，都鼓励大家多喝奶。
1: 嗯，
0: 又补钙又补钾，非常棒的啊。
1: 是。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平常实在是你这个钙和钾摄入很少，你可以考虑吃钙片。
1: 嗯。
0: 那钙片大量吃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因为一次吃太多了就担心形成肾结石啥的，是吧？
1: 对。对，
0: 其实少量吃是没关系的啊。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少量多次，挑那个比较小一点的，
1: 嗯，
0: 就是这个钙的毫克数比较低的，比如说你不要一下子吃个600的什么500的，
1: 嗯，
0: 太多了啊。
1: 嗯， 嗯， 嗯，
0: 一下子吸收不了。
1: 是。
0: 那么可以用那种比如说100、200、300的。
1: 嗯。
0: 你这一次的量呢不要太多，一次就吃个200、300。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对你的这个尿液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
1: 嗯。
0: 然后对吃了海鲜之后痛风发作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就降低你这种风险。
1: 嗯。
0: 然后你再吃比较多的蔬菜啊。
1: 嗯。
0: 因为蔬菜呢大家知道，特别是绿叶蔬菜，它也是钾和镁的很好的来源。而这两种元素呢，当然对我们痛风预防都是有好处的。
1: 嗯，
0: 所以说适当的啊，不要只吃这个鱼啊、肉啊、海鲜呐，啊，
1: 嗯，
0: 螃蟹啊。
1: 嗯，
0: 你适当还得吃一些菜。
1: 嗯嗯，搭配这个事情很重要哈。
0: 对对对，还得吃主食
1: 啊，也得吃啊。
0: 对对对，刚才您说到了主食这事儿啊，
1: 对对，
0: 哎，主食是要吃的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不吃主食，
1: 嗯，
0: 会有可能生成酮酸。
1: 嗯，
0: 大家都听说过生酮饮食吧？
1: 对对对，嗯，
0: 哎，你要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吃好多的蛋白质和脂肪，那个时候你会容易生酮。生酮当然这个量不用那么大，
1: 嗯，
0: 就一部分生酮，
1: 嗯，
0: 都会让你这个体液呀，啊，往酸的方向走，你这个尿液也是往酸的方向走。
1: 嗯，
0: 因为这个酮是什么？是酮酸。
1: 嗯，
0: 酮酸是非常不利于我们排出尿酸的。
1: 嗯，
0: 而且酮酸如果老是比较多的话，它也对于预防肾结石也是不利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要吃主食的，一定要记得，就是你吃螃蟹的时候不要老是空嘴儿，
1: 嗯，
0: 一大堆螃蟹一大堆肉啊，你一定是正常的吃主食，先垫一些主食和蔬菜啊，当然餐前，然后你还可以在用餐的时候再吃。

0: 吃粒带馅儿一起吃啊，然后你再去吃那些螃蟹啊、海鲜啊什么的，可能你这个痛风发作的风险就能小很多。
1: 你看在这个微观层面上面，这些营养素的搭配其实是很细致的、很科学的哈。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些比较宏观的，大家可能一看就能看明白，哎，但是呢又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和误解的。就是蒸螃蟹的时候，我们做螃蟹嘛一般都是蒸螃蟹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个螃蟹会熟了之后啊，它会冒出一些白色的固体，哎，有人呢把它叫做蟹蛋白，有人说这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0: 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没有什么毒性，当然它也不好吃，它没啥味儿，
1: 是的，
0: 就感觉到好像就是一堆像泡沫似的东西。
1: 对，是的，
0: 这个呢其实是螃蟹的血液哈，这里面也有蛋白质，确实是有蛋白质，就好像咱们煮鸡蛋那个蛋白质哈，如果你煮的是一荷包蛋，它也会像泡沫一样的，哎，差不多，连口感都挺像的啊。
1: 是。
0: 这是因为呢，我们人的血液里是有血红蛋白的，所以它凝固了之后呢，加热凝固之后，它是一个褐色的状态，是血红蛋白里边那个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然后出来那种褐色，但是螃蟹呢，它因为它这个血液那个蛋白质里头啊，它运输氧气不是用铁离子，它用的是铜离子。而且铜离子呢，它在加热之后，它的颜色就从一个蓝色啊，就变成白色了，就没色了啊。所以你感觉着好像就完全看不出来，你根本不觉得这是血液。
1: 明白了。
0: 但这个没有什么毒害啊，这个一点点的铜也没关系，因为铜是咱们人体必需元素嘛。
1: 还有呢，关于螃蟹哪些部位不能吃这个事情啊，在餐桌上经常会引起争论的。就是那个螃蟹壳你给它扒开了之后，你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哈，这个长相的这种部位。所以有没有一个这个比较方便大家记忆的点哈，哪些部位是不建议大家食用的？
0: 其实常吃螃蟹的人肯定都知道了，对吧？这属于很常识的，就是这个螃蟹呢，它应该是不能吃它的鳃，
1: 对，
0: 就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哈，
1: 一般是褐色或者是灰色的这个哈，
0: 对，灰色的这种把它给去掉，然后心还有肠这些部位给它去掉啊，还有就是打开那壳子中间有块黑的，
1: 对，
0: 那个黑的给它去掉啊，
1: 是的，
0: 然后那个就。有类似于五边形的那么个东西，那个心给它去掉啊，然后就是在蟹黄里面还有一个像一个小塑料囊一样的东西，那个也要把它去掉，就把这几样去掉就行了，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1: 好，还有呢，就是关于螃蟹和什么什么东西不能一块儿吃，哎呦，就这个说法呀，几乎每年秋天都会冒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啊，或者加维生素 C。你这些东西混在一块儿吃，就等于砒霜。哎呦，就这个说法，就是其实每一年都会出来，然后每一年都会被辟谣。然后呢，你会发现，对，就说这个等于砒霜这个事儿，人家好像也能拿出什么化学公式来。你看这么一配，它就是等于三价砷了。然后这东西就是，这怎么讲？
0: 这个事情就是看你的中学化学有没有学好，
1: 哎，
0: 真的是化学老师随时都会冒出来检查一下，哎，你理解了没有啊？我当初讲的东西你有没有用上啊？大家知道化学反应在中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反应式要背的？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反应式里边他说这是一个摩尔和两个摩尔，然后生成什么，就是它是按照比如说一个分子跟一个分子是吧，是反应，它是一个分子跟两个分子它们结合在一起等等，你就得算呀，算它的摩尔数啊，什么当量数啊之类的，那么你这么算完了你就知道了，怎么说呢，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事情。那么如果你连算也不想算，当然大家一般也都记不住哈，跟谁一起记
1: 是
0: 吧，
1: 还给化学老师了。
0: 你至少得记得一句话，化学老师一定会说的啊。元素不灭。

0: 镍定律啊，元素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这个肯定会说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你说砒霜是啥东西？砒霜不就是三氧化二砷吗？
1: 对。
0: 那砷是哪来的？
1: 嗯，
0: 对吧？那砷是哪来的？柿子里边它有砷吗？它柿子里面这东西微乎其微啊，对吧？那你说那如果柿子里没有，那是哪来的？螃蟹里的。对吧？那肯定是来自于螃蟹里的。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螃蟹如果是产自一个污染的水里边，那水里就是砷特别多。这螃蟹这类的动物，它这些水产的动物，它是会从水里边富集一些污染物的。所以如果水里污染的砷多，那螃蟹里就会多。所以说白了就是，你千万不要买那个砷超标的螃蟹。如果你买的是砷不超标的螃蟹，那就没有原料合成砒霜啊。
1: 对
0: 吧？那你有啥可担心的呀？
1: 是的。
0: 那一定是砷就在里头，然后才跟 VC 反应，这 VC 还得给的够量哈，你还不是说吃个水果，就那水果里 VC 没多少，你得吃维生素片吃上一把，是吧？
1: 是的。
0: 再加上那螃蟹里边那砷得超标若干倍，
1: 还得使劲吃
0: 啊。对，这两个都得合在一起。你才可能合成那么多砒霜，关键这俩事儿它都不存在的呀。
1: 是的，
0: 你这个养殖的水体可是有检测的，
1: 是的，
0: 上市的那个螃蟹它也是有这个安全性，有抽查，
1: 没错。
0: 人家养殖户谁会冒这危险的，是吧？说我给你养在一个有害的水里边，哎呀，都超标多少倍了，
1: 对，
0: 它养塘都藏不了，因为你想那一塘水就在那儿呢，
1: 是
0: 吧？那个湖里的水就在那儿呢，肯定人家环境人员对于湖水是不可能说它都污染到超标几十倍上百倍了无动于衷啊。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用特别担心。对。
0: 那么它实际上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吃了胃里可能不舒服。
1: 对。
0: 这事儿是客观存在的啊。
1: 那是事实。
0: 而且还不是人人。这个螃蟹加柿子会不会让人就是难受的要进医院，这件事情以前营养学会啊，中国营养学会是委托了兰州医院那边做过研究。然后他们做了研究以后找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健康年轻人做的。人家那个胃肠都没啥毛病，所以吃了以后个个安然无恙，没发现谁都已经难受到要进医院的程度的啊。所以说呢，你就吃一个螃蟹再加一个小柿子，对健康人而言就没啥事儿。但是啊，我也不建议所有人这么做。因为的确有一部分人会不舒服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不舒服啊？原来我的一个同事啊，李博老师，他还真的就在十多年前，他就带着学生做个实验啊，他就把那螃蟹肉给扒出来，然后把那个柿子呢跟那螃蟹肉啊给它都打浆了，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再放在一个水液里面，就模拟我们这个胃嘛，在这儿胃不是要蠕动嘛，晃到保温37度，就在这保温，然后保温了就晃到了几个小时，不是在胃里就待几个小时嘛，是吧？
1: 对，
0: 发现没有形成什么很大块的结石，但是确实它成了一些比较软的一些凝块，就感觉跟那怎么说呢，跟软奶酪似的，
1: 明白？
0: 会成块儿啊。然后这件事儿它为什么有可能影响消化？我个人认为不是它凝了块儿的问题。你想想，我们吃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都能消化，
1: 就是，
0: 何况是个软的块儿呢，是吧？
1: 是的。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很可能是在那个柿子的，里边的一些单宁物质。那个柿子里大家都知道，柿子它有点涩，它里面单宁含量很高，这是一个抗氧化的成分。
1: 对，
0: 但是这个成分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缓冲胃酸的作用。因为当时李老师就发现，本来那个胃酸的 pH 值应该是 pH 2左右，它呢也调了，它也加了酸嘛，它把那个模拟胃酸把这个盐酸也加进去了，
1: 是，
0: 发现好嘛， 这个 pH 值下不到二，它一直是4.多、
1: 啊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单宁把那个酸给缓冲了，缓冲

0: 是不是也是中学化学老师教过了？
1: 是的，
0: 缓冲也听说过吧？
1: 是的，
0: 这个词儿至少还记得，是不是？
1: 是
0: 的。哎，他把胃酸缓冲了。
1: 嗯，
0: 这个胃酸呢，本来是促进蛋白质消化的。
1: 嗯，
0: 它会激活胃蛋白酶。
1: 嗯，
0: 现在你等于说，就把这个胃酸作用给它弄没了。
1: 对，
0: 那胃里这蛋白质它就消化不了啊，所以说。这个进肠子一大块、那个肠子负担太重了。
1: 是
0: 如果你是一个胃特别好的人，
1: 嗯，
0: 你这胃酸分泌能力很强，蛋白酶活性也大，是吧？
1: 嗯，
0: 你可能没啥事儿。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呢，你是一个胃病患者呢，
1: 是，
0: 你身体很弱呀，什么对吧？萎缩性胃炎患者等等，
1: 是，
0: 他可能真的就会觉得不舒服。
1: 明白了，还有一个事儿是在这个前几天中秋节，然后呢，这也挺逗的，说这个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会中毒，然后这说法还上了热搜。就是这两种东西，其实我们单吃嘛，肯定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放在一块儿吃，比如说，我们说月饼吧，淀粉和糖为主的食物，哎，它跟这个螃蟹这样的富含动物蛋白的这种食物放在一块儿，对我们的胃肠也会有很大的冲击吗？
0: 理论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又得说但是了，对于消化不良的人来讲，
1: 哎。
0: 就要小心什么呢，就是螃蟹里边蛋白质含量挺高啊，然后你吃月饼就是它会比较油腻，那么又大量脂肪又大量蛋白质，这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这个胃不太舒服，有点堵在那儿啊，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胃肠是健康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那你吃螃蟹的时候你吃一点稍微油一点的菜，你不也觉得没事吗？ 是吧？那你吃块，你说你吃螃蟹的同时，你再吃口蛋糕呢？你再吃个蛋挞呢？你再吃一个像那种什么蛋黄酥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那些东西脂肪含量也不比月饼低呀、啊。
1: 嗯，热量也很高的，
0: 对不对？其实没事儿，而且吃一点糖，对于海鲜啊，糖跟海鲜你吃完全没啥问题。所以说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中毒是纯属是谣言。
1: 好，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短视频上是这么说的，说刚死的螃蟹，哎，你马上煮了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人说死蟹是一口都不能吃的啊，一点都不能碰，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哈？这个螃蟹死后它这个比如说菌落总数的增长是会特别的快，是马上就没有办法食用了吗？
0: 确实是非常快的，就是有学者做了研究啊，就发现，把这个螃蟹咱们放在这个冷藏或者是室温下啊，就让它，不是你买来以后没有当天吃，它还能活一会儿是吧？
1: 对，
0: 在它没死之前还好，它这个蟹肉的成分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就是瘦点，但是呢，一旦死了当天，它就飞快的就变了，飞快的就变了啊。然后，是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是以小时计的。
1: 哦呦，
0: 以小时计，对，就是螃蟹，因为它跟咱们吃肉不一样，这个肉啊，它是一个健康的动物，肉里边是无菌的，
1: 是，
0: 它是接触到别的东西，表面上有菌，然后从外往里那么去腐烂，哎，但是这个鱼、这螃蟹什么的不然，它因为，体内就含有一些细菌，所以说它飞快的就会繁殖，而且它这个蛋白质高吧，就繁殖微生物的速度飞快，
1: 是。
0: 那么就发现呢，原来这个含量很低的一个东西啊，它三个小时以后就迅猛上升了。
1: 哎呦，
0: 啊，真是以小时计的，
1: 那确实。
0: 然后十二个小时以后，那已经升的是相当高了。所以说，食用这个死蟹。

0: 确实非常危险，就是
1: 是。
0: 你刚刚死那0分钟应该没啥问题，过3小时这已经
1: 是
0: 比较厉害了。
1: 是
0: 那
1: 的，
0: 是不是吃了就一定会中毒呢？
1: 嗯，
0: 那你说我不是把它又煮了一下吗？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我蒸了呀，
1: 嗯，
0: 我煮了呀，
1: 高温
0: 我把
1: 消
0: 那个
1: 毒
0: 微生
1: 啊，
0: 物杀掉啊，
1: 对
0: 对
1: 呀，
0: 吧？那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蒸螃蟹的时候会不会蒸到100度的那个温度，就是它你表面的那个蒸汽和水，那肯定是100度啊。
1: 是
0: 但是你别
1: 100多，
0: 忘了，那个传热是往里传的呀，
1: 对。
0: 它不是立马就能传到最中间的呀，对吧？那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基本上以前都要吃嫩的，你要蒸的那蟹黄都老了，那都没人吃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一般咱们蒸螃蟹的时候，那个中心温度根本达不到100度。也就是能达到个60多度，我估计就嫩的那种啊。那你想，这个对于杀菌来讲，就那一两分钟能达到那么高温度，后来你就拿出来了。
1: 对。
0: 那你想啊，这首先杀菌它杀不透啊，有一些细菌可能还活着呢。另外呢，就是即便是细菌都没了，还有生物胺这种东西嘛？
1: 这是什么呢？
0: 大家可能没想到哈，什么叫生物胺？听说过吗？
1: 这是什么？
0: 生物胺是这样，就是这个蛋白质啊，不是在螃蟹啊什么的鱼里面不都很多嘛？蛋
1: 对
0: 白质对
1: 对
0: 吧？
1: 对。
0: 蛋白质它是氨基酸组成的呀。那么一旦已经是死了，微生物一拥而上，在活着的时候它有抗菌能力啊，就像咱们人活着我们也有抗菌能力是吧？但是死了不行啊，死了它不就腐败吗？对不对？那这个螃蟹死了以后，微生物就疯狂的进攻，把它的蛋白质呢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呢再分解成生物胺，比如说什么丝胺呐、脯胺呐、酪胺呐、组胺呐，哎，就是比如组氨酸这种氨基酸就会变成组胺，
1: 对。
0: 哎，总之吧，这些生物胺这些东西啊，它第一它是有不良的味道，它会有一些臭味儿。另外，你听那名儿，什么腐胺、
1: 对对
0: 腐
1: 对
0: 败
1: 对对，
0: 的产生的胺，
1: 是，
0: 丝胺尸体的这个胺，你
1: 哎呀，
0: 听着都觉得吓人，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多的呢，其实产生的叫组胺，这个组胺呢，有一个说法叫组胺中毒，你听说过吗？组胺吃多了是有可能中毒的呀。
1: 哎呦，
0: 这而且不需要很大的量就能中毒，就有个吃个十来克，吃个十来毫克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那么这些不良反应是什么感觉呢？这个组胺中毒，它比如说皮肤有可能发红，比如说脸呐、脖子啊、胸部有可能皮肤发红，这叫皮肤潮红。
1: 是，
0: 还有就是头疼，这个常见有这种头疼的症状啊。然后如果你原来就有些偏头疼啊之类的，就可能他也给你诱导出来。然后胃肠道会不舒服、恶心啊、呕吐啊，会有什么便便成为一个稀便啊、水样便呐、然后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胸闷、气短、呼吸加快，严重的时候会呼吸困难。那有一些原来就哮喘啊什么那些人，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就发作了，然后血压下降、头昏、心慌、身体虚弱，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良的症状。所以说吃了以后啊，它不一定都是细菌性食物中毒，
1: 没
0: 它
1: 错。
0: 可能有组胺的带来的这些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说这个雌蟹你还是真的太危险了，
1: 是
0: 最
1: 啊，
0: 好还是，对，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你最好还是别吃了。
1: 对，
0: 如果你对自己身体没那么自信
1: 不
0: 的
1: 要
0: 话，
1: 冒这个风险，对吧？没
0: 对，
1: 有这
0: 那
1: 个
0: 有
1: 必
0: 人
1: 要
0: 说，
1: 哈，
0: 那我这蟹买了，我确实没时间吃啊，怎么办呢？实在不行，你给它，就是为了让它晚点死，你千万别把它放室温，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室，冷藏室给它冷藏起来，
1: 是，
0: 这样它活的天数会增加。然后实在不行，你冷冻起来，冷冻起来虽然不够好吃，但至少不会让你发生中毒。
1: 没错啊，我们也谢谢范志红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不客气，好的，再见。
1: 好，那我们在挑选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挑选到一只特别好的大闸蟹哈？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国家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淡水蟹养殖科学家程永旭的介绍。
2: 如何才能成为一只好的大闸蟹？
3: 高品质大闸蟹呢，我们一般来说用五个字来评价的。第一个就是要肥了，无论大蟹小蟹，不肥的话不好吃啊。小的螃蟹很肥的话，鲜黄鲜膏非常饱满，吃之有味。就肥是第一的，大是第二的，香是第三位的，鲜第四位的。

0: 客观来看就是八个字，身被白鹭，心抓黄毛。
1: 哪些因素影响着我们能否实现大闸蟹自由？
0: 基本上啊，对螃蟹的产量的影响，一个就是我们养殖的这苗种的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苗种它那个质量好，在同等条件下，它可能存活率70%，差的就30%。那其次呢，就是迁徙。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靠迁徙，这个蟹种一般都是在这个春季之前放下去了。但是春季之前有个倒春寒，它这个温度啊下降的很厉害。这样的话，对我们当年的蟹种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今年有倒春寒，这个存活率就显著下降。一个是我们说螃蟹要种草嘛，你梅雨季节正好那个时候是水草要长的，见不到阳光，梅雨季的话氧气啊这方面这个水质都很差，又会影响到存活率，影响产量。还有一个就是跟营养也有关系，它吃的什么饲料，这个饲料我们说大闸蟹呢，它吃的饲料它是杂食性的，和我们人一样，素的它喜欢吃肉。
1: 如何延长大闸蟹的赏味期？
0: 放到这个4度左右，因为这个螃蟹的话就是放到4度左右，它保鲜了，基本上它这个代谢就非常低，6度以下它基本上代谢呢就处于接近零了。这里面有一个说就保存多少时间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在九只雌雄这里面买的，比如说你10月份买的吃的，它就很肥了，对吧？你放到冰箱里面，你放就湿毛巾搞一下，你放3个月不会死的，很瘦。一个是品质不好，一个是它活力各方面它抵御不了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消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11假期是驾车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那么如果喝的是无醇啤酒呢？市场上这类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等卖点，成为了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9: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8: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0: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8: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 5% 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

0: 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0: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 至 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 0.5% 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1: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0: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4: 也就是说，无醇啊只是一种标准概念，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酒精。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有一些食品药品也有可能会含有酒精，需要特别注意。
5: 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

0: 是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1: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还指出，是否空腹也对人体吸收酒精的程度有影响。
2: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酒精大概80%左右是在肠道吸收的，然后有少量是在胃部吸收的。那如果你没吃饭，你直接就喝了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那你的胃排空的速度就快，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进入到肠道，然后就吸收，肠道吸收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边吃饭边喝的话，那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嘛，混在一起嘛，胃排空的速度就降低了，所以这个进入肠道的速度也降低了，那它形成酒精的峰值的这个时间也会往后延。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校长来，飞表姐很棒，
8: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0: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 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

0: 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6: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2: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5: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 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2: 20年来，意

0: Te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言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0: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2: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0: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3: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4: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5: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8: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9: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不仅配送订单成倍增长，

0: 电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1: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2: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3: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1: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4: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1: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5: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6: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

0: 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1: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2: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1: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3: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4: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5: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1: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6: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1: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7: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8: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8: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8: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0: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 0.5 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10: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11: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10: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2: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0: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八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3: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 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0: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 至 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13: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14: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0: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14: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15: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个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0: 食品标签里面的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的标注阈值，是通行做法。但是方向盘前容不得想当然，侥幸呢往往就是风险的开端。说到底，再低的度数也是酒，再无醇的标签它也不是通行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老话没有第二个版本。把安全底线守得再紧一点，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的每个人负责。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漆。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
18: 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察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目光转向英国，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时间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另外，他在当地时间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4: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5: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14: 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15: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边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14: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15: 首先英国方面他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他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1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1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2: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12: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12: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7: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型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型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8: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13: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8: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想一想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13: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8: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 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13: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爸

0: 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 我就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0: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0: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得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个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到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

0: 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辇，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失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形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

0: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二十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2: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还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0: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也很棒。
9: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1: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你好啊，我的朋友，我是程慧，很高兴今晚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共和国走过77载风雨征程。今天的节目，我想带您通过一首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感受不同时代却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首先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山河壮歌》为我们讲述了这首歌创作传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作品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它更是一面旗帜，声声号角，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代代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0: 1943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年3月，蒋介石授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反击，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这些文字让当时年仅19岁的曹火星深受震撼。他的女儿曹洪文回忆说，
1: 蒋介石他那个谬论，我父亲是越念越义愤填膺，说怎么胡说八道呢？共产党你流血牺牲，你国民党干什么？把那么多国土都沦丧了，你不对外，你还打击抗日的力量。他越说越生气，这是我父亲心里就想用他的笔创造的一个文艺作品来回击这个狂言。
0: 山河破碎，哀鸿遍野，13岁就被迫辍学的曹火星刻骨铭心。77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第二年，立志不做亡国奴的他加入铁血剧社，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曹志改为曹火星，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年里，他不知道亲手帮助清洗和掩埋了多少牺牲同志的遗体，自己腿上也留下了日军子弹的伤痕。而用歌曲宣传抗日，深入敌后，激励更多的人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成为了他的矢志不渝。1943年春天，曹火星宣誓入党。彼时的铁血剧社已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面对日伪军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群众剧社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曹火星和几位同志徒步来到了位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塘上村。正是在那时，他开始酝酿反击的歌曲。
1: 他们想根据那个晋察冀老百姓的盛行的那种霸王鞭这个形式哈，用民歌小调写一组曲子。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熟啊，哎，他说记住那词儿就行了，他就会唱了。这个组曲一共是5首，前4首内容主要是共产党怎么在根据地怎么的啊，做一系列的动员。但最后一个呢，他们要写一个有劲儿的。啊，就觉得得表达出大家决心的歌，这个任务呢就是交给我父亲。
0: 秋月的塘上村凉意很浓，油灯下伏案的曹火星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潮涌。日军的暴行，汉奸的行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燃起胸中怒火。这些年亲历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1: 我爸爸的那个房东还有房东的小孙子都被挑死在那个街头，敌人就是把村围起来了，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在场上，就问谁是八路，大家不说嘛，不说那就该杀杀，该烧的烧。等于他我父亲亲身经历的事儿，不是听说的。
0: 而在剧社和大家一起战斗的日子，又让曹火星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正是共产党带领着人民在敌后炸炮楼、回铁道、牵制和打击日军，又让农民分得土地，推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还实行33制主张，团结各阶层群众。想到这里，曹火星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之前读过的《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瞬间文思泉涌。很快，一首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诞生了。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塘上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2: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是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3: 这叫词曲，3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一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9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火星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了，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 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唱开的。
0: 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两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它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见证了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誓言与带领人民坚持抗战走向光明的历程。
3: 真正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那是解放以后了。1950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唱这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它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1: 当然这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阮宋米人，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阮宋米人都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搜搜米人都，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在这唱着总觉得有点别扭。嗯，好，改哆拉嗦拉，这哆拉哆咪哆拉嗦拉。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给他们喜欢才行。
0: 如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1: 这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0: 已经75岁的李增军每周仍会去纪念馆里义务讲解，只为一颗初心。
3: 这么多年我讲的这个人呢不下20万，但是我不觉得讲这个故事，我不觉得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嘛。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吗？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不能忘记过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精神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5: 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跨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的家国故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

0: 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鲜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程慧。有这样一首歌，它源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前夕，又于1951年国庆前半个月经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推荐。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国务活动、会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当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来了解歌唱祖国的创作故事。
3: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5: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子到人啊，于是红旗表演，歌声嘹亮。
3: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用恩师冼星海送给自己的铅笔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半段。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喷涌而来。
16: 高山
3: 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遍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4: 他唱出来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进门走，
16: 好像这首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在穿到了北京。
3: 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霁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17: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
3: 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仪式的歌曲被再次唱响。

0: 事实上，从1980年起，歌唱祖国的旋律就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全国新闻联播及它的前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开始曲，每天通过电波响彻祖国各地。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还曾搭载着这首歌去往约384000公里的月球。一首歌穿越70余载时光而历久弥新。2007年10月，王申去世，晚年他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在病床上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1956年12月1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上甘岭》在全国上映，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英勇抗敌和浴血奋战，展现了这场历史性战斗中的壮烈场面和伟大的精神。但是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公映之前，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先于电影而红遍全国，这就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下面一起来听歌曲《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1: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

0: 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宇，请他以最快的速度为主题曲作词。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宇领到任务后一直找不到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宇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作曲家刘炽从1949年到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中选出10首，反复倾听，最后从中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始的半句旋律。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宇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
2: 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
0: 当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的小提琴手靳延奎是在不久后拿到这首歌的曲谱的，那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在他的记忆中，当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录音任务。
3: 我们到电台先发谱子，一个合奏的谱子，我拿的是第二声部的。他为什么找电台？说电台那录音比较好，弄完了以后就听说第二天就放了，在电影上还没有出现他就放。
0: 这段录音现在还保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像资料库里，原版录音带的硬纸盒上用钢笔写着一串名字和分工：乔宇词，刘炽曲，郭兰英唱，李国权指挥。乔宇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心中想起祖国，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1989年，郭兰英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我的祖国》。同一年，这首歌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19年国庆前夕，在一项网络调查中，面对这样一个提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众多网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首歌，《我的祖国》。

0: 对外改革开放的春天，是拨乱反正、迈开新长征步伐的开始。就是在这一年，一首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诞生了。这首歌当时差点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国歌。这就是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歌声里的中国》，曾讲述过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中国，
2: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3: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48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2: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3: 这中国，中国，鲜红太阳永不落。我想先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就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说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2: 贺东九和任鹏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3: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和中国，中国就定位。
2: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0: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可以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正是那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的生动写照。说到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爱国歌曲，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人数与日俱增。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时代背景的感召之下，筹备开拍了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影片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来自星星湖华侨农场的女青年黄思华，因为一曲《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与一般影片不同的是，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中的音乐不是附属品，而是表现故事的主要手段。音乐成功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因此，摄制组用了1个月时间

0: 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峰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郑秋峰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同样的，词作家瞿从也出身部队，他们二人共为电影《海外赤子》创作了八首作品。在这其中，《我爱你中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曲目。当时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峰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峰就从《哎呦妈妈》《星星锁》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演唱家叶佩英，则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向曲作者郑秋峰推荐的。叶佩英祖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1979年5月，在广州朱影厂的录音棚，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结束，作曲家郑秋峰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的幕后故事。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1: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事儿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峰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2: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他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2: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

1984年春晚舞台，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亿万华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外华人聚会时的必唱曲目。40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它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创作往事？接下来

0: 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宁来听《我的中国心》背后的创作故事。
1: 张敏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拿下2项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出道后，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乡间的小路》。在粤语盛行的香港乐坛，张敏敏选择演绎国语民族歌曲，被大众冠以民族歌手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敏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敏敏。
2: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
3: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敏敏，你就是唱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其实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也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2: 这么长时间啊，
3: 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2: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太简单太幼稚，
3: 对对，
2: 哎，没有唱出真正的他的深度所以他总是写了就撕，写了就撕，所以时间
3: 拖很久。所以最后我们追他，他说这样吧，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在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了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觉得好，这好歌我们要，
2: 真从垃圾桶里捡出来。
3: 对，
4: 山只在我梦里。
1: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敏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敏敏。
4: 依然是中国心。
2: 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3: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B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部的总经理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张敏敏，这个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关乎我们公司，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然后
2: 考虑这么长时间。
3: 对，
2: 为什么3个月这么久？
3: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在去了内地，外面的东南亚、台湾，都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就没饭吃了。
2: 最终在哪一刻你下了这个决心？
3: 就是我妈妈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2: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3: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她很支持我唱歌，从我自己参加比赛呢，她非常支持，无论我唱的好不好，他都说你唱的好听就是这样。
1: 1984年的春晚是张敏敏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她

0: 接连唱了四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亿万观众。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畅，张敏敏并不知道演出的反响，直到第二天在她到达首都机场，才真切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 听说您还不仅仅是自己回来了，还带了几条小金鱼。
2: 对对对，大
1: 为什么？
2: 对吧，我喜欢养鱼的。所以
1: 但按理说这海关不让带金鱼。
2: 特殊的。

0: 什么？我是静云，张敏敏。哦，静云，我们跟你保护好，上飞机。现在不行了啊。
1: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但逐渐那个时候，大家太喜欢这首歌。
0: 那个时候也不可以吗？我也不清楚。
1: 那不知道。
2: 山只在我梦里。
3: 对于张敏敏来说，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的旋律，更是刻入骨血的家国情怀。1984年9月，北京获得第11届亚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如此规模的洲际国际赛事。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承办费用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得知消息的张敏敏主动联系亚组委，想要尽一份力。为了实现通过演唱会为亚运会筹款的想法，张敏敏抵押房子，变卖车辆，背上贷款，换来了演唱会的启动资金，也开启了一段近乎疯狂的巡演之路。门票仅售几角钱，他们一座城接一座城的唱，把举办亚运会的信念传遍大江南北。张敏敏和团队走遍了全国24座城市，历时近1年，足足演了154场。最终张敏敏他们凭借每张仅几角钱的门票，奇迹般地筹集了60万元。张敏敏将这笔全部款项连同巡演所用的所有器材都捐给了亚组委。这段巡回演出的行程被各地媒体一一记录，其中一篇报道题为《梦里河山千回萦，了却一片中国心》。张敏敏说，这句话精准道出了他的心声。他坦言，从未想过我的中国心会有这般反响，却坚信好歌能改变人生态度，唤醒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在我的中国心登上1984年春晚的之后一年，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您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秦永成，词作者是词作家张黎。都说歌曲一般呢都是先有歌词后有曲，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则是先有曲后有歌词。在此之前，很多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更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两个主体，强调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比作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比喻具象而生动，准确又动情，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在曲调上的创新。他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4/3拍的歌曲很少，但我和我的祖国是欢快的8/6/8/9拍，节拍上更像华尔兹。而这样欢快抒情的旋律，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所以当时一拿到这首歌，他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那么这首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来听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1985年，由张爷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

0: 每年国庆，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都会被人们想起唱起。这首歌的词作者韩静婷曾回忆，创作之初，这首歌的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才改成《今天是你的生日》。那么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一起来听它的幕后故事。
1: 各自在重生，今非
2: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3: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呢？想了好久。
2: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3: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的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2: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4: 啊，行。

0: 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1: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们，今晚循着歌声，我们走过了一条音乐长河。可以说，每一首爱国歌曲都是历史的缩影，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激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歌曲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朝花夕拾》，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69集。
6: 有人打开门，手电筒晃了晃，光圈照在他脸上。进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抓住他腋下，提起他，把他推了出去。在没有灯光的走廊里，他被人拉着绕了几个弯，又下了一层楼梯，最后被推进一个房间。房间里有沙发、茶几，还有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几碟糟鸡腊肉，另有一只砂锅。沙发上坐着的人他并不认识，但是一开口他就听出来了，是刚刚坐在阴影里的那个人。在法华镇的牛奶棚里，陈千里对他说过，有个特务头子名叫叶启年，看上去像个严肃的教授，对他要十分小心。他请魏达夫坐到小圆桌旁，砂锅盖打开，是一锅热气腾腾的鱼生粥。火车站附近的宵夜店也就这样了，叶启年客气地说，但他自己却没有坐下来，而是离开房间。魏达夫没有经历过多少这样的场面，他有些不知底细，坐在那里不敢动弹。

0: 有人进来了，是卢中德。看到他在这里出现，魏达夫还是十分吃惊，这震惊并不全是装出来的。他愣了一会儿，他叫出一句：老易，你怎么也在这里？卢中德在小圆桌地面坐下，打开烟盒，自己点上一支，对魏达夫说：你先吃一点，喝了粥再抽烟。在卢中德仍是魏达夫心目中那个老易的时候，其做派素来为魏达夫所佩服。混在城里的各种小骗子，魏达夫见识过不少，但他从来没想过老易也是假的。他很想当面问他一句：你到底把灵问怎么了？他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这会儿还活着，哪怕是被关在某个监狱里。他仍然记得他那好看的侧脸。后来他才想起来，早在一次未曾预计的街头中就见过他。如果不是因为参加革命，他可不会认识一个女作家。他一度以为他和老易的关系不一般。如果真像陈千里推测的那样，灵问被面前的这个人杀害了，那这个家伙简直是禽兽。但魏达夫不敢那么问他。报馆，是陈千里让你去的？卢中德随口问了一句，就好像从前的易君年总是这样随口问魏达夫，心里知道魏达夫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不说。魏达夫想了想，说：这我可以对你说。
1: 是的。
0: 有什么不可以对我说？
2: 魏达夫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卢中德开始循循善诱。从前他假扮成老易时，常常这样劝导一会儿吊儿郎当、一会儿垂头丧气的魏达夫。他从国共两方面的局势说起，提到近年来国民党特工总部破获了多少地下党机关，抓了多少人。他隶属了被捕人员的不同结局，不经意地提到了枪毙和死亡。从这里，他借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句老套陈词，话锋一转，把话题引向了魏达夫的父亲和母亲。卢中德实在太了解魏达夫了，他知道魏达夫的父母去世了。那年长江发大水，田地一夜尽毁，他们夫妇俩坐着摇橹船从安徽到上海，在苏州河北岸搭了间棚屋。父母去世后，有一阵魏达夫常对老易说，陪人看房子，每次打开房门进入昏暗的房间，他会恍然觉得爹妈的面貌身影在眼前闪过。魏达夫对他说过，他爹妈现在所在的地方和他们活着时住的地方一样阴暗，没有窗户。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好好顶下一幢房子，实现他们二老的心愿。
0: 你心愿未了就去见他们二老吗？
2: 魏达夫轻轻叹了一口气，他在心中问自己，是时候了吗？他没有说话，把一碗鱼生粥两三口就喝完了，然后夹起一块糟鸡在嘴里嚼了很久。
0: 情报就像这鱼生，切出来马上就要下锅，过了时间就不好吃了。
2: 卢中德说。
0: 那也要等厨师到了才能下锅。
2: 魏达夫接了一句，
0: 再好的鱼生也要送给识货的大厨。
2: 卢中德笑了起来，他知道面前这个自以为精明的跑街在想什么。他在笑声中说，
0: 你是不相信我，担心我吞没了你的奖金？
2: 魏达夫心中做出了决定，也微笑着对他说，
0: 笑话，老易，你不是不了解我，我魏达夫做事向来光棍，真到要下注哪一回抖过手，这手牌实在是太大了。往大里说，只要打好了，你们的剿共事业就完成了一半。我担心的倒是你老易打不了这手牌，却白白让我当了一回叛徒。
2: 卢中德点了点头，他不紧不慢地把手上香烟抽完， 见魏达夫不吃了，把银烟盒往桌上一丢，说了一句你自己抽，便转身出了门。
1: 找两个人到走廊尽头那站岗，你在房间里守着，上海站的人一个都不许过来。魏达夫有什么要求，你打电话上去叫他们办。
2: 关上门，在走廊里，叶启年命令马秘书，他和卢中德两个人从魏达夫那里出来，又躲进卢中德先前所在的房间。
0: 现在是正月十八凌晨，叶启年连夜审讯魏达夫，取得惊人成功。魏达夫听说站在他面前的人是特工总部叶副主任，就说出了他了解的全部情况。卢中德异常兴奋，可他见叶启年仍然有些神不守舍，心中有些不解。
1: 老师，你是不是太累了？要不然你去休息一会儿。
0: 卢中德不知道，他的这位老师特工总部叶副主任两天来一直心如死灰，某些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像孟老一样躲到小桃园里了此残生。他恍惚了一阵，又努力振作起来。如果不是陈千里揭开那件陈年往事，叶启年此刻心里应该会狂喜。这是运气吗？他觉得不是，这是他多年来殚精竭虑付出极大代价取得的收获。很有可能明天夜里他将能抓获一大批共党首要分子，这样的胜利即使在世界特工史上也独一无二。在南京他将成为第一功臣。租一艘货船，他确实有些佩服陈千里如此胆大妄为，货船上装着大米、木材、棉花，装船验单报关完成后，到了晚上开船前，他们才用小火轮在黑暗的江面上把人送上船，推说是一批剩下的货刚刚才到码头。没有人会关心那是些什么人，大部分船员那时候都不在甲板上，他们不会看到船舷旁发生了什么，少数船员也许会觉得有点奇怪，可是船长早就关照过了，这是船东的安排，不要大惊小怪。江面上巡捕房的缉私巡逻艇也不会关心，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轮船只要有仓位，总是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一直卖到开船前的最后一刻，船东们恨不得把船长室都拿来卖钱，只要通过合适的人向巡捕房打个招呼，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们去了。货船出港以后，谁也管不着他们，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下船出港，那也很容易，货船通常都会顺便带一些旅客，只要准备一些身份证明文件，共党对于铺保保单这类事情一向十分在行。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弄到船，船陈千里说弄到了，可他讳莫如深，不会把情况统统告诉不必要了解的同志。但是魏达夫这个机灵鬼看出了一点迹象，他是个大滑头，不可过于信任，可这一次他机灵对了地方。

0: 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作战的失利令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川军攻击性极强的作战风格。红九军团奉命配合红一军团对赤水县城发起攻击，他们在占领了由民团防守的习水县城后继续向北，在前行至黔西北边界集镇建滩时与川军徐国宣部遭遇，双方在狭长的河谷里开始了战斗。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白天，红军击退川军十余次的猛攻，但是川军的增援部队不断到达，并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击。红九军团因为无法支撑，撤离战场向西南方向而去，试图向左侧的红一军团靠拢。

24日，为了掩护中央纵队的行军安全，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率领下，在梅溪河边构筑工事，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意外。事后证明，他们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此时梅溪河对面的山上已经布满了川军。川军郭勋齐部分三路包抄过来，企图冲过河上的石桥，直接威胁红军的中央纵队。红五军团官兵拼死阻击，双方在石桥附近的河滩上展开激烈的近战。当川军抽调正面部队向红五军团阻击阵地的侧翼迂回时，董振堂乘机发动冲锋，川军被红军官兵不顾一切的气势所震慑，开始向后撤退。当日中央纵队通过梅溪，连日阴雨，山路泥泞，小雨又变成了小雪，路面上结了一层湿滑的薄冰，这给红军的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因为不断有人滑倒，因此红军队伍里都是满身泥浆的人。1月26日，中央纵队到达土城，从这里向西北距离赤水县城还有45公里。毛泽东住在土城街上一家绸缎铺后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由于中央红军各部队相继遭遇川军的猛烈阻击，没能按照中革军委的作战计划完成任务，使对实施北渡长江计划持乐观态度的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到达土城后，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开始研究这个赤水河边的渡口小城周边的地形，试图寻找能够击溃川军主力的战场。在随即发布的中革军委致中央红军各军团的电令中有这样的话：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区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决战一词说明此战带有决定胜负的意义。土城一战如若胜利，除了可以鼓舞士气，突破川军的严密阻截外，还有政治上的特殊意义。因为这是毛泽东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战。况且，对于被压迫在一个狭小地域中的中央红军来说，面前只有一条路，必须像突破乌江，甚至像突破湘江一样，从这里冲出去，成功的北渡长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但是红四方面军现在哪里？他们那里情况如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中没有一个人十分清楚，只是听闻红四方面军地处富庶地区，拥有10万人以上的部队。1935年1月27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岗坡一带与川军进行决战，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开辟出道路。此时，中革军委对敌情的判断是，川敌潘文华26日令郭勋祺指挥官、廖泽指挥官、萧素忠旅、潘佐旅各部速向东黄场猛追，依次判断今日进占枫树坝、青岗坡地域之敌约4团，或有后续4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应该说，如果这个敌情判断是准确的话，虽然中央红军在兵力上不占明显优势，但是至少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且可以采取突然伏击的手段，那么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是有把握的。而且如果不迅速消灭追击而来的川军，红军很有可能会陷入川军数旅的三面包围中，

因此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一、红九军团继续阻击向土城而来的川军，以红三、红五军团在土城消灭川军郭勋骑旅的建议。遗憾的是，事后证明中革军委的敌情判断与到达战场的川军的实际兵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城，位于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古称淄州，从前是川盐进入贵州的集散地。这里是黔北的大道要冲，城北3公里处是青岗坡，一个由主峰白马山和莲花山对峙而成的险要关隘。一条弯曲的山道沿着关口而去，如果北出贵州进入四川，土城是必经之地。28日凌晨，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兵分两路，对青岗坡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两路红军在抢占了前沿的几个要点后，直接向青岗坡北端的营盘顶冲去。川军拼死抵抗，两路红军进行了数次冲锋，在这个方圆不到1平方公里的山顶上，阵地与反复争夺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双方都付出了极大代价后，红军官兵终于占据了这个阵地。前面的村庄叫永安寺，是山脚下的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的一座小庙就是川军的指挥所。指挥所四周修筑了坚固的环形阵地，围绕着这个阻击阵地，红军官兵遇到川军的顽强抵抗。战斗进行了3个小时，红军依旧没能突破，而川军潘佐旅的到达使红军的战斗进行了更加艰苦了。为了摆脱困境，中革军委命令正沿着赤水河向北开进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迅速返回参加战斗，但是第二师最快也需要3个小时才能到达青岗坡。这3个小时成为这场战斗最残酷的时刻。川军采取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很快就转守为攻，红三军团出现了大量的牺牲。官兵们在子弹打完的情况下与川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肉搏。师团政委杨勇在战斗中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穿出，他掉了6颗牙齿，血流将整个前胸都染红了。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老子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思想，足以让他开创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流派，被尊为道家之祖呢？老子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道。在老子之前，人们解释世界多归于天或地的意志，但老子却指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自之曰道。这个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根本法则，它无声无息，无形无状，却永恒存在，运行不息，孕育了天地万物。它不同于任何的人格神，是一种自然性的、哲学性的终极存在。基于这个核心的道，老子构建了一整套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首先是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己如此、本来如此的状态。因此，最高的治理智慧就是无为而治。它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强为，顺应万物自身的规律和趋势去引导和辅助。这是一种深刻的不干预的智慧，是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运行内在动力的高度的尊重。其次是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老子深刻认识到，事物无不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种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物极必反规律的洞察，使得道家思想充满了深邃的辩证法。他告诉我们，成功时我们要看到危机，失败时我们一定要看到希望。最后是柔弱胜刚强的独特力量。在普遍崇尚刚健进取的时代，老子却极力推崇柔弱的价值。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认为，柔弱代表着生机、灵活和持久，而刚强则往往意味着僵化和死亡的临近。这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智慧，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

生存策略和成功路径。正是这一整套以道为核心，涵盖宇宙、人生、社会的完整而独特的思想体系，使得老子当之无愧地成为道家学派的奠基人。在老子之后，庄子极大地发展了他的哲学思辨，黄老学派将他的思想运用于政治实践，后世无数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乃至兵家、医家都从中汲取了无尽的灵感。老子一个人点亮了一条延绵2000多年的思想长河。那么老子的思想对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呢？老子思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思想的范畴，它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底层密码，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这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他们的治国理念中都有浓重的道家思想的色彩。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智慧告诫统治者，权力的使用需要极度的克制和谨慎。在个人修养层面，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失意时，会从功成身退中找到安慰；当我们面对压力时，会从上善若水中学习到韧性；当我们追求健康时，道法自然又成为养生的最高准则。苏轼在坎坷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其豁达的背后正是道家思想的底蕴。在文化艺术领域，道家追求的自然、质朴、含蓄的境界，成为中国艺术美的极致追求。中国山水画的空灵意境，诗词中的冲淡悠远，书法中的既白当黑，无不流淌着道家精神的血液。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老子。当我们劝人不要急躁时说，欲速则不达；当我们看待得失时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在运用老子的智慧。他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和人生哲学。朋友们，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老子到底是谁？他是一位深谙历史兴衰的史官，一位洞察宇宙本源的哲人，一位为人类留下永恒智慧后飘然隐去的行者。他为什么被尊为道家之祖呢？因为他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名为道的宏大而精妙的宇宙运行法则，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基于此法则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它教会我们审视有与无的关系，理解强与弱的转化，把握进与退的时机。它不用武力参与那个纷争的时代，却用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之后2500年的中国乃至世界。它看似无为，实则无不为。他的身影虽然隐入尘烟，但他的思想却如同他出关时那端神秘的紫气，一直笼罩着东方文明，至今仍为我们指引着内心的宁静与生活的方向。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时常聆听这位智慧老人的教诲，在道的启迪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自在与安宁。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部钙化结节的风险是不是更高。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刘孙叔叔关于肺结节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4: 我之前住院调整这个血糖，这个查体的时候呢，做的 CT 呢就显示我有一个钙化小结节影像，当时呢就吓了我一跳。所以说我的问题是呢，钙化的肺结节呢风险高吗？
3: 查出肺结节已经让人心头一紧，如今报告单上肺下叶钙化小结节的字样更是令人担忧。肺部钙化结节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和其他类型的结节有什么本质区别？它的风险是不是更高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判断呢？
5: 不必过分担心。
3: 一开始看到孙叔叔呢，面色特别的凝重啊，一丝笑容都没有。然后这个出来之后，哇，那这个孙叔叔马上笑逐颜开了。
4: 不是，当初啊查出以后啊，这个事儿啊，我连我们家人我都没说过。
3: 为什么？
4: 我怕他们紧张，不想给他们压力。我想这事儿呢，可能挺严重的。
3: 嗯，
4: 要这么一看呢，我心里就踏实一半。
3: 它是一半了，另一半我们请施主任为您解释一下哈，我们的肺部组织为什么会出现钙化？

0: 样，通常都是骨头会钙化，我们肺里边是肉的那种组织也会钙化呀。
1: 钙化在很多组织器官都会发生啊，你只要告诉我肺有钙化，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前有过肺结核，这往往显示出一个预后良好，它本身就是治愈以后留下来的影子，所以总体来说钙化一点风险都没有。
0: 哦，说完之后我估计孙叔那颗心也放下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以前得过肺结核的话，很有可能会在肺部组织上留下一个钙化的一个样子，一个影子 那得了肺结核或者是肺部已经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变化，为什么就会形成一个钙化点呢？
1: 我们在 CT 或者在胸片上看到一个钙化灶，所谓钙化实际上就是残留沉积的那种钙，你就可以理解为那里有块小石头，那石头它除非棱角很大，如果靠到胸膜壁那里有钙化，而且钙化沿着胸膜它比较长，有时候那小石头嘛，有一片石头那里你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可能有一点轻微的割伤，你会感觉到胸疼，它的危害在这儿，它跟恶性风险没有关系，它也不会有什么危害的地方。但是有一种钙化，所谓叫苞米花样的钙化，它密度不高，如果单纯的钙化灶周围没有其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钙化周围或者是在一个组织当中有一部分钙化，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的不是钙化那部分，而是伴随钙化存在的那些情况。但总的来说只要出现钙化两个字一般都是良性的。
0: 那接下来呢，如果要是孙叔叔以后要体检的话，还有必要再关注这个肺结节吗？
1: 钙化点不管在上肺中肺下肺都不需要关注，尤其是医生看过之后，因为他那个亮点钙化是一目了然的，甚至连随访都不需要。
2: 听广播有惊喜，
3: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2: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部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继承发扬长征途中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新荣光。
8: 新闻聚焦，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
7: 直击现场，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
8: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7: 军旅文学之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夜宿党岭山》。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某部红三连的前身是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长征途中，原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他们回到党中央身边，被誉为草地党支部。进入新时代，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继承发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的新荣光。请听特约记者刘佳南、刘福建、张震的报道。
1: 记者来到红三连时，连队正在组织散将训练。官兵们介绍说，连队战斗力建设的核心要求就是全域作战，空降突击、水下破袭、伪装侦察，这是红三连人人都要掌握的作战技能。
2: 你像现在这个五个，有跳2次的，有跳3次的，还有最多的应该是跳5次的。
1: 现场为我们介绍情况的班长张海亮是一名有着300多次跳伞经历的老伞员。他说，伞降一直被部队列为高风险的训练科目，要练好它，除了要靠技巧和经验，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在红三连有一项老传统，那就是在险难科目面前，支部党员要打头阵。
2: 连长也好，指导员也好，在训练筹划、在训练组织、在训练实施上，我们都是第一个上，这样可能对于官兵来说心里有底。
3: 红三连，红三连，亮亮的旗帜天下传。
1: 红三连的前身是1927年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90多年前，长征途中过草地时，作为连队党支部委员的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成功走出草地。从此，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成为红三连的连魂。红三连李壮：
4: 我们的党员有3个特权，险难科目先练，比武考核先过，大项任务先上，先把这个头戴好。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党员你把他单独拉出来，他都能独当一面。
2: 今天是进小分天，按照我们小分天的操作方案执行。
1: 记者跟随红三连的散训官兵来到散将训练的登机点，在这里他们将要进行一整天的多架次伞降训练与考核。考核时不仅要求官兵落得准，还必须在着陆后迅速收拢、集结队员，一气呵成完成隐蔽侦察、渗透突袭等一整套的战术动作。红三连李壮介绍说，高强度、快节奏的连贯训练考验的不仅是官兵的体能与专业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绝不掉队的战斗意志。而跨越90多年的草地党支部精神，让他们的作风更硬、凝聚力更强。
4: 为什么掉队的伤病员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要一步一步走去坚持？因为大家看到了党支部这个组织，在那个时候党支部三个字代表的就是一种生的希望，所以我们一直把这种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精神传承到现在。
1: 近几年，红三连稳扎稳打，建制连考核连续多年斩获全旅第一，多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今年，部队练兵备战开始提质增速，向着更集成、更专业、更全能的新制作战力量迈进。红三连孟伟阳深有感触地说：
5: 你参加了这次狙击手过后，你紧接着你就要进行下一步的跳伞，跳伞任务结束过后就紧接着开始潜水，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1: 习主席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党领导军队的重要原则和制度。纵观红三连的建设发展历程，从长征途中草地党支部把官兵们紧紧凝聚在一起。

0: 义气，到新时代新征程奋斗强军的聚力攻坚，党组织都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引领和战斗力增效作用。
1: 铁肩跟党走，一路不掉队。
0: 九十多年来，草地党支部的精神篝火从未熄灭，它照亮了过去，也指引着未来。在采访中，每当记者问起如何看待属于他们的新长征时，官兵们的脸上总透着一种自信和坚韧，那是日复一日摔打磨砺出的底气，也是向战而行的勇气。红三连刘忠所，
2: 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路，现在我们这代人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我感觉我们的肩上的责任更重。
0: 红三连李壮，
3: 红三连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这是传统，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一点我们不能变。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齐齐报道，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自9月25号抵达以来，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期间，医院船主平台共诊疗患者6060人次，实施眼科、普外科等各类手术29例，健康体检61人次。医疗分队同步前出到当地社区卫生中心，开展诊疗350人次。培训分队分2批次对当地150名医护人员进行健康宣教和技能培训，赢得塞内加尔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任务部队官兵代表慰问了当地孤儿院，并赴当地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中塞官兵举行了篮球友谊赛，进一步增进了两国军队的传统友谊。
0: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3天的技术停靠。中午12点左右，悬挂中国新加坡两国国旗的编队舰艇缓缓靠泊新加坡樟宜港海军基地码头，中国驻新大使馆工作人员到码头迎接。技术停靠期间，编队主要进行装备检修保养、物资补给等。
4: 本台消息，9月29号，陆军军医大学军事学院成立大会暨授旗仪式举行。此次调整标志着大学军事学院的职能定位全面升级为覆盖卫生军事全职业周期的复合型卫勤人才培育高地。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请听报道。
6: 这一版的动员法明确地指出了国防动员是指为了
7: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连日来，陆军指挥学院依托国防动员中级指挥专业培训班，紧扣新法修订要点，抓实教学筹备，聚焦新时代国防动员军地协同、潜力储备、频战转换、新域新制力量动员等新要求，开展精准教学，持续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骨干。陆军指挥学院学员张天鹏：
8: 这次培训让我们系统掌握了新修订国防动员法的新增和修订内容，返回岗位后，我们将对标新法规要求，抓实动员准备，确保新法落地后各项动员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7: 本次培训突出战略思维、联合素养、创新意识和科技素养培素，着力锻造一支懂法规、善指挥、会运用的国防动员骨干队伍。结合陆军各方向国防动员工作的特点和实际，陆军指挥学院多次组织现地调研、集中座谈、梳理问题靶标，展开极致研究攻关，着力推动理论教学精准对接岗位实践要求。陆军指挥学院教员王健：
9: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新增了新型领域等相关国防动员条款，调整了后备兵员储备征召、物资保障等制度。我们在教学中重点讲深讲透这些变化，引导学员立足岗位实际，思考如何依法创造性地开展国防动员相关工作。
7: 特约记者孙志云、郭发海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林、严子昌报道。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铁路输送平台，围绕车辆上板捆绑加固等内容，组织多装备全要素跨区域远程投送训练，高效锤炼官兵协同配合与战场保障硬功夫，全面检验部队快速装载远程投送能力。记者李山东、谢如报道。
1: 湖北省武汉市军第联合开展的荣耀同心缅怀英烈首初心接力长征启新城国防情景思政课近日走进武汉市武昌区未来实验小学。整堂情景思政课分为溯源知来路、共鸣有回响、接力复兴征三大篇章， 综合运用光影叙事、老中青少几代同台，把历史故事、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构建全龄化红色育人格局，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懂、有共鸣，引导学生读懂英烈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接力前行。
0: 国庆节前夕，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收到一封跨越数千公里的来信，写信的青年名叫于国庆，是武警绍兴支队八年前结队帮扶的一名山区学子。当年险些辍学的山里娃，如今已经穿上军装，考入军校，成长为一名素质过硬的准军官。一封千里来信，牵出了一段延续八年的军民情谊，
2: 也藏着武警官兵助学圆梦的温暖故事，请听特约记者周冲浪、王达、周毅然的报道。
3: 提笔写下这封信，我心中满怀感恩与崇敬。2022年，我考入新乡财经大学；2023年应征入伍；2025年9月，我考上了陆军兵种大学。
4: 在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嵊州中队的学习室里，指导员张健正为官兵阅读一封来信，信中诉说着一位热血青年这些年的收获与成长。这封信背后的故事要从八年前说起。 2018年，武警绍兴支队与嵊州市夏王村建立起帮扶援建关系。
5: 夏王村藏在连绵的群山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官兵们在这里见到了这封信的作者，当年正处于辍学状态的于国庆，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于国庆他从小父母离异，父亲身患疾病，全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拉扯长大。尽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窘迫的家境还是让他一度辍学在家，上山采茶，帮邻里干农活， 靠打零工贴补家用。
4: 武警绍兴支队与于国庆结成了帮扶对子，全额承担他的学杂费和生活费，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他。得知家中老人身体不好，支队专门派出卫生队上门义诊。除此之外，支队还联合地方政府累计投入100多万元，修缮村里的自来水管道，拓宽入村的水泥路，并且完成了路灯亮化，给大山深处带来新的希望。 也正是从那时起，于国庆经常和支队官兵联系，无论是取得成绩还是遇到困难，他都会第一时间写信或打电话，支队官兵也始终关注着他的每一步成长。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5: 2022年夏天，国庆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新疆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心中的从军梦却从未忘记。仅仅一年后，他如愿穿上军装，主动选择为国戍边。 在高寒缺氧的环境里，他咬牙坚持勤学苦练，成功考取陆军兵种大学。八年的时间里，他走出了一条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成长之路。
4: 武警绍兴支队嵊州中队新兵严俊刚入伍时，曾因为体能不达标而灰心丧气。当他听了于国庆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逆袭故事后，重新燃起了斗志，主动加练。
3: 现在他的训练成绩在中队已经名列前茅。严俊刚入伍时，班长就时常用于国庆的故事激励我。他能在高原上咬牙坚持，我更要在训练场上拼出个样子来。国庆节前夕，记者再次跟随武警绍兴支队的官兵代表来到夏王村。当年只能容牛车通过的山间泥泞小路，如今平整宽阔。 刚刚放学的孩子们坐在校车上，清脆的笑声洒了一路。武警绍兴支队王建伟说，

0: 在下王村，像于国庆这样成功逆袭的贫困学生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支队助力乡村振兴、反哺人民群众的见证。
1: 近年来，支队持续推进教育帮扶，从物质资助延伸到精神引领，在乡村孩子心中不断播下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一批批受助学生走上了成才报国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3: 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本月19号起，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等将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据相关人士透露，在这次演习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都是首次部署到与那国岛。
2: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几个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3: 总台记者张云帆报道。当地时间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视察德军新型装备时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第一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新部队将集中整合德军无人系统作战能力，承担侦察、打击和拦截敌方无人机等任务。装备不仅包括无人机，也包括无人地面系统，整体作战范围将从近距离覆盖到最远500公里。
4: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夜宿党岭山》。这篇文章是老红军战士罗克莲于1976年所写的遗作。不久前，他的子女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被发现。据介绍，1935年至1936年，罗克莲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次过草地、翻雪山。时隔半个世纪，透过他质朴平实的文字，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红军战士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5: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再次踏上北上的征途。我所在的红31军医院走在队伍中间， 即将第三次翻越大雪山党岭山。党岭山横亘在丹巴与道孚之间，主峰5400多米。当地民谣形容此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翻山前一夜，我们医院全部露宿在党岭山东侧的雪地上，幸好那一片还有树林，全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都托了大树的福，没睡在空旷的雪坝子里头。待露宿地分完，同志们跟往常一样，有的从树上搬些枝丫当扫把，把树下的积雪刨到一边，有的端着脸盆来回跑，到雪沟里头取水做饭，顺便烧些热水洗脸烫脚，有的照顾伤病员，有的整理器械家什。等这些事忙完，天已经黑透了。除了照顾伤病员的值班人员，大家以班或排为单位，挤在大树下头，肩并肩躺在有少量树叶的山地上。七月已是盛夏，山下烈日炎炎，半山腰以上却是雪地连绵。阳光与风雪时常变换节奏，轮流上演。接近零度的夜晚，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严酷考验。红军干部战士身上穿的只有单衣，盖的只有被单，上面再加上树叶，头下枕着的是草鞋、包袱或干粮袋。同志们经过连日来的长途跋涉，实在太累了，躺下不久就慢慢睡着了。除了鼾声和梦话，上百人的宿营地一片寂静。正当睡得十分酣迷之际，突然一阵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袭来，搅得大家再也不能安睡了。那些进入梦乡的同志不得不睁开眼睛坐了起来。雪越下越大，风越吹越冷，谁也想不出制止它的办法。原本在身上盖的树叶也被大风吹得漫天飞，有的冷得熬不住，只好将身上的被单往上扯一扯，蒙住头，再连腿带脚圈成一团。营地里似乎又平静下来，可风雪带来的寒冷冻得谁也无法安眠。大家心头都在盼哪盼哪，盼望暴风雪赶快停止吧，大地快点透点阳光出来吧。等到天刚麻麻亮时，风雪总算停了。没等起床信号吹响，大家不约而同爬起来，收拾行装，洗脸做饭，整装出发。中午时分，队伍终于登上雪山顶。此刻太阳在头顶明晃晃地照着，远处山峦尽收眼底，天上白云一朵一朵飘着，山间云雾缭绕，草木枝条上挂满了冰凌，太阳一照闪闪发亮，这景致应是难得一见。虽然山顶上海拔高，呼吸困难，可大家看到这样的美景，疲劳、无力、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消了大半。同志们的话也多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热闹得很。班里有个平常爱说笑爱唱歌的李德功，这阵子反倒闷起不开腔，于是同志们把话头都对准了他，来了一阵川味十足的对话。德功同志，你咋个不说不笑了吗？
6: 我有吗？
5: 不是。那是今天没得功。
6: 我早就得功喽。
5: 得的啥子功嘛？我得的功可大喽，就是没得奖。
6: 好大的功还没受奖，说嘛。
5: 我说出来你们莫笑哈。
6: 要的不笑。
5: 我一晚上就连升了两级，当上高级干部喽。
6: 你啥子高级干部？ 昨天晚上风雪交加，缩成一团，当了一整夜的团长，就是没得公布令。今天吧，又以藐视一切的精气神登上雪山顶，拿脚板把当岭雪山踩在我自制的草鞋底下。等我们把困难都制服了，还有比今天更美的景致等着我们，所以我还要迈开两条腿，用更快的步伐走完长征，那时候就可以正儿八经地当上旅长喽。战友们一阵哈哈大笑，疲劳、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笑谈中大家的脚步也轻快了些。就这样，我们互相搀扶着，沿着长征路迎风冒雪，跨越山河，坚定不移地向着北方继续前进。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

0: 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2: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3: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7: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9: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8: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0: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1: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2: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7: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

0: 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5: 充电了66号，志愿的排到100多号了。
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6: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3: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7: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0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3: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8: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9: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0: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1: 宁波中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中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2: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1: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3: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

0: 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

0: 比日新月异的变化。
1: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它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9: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0: 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 喂，
0: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0: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6: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4: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1: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1: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绘就幸福图景。
2: 樊宏平主持召开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工作推进会议，充分发挥优势，创新理念思维，加快推动 OPC 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一人成军赋能数字创业，承德市 OPC 创业社区正式成立。
2: 滦平抽水蓄能电站国庆不停工，建设攻坚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1: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动各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发展的最终归宿是人民的幸福安康。五年殷切嘱托，五年步履铿锵。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以来，紫赛大地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记在心上，落到实处。我市始终坚持民生优先导向，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一揽子民生工程落地见效，民生保障的底盘越筑越牢。就业优先政策全面落实，实施紫赛就业创业提质行动，城镇新增就业规模稳步扩大，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正在城乡之间均衡提质。全市持续推进办学条件改善，一批学校新建改扩建完成，城乡学校结对帮扶，教育集团不断扩容，优质教育资源向乡镇、向乡村延伸。健康保障持续加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深入实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全覆盖，持续深化京津冀医疗协同，多家本地医疗机构与京津高水平医院搭建医联体合作，京津专家工作室落地承德，检验检查结果互认，群众足不出市就可以享受京津优质医疗资源。持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扩大社区助餐服务覆盖面，完善居家养老、日间照料、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推进社区适老化改造，打造更加完善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城市更新与乡村建设双向发力，老旧小区改造有序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改造、农村公路、农村电网建设加速落地，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看得见、摸得着。站在15五开局的全新起点，新的民生画卷已经徐徐铺展。新征程上，我市将继续牢牢锚定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总目标，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把民生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福实景，让发展的阳光照耀每一个角落，让万家灯火映照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紫赛新生活。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近日，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工作推进会议，会议听取我市 OPC 创新创业发展、 OPC 社区建设等情况汇报，研判发展形势，明晰推进路径，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樊红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刻认识到发展 OPC 的重大意义。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充分发挥优势，创新理念思维，扎实做好 OPC 创新创业各项工作，全力打造 OPC 创新创业新高地。樊红平指出， OPC 正在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智能经济发展的新形态，对于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培育新智生产力具有重要价值。要完善创业环境，坚持政企共建、专业运营，统筹推进硬件软件协同建设，持续优化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培训交流、路演对接、资源赋能等活动，促进 OPC 与主脑产业、县域特色产业精准匹配、深度融合，吸引更多数字游民和 AI 原生企业来城落户。要优化服务保障，围绕 OPC 全周期需求，配齐政策包，备好工具箱，打好服务牌，加快市级 OPC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畅通创业主体成长通道，构建全链条创业支撑体系，全方位厚植 OPC 创业兴业沃土。要稳中求进，推进 OPC 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坚持试点先行，强化专业培训和工作指导，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讲好创业故事，展示创新活力，吸引更多人才项目资源集聚，加快推动 OPC 产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张树国、杨磊，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为顺应人工智能时代创业新趋势，近日承德市 OPC 创业社区在市创业服务之家揭牌成立。该社区聚焦一人加 AI 超级个体创业模式，整合空间、算力、金融、订单等各类资源，锚定清晰发展目标，为减轻产业创业者搭建全链条孵化平台，助力培育我市创新就业新增长点。请听报道。
3: OPC 及艺人公司也被称作 AI 超级个体，是依托人工智能工具开展轻资产创新创业的新型市场主体。随着新公司法实施以及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 OPC 创业模式在国内多地快速落地。我省将 OPC 建设上升到省级战略高度，鼓励各地打造一人公司发展高地，推动城市发展由外部书写向自我造血转变。新成立的承德市 OPC 创业社区依托市创业服务之家打造，该平台自2021年投运以来，累计开展创业活动180多场，服务创业者3000多人，拥有成熟的创业服务基础。社区保留原有全部创业服务职能，叠加 OPC 专属赋能服务，优先服务大学生、重点群体等超级个体创业者。未来，承德市 OPC 创业社区将以培育 AI 超级个体、带动青年创业与灵活就业等工作为核心发展目标，发挥孵化器作用，推动一个人加 AI 模式在承德落地见效。承德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就业服务

0: 务局局长周鸿祉。
1: OPC 从去年开始兴起，到现在已经从网红创业词变化到战略新形态。今天呢，承德 OPC 创业社区的成立，对人社部门来说，其实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它标志着我们的工作从原来的双赚双服，也就是给政策、给场地、搞活动、促就业，要努力进化到 AI 时代新型创业主体的全生命周期的运营阶段。这不仅是创业孵化模式的改变，更是我们响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 AI 原生创业力量的主动作为。本质是 AI 时代换一种方式抓创业和就业，创业者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要跟进到哪里。借此机会呢，也向全市全省的 OPC 创业者发出召集令，欢迎入驻承德市 OPC 创业社区。
0: 社区现阶段将重点开展首批 OPC 创业者招募，计划吸纳约十名实体入驻成员，同步发展线上社群，建立完善创业者备案管理。下一步 OPC 社区将做实做细服务，紧扣创业者实际需求，做好资源对接，为创业者配备算力顾问，积极争取 token 额度、创业贷款、创业补贴、导师陪跑等支持，切实把政策、算力、应用场景送到创业者手中。承德联通分公司副总经理徐丽娟。
2: 承德联通作为技术支撑方，也很荣幸参与其中。在这个 OPC 建设过程中呢，我们联通公司提供了 UNI 智书平台，它是一个管理平台，对于政府管理侧来说呢，可以对于 OPC 的这个用户进行这个相应的管理，对于这个 OPC 入驻者来说，在这平台上可以实现普惠算力的一个支持。后续联通公司作为本地的运营商，将对于咱们 OPC 创业者来说提供更优质的网络服务、更普惠的算力服务、更优质的算法模型供给，愿 OPC 服务越来越好。
3: 国庆假期，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持续火热，近3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地下厂房机电安装、上水库坝体填筑等重点工程，全力冲刺项目阶段性建设目标。请听报道。
4: 国庆假期，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分区作业有条不紊，上水库坝体填筑、地下厂房主体施工等多项重点工序同步推进。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负责人赵正峰：
5: 现阶段地下厂房系统开挖已全部完成，全面进入机电安装和混凝土施工，输水系统完成80%以上，场内的道路各类零件设施均已全部完成并正常投入使用，上水库坝体填筑量超过200立方米。
4: 一线工人王占利：
6: 这个国庆没能回家与家人团聚，心里有所牵挂，但是能参与这项重大能源工程，亲眼见证项目持续推进，感觉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会坚守自己的岗位，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
4: 据了解，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作为一等大型能源工程，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总投资78.44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服务京津及冀北电网，承担调风、储能、调频、应急备用等职能，助力新能源消纳，同时拉动地方就业，提升财税收入。项目预计2029年实施首台机组并网，2030年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均发电量可达17.21亿千瓦时。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负责人赵正峰：
5: 当前是咱们项目建设的关键攻坚阶段，项目科学制定了假期的施工计划，合理划分工作面，落实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查，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7: 国庆黄金周期间，承德县秋景绚烂，气候宜人，各景区活动丰富，服务升级，以优美景色和暖心服务喜迎八方游客。作为县域核心热门景区，承德县唐家湾景区秋色如画，景致宜人。景区依托山水资源，推出秋日观光、亲子互动、趣味体验、民俗展演等系列国庆特色活动。丰富的游玩项目、优美的自然环境，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秋日山水之美，尽享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今年国庆期间，承德县统筹整合全域旅游资源，串联山水观光、乡村休闲、生态康养、民俗体验等多元产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旅游市场活力充分释放。
3: 近日，滦平县举办“同心颂祖国，筑梦新征程”国庆主题文艺演出。此次演出是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系列惠民活动之一。活动紧扣。

0: 爱国主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1: 10月1号，央视正点财经报道，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迎来八方来客，新业态点亮假日文旅市场。请听央视的报道。
2: 国庆假期第一天，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迎来八方来客，游客在园中欣赏塞外金秋盛景，感悟历史文脉，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
3: 我现在呢是在避暑山庄的宫殿区，此时此刻呢是天气微凉，秋风正好。那避暑山庄啊是早上的7点钟对外开园的。那我们看到啊，很多游客呢是特意早起入园，错峰出游。今年呢，避暑山庄景区啊推出了多项的新潮文化体验，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项目，可以说呢是给游客们带来了全新的游园体验。
4: 宫殿区内，淡泊进城殿前，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建架精彩上演，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剧情互动，展示才艺。
5: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这个一次互动活动，跟大家一起呢，共同歌唱祖国，心情非常激动。
6: 承德啊，是融合了南北的风情，它有这个南方的婉约，也有北方的雄浑大气。到了这边就感觉到秋意已经起来了，感受到了秋风、秋色、秋景，所以非常不错的体验。
4: 景区预判，10月2号至5号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
0: 祝福祖国，礼赞家乡。国庆佳节，记者走访市民，畅谈发展变化，憧憬美好未来。请听报道。
7: 你好，我们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在国庆节的这个日子里呢，想问问您，咱们家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8: 要说家乡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一个字，绿。咱们承德现在公园绿地越来越多了，越来越绿了，也越来越美了。像五里河沿岸的变化也特别的大，现在沿河绿地不光有绿化带，还有增加了许多的景观，增设了一些便民设施。
9: 这些年家乡发展速度很快，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公共配套也越来越齐全。家乡的变化也让我真切感受到时代在进步，
10: 感觉家乡越来越干净漂亮，街边新增了许多绿化，小广场也变多了，晚上大家可以散步健身，环境比以前整洁很多，生活氛围也越来越温馨。
11: 家乡的道路拓宽了，公共设施越来越完善，老旧的房子改造一新，还建了公园，以前不方便的地方现在都慢慢改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12: 我感觉最大变化是家乡越来越美，生活越来越快乐，我们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13: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承德市对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教育质量越来越高，教师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现在每个班都有多媒体设备，教学资源丰富了很多。
7: 那您觉得生活在承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8: 现在的生活呢，确实是越来越好了。像我们承德，不仅空气好，环境好，生活质量也在稳步的提高。为了给家乡带来更多的绿色与升级，像我们园林部门呢，及时更换开败的花，适当的浇水，让每盆花都呈现最饱满的状态。每次看到市民在公园里散步聊天，特别休闲的样子，我就觉得我们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是非常的值得。
9: 美好生活就是拥有追逐梦想的机会，我们可以接受优质教育，发展兴趣爱好，社会安定，衣食无忧，让我们少年可以放心去探索，去成长。
10: 在我眼里，美好生活就是简简单单的幸福，家人身体健康，我能安心上学，课余时间可以看书运动，周末跟着爸妈出去游玩，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13: 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刻是看到学生从刚进校的懵懂到初三毕业时眼里有光，知道自己要往哪儿走。承德这几年中考成绩连续刷新历史，我们学校也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心里最盼望的就是学子们在初中这3年时光里能够充分地汲取养分，用知识浸润心田，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7: 如果让你对祖国说一句祝福的话，你最想说什么呢？
8: 我最想说的是祝祖国繁荣昌盛，
9: 强国有我，感谢祖国为我们撑起一片蓝天，我们少年会不负期望，勤学奋进，祝愿祖国蒸蒸日上，永远富强。
10: 感谢祖国给我们

0: 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生在这个时代，我很幸运。祝愿祖国越来越好，我会认真学习，长大做一个有用的人。
1: 祖国不断变强，我们才有这么好的成长环境。作为中学生，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努力，祝祖国山河安定，繁荣昌盛。
2: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把家乡建得更漂亮。
3: 我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把每一节课上好，把每一个孩子教好，就是对祖国最好的祝福。
4: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5: 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市区天气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再次提示您，今天白天，承德市区天气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7: 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
6: 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清河镇硕果满枝迎丰收，梨园采摘正当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10月2日，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部门主要或分管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社区办主任、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平泉籍在外能人、部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李健在致辞中说，本次恳谈会是搭建起内外企业家联络对接、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企业与在外平泉籍企业家加强联络对接，畅通沟通渠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思想碰撞、业务交流中挖掘合作空间，促成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实现互通有无、抱团发展，助力各家企业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是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通过恳谈会全方位展现平泉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讲好平泉故事，传播平泉声音，树立平泉开放包容、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平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李健说，市委市政府始终坚定践行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程，始终把企业家当作自家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广大投资者在平泉

0: 人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上介绍我市经济发展形势、八个产业链相关情况、平泉经济开发区相关情况、平泉籍在外能人代表、返乡创业杰出代表、本地企业家代表进行发言。北京承德商会会长李靖宇：
1: 商会呢，本着五原原则，和宗旨，为我市的招商活动做一些贡献。第一，就是宣传员要宣传好我们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还有尤其是我们的招商政策。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好服务员，还有更关键一点，要做好联络员。我们穿针引线，承上启下，架桥铺路，为招商工作做好连接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做好守护员，还有就是业务员。我们要作为一个免费的业务员，把我们的产品推荐给我们所在的城市和各个角落。
0: 成都市承德商会会长常志忠：
2: 成都市承德商会始终立足于川城两地，服务家乡发展，做好桥梁纽带与合作平台。代表商会郑重表态，我们将积极推介家乡，讲好平泉故事，主动链接成渝资源，为家乡牵线搭桥，汇聚力量，发挥商会优势，推动两地企业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0: 深圳市河北承德商会创会会长张全文：
3: 最浓是家乡情，最暖是故乡风，平泉是我们永远的根，永远的后盾，永远的港湾。未来我们将始终怀揣赤子之心，牢记家乡嘱托，扛起在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乡情为纽带，以资源为支撑，以实干为担当，尽最大努力助力家乡产业振兴、经济腾飞、发展提质。
0: 赛福仪器承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建文：
4: 我是地地道道的平泉人，2021年呢，在这等于的技术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这几年来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次恳谈会啊，然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诚挚地邀请各位外地企业家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一起助力咱们家乡产业升级、经济腾飞。
0: 山庄集团技术总监王国明：
5: 作为本土企业，山庄集团愿主动扛起责任，当好三个角色：一是当好平泉发展的宣传员，二是当好产业链招商的牵线人，三是当好政企沟通的联络员。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共同做大平泉特色产业，合力做好以商招商这篇文章。
6: 本台消息：金秋时节，瓜果飘香。日前，记者走进清河镇严帐子村梨园，看到郁郁葱葱的梨树长势喜人，饱满圆润的梨子缀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园依托优良生态环境，采用精细化绿色管护模式，长出的梨皮薄肉嫩，汁水充盈，口感清甜，品质上乘。周边市民纷纷来到梨园，穿梭于梨树之间摘梨品尝、拍照留念，一幅美好的生态画卷尽收眼底。老张采摘园负责人张宝清：
7: 我这个园是2000年开始建园，今年26年，每年都可以，都不错，卖相也挺好。这个梨品种有锦凤梨、苹果梨、五香梨、枣树梨，一个一年2-3万斤产啊。我这个园区马上进入采摘期，希望大家来采摘品尝。
6: 近年来，清河镇大力发展林果产业，持续优化种植技术，严控果品质量，依托采摘体验、线上销售等多元模式，小小梨子已成为助力当地农户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致富果。本台消息：日前，平北镇政府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小学，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民族团结进

0: 部促进法核心内容、民族团结政策及日常行为规范，引导广大学生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宣讲过程中设置民族团结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答题，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学法律、懂政策、知团结，有效提升宣传教育感染力和时效性。平北镇党委副书记马孝宇：
1: 希望孩子们牢固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像石榴子一样团结友爱，尊重差异，互帮互助，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2: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视频：过马路要记牢，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骑车请注意，骑电车戴头盔，骑乘安全最重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在高度百搭，酒后敬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文明出行要谨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行车要走车行道，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文明出行每一步，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

0: 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清朝皇帝有个家法，即不能轻易改变祖制，但是雍正皇帝一上任，就把他祖父顺治帝、父亲康熙帝一直居住在乾清宫的祖制和家法做了重大变动，他搬到了养心殿居住。那么这里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六集《养心帝居》。康熙61年，即公元1722年，执掌江山61年的康熙帝在畅春园病逝，终年69岁。而在康熙帝的35个儿子中，45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脱颖而出，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雍正帝。然而雍正皇帝即位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改变，就是把皇帝正宫由乾清宫改为养心殿。那么这一改变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扑朔迷离的秘密呢？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六集养心帝居，敬请关注。
3: 从本讲开始，我们就讲养心殿，养心殿的殿区。今天讲的题目是养心帝居，分三个题目：一、雍正搬家；二、殿区格局；三、帝后勤工。为了讲养心殿啊，我专门3次去养心殿参观、学习、考察、研究，把我看的文献材料跟它结合起来，我就把眼睛所见、耳朵所闻、手所量、心所想介绍给大家，同大家分享。先讲第一个题目：一、

雍正搬家。我呀，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雍正原来住在雍亲王府，就是现在那个雍和宫。雍正继位之后，他做了皇帝了，他当然要搬家了。他搬家应当搬在乾清宫啊。从明永乐皇帝开始，明朝14个皇帝在北京都是正宫是乾清宫啊。雍正他爷爷顺治皇帝，他爸爸康熙皇帝都是以乾清宫做正宫啊。你雍正皇帝干嘛不搬到乾清宫，而要搬到养心殿？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先把养心殿介绍一下。养心殿在什么地方呢？在故宫乾清宫的西侧，在西六宫的南侧，一个独立的院落。乾清宫的院儿有一个门叫月华门，过一个小的长街叫西长街，很窄，就进了一个门叫遵义门，就是养心殿这个院儿的东门。进了遵义门就是养心殿的院儿。这个院儿啊，在整个皇宫里面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宫院。怎么建的呢？我查了，整个明史没有记载养心殿的事儿，说明它不重要。那我又查了实录，明实录我整个扫了一遍，就是嘉靖实录，就是明世宗嘉靖的实录，有记载。记载什么呢？是养心殿呢要修理，一个工程的记录，两条。我又查了明神宗万历的实录，有一条，就是乾清宫着火了，着火就没地儿住了，就临时搬到养心殿住，修好了又回去了。因为明朝就这么点记载，明实录就这么点记载。那到清朝呢？清朝顺治康熙的时候，这个养心殿呢曾经做过养心殿造办处，就内务府有些事儿在这儿做。还有康熙的时候，不是有些耶稣会士跟康熙做一些学术文化的交流吗？那这耶稣会士跟康熙在哪儿交流啊？这耶稣会士在什么地方啊？到皇宫在哪儿啊？他能到南书房吗？能到茂金殿吗？不行，那是内廷，耶稣会士不能进内廷。那在内廷之外，那离内廷最近哪儿呢？就是养心殿。所以呢，耶稣会士啊，一些交流活动啊，在养心殿。那么到了雍正的时候，按说养心殿还接着原来的活动吗？你住了乾清宫吗？你干嘛不住乾清宫？你要住养心殿呢？这是个大事情。我就思考这问题，后来我就找答案。答案有两种版本答案，第一种是民间山寨本的答案，第二种是政府的官方答案。我先说第一种，第一种民间山寨本的答案。山寨本就说啊，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的清溪书病重，雍正皇帝在天坛祭天，赶到了西郊的畅春园。雍正皇帝赶去以后，看他爸爸病重了，向他爸爸尽孝心，给他爸爸献了一碗带有毒药的人参汤。在献这碗人参汤的时候，雍正表现得特别的孝敬，特别的虔诚，献给他爸。他爸一看这儿子这么孝顺啊，这人参汤有营养，喝吧，咕咚咕咚就把人参汤喝了。一会儿就传出了哭喊声，两个字，上崩。这一传达上崩，康熙皇帝死了。当天夜里头

北京，啊，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宫城四门全部戒严，包括诸位皇子阿哥未经引针的

0: 雍正皇帝在乾清宫大兴皇帝陵前继位，这就是清朝入关以后第三位皇帝雍正皇帝。这一夜很紧张啊，台湾有一位叫做丁彦石先生，用了22万字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一夜雍正夺嫡》。这一夜啊，写了22万字。雍正是不是夺嫡？我在百家讲坛《清十二帝一案》，在书《正说清朝十二帝》都说了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呀，康熙临死之前，档案文献记载，康熙临终之前没有立嫡。既然康熙没有立嫡，那么何来夺嫡之有啊？他没立嫡，哪夺了什么嫡啊？但是雍正是怎么继位的，今天我们不谈，我们就谈雍正迁到养心殿。这个山寨本还说啊，雍正把他爸爸害死了，心里有愧，夜里头怕鬼，他不敢睡在乾清宫，他要挪开哪儿呢，所以他要搬到养心殿去住。这是第一个版本，叫做民间山寨本。第二个就是政府官方本。那雍正的一个解释啊，我为什么不住乾清宫，想住养心殿呢？这是官方本，不是山寨本。为了这个事啊，雍正有一个上谕啊，大家可能不熟悉，他这么说的，他说：“朕敕福27日后，应居乾清宫，就他守孝啊，27天。朕思乾清宫乃皇考60余年所欲，在那住。”朕既居住，我要是在那住，心失不忍。朕意欲居月花门外养心殿，住将殿内略微气理，勿令朴素。朕居养心殿内，守孝27个月，以尽朕心。清世宗实录卷一记载。就说他爸爸60余年的乾清宫，61年嘛。他爸爸故去了，我为了尽孝心，不忍在这儿住，怎么办？我要搬哪儿呢？搬到养心殿去住。这是雍正的解释。
1: 乾清宫的建筑规模为内廷之上，明朝的14个皇帝和清朝的顺治、康熙两个皇帝，都以乾清宫为寝宫，在这里居住，也在这里处理日常政务。而养心殿建筑规模不如乾清宫大，位置也比乾清宫偏。设计者的原意本来是将这里作为皇帝临时休息的宫殿，仅此而已。然而雍正帝却打破组织，将养心殿作为皇帝寝宫，从此养心殿成为皇帝处理日常朝政和生活起居的中心。那么雍正帝这样的改变到底有什么利弊呢？
0: 我反复的思考，根据各方材料，我认为雍正帝搬家不搬到乾清宫住，而搬到养心殿居住，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为什么呢？下面我就回答这个问题。二，殿区格局。雍正帝为什么不住乾清宫而住养心殿？因为养心殿有它的优势和特点。具体来说有这么几点。第一，院落紧凑。养心殿这个院儿啊，我多次去考察过，这个院儿是外面红墙一个院落，多大呢？东西长，东西是80米，南北是63米，面积是

5040个平方米，不大一个院儿。这个院儿和乾清宫正好东西相对，一宫一殿。这个院儿的外面就是军机处，军机处的南面就是军机张经的值班房，所以很方便。养心殿区啊，我细看了一下，就是分三个院儿，三个院儿。第一个是外院，第二个是前院，第三个是后院。养心殿的外院就是养心门以外围墙一里，遵义门以内这个院。这个院不大啊，这个院南北宽才多少啊，才14米，这么一个 长条小院。这个院做什么的？侍卫啊，太监呐、啊，服务人员呢，主要住在外院里头。外院前有个门，就是养心门，进了养心门就是前院，就是养心殿的前院。养心殿的前院构造不复杂，主要是个养心殿的主殿，就是养心殿。再一个就是后院，后院主要是后勤宫。现在我们看到的后勤宫跟雍正搬去以后不一样啊，根据清宫史和日下旧闻考的记载，原来后院这个后勤宫啊是一个2层楼，现在不是，现在是1层了啊，后期慈禧他们以后把它改建了。所以这么一个院落，外院、前院、后院，前头前院是什么呢？是殿，皇帝办公的地方；后面是宫，帝后居住的地方，是前殿后宫。所以这个养心殿的整个结构啊，我说就是紫禁城宫殿的一个缩影，也可以说是一个袖珍的紫禁城。第二，一殿一宫。就是养心殿既是殿又是宫。怎么说是殿呢？我刚才讲的前院，前院的主殿就是养心殿。养心殿9间，中殿3间，就是当阳正座，皇帝宝座。上面一块匾，雍正帝御书，中仁和。养心殿的殿名啊，含义丰富深刻。养心殿呢，重在养心。怎么养心呢？就是中正仁和，养中正仁和这颗心。中正仁和既是雍正帝追求的理念，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完了就是东暖阁、西暖阁。东暖阁在慈禧的时候垂帘听政在这地方，以后我还讲。西暖阁，西暖阁一个厅是叫做勤政勤贤，一个匾雍正写的，这4个字很重要啊。做皇帝啊，第一要勤政，不能懒；第二呢要勤贤，亲近贤臣，疏退佞臣，奸佞之臣。虽然话是这么说，做皇帝的做到这一点很难。同样总督、巡抚等等，第一要做到勤政，第二要做到勤贤，因为都有下级嘛。雍正帝跟他后的几个皇帝接见大臣的时候就在养心殿。我说他养心殿是前殿后宫啊，后院，后院主要是后勤殿。后勤殿我们现在看到格局呢，是当中正殿是5间，两旁耳房，东面是5间，西面是5间。东面5间大家关注的就是叫做体顺堂，慈安太后在这儿；西面叫宴喜堂，慈禧太后在这儿，都有故事，后面我们还要说。两边还有围房，就是厢房。东围房现在看到了，我数了6间，西围房也是6间。这有个特点啊。

0: 啊，它叫六间东围房啊，是两间一组，两个间一组，两间一组，用我们现在话叫三套，一套呢两间，用我们今天话叫里外间，里外间，里外间。啊，里间是铺床可以住人，外间里头搁一个小佛龛，外面可以活动，等于三套，每一套里外间。西围房也是这样。那就是说最多的时候这边可以住六个妃嫔同时。养心殿的前殿大体上相当于乾清宫的功能，后殿相当于坤宁宫和东西六宫的这个功能。所以我说养心殿区可以说是一个紫禁城宫殿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袖珍的紫禁城。养心殿既然是这样子，我觉得它也有不足，所以第三，阴阳失衡。你怎么说阴阳失衡呢？我就举两点：养心殿前殿和养心殿的后殿中间这个距离多大？它是个平面的，是个工字形。前殿跟后殿中间工字，这是个穿廊。是围合的，封闭的，这个船廊就是前殿到后殿距离多大？第一次我请故宫一个专家，我说这距离还是比较近，多大呀？这专家答复我了，说是近5米。诸位啊，前殿跟后殿距离啊接近5米啊，我不信，我不可能这么近呢、啊。第二次我又请另外人，我说还是要量一量。因为他要到里头量，里头量回答我说，严老师啊，养心殿的后门，正殿后门到后殿的前门3米1。我说不可能，不可能，不能那么近，两个殿之间距离3米1，我们两个人这么长，一宫一殿这么点距离。我说我不信。第三次我又去了，待迟了，故宫几位专家陪着我测量。诸位啊，前殿那个北墙，后殿的南墙，拿尺子量了，4米8。养心殿那个宝座后头，它有个帘子，它可以从那个宝座后头就到后宫了。这个门殿后面稍微突出一块，养心殿那个后殿后勤殿，它那门往前突出了一点，因为它开间太小，这厅显得大一点。这个门，这两个门之间的距离多少啊？1米8。就是雍正下朝之后，穿过1米8，从殿就到了宫了。用我们今天老百姓通俗话来说啊，就雍正皇帝上班啊，从家里走到办公室的距离多少啊？1米8。够近了吧？我始终不信，后来我亲自去量了。我才相信了，哪位有兴趣你们去量一量啊。大家知道啊，乾清宫跟坤宁宫之间距离很近，但是它中间是个交代殿，它就平衡了，阴阳平衡了。后三宫跟乾三殿之间，中和殿和交代殿又是对称，它是平衡的，而且都在中轴线上。那么你前头养心殿跟后头的这个后勤殿之间只有1米8，或者说是4米8这么个距离，中间没有一个东西来平衡，你就阴阳失衡了。第二，您前头正殿几间呢？9间。后头这个勤宫就叫后勤殿几间呢？15间。没有这种先例啊。这里我想起周易的一句话，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济之者善也。雍正皇帝当初搬家到养心殿时候，恐怕没有想到这个阴阳平衡的问题。
1: 自雍正帝到清末的近200年间，清朝先后有8位皇帝在养心殿居住，养心殿的前殿是皇帝处理政务、接见大臣、学习与休息的场所。 后殿